0: 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
1: 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2: 我们不见不散。
4: 升级版压缩空气炮展示威力，却又为何突然哑火？
5: 没有把气球打破。
4: 同等高度自由落体，为了找出答案，撒贝宁现场变身侦探，
5: 看哪一个砸破的程度更大。
4: 外景主持亲赴吐鲁番，经历高温考验，探究高温天气下汽车内物体自燃的罪魁祸首。
6: 不可思议，这个核心的温度达到了110摄氏度。
7: 门前。
4: 小尼声嘶力竭还原爱迪生留声机，科学实验揭晓谜底，就在奇妙实验室。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有请主持人撒贝宁、尼格买提。
5: 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
12: 大家好，我是小尼。
5: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道科学实验题。我老家武汉以前呢是中国著名的四大火炉之一，现在已经跌出前五位了。
12: 哦，我老家吐鲁番目前还是中国最热的城市，
5: 稳居前列。哦，从孙悟空那会儿开始就是。
12: 对，哎，真的，它地表温度最高能到60-70度。
5: 夏天你最怕的是什么事儿？
12: 热，怕热。
5: 我跟你讲，夏天最怕就是你把车开出去停在停车场暴晒一段时间以后，你再回去一进去，
12: 这个是真的。你想象一下，这还是在可能我们熟悉的北京、上海、武汉这样的城市里，如果在我的老家新疆吐鲁番，70多度的地表高温，你这个车里能热成什么样？
5: 我可以烤羊肉串的。说到这里，我们的另外一个同事强子正带领着外景实验团队在小尼的老家新疆吐鲁番进行一项高温实验，来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强子。小撒、小尼，你们好。现在呢，我是到达了新疆的吐鲁番，这里呢是全国最炎热的地方。那么每天的最高气温超过35度，天气呢平均每年是有99天；最高气温超过40度的天气呢是有28天。那么今天呢，我们是非常非常的幸运，这里的气温大家看一下是43度，那么地表温度呢，这更是高达了65度。
1: 强子已经熟了。
0: 那么我身后呢，就是新疆吐鲁番自然环境实验研究中心。
2: 我们都知道，光照射带来的高温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多困扰。
0: 我们现在看一下，

0: 我的手机已经死机了。
1: 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除了会让电池停止工作外，还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
0: 这部车呢只有织物座椅，那么我们如果把水瓶这样随机一放的话呢，可能会形成这样一种情况。在这部车的中控台上面呢，放了一只非常可爱的毛绒玩具，很多女孩子都喜欢这样做。那么我们这里如果放置一瓶矿泉水的话呢，就会形成这样一个角度。那么这部车上呢放了一只皮质的钱包，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我们如果把水瓶这样随机一放的话呢，可能会形成这样一种情况。
2: 后镜。
0: 如果刚好矿泉水瓶形成了聚合的光斑，会对我们这三样物品形成影响吗？
3: 这种事情还是真常见，夏天谁在车里不搁瓶水啊？
4: 对
3: 吧？而且有的时候一走一下车，水瓶就这样扔在车里。
2: 对，你随意一扔，你都不会注意它下面垫着什么。
3: 对，
2: 纸巾、钱包都有可能。
3: 所以老说汽车自燃自燃，其实不是汽车自己烧起来，很多情况下所谓的自燃往往是汽车里面的一些状况导致它发生了燃点，最后引燃了车内的其他物品。那么刚才强子说的这个水瓶，要不我们现场做一个实验给大家看一看。
2: 现场正好有光，好
3: 吧？对，我们可以找一个光源来现场，请我们的实验员为我们上道具。小妮，请戴上这副偏光护目镜。接下来，我们在现场准备了一台聚光灯。这台聚光灯的光线非常的强烈，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强光。开灯。
2: 哎，啊！我，你在演？
3: 我的脖子的烧扫过去，一阵灼热。哎，其实光本身没有那么吓人，你看，
2: 对，
3: 有一定热度，
2: 是热的。
3: 但是现在，我跟小妮各拿一张上面有一个黑色涂层的纸，我们看一看，如果用这个水瓶把光斑聚集在这个黑色的部分会发生什么。
2: 好，
3: 我们看到，如果现在我把这个瓶子靠近纸张，用瓶子形成的光斑打在小妮的手指头上。
2: 什么手指头？纸上。
3: 哦，对，纸上，用瓶子形成的光斑照射在，等一下，我要找到那个光斑。哇
2: 呀，哎，这么快！天哪，
3: 我才刚放上去啊，
2: 好快啊！天哪，我没有想到它的威力能有这么大。
3: 因为它本身啊，它把这个纸的上面涂了一层黑色的东西，本身就对热辐射的吸收就比其他的浅色的东西要更强。
2: 还在燃烧，
3: 还在燃烧，
2: 还在燃烧。
3: 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大家一下，经过刚才在现场我们看到的这个小实验，你们可以感受到矿泉水瓶如果遗留在车内，在太阳的照射下形成光斑会产生怎样的效果。那么我们刚才在车里面放置的皮革的钱包，有一些车辆的座椅本身就是皮革，所以皮革钱包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皮革的座椅，毛绒玩具还有织物座椅，这三种物品我们会在车内发生怎样的变化，请各位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1: 在暴晒的车内，阳光透过水瓶的折射后会对以上几种物品造成灼伤， A 一种， B 两种， C 三种。
3: 这个灼伤我个人理解就是使它发生变化，
2: 不见得是烧起来。
3: 对，不见得是要燃烧起来。灼伤它用的这个词烧伤，林然选的是 C， 猜想团最高比例也是 C， 为什么？林然，
5: 这种现象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知道，就是因为这个水瓶形成了一个凸透镜，就跟我们之前小时候经常会拿那个放大镜对着那个太阳烧这个纸玩一种感觉，就是能够把太阳光的能量都聚集在一点上。我们以前能够见过它把这个纸啊，把这个织物啊，把这个布啊，其实都能烧着的。所以我觉得织物和这个毛绒玩具这两个我觉得应该不是特别的难烧。然后皮革的钱包

0: 我自己认为应该算是一种比较容易受热影响的一个物质，所以我觉得织物、然后毛绒玩具和皮革这三种东西应该都会被这个凸透镜的这个给灼伤。
1: 坤宇，
2: 这道题我选 C， 其实是因为一个在旅游中收获的生活常识。其实在我们旅游中去森林公园的时候，可能你会看到这样的告示，不要把装有水的塑料瓶丢进草丛里面，水瓶汇聚阳光之后，阳光照到草叶上，如果草叶比较干燥的话，很容易发生森林火灾。而且以前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说各个旅游区才会给大家竖牌子，不要让大家乱丢水瓶。那么如果温度已经高到了可以使草叶燃烧的程度，我觉得灼伤无论是皮革啊，还是毛绒玩具啊，或者织物都是足够的。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在出去旅游的时候，不要说乱丢垃圾，无论是出于保护生态环境啊，还是防止森林火灾的角度，都是这样。
1: 谢谢。好，关于这道题，我们都各自说了理由。只有选 B 和选 C 两种可能，那么也就是说大家认为至少有两种会被灼伤。我们来看看强子在吐鲁番外景现场给我们带来的实验验证。

0: 大家真的都应该到现场来感受一下，真的是太热了。我现在手里呢有一个测温仪，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此时此刻这个车体表面的温度是多少。这边是个探针，我们看一下，哇，难以置信，达到了60摄氏度，60摄氏度，
1: 都不敢碰，
0: 太可怕了。
1: 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
2: 织物座椅的情况，它的光斑呢形成在左侧，
1: 在光斑的核心部分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小孔，而且这个孔现在慢慢的在变大，而且这个车里面已经有烧焦的味道。我们来测一下这个核心光斑的温度，天哪，不可思议，这个核心的温度达到了110摄氏度，哇，
3: 太高了。这个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部车什么情况。
4: 首先已经有一个了，
1: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件物品，也就是毛绒玩具，这里是一只毛绒小狗，那么这个光斑刚好形成在小狗的屁股上，我们观察一下，温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哎
3: 呦，已经快着了，
5: 我感觉它颜色有点不对了。
6: 是啊，
1: 这个小狗的毛已经开始变得卷曲了。我们来测一下它这个核心光斑的温度，我们看一下，这个核心光斑的温度呢是100摄氏度。哇，
0: 我相信再烤一会儿的话，可能小狗就要着了。我们继续看看，
1: 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皮革钱包的情况，在光斑的核心部分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小孔，皮革钱包已经开始在冒烟了。哇，我们来测一下这个核心光斑的温度，不可思议，这个核心的温度达到了150摄氏度。
0: 小萨小尼，我们现场已经有非常精确的实验结果了，那么大伙儿，你们猜对了吗？
7: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科学猜想团选择的 C。祝贺各位都答对了，而且这道题其实是给我们所有人一个警示，答对题不是关键的，关键是答完之后所有的观众知道以后千万不要随意把这样一瓶看似无害的水随手乱扔，车里也好，车外也好，野外环境也好，一旦加上阳光的这个折射，很有可能它就会成为一个最可怕的隐患，所以拜托各位多加留意，谢谢。曹老师，
8: 物体是吸收这个太阳光和反射太阳光是那个物体本身的性质，如果一个物体能够把所有的光完全吸收的话，它就是黑色的，极端情况下叫黑体，而如果极端都能反射出来，一点不吸收的话叫白体。我们的物质吸收了这个阳光，它造成的情况可能是就是本身融化，有些物质很可能是表面一点损伤没有，但它整个物性改变了也是有可能的，就是说光吸收的方式和不同吸收方式造成的损伤是完全不是一回事。最差的这种情况和大家比较熟悉的情况才是所谓的燃烧，汽车里放

0: 矿值矿泉水瓶会发生聚光，那么聚光处呢会产生高温，一般情况下不太会发生燃烧，但是一旦发生燃烧呢，也是比较危险的，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
1: 谢谢曹老师。
2: 在吐鲁番60度的地表温度下，我们亲眼看到烈日之中车内物品存放不当导致的自燃风险。
3: 皮革钱包已经开始在冒烟了。哇，
2: 科学驾驶，安全第一。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怎样惊险刺激的实验呢？
4: 从这道实验题开始，请注意每一个细节。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此刻在我和小妮身后的这个装置，这是一个空气炮，但是跟我们之前玩的那个是大口径，
5: 是的，
4: 儿童版空气炮。
2: 节目现场的空气炮装置，首先可以看到一根长1.5米的透明亚克力管，而这个空气炮的尾端是长66厘米的空心铝管，亚克力管的另一端连接着一个空气压缩机，这个空气压缩机产生的气压是6个大气压，即0.6兆帕，而铝制空心管的管口距离40厘米处有一个装满了水的气球。
4: 来，我们请实验员上来为我们验证一下这个铁炮弹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6: 这很简单的一个初中物理题嘛。
7: 这是一个引路器。
4: 对啊，接下来实验员将为我们开启这个高压气泵，我们输出6个大气压的空气压力，看看这个空气炮会如何工作。来，有请实验员开始。把耳朵捂着点啊。
0: 到了，
4: 这么厉害啊！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个防护板上，这个铁的炮弹已经给打出了一个圆形的印子。我们用了铁炮弹做了第一次实验。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小妮，
5: 接下来事情一定没有那么简单。
4: 这个东西你还有印象吗？一种。我们曾经告诉过你磁力非常强劲的磁铁，
5: 那就是传说中的磁铁
4: 女磁铁。哦，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女铁硼磁铁
5: 好
4: 炮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5: 好，
4: 好不好？
5: 换气球
4: 来。除了炮弹换成了女铁硼磁铁之外，其他的所有参数不变。接下来我们来见证第二次实验的结果，请实验员开始准备。

0: 发生了什么？
1: 慢慢的，
2: 在亚克力管这个部分，它仍然速度很快，但是到了这个铝管的部分，尤其是在头这个地方，
0: 我感觉
2: 一下停下来了。
0: 它是颤颤巍巍抖出来的。
2: 对，
0: 而且它碰到了气球，但是没有
2: 把气球打破。谢谢我们学员，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哎，这是为什么呢？
2: 那么究竟这道题和我们稍后要看到的实验有什么关系？我们一起进入大实验区。

巨大的装置，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实验装置。节目现场装建的装置高为8.8米，装置上安装了3条轨道，这三个轨道并不是从地面一直贯穿到顶部的，而是在中间有一个材质的转换，每一根轨道最上面的4米均为木质，而4米过后下面的4米是铜、铝和不锈钢的。 三个轨道上各有一个质量为22千克的小车。小车的

0: 当中装有两块尺寸为10×10×5厘米的强力铝铁硼磁铁，小车的外框材质是铝的，由气缸装置固定在轨道的顶部。三个一模一样22千克重的小车，稍后会沿着轨道自由下落。
1: 那么接下来，题目来了，请各位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0: 本轮题目为：当质量为22千克的小车从高8.8米的轨道顶端向下降落的时候，哪一条轨道上的小车将最后到达终点 ？A. 木轨加上铜轨 ，B. 木轨加上铝轨 ，C. 木轨加上不锈钢轨。
2: 我应该是铜的，
3: 反正铜轨吧，它的能量损耗太大了，
4: 因为铜导电性好，它电阻小，产生更大，抗磁性更强。
1: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选择的答案。两个擂主选的都是 A。
5: 我觉得它产生的阻碍作用越大，它肯定就运动的越慢。我觉得铜的电阻率它是比较小，所以它的电流就大，然后所以它产生的阻碍力会更大。我就觉得应该是铜它下降的最慢。
1: 好，陈坤宇呢？
6: 我大致理由跟他一样，就是大概补充一下阻力是怎么回事吧。我们知道动磁生电，就是一个运动的磁铁在导体管中运动的时候会产生电流，然后导体的导电性越好，这个电流越强。而动电生磁，导体中产生的这个电流也会产生磁场，对磁体产生作用，就是有一个阻力存在，会让这个磁体减速，依然是加速能加速度变小，所以会有一个到达先后的区别。
1: 物理老师，
7: 就是这个磁铁从一个那个金属管当中穿过，是属于高中物理的一个典型题。在一个闭合回路当中，如果一块磁铁从中间穿过，那么回路当中会产生感应电流，而这个产生的感应电流也会产生磁场，而它产生的磁场恰恰好与你那个磁铁穿过去的顺序是反的。比如说你从 N 极往下穿，那么对应着 N 极的就有一个 N 极给你产生斥力对抗你往下穿，这个就叫棱次定律。棱次定律在高中物理当中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应该说是个口诀吧，叫做来聚去留，就很像女生和男生的关系，我对你好你就拒绝我，我对你不好你要留住我，
1: 就你来我给你一个
7: 阻力
1: 排斥的力，
8: 对，
1: 但是你去我要给你一个吸力不让你走。
7: 铜的电阻是最小的，那么它的电流是最大的，换句话说它拒绝的磁场是最强的，那么它阻碍的作用是最大的，那么留下来就是最慢的。
1: 好，我认为答案也是 A。 小妮，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在这来回走吗？
8: 脚底下很粘是吧？
1: 因为刚才过来的时候脚底下非常的黏，所以我们猜想很有可能之前实验员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已经破坏了几个西瓜，这个西瓜带着糖分的水啊泼洒到地上以后，对。但是我为什么一直要走得这么靠前呢？是因为我发现后面这个部分 ABC 三个选项前面都发黏，所以我认为三个西瓜最后都会被砸破，只不过看哪一个砸破的程度更大。
8: 所以你是根据这个
1: 它会飞溅得更远。
8: 我以为你要说出一个更让我
1: 幸福的道理，而速度最慢的那个西瓜一定破损的程度最小。
8: 有道理，
1: 我试了之后一直到这个距离之上 B 和 C 都还有粘的感觉，但是 A 很奇妙，在这里粘性消失了。它的西瓜飞溅的程度没有这么远，证明它落下的速度应该没那么快。
8: 听起来好像是有那么点道理，
9: 相当有道理。哇，
10: 傻侦探，
11: 傻侦探，
1: 科学还是科学啊！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验证的方式来看看到底 A、B、C 哪一个速度最慢。接下来，我们让小妮去触动这个按键，你只要一摁，三个这个气缸装置将会同时释放三个小滑车，要看哪一个滑车最后。哎，干嘛？你要干嘛？
8: 防止喷溅。
1: 没事，你就当发胶用了嘛。哎呀，
8: 没关系，你可以不用啊。
1: 有请尼格买提为我们进行答案验证。
8: 哎，你怎么跑了？
1: 我站到这儿来看。
8: 全场倒计时，
1: 三、哦。

0: 哇哇哇！这个下落的非常慢，这个几乎到最后是慢慢下来的，这个速度还比较快，但是它的力量也没有
1: 不足以
0: 对西瓜造成任何伤害。
1: 对，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哎，
2: 祝贺两位擂主
0: 回答正确。这个经过实验之后，你才发现其实差别这么大。
1: 对，
0: 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您可以给大家揭晓了。
3: 在我们电磁学的发展历史上，有一位了不起的物理学家，是荷兰的物理学家洛伦兹。
4: 啊，洛伦兹。
3: 洛伦兹有一个定理，说一个运动电荷在磁场里面，它所受的力等于它的电荷和它的速度和磁场的差乘，因此就是说，如果是在一个导体里的话，这个电荷的运动就形成了所谓的叫涡流，然后这个电流又接着由电阻就转化成热，就把这个动能就给消耗掉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关键的是，当我们的运动的磁铁经过这个底下的三块导体的时候，哪块导体里面的可运动的电荷多，哪块电荷所能产生的就是说电流多，然后能迅速把能量给消耗掉。那么这里面铜、铝和不锈钢的比较的话，就是铜里面的就是应该说它的自由电荷密度要高得多，所以说呢能量消耗就比较大。
0: 好，再次祝贺选 A 的所有的成员回答正确。
5: 通过实验我们看到，不同材质的轨道导致磁铁小车下落速度完全不同，磁力作用使得很多结果产生变化，这就是科学的有趣之处。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怎样的实验呢？
0: 接下来是小型的科学实验题，请听题。
5: 请问以下哪一个物体不会被铝铁硼磁铁排斥？ A 黄瓜， B 石墨， C 五角硬币。
4: 不会被排斥，就是说不管是吸过来还是不动都可以吗？那肯定是黄瓜呀，
6: 毛要被吸起来。
0: 开始。
1: 哇，林然手非常快。
0: 林然凭借手速拿下第一个抢答权。
7: 铝铁硼是一个磁性的一个物质。B 石墨 ，C 五角硬币，应该都是一个磁性的物质，而黄瓜。有机物应该跟磁性的关联没那么大，所以我选择 A 黄瓜。
8: 是这样的，磁性分三种，基本所有物质都有磁性，叫顺磁、抗磁和铁磁。顺磁性是在一个外加磁场下，这种物质会被诱导而产生一个与外加磁场方向相同的磁场，抗磁是产生一个方向相反的磁场，铁磁与这两种不同会产生一个极强且与外加磁场方向相同的磁场。所以说你们看，磁场相同吸引，磁场相反排斥，所以顺磁性的物质会被吸引，然后抗磁性的会被排斥。一般来讲常见物质都是顺磁的，只有说基本所有层电子都成对的才会是抗磁。
9: 我觉得它应该是正确的吧。
0: 你认为哪一个是顺磁？
8: 好像铜是顺磁的，
0: 所以你认为是五毛钱硬币？
8: 可能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实验来验证到底 A、B、C 三个选项哪一个不会被排斥。我们先是 B 吧。
1: 好，
0: 因为两个人有点争议的是 A 和 C。
1: 石墨。
0: 我们先看石墨。

0: 常清晰。
1: 来迟了。
0: 所以要么是 A， 要么是 C。林然选的是 A， 所以我们验证 A 吧。
2: 林然，看我的手。准备好迎接你的答案了吗？
0: 哎呀，吓死我了！

0: 完全没有
1: 没有碰到，没有碰到，
2: 怎么可能？
1: 尽管速度很慢，可是我还是能非常清晰地看到黄瓜和磁铁之间产生了排斥。再来看看 C 五角硬币，
0: 这距离大家已经看得非常非常哇，
1: 正确答案 C 抱歉，林然选了 A 错误。
0: 就像刚才昆宇说的，有些物质它是有抗磁性的，就是说在磁场中会受到排斥的作用，但是这个跟磁铁之间的同极相斥是不一样的，它不管磁铁是什么极性都会排斥，比如生活中常见的水，它就是抗磁性的，多数有机物也是如此，因此黄瓜可以被磁铁排斥，而石墨的抗磁性更为显著，就像大家刚才看到的那样。
1: 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第二道实验题，请听题。目前已知最早的录音装置是法国人马丁维利在1857年左右发明的，他能够把声音的波形记录在一块玻璃板上，但是他只能留声，也就是录音，但他不能播放。而1877年11月21日，爱迪生向全世界宣布了他发明的世界上首台又能记录又能播放的留声机，他用这台留声机录下了世界录音史上的第一声，一段8秒钟的歌词，请问这段声音被记录在什么材料上呢？ A 纸张， B 金属箔。
3: 现在的留声机就是金属箔呀。
4: 那以前的是塑料哎。
1: C， 塑料。
5: 塑料。
6: 塑料肯定。
1: D， 钢丝。开始。
7: 出发了，出发了。
1: 好，昆宇摁下了抢答键。
8: 其实不是很确定，但因为我知道最早的录音机是钢丝做的，所以我猜是 D， 钢丝。
0: 现在大家面前的就是我们仿制的一个简易版的当年的1877年的爱迪生留声机，马上揭开这个问号，我们就能够一目了然究竟它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来，三二一。
8: 什么？
3: 这什么？
9: 这什么？
0: 很明显是金属箔。
1: 正确答案 B， 金属箔。
7: 漂亮，对了，
0: 它是在一个把金属箔覆盖在了一个带螺纹的塑料管上，然后这里呢是一个小型泡面的纸杯，然后它上面呢有一个笔芯。
3: 这种我见过，刻针型。
0: 来，实验员有请，为大家演示一下这个笔芯该怎么安装。这其实用的都是家里非常常见的一些材料。
8: 不是要对着那个桶说话什么的吗？
0: 是要说啊，你以为我这么喊他就能留下来吗？
1: 小尼，你试一下啊，一定要用1877年当时的那8秒钟的歌词，用力喊啊，因为震动要大一点。
10: 加油，
1: 小尼，艾先生已经跟你说 OK 了。
0: 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还原爱迪生当初是如何记录声音的。
1: 预备，开始。
11: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2、4、6、7、8。
0: 哎，脑仁疼，头疼，
1: 最后放出来的声音是疼。

0: 刚才这个笔尖儿，它刻录下来的这个点，就是在螺纹上面一点一点的就记录了我的声波。所以当年爱迪生1877年就是用了这样的金属箔，
1: 有深有浅，
0: 有深有浅，
1: 然后间隔也有密有疏。
0: 对，根据这一理论制成了留声机。
1: 接下来第三道实验题，请听题。
2: 一块铝板中间有一个孔，我们加热这块铝板，孔的大小会有怎样的变化？
3: 加热金属环中间的洞会扩大
4: 变小。
2: A 变大，B 变小， C 不变。
1: 开始。
0: 啊，谁想过？
1: 陈坤宇抢到了这题。
5: 扩大，
1: 加热以后圆孔也扩大。
5: 是这样的，你想象的只有一根线，然后加热之后这根线伸长，这样的话因为它依然保持一个圆形，所以这个圆扩大了。
1: 好，实验验证。
0: 我手中有一个金属球，在没有加热的情况下，我们看到这个金属球它刚好能卡在这个口这儿。嗯，
1: 如果缩小，金属球就拿不出来。
0: 是的，
1: 但如果变大，金属球会掉下去，
0: 来去自由。来，接下来我们有请实验员对这个铝板进行40秒的加热。
1: 计时开始。
6: 扩大，一定要扩大。
7: 我觉得不变。
8: 稳了，
1: 还剩多少？5秒。
0: 4、3、2、1，
1: 撤火。

0: 吧，一定要扩大。
1: 圆孔扩大，加热之后原子之间的距离就变大了。想象一下，内径的这一圈是一圈的铝原子手拉手在一起，加热之后它们彼此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
2: 相当于手拉手的人手变长了，
1: 周长变长了，自然它这个圆的面积就会变大。
3: 这是快乐的实验现场，有小丽喊出儿歌复刻留声机，黄瓜竟然与磁铁相互排斥，
4: 怎么可能？
3: 更多突破想象的科学现象就在奇妙实验室。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7: 哦，来吃鸡蛋了。哇，
6: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7: 鸡蛋来了。
6: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指教。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10: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希。
0: 哎，他就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人气已经超过两位主持人的音乐萌宠多多，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哎，多多。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很多想要给小多多寄狗粮的那些朋友啊，大家的心意我们收到了，但是狗粮我们会给他买够的，好吧？
1: 是的。哎，
0: 今天我们节目准备的这首开场曲一定是像我这样的70后、80后，包括很多90后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就是齐秦的《外面的世界》。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那说的不就是我们跟每一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日复一日不曾改变的约定吗？
1: 是的，
0: 对不对？这首歌太适合了。
1: 其实这些日子我们读到了太多大家的故事，每一次真诚的分享都让我们透过文字走进了大家的世界，也体会到了这个世界的千姿百态，感受到了不同的生活和情感。
0: 就让我们暂时忘掉外面的世界当中所有的不如意，走进这个用音乐搭建的避风港。请你相信，这里总有一首歌为你停留，至少有一段旋律能够让你想起，总有人在默默地等你，祝福你。
2: 会唱吗？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留言，来自陕西咸阳的王真真，他说：海洋韵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路一直都在送给422的姐妹们。以前总以为毕业就是用一张证书把我们从实验室里的日常解放出来，后来才明白那些一起做过的实验熬过的夜已经悄悄变成了我们回不去的青春。如今我们在不同的城市走着各自的路，可每当我回头看，你们始终都在与我并肩，谢谢你们让每一段路都变成了风景。
1: 然后你注意到没有，这条留言的结尾是一个俏皮的波浪号，我感觉真真想跟姐妹见面的兴奋劲儿已经透出来了。
0: 是的，而且真真的留言其实让我们看到了，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青春就永远不会毕业，路就永远会有回响，
1: 路一直都在。
0: 是的，也期待你们的未来，路远情长，笑语相伴。这首路一直都在送给永远的422姐妹们，
1: 一路上有啊，不是这首歌。

0: 杨友圈的蒋群峰你好，你的留言我们收到了，他说想点一首人间烟火，因为每当听完这首歌我都会怀念想念那些朋友。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央视频的好友杨爽，他说点播一首人间烟火送给我的好闺蜜，祝她早日康复，姐妹旅游就等着你呢，咱们一块儿下江南。
0: 央视频的好友杜小普花孔雀雾蓝的天空也点播了这首歌啊，这么多朋友喜欢这首歌啊，
1: 是的。
0: 那咱们话不多说，一块儿来听程响带来的人间烟火。

是粉丝。

0: 心在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嗨，你好，我是海洋。
1: 我们继续来看看留言板上的留言。杨友圈的好友这位哥说，这不是我简化了他的 ID 啊，他的 ID 就叫这个哈。
2: 啊，叫这位哥。
1: 对，他留言说，2015年我辞职了，和一群网友结伴骑行去拉萨，一路上听着张三的歌，雪山、草原、公路、牦牛，还有旅途遇到的陌生人。当时真是年轻啊，多么美好的年纪。如今我又回到城市上班了，但每次听到这首歌，好像又坐在了路边，看着雪山和经幡。
2: 这位朋友呢叫这位哥，那我觉得这首歌呢是今天的你对当年的自己一次深长的致意。谢谢你也提醒我们，人生真正的财富或许不是一直走在路上，而是心里永远有一片草原，随时可以让自己驰骋。
1: 是的，有些旅程呢，可能出发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远方，但回来的时候我们心里已经装满了充实的行囊。那这首张三的歌就送给这位哥。

0: 光送给我自己，希望我能像歌曲中一样闪闪发光，勇敢的做自己。
1: 还有央视频的好友德德留言说，海洋哥，我想听绿光。听到这首歌就让我想到幼儿园，拿这首歌当伴奏跳舞。2006年左右，刚好是这首歌刚发行不久，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们穿着一身金色的衣服，一群小孩拿着啦啦队的那个球甩甩甩，好有趣。
0: 哎呦，记忆力真好，幼儿园的事儿都记得。你看一首绿光啊，两样心情。有人想借着绿光呢给自己打气，勇敢发光，也有人呢一听前奏就秒回童年啊。不管您是哪一种，这束绿光都为你送出，准备接住这波回忆和能量吧。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3: 富强。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韵熙。
2: 我们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江苏无锡的小梅吧。啊，小梅，她说：“海洋、韵熙，我想点一首《呼吸》。研究生毕业那年，我在上海和无锡之间犹豫了很久，最后让我下定决心的理由说来好笑。有天晚上，特别想吃三凤桥的酱排骨，我躺在床上。”

0: 馋得直流口水，凌晨三点给老妈发微信求投喂，第二天早上收到我妈玩笑一样的回复，想吃自己回来吃。结果我就这样鬼使神差地回家了，回到了这个随时能吃到酱排骨的城市。
1: 这个留言很有意思哈，嗯，你看人生重大的抉择有的时候不需要什么宏大的理由，嗯，可能就是一阵深夜突然袭来的馋，或者一句妈妈带着宠溺的玩笑，嗯，就好像一下子为我们拨开了迷雾，露出了我们心里最最最真实的那个答案。
0: 所以有时候是这样的，当你选择的时候感觉是理性的，但是当你做出决定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感性的。
1: 是的，嗯，那我们就把呼吸这首歌送给小梅，当然也送给每一个被熟悉的味道牵引，然后最终在烟火气里面找到自己节奏的人。希望你们的生活呢就如同这滋味一般踏实丰足，回味绵长。
0: 是的。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新朋友，央友圈的好友画中人。他说，节目组的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是我和爱人相识一周年的纪念日。记得一年前的今天，我和他在武汉相识，这座城市因你而格外美丽，而与你相遇的时光也成为我记忆中最动人的风景。我特别想点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送给我最心爱的人，祝你天天快乐，永远开心。
1: 央友圈的好友冬天的风也点播了这首歌，他说，我想漂洋过海去看你，老婆我爱你，一生只爱你一个人。哎呦，
0: 看来这首歌啊，无论是相隔千里还是朝夕相伴，都能把那份非你不可的心意稳稳地送到啊。来，音乐响起，祝福送出。

0: 奇怪，不不不。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8: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9: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健民集团。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5: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7: 大家好，我是韵熙。接下来是来自河北保定的陈乐乐，他给我们留言说，海洋叔叔恭喜姐姐
16: 啊
17: 啊我想给在北京读博士的姐姐点一首歌，只记得在电视里唱过，常来爱你的人都在，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

0: 希望叔叔和姐姐可以帮我找到。我想对姐姐说，姐姐，你好久好久没回家了，妈妈说家里像你的酒店，如果不是我用电话手表给你打视频，我都有点记不清你长什么样了。我很想你，你不在家里，我写作业都不知道该问谁。看来这真的应该是个小朋友，还用电话手表呢。
1: 首先呢，叔叔告诉你啊，这首歌叫《常来》啊，我相信你姐姐听了，保准心里暖暖的啊，不像你叫我叔叔是吧？我是心里拔凉拔凉的。哎呦，我想跟乐乐小朋友说呀，通常在写作文的时候呢，如果在这里边人称代词啊，或者是称谓啊，出现两个，但这两个呢指的又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你要区别一点。比如说你管韵希叫姐姐，然后你又对姐姐点一首歌。我就以为这个姐姐说的是不是韵希
0: 啊？
1: 开玩笑啊！我相信姐姐听到这首歌一定会抓紧时间忙里偷闲的回家去看看你这个弟弟的。
0: 是的，姐姐要常来家里看看，也常来你的电话手表里面报道哈。我们也希望你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加油。

0: 三分。低头弯腰，
1: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7: 大家好，我是养乐队的指挥。
8: 不是，为什么今天会觉得紧张呢？
9: 主要是看着杨帆了，我觉得
8: 明白了。
9: 这个
8: 我回去，叔叔您在这儿，您随便聊，我上后边那个床上躺会儿。哎呀，真舒服啊！
10: 大家好，我是补偿最快的人，
11: 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12: 我是一名陪诊师。
13: 原来他三个都不是
14: 啊？不会吧？
15: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16: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晋级赛，
17: 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
18: 哎呦，那我先走。
19: 哎呦，
3: 伯克利

0: 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
1: 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2: 我们不见不散。
4: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0: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4: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5: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6: 很帅，哇，
5: 我要学这个舞。
4: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7: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8: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0: 舞蹈就是这样。
11: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0: 满意。
5: 到嘞。

0: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总台群众舞蹈创新竞演综艺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

0: 上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绽放属于你的风采。那今天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五支队伍将分别登台亮相，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名额能够进入到年度竞演的舞台之上，那谁能获得这份殊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加油！欢迎他们闪亮登场。首先欢迎中国舞蹈家协会理事刘福阳。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老师。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原文工团副团长兼创作室主任书记于大明老师。来吧来吧，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谢谢大家。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一一登台亮相，谁先上场来个开门红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个性标签。这边是古老的回响，优雅永不败，烟雨蒙蒙，个性带娃，随性出奇迹。看到这些名称想到了什么？
2: 个性带娃一定有小孩儿。
0: 一定有孩子。
3: 我觉得古老的回响很神秘，
0: 很神秘。
3: 我很期待
4: 这古老的回响，我想它非常有故事性。
0: 古老的回响
5: OK 了，就他了。
0: 那四位老师最终的决定是
2: 随性出奇迹。
0: 你们说了其他的，然后最后说了一个，
2: 这叫声东击西。
0: 哎，好的。随性出奇迹，来，大门请打开。
6: 大家好，我呢来自大兴区文化馆舞蹈团，我叫姜启慧。我们这个舞蹈团呢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非常自由的一个舞团，所以呢只要你有一颗热爱舞蹈的心都可以加入我们。老年朋友们加入我们舞团吧，欢迎你们。
0: 哎呀，你看这个俏丽的劲儿，这么多花，接下来表演的舞蹈是来自哪里的灵感呀？
6: 来自于云南。
0: 云南，
6: 云南，
0: 我们好期待，把姐妹们叫上来吧。
6: 好的好的，姐妹们快上来。
0: 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他们的表演，你可以一直为他们点赞。如果我们攒够了1000个赞的话，就会呈现出一个金色舞台的状态。

0: 我觉得最后那个细节，看后面的人的眼睛一点一点点露出来的那种感觉。哎
1: 呀，我没想到这是个还原度这么高的舞蹈，
2: 谢谢。
1: 现在群文的水平已经达到了这么高吗？

0: 小姐姐们总共有多少人？
1: 24个人。
0: 24个人。
1: 对，
0: 各有各的职业。
2: 我们有行政管理人员、时装公司职员，还有古籍文献修复师。
0: 古籍修复的老师是在哪里？
3: 是
0: 古籍文献。嗯，
4: 我是从事古籍文献修复，修复多年，因为每天坐着，然后身体呢觉得也很不舒服。后来呢，大兴文化馆它是一个无门槛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是随时可以去，累了就歇。可越是这样，我们跳得越齐心，大家凭着这份真心热爱，越跳越出彩。
0: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个规定，就是你随时可以来，你想走也可以走，
4: 对，
0: 没有任何思想负担的，可以走进舞蹈。这个舞队曾经入围过群星奖的决赛。
2: 我们的作品成功入围第20届群星奖全国决赛，这份成绩来之不易。我们都是来自北京各个城区的退休姐妹，并非专业出身。这个舞蹈的难点在于配合性的动作很多，对于年纪大的阿姨来说，挑战还是很大的。很多队员是从零基础开始学习舞蹈，历经4-5年的打磨才取得现在的成绩，就是凭着打心底里的热爱在坚持。
5: 他们身在北京，我不知道你们去没去过云南的彝族，都采过风吗？
6: 去过。
0: 我听说咱们这还有多才多艺的，唱那个彝族歌曲唱的特别好听。
6: 是我。
0: 哦，对。来吧，给咱来一嗓子。

0: 知道。
1: 这首歌表达的是什么？
2: 是彝族的一个敬酒歌。
1: 敬酒歌，
2: 对对对。你说刚跳了一个这么激烈的舞蹈，他能声音这么平稳的唱一首歌，不容易啊。
3: 那真是他们把这个彝族舞蹈跳得这么有韵味儿。民族舞蹈讲究的就是那个民族的韵味儿，所以我觉得他们不仅仅学动作，也是把那份情感对民族舞蹈的爱融在了他们的心底，所以这个舞他们从心底流淌出来，跳得既有韵味儿，更有情感，所以我觉得他们眼睛冒着对舞蹈那种爱的真诚的光，所以你们深深地感染了我。
2: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在这坐着一直沉浸在感动中啊，然后台上的各位都有着不同的工作，然后业余时间有一份热爱就是舞蹈。我看我们这儿有些个成员为了来跳舞要往返3-4个小时，
1: 对对
2: 对，路上这么长的时间也要奔到这儿来排练，真的很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你们好棒。
0: 谢谢谢谢谢谢，
2: 走你吧。
0: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爱你爱你。
4: 我觉得这舞蹈编排的特别好，而且他们跳的特别整齐，他们那种青春那种活力，我觉得舞蹈跟年龄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爱不爱，加油。
0: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5: 我老师太可爱了，哎呀，
4: 主要是我老控制不住我。
6: 我在家园这个节目身上就感受到了一点，就是舞蹈能够打动人的不单是技术和技巧，嗯，可能更重要更能感染人的是他们的真心与激情。我觉得这一点在你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我也特别的感动啊，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摁灯呢，我看三位，其实我自己对舞蹈的要求还是比较
1: 高的，
6: 比较严格的。
1: 那你不摁可以给我们跳一段呗？
6: 跳马尼情歌还是？
2: 跳马尼情歌，
6: 跳马尼情歌，
2: 马尼情歌，马尼情歌。
1: 我在西藏听的最多的歌就是这首《马尼情歌》，来吧。

0: 他有感染力，你发现没有？不愧是江院的学生。
1: 我是看着江院舞蹈才选择了民族民间舞。啊、
0: 哦，真的。
2: 江老师上来。
3: 江老师，
4: 师生共舞。
0: 是不是好久没有看老师现场跳了？
1: 对。

0: 哎呀，真的，有的时候我真是很羡慕舞者，他们有另外一种方式去抒发自己的情感。
1: 因为每天忙碌工作以后，就是喜欢在上课的时候跟学生们一起去动。
0: 对，
1: 所以舞蹈会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
0: 谢谢，谢谢江月，谢谢扶阳。两位舞蹈家带给大家的沉醉其中的这种韵律，我相信大家也学到了一点。
2: 学到了，学到了。
0: 谢谢各位小姐姐，台下稍后。
2: 好，谢谢，
0: 谢谢。好的，接下来第二个谁出场呢？我们看看他们的招牌动作。

0: 各位老师请选择。
1: 我要选一个我没有体验过的，我准备选个性带娃，这个是我没有体验过的，
0: 提前预习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好的，来吧，个性带娃大门请打开。来来来，来吧，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2: 我叫阮凯伦，今年八岁，上二年级。她是我奶奶。
3: 大家好，我叫邵慧婷，今年55岁，来自安徽池州。
2: 别人都以为她是我妈妈。哦，
0: 你真是他奶奶吗？
3: 对对。
0: 你怎么看那么年轻呢？
3: 是有点年轻，就是每次出去都说，哎，你妈妈，你妈妈，从来没有说是奶奶。
0: 哦，只隔着两辈儿。
3: 对，因为跳舞让人年轻啊。
0: 哦，真的。
3: 嗯。
0: 哦，那我想问一下，你跳舞是跟你奶奶学的吗？她带着你跳吗？
4: 对。
0: 你怎么评价她平时跳舞的样子？
4: 酷。
0: 她酷还是你酷？
4: 他酷，
0: 他酷，奶奶更酷。好的，那舞台交给你们喽。
3: 嗯，好。

0: 我听说您是健美操老师。
1: 对，以前是一个健美操老师，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街舞太帅了，因为我骨子里有一种挑战精神，想在职业道路上有更大的突破，内心涌起了学习街舞的想法，所以我就改行了，现在就做了

街舞老师。我在我们当地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名气，因为我经常带着我小孙子拍短视频，每次上街都会被认

0: 舞蹈会耽误你学习吗？
1: 嗯，不会。舞蹈就是健身，算健身。
2: 是的。
0: 你家里人哪些人会跳街舞？
1: 我的爸爸妈妈。
0: 嗯。
1: 我的爸爸妈妈、奶奶，还有我的，还有我。
3: 终于论明白了。
0: 哎呀，那您年轻的时候，如果一路跳过来的话，是应该首先带着儿子跳吧？
2: 对，我儿子和我一起学的街舞，然后我们一起参加比赛，然后被我儿子给打败了。
0: 哦，你跟你儿子狭路相逢，
2: 对，
0: 结果他赢了。
2: 是的，
0: 现在带着孙子跳。
2: 对，
0: 哎，其实榜样特别重要。现在有孩子一起学，整个家里的氛围，如果家里要定点什么事儿的话，根本就不跟你谈，就查一下舞。
4: 对对，
0: 谁赢了听谁的。你跳了几年了，好孩子？
1: 嗯，四岁开始跳的，
0: 跳了四年了，
1: 该是小四年了
0: 啊。
5: 我八岁的时候没有他跳的好。我九岁上的中专，完了中专五年毕业以后，十四岁上的大学，十八岁大学毕业，所以我是中央民族大学有史以来最小的一个大学生。
0: 哦，
6: 在1995年的时候，我们全国舞蹈比赛，刘祖阳那身团扭是这么小，背一个小熊猫和双肩包，在舞台的侧台，他就看所有的哥哥姐姐们演出，一动不动。我刚才看见他，就一下想起他小时候跳舞的感觉。
1: 我想和那个帅哥跳一段。哦，
6: 来吧，
5: 啊，我们一起跳。但我觉得我可以用你的音乐来跳我们的蒙古舞。首先第一点，这个奶奶和这个小朋友街舞跳得很好，力度感很强。我们的蒙古族舞蹈有很多的节奏啊什么的，和街舞其实
2: 差不多，
5: 在异曲同工之妙。比如说我们的摆手啊什么的，也是用胳膊肘发力，也是这样发力的。我们都是这样发力的。
2: 对对。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碎肘肩看过吗？蒙古族舞蹈的，就是把肩放松。哦，抖起来，对，完了呢，我们学一个点啊，五六七，走，走。

0: 没想到在这种音乐当中也是很帅的哦。
1: 对，我们经常会用这样的音乐去跳舞，力度会更强，能体现男孩那种爆发。哦，
0: 喜欢吗？
2: 喜欢，
0: 喜欢。以后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啊，
3: 越来越棒，加油！
4: 带着小孩去跳舞，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是，小男孩精力无穷。嗯，对。把他那个无限的精力用在跳舞上，孩子还学了一门手艺，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奶奶你好棒，好厉害。
5: 这小朋友一看就英武而身心健康，
4: 对，
0: 而且很酷。
5: 我给你们点赞。
4: 谢谢，
0: 谢谢大明老师。
1: 我觉得能够这样的去带着自己的身份，用身体去说话，而且能让他能够集中精力的去学习，他能很认真的去跟你去模仿去学的时候，会把他心里会静下来。所以说你看奶奶能带着孙子都能跳这么好。

0: 希望下次的时候把你的爸爸妈妈都带来一起跳啊，让你爷爷在旁边鼓掌，啪，一起加加油。
1: 谢谢。好，那我们台下稍候好不好，宝贝？
2: 啊，
1: 好的，
2: 再见再见，
3: 加油，
1: 拜拜，
3: 再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听三支队伍的唱舞宣言，我们先来听听古老的回响。
4: 我们在古老的土地上挖掘时间的宝藏，聆听历史的回响。
5: 时光不老，我们最潮，全场尖叫。
6: 不用下江南，亦能赏水乡。今晚我们将用最美的舞姿给大家带来美好的享受。
3: 想看哪一个？优雅永不败，优雅永不过时。大门请打开。
7: 大家好，主持人好，
6: 你好，
7: 来吧，自报家门，我是来自湖南省株洲市舞动千军队的领队，啊，非常高兴带着姐妹们来到央视的舞台，秀一支魔舞《红尘万里》。
3: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魔舞，
8: 魔舞
3: 就是把模特步和舞蹈结合。来，姐妹们，有请你们登场。

0: 金色舞台，真好，这帽子太给力了，这帽子，这个帽子一戴上，我就立马就觉得
1: 优雅，
0: 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魔舞美在什么地方？
2: 主要是三项美，打造女性的骨相美、熏陶气相美、滋养心相美。
0: 哦，就是骨相美，然后气相美、心相美这三美。
2: 对，最后展示的就是仪态美。
0: 这些姐妹们就各有各的年龄，是吧？
3: 65了。
0: 你？
3: 对，
0: 65。
3: 对，
0: 眉清目秀的65。
3: 就是这个魔舞，让人这个气质啊，调整得很好。不一。

0: 不一样，退休了以后在这里跟我们的零零后小老师学魔舞，从形体啊到舞蹈，然后走出来还是像那么回事儿啊。
1: 对，太像那么回事儿了。
0: 对。
1: 我虽然天天穿球鞋，但是我觉得看着你们穿这个我也想穿高跟鞋了。你们这个怎么能够走出那个气势来，走出端庄感来？
2: 腰立起来，然后头顶找天。
1: 头顶找天。
2: 对啊。
3: 背拔起来，
1: 背拔起来。
2: 对，身体的核心收稳，
1: 这个就是女人从容大气的样子。这个我以后出场就这么出啊，不要这么出了。我也头朝天一下。
0: 这个是很经典的港风的一种魔舞，但是魔舞有各种不同的风，
1: 比如说古风啊，你会用什么样的魔舞的方式来表达？你就想象他现在穿的是一个汉服的，
2: 采茶的，
1: 茶家女的服饰吗？

0: 是在采茶，动作真优雅。
1: 然后我们还有民族风的，也有
0: 民族风的，你能不能尝试一下
1: 展示一下？藏族

0: 哇，
1: 藏族有很多很特别的服饰，去年的春晚吧，我就穿了一套拉萨的服饰。当然我们去到各个地方，到了阿里有飞天服饰，到了四川地区我们有嘉绒的藏族服饰，我倒觉得这个特别适合演绎藏族的服饰。
2: 对，魔舞它就是以服饰为美，然后展现不同的每个种类的魔舞，包括古典啊，包括民族、傣族、藏族，它都可以融合到模特的步伐里面，和形体结合在一起，然后让这个年龄段的人不会觉得形体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也不会觉得舞蹈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他就会觉得结合起来会很有意思。
1: 你这个零零后怎么想到去用这样的方式去教阿姨们，让他们的气质更好，骨相更好，心态更好？
2: 因为我大学考到了湖南，然后大四毕业的时候有幸结识了领队陈老师，先是带姐姐们学舞，教他们跳舞后，我发现这些姐姐们她们更懂得去让自己不被年龄限制，虽然年龄在不断的增长，但我的体态、我的形体，包括我的变美的追求，它是没有一点降低，而是不断的去花时间钻研去学习。在我给他们上课的这段时间，我觉得很打动我。对，所以我就想，不要被女人的年龄所限制，不管你的年龄在哪一个时间段，你都可以让自己变得更优雅、更美丽。追求，我觉得是可以一直在往上去提升的。
1: 各位也是第一次看到魔舞这种表达方式，觉得怎么样？
3: 我先拍了再说。这种模特与舞蹈的融合，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我是非常赞赏的，而且非常喜欢的。完了，刚开始看你们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

0: 会少一些舞蹈的元素。其实他们每个人舞蹈的节奏都特别的准，而且舞蹈编排和形式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而且我又看到了你们民族舞元素的模舞的一种方式，包括国风的，而且我觉得你们这种方式特别的养人，
1: 滋养身心，
0: 因为舞蹈本身它是一个双向滋养的一种形式，一个是自我的滋养，一个是你跳出美的东西给所有的观众滋养大家，所以我觉得这种舞蹈的形式完全可以达到，所以我特别的喜欢，我特别的支持你们。
1: 嗯，
0: 我希望有机会我也会编一些属于魔舞的方式的一些舞蹈，因为我觉得这样会让更多不会跳舞的人通过魔舞慢慢循序渐进地接触到舞蹈，我觉得这点是真的很棒。我刚才看完他们跳，我第一想到就是蔡明老师绝对能跳，
1: 绝对
0: 而且跳的会绝对特别好，
1: 绝对，我跟你说那帽子一戴，我跟你说优雅永不过十年。
2: 我当年演那个春晚有一个小品叫车站奇遇，我的出场就是模特部，曲颖他们那年也有一个小品，什么女神和女汉子，
3: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1: 女神和女汉子。
2: 然后我就说影子，你帮我看看我这个走的行不行？然后曲颖说姐，你别老一窜一窜的。所以我特别知道，就这几步有多么不容易。你别看他们就走了这几步。曲颖教了我好久，最后在台上我看我还是有点一窜一窜的，所以掌握了这个模特步就首先就非常不容易，然后再加上舞蹈的韵律，我觉得真是挺了不起的一个改变，而且特别好看，特别美，特别女人的那种优雅，那种阴柔那样的啊，真的好美。
0: 对，我很期待蔡明老师和他们同台。
2: 我跟同台，我不会呀、啊，
4: 会，一定会，你往中间一站就能。
1: 你真的合适，
5: 蔡明老师，
2: 我试试。
4: 哎，有，
2: 来，我跟你学一下哈。
1: 哎呀，哇、啊。

0: 可以的，这只是模特。如果他加入一些动作的话，你就变成了港风，或者是古风，或者是藏族风情，或者是彝族风情。你要哪个风？
1: 港风吧。
2: 哟，有了。
1: 一、二、三、四、五，扣肩，扣肩。
2: 一、二，
1: 对，除右脚。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完了，就这么简单吗？
3: 太

丽萍那个，张丽萍来了。跳得乱七八糟，但是我很高兴。

0: 的。哎，
1: 这么帅的小伙子，要不要来试一下？呀，啊，大高个，大帅哥上大高个，我觉得你可以。
2: 我们是藏族还是傣族？
1: 藏族。

0: 雪泪一朵。
1: 不是我教他，你教我。
2: 没事，我觉得你可以把你觉得可以融进去的藏族的动作来一点点。你想象一下，你现在就穿上了藏袍，康巴汉子。

0: 送上餐
1: 可以可以以前我们是走模特的人去编排，但是如果是学舞蹈的人，特别是舞蹈家这个级别，可以一下把它提升到很多应用场景当中，就是各民族兄弟姐妹的服饰表演。
2: 是的，
3: 舞蹈里头最难最难就是走哦，因为这个走可以走出它的这个风格来，每个民族它走都不一样，每个人走路的动态也不一样
1: 哦，真的是
3: 模特走他那个气息，走路怎么提怎么挺怎么梗怎么走，侧身怎么做，画是什么样，都有它的标准和特点，所以所有的动态当中舞蹈是最难走的。就像我们学舞蹈的时候，第一个动作开始就是先走
2: 基本
3: 一步一步弯走，上舞台真走那不好走。嗯，多年在舞蹈当中走慢慢习惯了那样的走啊，才能从脚最后一直跳到上身来，他们线条那么好，再像风一样那种走起来会更漂亮。
1: 是的是的。

0: 被他们迷住了，我家乡来的株洲的这个美女们，你们的表演已经让我忘却了你们的年龄，真的优雅永不败。他们身上不仅是有我们大家说的优雅端庄，我觉得我更看到了女人内在的那种柔性，从心里流淌的那种美感会把你人融化。所以我看到他们真正把那个模特步和舞蹈结合，我今天看到他们是第一个在这儿表演的，让女人的60岁就像父母辈30岁的那种模样，那种身材，那种气质，那种自信。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舞蹈的美，特别像这个模舞这样一走，真的那真是十足的少女，让我为你们喝彩。
1: 哇，
2: 谢谢
3: 蔡明老师。
2: 蔡明老师请投票。
4: 蔡明老师
5: 那么希望我按吗？
2: 是的。
5: 那好吧。
2: 谢谢谢谢，
3: 非常好，谢你们。我觉得新的模式只要一打开这个口，我们会有很大的想象力，而且这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各民族兄弟姐妹都有自己最美的服饰，为什么不跟舞蹈跟民族民间舞结合在一起展现在我们的舞台上呢？谢谢你们。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特别时刻了。

有两张照片。哦，哎呀，美美的，看哪个呢？

0: 我们是来自四川都江堰文化馆轻舞飞扬艺术团，我们的团队呢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团队，而且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行业，团队的这个年龄的跨度是最齐全的。我们从20到了70，也就是说从20岁最大的到了70多岁，哦，
1: 跨半个世纪。
0: 对，
2: 今天的兄弟姐妹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金色舞台，祝贺你们，一下舞台就绚丽起来了。
1: 我们这次是穿着飞仪跳着飞仪进北京，我们的这个打扮从头帕到我们的服装都是国家级非遗，比如说加绒编织还有挑花刺绣工艺。你看它一打开，特别是背后，就像我们的一个大鹏金翅鸟展翅的造型，这是我们加绒藏族的一个标配的服饰，而且也是盛装。
0: 你的家乡被称之为三遗城市，
1: 对，
0: 就世界遗产当中有三个。
1: 对对对，来，杨老师。
2: 三遗之城指的是都江堰市已经荣获了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还有灌溉遗产。
0: 对，就是一个城市有这三个遗产，而且都是世界级的，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1: 对对对，文化遗产有青城山、都江堰，自然遗产有我们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尤其是工程遗产，咱们引以为傲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0: 而且这个节目当中也融入了很多非遗的元素，是吧？
1: 对对对，
0: 比如说加绒锅庄。
1: 对，我们今天所展现的是独具魅力的加绒藏族大锅庄，其中的马赖锅庄舞步是加绒锅庄中自成体系的独特存在，被誉为中国圆圈舞活化石。我们深入采风挖掘，进行改编融合，创新编排，希望以更鲜活的舞台形式将古老锅庄的魅力呈现给大家。那我们要邀请你
0: 不敢说是吧？那我来说。他想邀请姜老师，邀请于老师，蔡明老师，刘老师。

0: 师，我们跳个锅庄好不好？
1: 我行吗？
0: 当然。
2: 来，
0: 藏族的锅庄舞。
3: 没学过。
0: 没学过。
4: 很简单。
0: 3秒钟就会。
4: 好，老师。
0: 真的。啊，
4: 对。邀请几位老师一起感受我们浓郁的四川风情。扎西德勒。
3: 扎西德勒。
4: 好马溜溜的山上。
0: 就喊出来，唱出来，跳出来，然后回去睡个好觉，感觉真的好。谢谢老师。老师请坐。老师请坐。
4: 除了对已有的非遗项目进行创新传播，我们团经常会帮助我当地做一些非遗的一些开发，有这种非遗的潜质，然后把他们来申报非遗。就像这样的非遗申报，我们团已经做了很多项。我们主动为非遗项目梳理资料、打磨改编、精心编排舞台作品，通过展演传播扩大影响力，助力这些项目获评省市级非遗。所以说今天我们也带来一个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啊，这是我们四川省的省级非遗蒿秧歌。哦，
0: 来吧。
4: 太阳晒出来哟，也走干了

0: 首都，
1: 非常精彩，而且多才多艺，又会跳又会唱，边唱边跳特别好。
2: 谢谢老师。
1: 谢谢大明老师。
0: 都江堰我去过，都江堰特别特别美，很可惜在都江堰没有看过这样的舞蹈，也希望以后你们有更多的舞蹈给我们更多的观众带来美好。
2: 谢谢蔡老师。
3: 是我觉得动作上可以再复杂一些，可以再灵活度高一点，我觉得这样呢更有一种形态上舞蹈的一种美感，它会更加的鲜活，更加的有穿透力，所以我还是很期待你们的进步，暂时我就先保留。
1: 好的，谢谢傅阳。
4: 压力都在我这里头，如果把它再舞起来，就像我们在当地跳的尘土飞扬那种状态，特别漂亮。
1: 是的，
4: 基本我看到就几个动作反复的，所以说动态完全融入到那个环境当中，让我们带到了都江堰，带到了雪山，带到了山顶上那种踏舞那种感觉，能把这舞蹈再把它融入到动态当中，更能丰富一些动作。
1: 好的，那谢谢，谢谢四位嘉宾，我们收到，我们也学到，好不好？
2: 好的，
1: 谢谢你，
2: 谢谢。
1: 好嘞，那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队伍，马上就要登场了，有请他们来。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文化馆舞蹈队，我们的舞蹈队的名字叫江南风情舞蹈队。他们带的是一个荷叶，但这个。

0: 荷叶非常的特殊，一般的荷叶会打弯儿，它做不了一个舞蹈道具。但是你看小姐姐们特别用心的给他们加固了，昨天弄到特别晚。
1: 这是什么？
2: 这是固定器。
1: 哦，固定器。哎，
2: 对，因为它如果不固定的话，它会掉下来。
0: 你看，我们总能想到办法。把软软的杆子里面加了铁丝缠上，加上固定器，一会儿你就看看他们精彩的表演吧。舞台交给你们。
2: 好，谢谢。
0: 来。

0: 你们金色舞台啊，来自无锡是吧？关于这个节目，我觉得得请大明老师给指点一下。
1: 他们跳得很美，江南永远给人感觉水乡荷花连一片的那种秀丽吧，而且你看他们穿的那个绿色，所以你就想象的无锡的太湖美，无锡的姑娘更美。虽然看着你们应该都不是中年，
0: 平均年龄介意吗？
2: 不介意，我们平均年龄有62岁加。
1: 你看都甲子年了，但是他们依然像少女般跳得那么优美那么秀丽，就跟江南的那个山水画一样的，像那个画家一片江南水乡的那种气派，就是水帘碧波荡漾，荷花风吹飘飘然，就像他们现在的那种秀丽微婉。嗯，
0: 大明老师要不要给我们一些指点，具体的指点？
1: 最开始中间有一个领舞，对吧？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你们，
3: 对啊，
1: 对对对对对，你看我上来看，年龄有60出头了吧？对，但是远远的看到就是举着那个荷叶啊，从那个水下走出来的时候，看着远处在这儿走着走着，你就看着那个水在荡漾荡漾，看着那个河水在这个涟漪，对吧？所以他们这个采莲，我如同就看到了我们那个荷花在6月的时候那种妩媚，特别美。所以江南永远给人感觉的人的那种温柔婉约，
0: 就像无锡的水蜜桃一样甜，
1: 对，说话都嗲嗲的，
0: 无锡的小排骨一样的。
1: 所以江南永远就是让人流连忘返，
0: 是
1: 他们有很多动作啊，

0: 比如说你看这种转转转转转转，不光有动作，那个眼神儿朝远处看去的时候，感觉到水天一色，就特别开阔的那种感觉。人的眼神在出去的时候，再加上身体，再把它撑出去，所有的都得往远了再去，这种延伸感，就会把我们内在的这种情，再把它延伸出去。
1: 是的，
0: 还有你们一开始的那个动作，哎，你看，就这个动作，这个荷叶，你们不是这样走吗？一，你看。把眼睛把身体从右边再探出去往远方，然后再往向前，再加起伏，手的上下的起伏，是不是像那个水把那个荷叶那种流畅更多一些，驱动要更大一点。一膝盖的颤动，步子往前，对对，这起伏更大。好的，好的，

0: 好的，你们已经跳得非常好了，
1: 谢谢大明老师。哎呀，我今天又学到了好多，原来就是在台上走路是最难的，其实是眼神感觉是最难的。你看，无论是刘老师还是姜老师，就是你看他们还没有起舞之前，他那个感觉就已经在那儿了。今天近距离的接触，也是让大家感受一下这种感觉，有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谢谢，谢谢于老师的指点。那对于他们来说，您这个摁还是不摁，给还是不给？姜老师，我们这个无锡的舞蹈怎么样？
2: 这个舞蹈是一个很有意境的舞蹈，是每一个人的呼吸气息一定要在一起，像水浮起来又上去，像很荡漾的感觉，对吧？所以你们的呼吸每一个过程大家是一样的。哎，这就是整体看的完全合一，在水面上飘了。确实看了以后，我感觉我特别想在他们动的当中，我觉得我应该划个小木舟，站在上面唰划船，往里头喝的茶，那种感觉一下融入到那样的一个西湖边。就他们每个动作，像老师往前走那个感觉，看到什么了？哇，看到我在划船，那样的意境会更好。嗯。哎呀！
1: 谢谢，谢谢。
3: 坐在这儿，我一个特别深的感受，舞蹈站起来就燃烧，这就是舞蹈的魅力。嗯。舞蹈是可以随时燃烧，舞蹈可以随时快乐，可以随时美好。今天看了你们的舞蹈，我再次验证了一句话：舞蹈让年龄变成了个数。
4: 一要点的呀？是吧？那我就点一个了啊。
5: 我主要觉得蔡明老师说的太好了，我在蔡明老师后面我都不敢说话了。因为我现在一直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就是在杭州，也都是江南的情怀，而且我也编过江南的女子舞蹈。江南呢，它不单单是吴侬软语温润，其实江南更多的是一种活泼泼水灵灵灵动的感觉啊，我觉得刚才大家跳舞呢，吴侬软语温润的感觉有了，灵动的感觉少了一点，要求可能比较严格，所以

0: 所以这一票我还是保留，谢谢。
1: 好的，谢谢各位老师，我们收到你们的心意了。来吧，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迎来今晚最为激烈的拉票时刻。

环节每组只有30秒的时间，完成之后四位导师请合议，今天最终的获胜者是谁。首先拉票的是大兴文化馆舞蹈团的朋友们。

0: 美的。
1: 好吗呢？
0: 轻舞飞扬艺术团计时开始。
2: 问道青城山，白水都江堰，天府之国四川都江堰，欢迎各位，谢谢。

0: 谢谢。
1: 哎呀，这次不一样喽，大家改唱喽。有一二三组都是以唱见长，文武双全，看你们怎么选。接下来请四位老师合议一下，看看唯一的一个年度竞演的名额给谁。
2: 这个小奶奶好棒，好厉害！
3: 这个舞蹈是一个很有意境的舞蹈。
4: 我被他们迷住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来说出来，好吧？行。
1: 好的，似乎四位已经有了答案。大明老师，愿意为我们公布一下吗？
4: 好的，我们四人为了想让我们年底的竞演丰富多彩，而且更贴近我们百姓最喜爱的舞蹈样式的多样性，我们经过四人

0: 商地选入的是
1: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亲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7: 健民集团。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我们经过四人商定，选入的是优雅永不败。哦，
4: 你们的表演不仅优雅端庄，更看到了由内而散发出来的那种自信，为你们。

0: 我先拍了再说吧。
1: 哦，因为这个形式太特别了，比较少的展现在舞台上，
2: 风格最不一样的。哦，但是我们希望再继续往下，要往前走，要得得更好的成绩的话，这个作品要有强烈的对比性，然后让它节奏更加多样的变化，更加丰富。
1: 来吧，接下来是反选时刻，四位嘉宾，你希望谁来帮你们忙？
3: 希望希望咱们家乡的大明老师，
2: 谢谢。好，
1: 大明老师来帮咱们忙是吗？
3: 大明老师，咱们帮咱们忙。哦，
1: 家乡人，
2: 湖南张家界人。哦，我还是土家族呢。哦，对，
1: 那就查的姑奶的房发的忙嘞，
2: 要得喽，
1: 要得要得喽。好的，那邀请四位老师到台前来，来吧。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8: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9: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7: 健民集团。
1: 全民畅无忧，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

出活力，畅享轻松。这是给大家的小礼物，走走。亲爱的朋友们，全民唱舞，今天的舞台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指甲。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可以。

0: 道是谁唱的，那我也不能直接问你们谁是王铮。
1: 怎么可以那样呢？王铮，
2: 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加
3: 好快呀！
4: 太帅了！
5: 我是库库马的唱词，
6: 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7: 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8: 我是全国龙华锦标赛花式的冠军。
1: 你们仨认识吗？
9: 认识。
1: 完喽！
0: 完了！
1: 开
0: 了。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晚让我们继续在这个舞台上开启脑力眼力的大挑战。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你有信心找到那个真的吗？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前来挑战，在这里欢迎各位。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领队探针达人，我们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相声演员金飞，
6: 大家好。
5: 另外欢迎我们的陶慧敏老师，
7: 大家好，大家好。
5: 欢迎演员孙桂田，孙老好。
8: 谢谢大家，
5: 掌声欢迎相声演员陈曦。另外在我们的场上还有我的一位搭档，是我们的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9: 杨帆你好。哎，你现在在穿着的品味上真是太好了。
5: 其实一直就有品味啊。
9: 跟你客气一下，怎么还当真了呢？
5: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马上开始今天的挑战。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晚呢，在舞台上一共是有五关考验，每一关的分值都有所不同。第一关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有请三位。这是马年到了哈，三位隐藏者都带来了马年的小玩偶，请自我介绍一下。
10: 大家好，我是库库马创始人。
11: 大家好，我是库库马的创始人。
12: 大家好，我是库库马的创始人。
13: 我还真库库马，
5: 库库马大家有听说过吗？
10: 有听说。
5: 今年还上了我们总台的元宵晚会。
10: 对啊，
5: 三位说自己是库库马的创始人，谁是真的呢？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在义乌有一款本该笑着的小马，因操作失误被缝成了嘴角耷拉的库库马，满脸委屈的库库马意外爆火。他从义乌的小作坊登上央视春晚义乌分会场，甚至远销海外，成为现象级玩具。创始人因此也被网友称作天选老板娘。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库库马的创始人？
5: 你看人家凭借这个哭脸还上了春晚了啊，这个厉害。
14: 早知道今天我也哭。
5: 来提问吧。
14: 我先问一个吧。我先问一下二号，这当初是怎么样一个失误就缝错了呢？什么一个机缘巧合？
11: 是员工的一个不小

0: 好心的一个失误，就是把这个笑脸做
1: 反
0: 了。对
1: 啊，
2: 怎么火的？这个中间的过程能给我们介绍的相对详细一点吗？
0: 因为这个哭哭马，就是这种表情各方面，他们觉得哎，这哭哭马挺接地气的，然后就这样不经意的就这样火了。
1: 是谁传到网上的呢？当时
0: 网友
2: 就买哭哭马的那个人吗？
1: 从网上买的，等于是。
0: 我们经销商。
1: 经销商，
3: 那我问一个吧，三号大姐，哎，您好，我想问一下，这哭哭马是你自己起的名字吗？还是网友给起的？
4: 网友给起的。
3: 哦，
2: 本来这款产品这个马叫什么？
4: 笑笑马。
2: 是叫笑笑马。
3: 原来叫笑笑马，
2: 封反了就哭哭马嘛。
4: 我想问一下一号啊，这个哭哭马缝反了是一批货呢，还是就是一个
5: 其中的一个？
4: 就其中的一个啊。然后就网友买回去，然后他发现了就发到网上了。
5: 是的。
2: 那他怎么知道买错了呢？
5: 他当时买了两个笑笑马，那结果呢有一个嘴巴，
2: 有一个笑
4: 啊，有一个笑一个哭。
5: 是的。
6: 我想问问三号，哪位工人缝错的马呢？知道吗？
4: 知道，他是一个外号叫那个小包。
1: 小包
4: 当初是不知道是他，后来我们查监控嘛，一步一步那个查，继续调查，
5: 查监控，
3: 就是缝错了谁也不承认。
4: 对，
3: 结果查监控才查出来。
4: 对。
6: 那他是哪儿的人呢？多大年纪？叫什么呢？
4: 他是81年的属鸡的，安徽人。
1: 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一号、二号认同三号的回答吗？
2: 一号呢？你们工厂是谁弄错的？一号，
5: 我们
2: 不会您就是小包吧？这个表情很诡异，就说吧，你是不是81年的？
5: 我是81年的，
2: 安徽的。包姐来介绍一下，
6: 他叫什么？
5: 他叫陈德义。
4: 陈德义
3: ，他缝错了，他还挺得意，
6: 那问问二号，就是你哭哭马将来还有什么新的计划吗？打入国际市场吗？
0: 我们会走一些就是文创系列，比如周边的一些系列。那我们现在也推出了一款帽子，就是正面是那个笑笑马，反面是哭哭马。然后后续的话，还会有一系列的一些产品会更新上来。
6: 那你那个帽子是小孩戴是大人戴的帽子？
0: 中童以上都可以，就是小宝宝没有，我们做了三个尺码的。
3: 哎，那我再问一个，三位分别回答，这个哭哭马多少钱一个？
2: 一号先来回答，就你抱的这个
3: 哭哭马。就你抱的这个。
5: 卖25块钱。
2: 二号。
0: 25块。
2: 三号呢？在你这拿多少钱？
4: 25。
1: 都25。
4: 都是25。
2: 那我问一下，买哭的跟买笑的现在价格有区别吗？
5: 一个价。
0: 一个价格。
1: 哎，我想问一下二号，他现在这个销量是哭的卖得多还是笑的卖得多？
0: 年前的时候哭的卖得多，然后过年的时候因为要喜庆，然后就是笑的会比哭的要走得好。这段时间的话，哭笑他们都会买一对。
6: 我想问一下三号，您是义乌人吗？
4: 是的。
6: 那在义乌经营这个店铺有多少年了？
4: 我2017年开始经营毛绒玩具批发店，
6: 就是一直在做这个毛绒的这个。
4: 对
6: 啊，
2: 好，那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咱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我觉得二号跟三号之间。
1: 我觉得三号不像啊，三号像背的。
7: 一号啊。
2: 先问问晨曦战队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孙姥姥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8: 我们也是三号。
2: 问问陶慧敏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9: 一号。
2: 那么激动了。问问金飞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0: 二号。
2: 1、2、3都有哈。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场上三位隐藏者，谁真的是哭哭马的创始人，也就是这个店的老板？3、2、1。请投票。
1: 来吧，就
2: 大家分别解释一下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
3: 那个刚才我们分析了一下，二号妹妹好像那个词儿背得有点熟，是吧？就充分在表现，

0: 然后三号大姐呢是好像一问三不知，也不太清晰，就我觉得唯一清晰的一号大姐
1: 背的有点熟。
0: 对，
1: 二号也许是就是春节前后接受了无数媒体的采访，问了同样的问题也是有可能的。
0: 嗯，也有可能是节目组提前。
1: 我建议你可以改成二号。
0: 哦，我不接受你的建议。
2: 孙姥姥
1: 为什么选三号？
3: 我觉得三个人太难猜了，但是我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呢，就是越是真的话话越少，越是假的话越说得多。
4: 你
3: 就反正一投一把500分，那得了蒙一把吧。三号。
1: 陶老师，
4: 这个小兄弟说，他说一号他观察到一个细节，他说第一个妹妹啊，就是肯定是他自己设计的作品，他比较爱护，就这么抱着的。其他两个呢，他说就这么抓着。哎，我觉得还有点道理
5: 啊、哦、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4: 啊、嗯、所以就是也蒙一把吧，就所以选了一。
1: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啊，台上的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准备好了吗？
6: 接下来我们上的是一位揭晓嘉宾、
1: 哦、
6: 这位嘉宾不是别人，就是哭哭马缝错了的那位员工。
1: 哦，小包来了，小包来了。
7: 小包，大家好，我是缝错哭哭马嘴巴的员工。因为我的师傅把马的嘴巴给缝反了，老板娘不仅没有扣我工资，还给我发了个大红包，非常感谢。
1: 啊，所以今天是上台来报恩的。
7: 很多人都说哭哭马的样子是照着老板娘的样子去做的，其实我们老板娘也是爱笑的。大家看像不像？像吗？
1: 好像是马瘦了点。
7: 像不像？
8: 像，像。
7: 其实我们老板娘的样子是这样的。
1: 对，哎，这个就像了。
6: 正确答案是一号。
1: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
9: 大家好，我是哭哭马的创始人。
1: 我一直以为您上台紧张，后来我才搞懂了您那个表情啊，就时刻在为哭哭马代言。我是哭哭马老板，一直在跟我们提醒。二号，您的身份是？
10: 嗯，大家好，我做丝巾的，
0: 做丝巾、
1: 也是来自义乌啊。
10: 对，我也是一个义乌老板娘。
11: 我也是义乌的老板娘，我2017年在义乌开那个毛绒玩具批发店。
1: 哦，卖毛绒玩具、
11: 嗯。
1: 再次掌声欢迎二位哈，请到台下休息，我们把一号留下，这个照射者也得留下哈。老板娘先自我介绍一下。
9: 我是江西上老万年人，我非常的开心能够见到各位。
1: 这是泼天的流量啊，
9: 谢谢大家。
1: 自己都没想到。平时那个笑笑马在出这个 bug 之前卖的怎么样？
9: 卖的并不好，然后到了12月底我都发愁了，我说今天咋搞的，这么多马在家里一个都卖不动，感觉压力特别大。看到仓库里那么多货，我说麻烦了，今年我要跟马一起过年了。后来通过这个小包把它缝反了以后，
1: 哦，你真叫小包、
9: 啊？他真的是叫小包。然后这个哭哭马带动了这个笑笑马，后面这个生意就连轴转，没时间去想别的，就是吃饭、干活、打包、分货、对接客户，忙得不得了。一开始就是两条线，后来扩到了10几条了，一直在生产这个，一天卖10000多只，
1: 一直在追单，
9: 一直在追单加单。
1: 所以能接得住这样的泼天的流量啊，也是一件具有挑战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9: 要内心非常的强大。
1: 哎，有一件事挺有意思哈，刚才在介绍说这个小包，然后本来是你的失误嘛，对吧？火了，老板娘还奖励了，所以我得问问老板，像这种失误给了奖励，这对于企业以后的管理是好还是不好？那会不会员工以后都故意找那个失误啊，就为了赢得奖励？
9: 工人犯了错，刚开始不要去骂人家，不要去批评人家，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们平常心的去解决，去面对。嗯，因为工人他本来就是不小心的，

0: 个马呢，恰巧就是戳动了网友的心。如果别的错误我不能确定，但是我这个马呢，他错了呢，我是不会去批评他。
1: 我明白了，就是小包在缝这个马的时候，他那一刻他的心情不是很好，所以把自己的表情秀到这个马还是代表了这个老板娘的一个胸怀啊，
2: 对，
1: 能够包容，能够体谅下属员工出现的一点小小的失误。然后我觉得网友也能共情哈，其实面对很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每一天都是灿烂的笑脸，也会有难过的时刻，但是我们希望新的一年每个人都可以笑起来，马到成功。谢谢今天能够来到现场，
0: 谢谢杨帆老师，
1: 这个今天要带上一份礼物送给你们哈，这是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度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啊，再见。
3: 第一个回合我们就马失前蹄，
1: 不着急啊，有两队应该是取得领先了，我们来看一下，晨曦战队、陶慧敏战队500分领先，但是他们能一马当先吗？也未必哈。第二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4: 哇，哎呦，
1: 好，有请三位小朋友。哇，小心，三位小朋友能从台上滑下来，你们都是真的。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6: 花式绕桩。
7: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8: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1: 花式绕桩全国轮滑锦标赛，这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花式绕桩是轮滑鞋上的舞蹈，一个桩，一个动作，一套编排，背后是无数次的摔倒与爬起。有这样一位小将，小小年纪就站上了全国轮滑锦标赛的最高领奖台。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1: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哈。分析哥，
2: 分析哥，
6: 这怎么猜、啊、
1: 没让你猜，让你问
9: 啊。晨曦，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的话，那你就猜猜他们三个人谁是酷酷马的创始人。
6: 那我先问问中间那小伙子吧，你今年几岁？
7: 我今年11岁。
6: 什么时候开始学轮滑？
7: 5岁。
6: 哪年拿的冠军？
7: 去年和前年。
6: 2届。
7: 对。
6: 哦，你参加的是儿童组还是？
7: 我参加的是少年组。
6: 少年组分男组和女组吗？
7: 分。
6: 哦，
10: 我问一下三号小朋友，几岁了？
11: 8岁了。
10: 几岁开始学的轮滑？
11: 4岁。
10: 4岁就开始学了。
11: 嗯，
10: 那为什么就喜欢轮滑吗？就开始学的。
11: 开始学的时候很喜欢。
10: 那平时在哪儿练呀？都
11: 俱乐部。
1: 你们三位都是来自北京的吗？
11: 是。
1: 哦，都从北京来的。
10: 三号小朋友，你哪年拿的冠军呢？
11: 去年。
10: 你拿冠军的那个一套轮滑的动作是自己设计的吗？
11: 是老师编排的。
10: 是练了多长时间这个参赛的这个轮滑的设计？
11: 4年。
9: 三号隐藏者不要那么紧张，这位金飞叔叔平时不咬人。
10: 平时不咬，没说急了不咬。
3: 我想问二号，你参加轮滑多少年了？
7: 5年。
3: 哦，你都在哪儿参加过比赛呀？
7: 比如浙江沂水，然后成都、山东，然后呢武汉也参加过，就是基本上好多城市。
3: 你得奖是在哪的地方？
7: 得最多的是沂水和山东。
3: 一号呢？一号小朋友几岁了？
12: 我10岁了。
3: 你几岁学习的呀？
12: 我5岁学习的轮滑。
3: 哦，那也学5年了。你得过几次奖啊？
12: 很多，数不清了。
3: 数不清啊。花式绕桩冠军是你吗？
12: 是。
10: 给姥姥高兴坏了。
1: 这个孙女好，
10: 这自己家孙女多好哈。
1: 这仨孩子都是我们家，该多好啊。
6: 就是特别可爱。那我问一号吧。
1: 嗯，
6: 姑娘，你跟我说说你最擅长的技巧动作是什么？
12: 我最擅长的技巧动作是茶壶转、外人转。
6: 你从几岁开始比赛？
12: 我从7岁开始比赛。
6: 你3年拿的奖你记不起来了？
12: 对。
1: 晨曦叔叔出道30年了，

0: 拿的奖自己一下就记得很清楚。
1: 是一个没有的能记不住吗？
2: 啊，不好，
1: 太像了。
2: 我是觉得三号那个辫子蛮专业。

0: 过。
1: 哪里最容易受伤？
2: 膝盖、
3: 脚踝。啊，
4: 那么一起回答，您满意吗？
1: 就很整齐。
5: 平时要备赛的时候，每天要训练多长时间呀？
6: 大概
0: 四到五个小时。又一样。
7: 对不对？他们仨是一个队的，应该是。
4: 你们仨认识吗？
2: 认识。
4: 完喽！
7: 完喽！完喽！
4: 完喽！完喽！完喽！
7: 这就不好猜了，
1: 这就不好弄。
4: 你看。他们从楼上下来，对吧？就首先证明自己这个技术肯定都可以。
1: 对，
4: 没准是冠亚季军。
7: 哦，对，
4: 你看我问这个问题行不行？宝贝儿，你体重多少？
6: 我体重56斤。
4: 你多少斤？
6: 70斤。
4: 你多少斤？
6: 63斤。
1: 这个会有体重的讲法吗？
4: 他刻苦啊。啊。他冠军刻苦，他瘦啊。谁最瘦，谁就有可能是。
7: 哎，一号姑娘。你戴眼镜影响滑轮滑吗？
6: 不影响。
5: 滑的时候戴眼镜吗？
6: 戴。
5: 就是戴咱们正常的眼镜，还是有特殊的运动眼镜？
6: 正常的眼镜。哦，
7: 一点都不影响。
6: 对，
4: 不要用有色眼镜看我们戴眼镜，
5: 真是。
4: 好，来吧，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一号跟二号像，
1: 你们觉得呢？三号啊，
5: 他们仨肯定都会，只是谁更厉害一点而已，是吧？
1: 不听你们的，就这个啦。
4: 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5: 我先投。
4: 好，先问问金飞。你选三号的原因是什么？
5: 其实这三位真的挺难猜的，我们这有蒙的嫌疑，然后大家也都觉得三号，我个人也觉得三号确实有冠军的气势，所以选了三号。
4: 晨曦为什么选一号？
7: 纯蒙吗？我呀，刚才问那孩子戴眼镜这一号小朋友，我问他，我说你戴眼镜影不影响你滑轮滑？他说不影响，就很风轻云淡，我很喜欢他，我就喜欢这孩子，就选他。
4: 也许人的意思就不影响。我确实也没拿什么好成绩。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来，三位小朋友请准备。
0: 怎么三号不动呢？
5: 一号二号给他摆完就走吗？
4: 来，请开始。
5: 太帅了，
7: 有点小失误。
1: 很厉害呀，
0: 真棒，
5: 好棒！哦，他也会这个用鞋尖转的。
7: 哦，怎么感觉他比三号要流畅？
5: 感觉他更厉害点呢。
7: 这水平肯定是冠军了，
1: 那真是一号了。可能
5: 我期待看你说那个茶壶转是吧？哦，
7: 它是三角脚尖转的，
4: 还是能看出一点区别哈。哦，
5: 这就是茶壶转吗？好厉害。
4: 哎呦，小心小心宝贝。好，我们来看一下全国锦标赛花式绕桩的冠军就是我们的一号。
6: 我是真的全国铜牌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4: 正确答案就是一号。哎呀
1: 哎呀，我一直说一号太，哎呀太遗憾了。
4: 一号小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张佩奇，今年10岁了。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冠军，还有全国少年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哇，
4: 真棒啊！
0: 真棒
4: 啊！大孙子这个成绩不错哈，咱们看那个大孙子是之前是什么成绩？
8: 大家好，我叫孙俊奎，今年11岁，我是全国轮滑自由式锦标赛速度过桩冠军和

0: 2023年的全国轮滑锦标赛平地跳高冠军。
1: 哦，也都是冠军，
2: 也很厉害啊，
3: 也是冠军，但就是具体的项目有所不同。
0: 对，
3: 3号小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王丹宁，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季军，我现在还不是冠军。
3: 马上就是冠军了，也是非常好的成绩啊。
1: 也很好。
3: 那你打算多长时间之后拿冠军啊？
4: 明年就拿。
3: 啊，明年。哦。都很谦虚了，我要是你，我就说下了节目就拿。我问一下，这位佩奇，每天像你们训练，大概要练多久呢？
5: 每天大概4到5个小时，周末大概7个小时左右。哎呦，
2: 好辛苦。
3: 那有受过伤是吧？
5: 受过。嗯。膝盖和脚踝，有一次跑速桩的时候，把下巴磕流血了，缝了11针。哎呦，
3: 你哪里受过伤？
0: 膝盖和脚踝。哦。然后还有跑速桩的时候摔过脸，然后就是这一片就是流血了。
3: 摔着脸了。3号呢？
4: 膝盖扭伤过，脚上长了茧子，做过手术。腿有过疲劳性骨折。
6: 疲劳性多辛苦。
3: 小朋友年纪不大，你看说的是风轻云淡，但是受伤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也是很痛苦，家长也会更心疼。但是叔叔还得问问哈，这个比较俗套的问题，为什么没放弃呢？
5: 因为我想成为世界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的冠军。我想完成我的梦想。
1: 他有梦想，有目标，
3: 一定可以的啊！不仅要拿全国冠军，还要拿世界冠军。弟弟，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就是想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轮滑锦标赛，然后拿冠军。
3: 好，一定可以实现愿望啊！来，3号妹妹。
4: 我想先成为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最后再超过他们两个。
3: 你一定行，
1: 太棒了！
3: 有榜样最重要，对吧？因为你有具体的目标，就是身边这两个人。
7: 太棒了，
3: 我就要向他们学习，然后超越他们。
2: 好，
3: 真棒！继续加油，然后刻苦努力，坚持梦想，你们一定可以成功。今天要带上一份礼物送给你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赛场上再见，我们在场下为你们加油。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四支战队目前得分是晨曦战队，不愧为我们场上的小分析师，1500分，遥遥领先。
2: 谢谢。
3: 紧随其后，陶慧敏战队500分，孙老师还有我们的金飞暂时0分。
6: 我陪着您姥姥，咱俩就一零到底。
1: 零战。
3: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3关，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9: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10: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3: 歌名可能报出来年轻朋友还有点犹豫，但是这个歌这个旋律要播出来的话，大家应该还是听过的啊。
6: 听过。
3: 这歌在好多年前还是蛮火的。
11: 我都知道是谁唱的。
3: 哦，你知道？
11: 王老师唱的。
3: 王老师唱的。
11: 但是这样看不出来哪个是王老师。
3: 好。来，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帮我们补充一下。
12: 请看视频。

0: 一首《我们都是好孩子》，唱出了青春的纯粹与美好，成为无数人的校园记忆。这首歌的演唱者不仅是原唱，更是词曲创作者，凭借这首歌火遍大江南北，还与多位民谣音乐人合作，留下另一首经典校园金曲。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1: 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这首歌是哪年发行的？
3: 这首歌是2006年4月发行的。
2: 那发行以后直接就很火吗？
3: 大概是到夏天的时候火起来的。
2: 除了这首歌还有其他作品吗？
3: 我还写过对你说，我还写过越单纯越幸福，应该

0: 大家都听过。
1: 好，谢谢。
2: 啊，我问一下一号，您写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哪儿？当时是怎么一个想法，想创作这么一个歌曲呢？
3: 当时是这样的，是我刚好给我们的音乐周刊写专栏，然后小柯老师看到以后说，那你不如这样写一首歌呢，然后就有了这样一个初期的歌曲的这个一个结构。然后我原来写的就是有两首现成的歌，把它们组到一块儿，然后就呈现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都是好孩子。
2: 明白了，好，谢谢您。
4: 我想问问一号，
3: 哎，老师，
4: 就是你这首歌发行以后，登上过什么大型的演出晚会或者是春晚舞台吗？
3: 春晚是没有登上过，但是有登上过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个
5: 晚会。
3: 晚会，对，非常多。
4: 我也想问问二号，你是有什么灵感创作的这首歌呢？
0: 其实就是这首歌，大家都以为它是一个少儿歌曲，但其实它不是，它是在写。我们的年少时代，青春、大学、高中，那个时候的生活、成长、爱情、挫折。
4: 哦，那这首歌发行以后，登上过什么大型的舞台吗？还有
0: 登上过很多比较大型的舞台，然后大部分的时间我是在校园里面演，然后音乐节呀、个人专场啊这样。
4: 哦，三号我也想问同样的问题，可以吗？
1: 可以的，老师。如果说最大型的话，是登上过省级卫视的跨年晚会，之后就是在各大校园的音乐节、音乐盛典演唱的比较多。
4: 哎呀，太难猜了，那都像。哎，
6: 啊，我想问问三号老师。
1: 哎，您好。
6: 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首歌拿过什么奖？
1: 拿过第14届风云榜的金曲奖，音乐风云榜的金曲奖。
2: 像哈。
6: 那个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三号老师，那时候我们在操场上奔跑的下一句台词是什么？
1: 大声喊我爱你，你知不知道？
2: 这都有备而来，这。问问三位老师，现在在做什么？
3: 我现在主要的就是在家里带宝宝，对，带我的两个孩子。哦，然后以家庭为主。
2: 带你们家自己的好孩子。
3: 对。哦，然后兼顾也是做一些音乐的创作，也参加一些演出。对，
5: 二号老师，
0: 我还是在唱，还是在写，然后这个月还要发新歌。
2: 哦，三号呢？
1: 除了在家兼顾家庭生活以外，我也会在自媒体上唱一唱歌，分享分享自己的日常，当然也是继续在创作，希望带新的作品给观众。
4: 这更难猜了。哎呀，
2: 是。哎，
1: 都不好猜。
4: 哎呀，
5: 刚才球宝那个提示当中，他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作品
2: 啊，
5: 但球宝刻意没有说那个作品的名字
1: 啊，
5: 说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曾经和小柯还是老狼啊？
1: 谁？小柯、老狼老师。
5: 对，他们唱了一个特别有名的作品，但是这歌名球宝没说，我觉得可以就这一点来问一下。
2: 那问二号吧，跟哪位老师合作的，唱的哪首歌呢？
0: 跟小柯、老狼、曹芳，我们四个人首唱了《想把我唱给
2: 你
0: 听》。
5: 啊，哦，说这个好像现场的观众反应很大啊，哦，这歌好像更熟一点。
2: 对，
5: 那就问一号老师吧。刚才球宝说的，有一个作品，您和什么小柯、老狼一起合作，这个歌的名字叫什么？
3: 想把我唱给你听。
5: 哦，您和二号那个版本一样。
3: 对 对, 对。
5: 怎么找到您的？为什么要和你一起合唱？
3: 因为我跟小柯老师就是一直以来是都有合作的，然后他也是我的恩师。
5: 哦，
3: 对，是这样。对，
5: 三号呢？
1: 这首歌曲名字确实是叫想把我唱给你听。哦，但是找到我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校园歌曲非常流行，然后我也有非常有名的像刚刚大家熟知的我们都是好孩子这样的校园歌曲，然后所以才会找到我来去唱这个女生的部分。
6: 我的天，这没法猜。
2: 而且其实你看三位老师的气质什么的也很
6: 像。对，他声音也很像，
4: 声音也都很好哈。
2: 对。
5: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6: 二号他非常像歌手。
4: 你也觉得二号？
6: 可是我又觉得三号特别像。
4: 他们仨声音也都很好听，而且他们戴的这个玩意也都很像，笑起来那个，
2: 都挺好看，
4: 都是美女。
5: 看看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3、2、1，请按键。

0: 对不对放一边，咱是最快的。
1: 又听你们俩的了，
2: 姥姥相信自己。
0: 小分析，再分析。
2: 哎，对，不是陈老师不是说认识吗？
3: 我这王老师他，但是你这么你呼了这么多，他谁看得见呢？这没法。
0: 其实你对这个原唱是很熟的，是吧？
3: 王铮，应该是王铮。
0: 嗯哼，
2: 王铮。
3: 那我也不能直接问你们谁是王铮，这不是这不能这么问呢？你
0: 那怎么可以那样呢？王铮，看谁有反应。王铮
3: 是
2: 吓一跳。
0: 你这反应比他们仨都大。程姐，
3: 好吧，只能懵了。
1: 嗯，三号。
0: 晨曦说他对这首歌的原唱很熟，所以他做出了一个和大家都不一样的选择。
3: 中间这二位吧。那一跟二啊，他们穿的都像组里的衣裳，
0: 像什么？
3: 包括鞋子
0: 都一样是吧？鞋都一样，
3: 对，
0: 像我们服装科提供的衣服是吗？
3: 对，就看三号穿的就像自己的衣服跟鞋子，但是我现在还能改吗？
0: 啊，不能啊！
3: 但我，嗨，我一想您三位都选二号了，我就来一三号吧。
4: 晨曦，既然你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只要你愿意改一号，我就让你改。
3: 凭什么？
1: 我觉得一号也悬，
3: 一号不太像。
0: 金飞有原因吗？选二号？
5: 其实我选二号，我觉得就是从一三位一出场，我觉得二号更状态更轻松。
3: 对，
5: 就是他本人嘛，他也没有什么要演的，就风轻云淡那个状态很自然、自信。而且我从我的角度看，二一直在乐，无论谁在问什么问题或者谁在回答，可能一直在保持这种微笑的状态，特别自信。
0: 也有可能你提的问题确实很好笑。
6: 王老师。
2: 我发现了两个细节，就是第一号妹妹介绍完自己，她有一个这样的示意二号，然后呢，二号呢，歌曲一放的时候，我发现她手在打节拍，很自然的在打着节拍，哎，我觉得可能这是她自己的作品，就是这个不经意的流露。
0: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三位谁是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请揭晓。哇
1: 哦，小宝贝来啊！
7: 哎呀，啊，三号吗？我们选错了，有可能。
3: 错了，也有打眼的时候，完了。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你看二号吧。
4: 靠走了。
2: 对了，

0: 让我们欢迎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王铮。
1: 大家好，
0: 好孩子们，谢谢你们的表演，谢谢。
2: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戴着眼罩，成功的把晨曦给骗了啊。哎，我是不是戴上这个之后，你也能把我选？
1: 我穿的就是组里的衣服，组里的鞋。
3: 还是分析太多了，主要是分析过头了。
0: 但可能我们对声音会更熟悉一些。
3: 对，
0: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这个音色一点都没变。
1: 谢谢，谢谢。
0: 而且我觉得正好借这次机会也了解了一下这首歌啊，当年的一个创作背景。其实你那个版本是正确的。
1: 其实我们三个说的都是实话，他们说的也都是真实的，我提供的一些背景。哦。
0: 如果今天啊命题说猜谁是想把我唱给你听的原唱，没准晨曦就猜对了。你会发现今天现场好多朋友好像对这首歌更熟悉一些啊。那今天既然王老师都来了，能不能现场清唱两句给我们，好不好？
1: 好好好。
4: 想把我唱给你听。

0: 好久不唱了，歌词记不清了，但是特别喜欢这首歌，
1: 特别好。
2: 幺三，你还真不愧为中华小曲库啊！而且你刚才唱的时候，那个状态，那个投入的感觉，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儿。
0: 想起什么？
2: 哭哭马。
0: 哎呀，所以美好的音乐都是我们青春的记忆哈。
3: 对呀、
0: 我觉得非常开心的，就是刚才我们在提问的过程当中，王征老师说他还依然在坚持唱歌，在坚持创作。那就是未来我们还是会有机会听到更好的作品。
1: 是的，最近的一个作品编曲刚刚做完，然后这个月我会把它录出来。
0: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音乐的魅力哈，就是生活当中肯定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我们的身份的转变，就好像会慢慢会离曾经的一个角色会感觉越来越远。但是你看着拿起话筒在 KTV 当中你唱歌的时候，你还是瞬间可以回到这个青涩的年代，青春的时代，是吧？
1: 每次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年轻了，真好。
3: 真的，
1: 前两年又有一首我的作品，老作品了，叫《对你说》。你也会爱上一个人，付出很多很多，因为短视频它又火了。
0: 所以这个短视频时代还是可以让很多经典的歌曲重新被翻出来，那就适应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的背景下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对不对？谢谢王老师今天来到舞台上，
1: 谢谢
0: 跟我们分享的音乐、
1: 啊、谢谢大家。
0: 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兔兔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
1: 大家。
0: 我们看一下这一轮竞猜过后的分值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陶慧敏战队2500分，紧随其后是孙姥姥还有金飞战队2000分，晨曦是1500分。好，那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关，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5: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6: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0: 研一的学生啊，是什么学校的呢？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校园的课堂从不是年轻人的专属，有人跨越年龄的界限，重拾书本，弥补遗憾，奋力追赶，步入校园。他以学生的身份重新出发，在求知路上步履不停。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0: 所以这一环节当中的竞猜就是为了打破我们的

0: 有色眼镜。过去我们一直有偏见哈，上学呢都是年轻人的事情。你看这一轮三位隐藏者，有两位看起来就是家长嘛，研究生的家长，但是他们说自己也是研一的学生。来，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
1: 我觉得要这么看来，二号肯定不是，对吧？
2: 二号不符合这个年龄。
1: 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一号和三号，我应该叫阿姨，说您今年年龄？
3: 我今年56岁。
1: 哦，56岁，您呢？
4: 我今年46岁。
1: 46岁，
2: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中间呢？
1: 我觉得应该不是二号吧，反正这里一定有障眼法。
5: 金飞，我求你了，你问问他岁数。
1: 我求我好了，二号，我求你了，你告诉我你岁数行吗？
6: 我现在是31岁。
1: 31
2: 啊？
6: 是31，看不出来，
1: 真不像30多岁的。
7: 我想问问一号，你上的是哪所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呀？
3: 我本身是山西人，所以我上的是山西大学学前教育专业。
7: 三号呢？
4: 我是齐鲁工业大学金融专业。
2: 金融？
4: 对。
7: 算账是吧？
1: 哎，算账。您说那是会计。
7: 我就不会算账。二号呢？
6: 我是上海师范大学的美术学。
7: 啊，
1: 这又不好猜了这个。那我问一下一号阿姨，您怎么这个年纪想考研究生了呢？又？
3: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崇礼的学霸啊，但是呢就是卡在高考这一阶段，所以三战三败。后来呢就是陪读我儿子的过程中呢，哎，又唤醒了我这个尘封已久的大学梦。哎，所以呢就是厚着脸皮参加了高考啊，备考了2年，所以考上了山西工商学院啊学前教育专业。我当时也没有蓄谋已久，规划说是我就要考研，能上大学就已经很不错了啊。然后到最后时候，老师都看好我，说你这大学学的成绩这么好啊，应该试一把。后来我想了想，我说不要有那么多顾虑了哈，管他3年不3年，我先挑战一下，看看能不能考上再说。没想到还真的一把就上去了。
1: 哦，高考之前您从事什么工作呢？
3: 我是一个农民啊，这就是可以说是杂家，什么家政、理发。什么就是陪护？
1: 没有不会的。
3: 对，
1: 了解，真棒，真棒。
2: 我想问问一号娜姐，
3: 嗯，
2: 就你那个年龄，为什么选择了一个学前教育专业？
3: 你想，我这个年龄，我都把孩子也生出来了，也培养的上了军校了，这就是我的一个实践能力，
0: 带着经验
3: 对
0: 再去学习一下理论。
3: 对，我返回去，再验证理论去。嗯、
2: 好，
3: 对。
2: 然后3号，我想问问，46岁开始学金融难吗？
4: 挺难的。
2: 挺难的。
1: 嗯，那您之前是从事什么工作的专业的呢？
4: 我是自己创业做工程的。
1: 哦，
7: 我想问问三号，那您还工作吗？
4: 工作。
7: 工作呀？
4: 对。
7: 那工作跟上学的这个时间怎么安排呀？
4: 稍微有一点冲突，不过还好。如果说是公司里有比较着急的事，那我就是给老师请假去处理工作的事，如果没有太着急的事，我就上学。
7: 那不是天天上学吗？
4: 我是非全日制的。
0: 一周上几节课？
4: 我现在是因为我们这个专业考上来的学生不多，所以我们一共就4个非全日的，没法给我们开课，所以我现在是和全日的同学一块上，一周大约是要4天，但是每天的课上的课不一样多。
0: 哦，那一周就上4天课，上班上1天。
4: 你看我周一的话是下午上2节课，我上午就可以去上班，把工作处理好，然后去上学就行了。
0: 哦，那冒昧问一下，您在公司里边是？
4: 我的公司
0: 啊。
4: 嗯，
2: 我再想问一下您，三号，您投资吗？
4: 项目投资。
2: 项目。
1: 项目。
4: 对。
2: 那个大姐，我再问问您，就是这个学前教育，
3: 嗯，
2: 一般都教育点什么呀？
3: 我学前教育，我在大学的时候可以说是琴棋书画样样齐全，就是。我最发愁的是舞蹈啊，弹琴咱还挺流畅的，但是舞蹈这个绳板就有点僵硬了啊。就是什么都学着嘛。我心理学普通心理还考过全年级第一98分，啊，这都是引以为傲的这成绩啊。我本来是个理科生，高考结果上了学前教育是文科，但是我背那时候只要下功夫，就是肯下笨功夫就有真功夫吧，啊，就是可以的还是。
2: 哦，
1: 这个我们亲友团有人问了一下，可能跟这个专业有关系，想问一下一号，
3: 嗯，
1: 您能说一下教师观吗？
3: 教师观。公平就是要平等的对待一切儿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关吧，就有点遗忘了，时间长了。
7: 我想问一号，同学们有因为年龄说你吗？
3: 哎呀，一开始的时候人们都觉得啊多尬呀你，结果你去了那里边真的不尬啊，你只要有实力，真的都是收获的欣赏、敬佩，这种尊敬你啊，特别的滋养我，而且我被他们也感染的，我现在没有大麻味，你看满满的一种少女感。

0: 场大伙儿光关注大姐跟大哥了，中间那个姑娘被我们冷落，没人问。
1: 对呀、啊，没有人问吗？那我来问问二号，你现在不是读研究生吗？一周多少节课呀？
2: 一周的话大概是5到8节课这样、然后周末有时候周日也会上课。
1: 都有什么课啊？课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因为我学的是书法和国画，所以基本上都是以理论和实践还有绘画为主。
3: 您这个也是大学毕业以后等于工作了一段时间再考的研是吗？
2: 对的对的，就是我大学毕业本科嘛，然后我自己大概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我自己就开始创业了，所以我现在也有自己的一个小公司，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拿着笔记本电脑就是去上课，因为要处理一些工作的事情。
3: 那您是怎么一想法怎么就已经自己创业了，想着回到校园学习呢？
2: 我就是觉得可以上更大的就是更大的舞台，然后可以看到更多有意思的人和同频的人。
3: 哎，我想问一下三号，您学金融，你在考之前接触过金融吗？
4: 专业的内容很少接触。
3: 那怎么想呢要学到一个金融的专业呢在这个年龄？
4: 因为我这个数学不行，我不想考高等数学，所以我就选文科想避开它。但是我没想到我选了金融之后它还有高等数学，我就没避开。
3: 那您原来是也是本科吗？
4: 我不是，我是大专。
3: 大专，
4: 对，
3: 然后考的研。
4: 对，
3: 那考试最难的一科您认为是最难过的一关是哪一关？
4: 高等数学。
3: 就是高等数学。
4: 对，
3: 当时成绩怎么样这科？
4: 因为我考了好几次哈，然后从60多分考到80多分。哦，
3: 您自己都创业了，也就那么多工程，那您在这个年龄怎么想的还要考？是因为学历吗？还是想？
4: 是因为孩子的成绩不太理想，所以我想和他一块学。
0: 我问问吧，二号也不老正常的，31岁也不是正常研一的年龄。你原来大学学什么专业？
2: 我也是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然后我是经过我们学校的老师他推荐，说我们学院的这个美术学研究生也很不错，所以直接就是去备考了。
0: 中间差好几年，这允许吗？这个？
2: 我现在也是非全的。
1: 非全是指的？
0: 你现在是也有工作对吗？
2: 对，我现在有自己的有关于美学的一些，给一些公司做一些品牌策划。
0: 我的妈，这
3: 理由都合理。
5: 我想问一下二号，那个你们考研最大的挑战是啥？
2: 我们的话可能是论文，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有国画，所以国画的话会相较于书法会更难一点，因为书法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看不出太大的一些区别，但是国画的话如果你画得好的话还是天差地别的。
0: 一号大姐您是非全吗？
5: 也是非全。
0: 这不好办了。
6: 杨帆，我有一个问题。请问一号隐藏者，您有孩子吗？
5: 我就是把孩子培养出来了，所以我没有负担了，才敢培养我自己。
6: 他多大了？
5: 今年就是25了。
6: 二号，您有孩子吗？
2: 我有孩子，我有一个2岁的小男孩宝宝。
6: 三号隐藏者，您有子女吗？
4: 我孩子今年上大一。
1: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3: 一号那状态好像，但是没准儿。
7: 二号他可能就是学生，我觉得他没那么大。
8: 他都有六分，但是只有一个是演员。
0: 我说，我们这儿讨论出点有用的问题来了啊！
3: 来，快问。
0: 三个人分别回答，你们三位都开题了吗？
5: 就是像我们大学都是开始就得开题，但是我们现在的话我们是非全嘛，所以说还没有那么严格，没开。
0: 好，二号告诉我你开题没有？
2: 有些时候会。
0: 三号你告诉我你开不开题？
4: 没有。
0: 好了，我问完了。
1: 好，心中有答案了。3、2、1，请投票。
3: 赌一把呗，蒙一下，最快的就完了。
0: 我就瞎蒙了。
7: 我也瞎蒙吧。
1: 金飞为什么选的是一号？
3: 其实真的是懵。首先我们这个亲友团选择一号可能稍微多了一点，二一个我觉得一号这个姐姐这个状态非常的好，她有一种我这个年纪走进校园那种兴奋的状态，我觉得不管是真是假这个状态都值得我们去学习。
0: 虽然大姐特别的想表达，然后也特别自信，但是刚才后边小朋友跟我说您对于开题特别模糊。第二个呢，第二号姑娘呢，我严重怀疑她不是研一，因为你们都没审题，研二才开始开题呢。

0: 所以说三号跑不了，肯定他斩钉截铁的，他告诉我我没开题呢。
1: 好，我们来看看一号和三号有没有可能他们当中有正确答案。那接下来请揭晓身份。那我们从一号开始揭晓好吧。
2: 大家好，我研究生初试过了国家线五分。
3: 什么？
2: 但是复试被刷了。这是我2025年去年刚拿到的山西工商学院本科学士学位证书。
1: 去年刚刚拿到了本科学士学位啊。
4: 完了。
1: 请看二号。
5: 大家好，这是我上海师范大学去年的录取通知书。
6: 他应该还是太年轻了。
5: 但是我不是研究生，我目前是大二的学生。
6: 大二的，我就说太小了。
1: 大二的学生，那你31岁这个事儿，两岁孩子这事儿是真的吗？
5: 这个是真的。
1: 来吧，三号大哥。
7: 大家好，这是去年2025年。6月份，我收到了齐鲁工业大学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所以我才是研究生1年级在读学生。
1: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但是一号和二号也挺励志的哈，也把掌声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好好深造，继续加油。来吧，三号大哥，我来欣赏欣赏。他确实还没开题呢哈。
7: 没有，真没开。
1: 齐鲁工业大学。2025年的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田运良同学，田同学好啊，
7: 你好，
1: 田同学，冒昧的问一下，就是您岁数大还是你的老师岁数大呢？
7: 我和我导师一边大，
1: 各论各的是吧？啊，同学一般都是多大年纪？
7: 他们的年纪乘以二就是我，一般都是22、23岁吧。
1: 好多都是本科毕业直接就保研了，
7: 对，是的，
1: 和他们一起读书什么感觉？
7: 到了学校里，在外面那种浮躁的心眼啪就静下来了，和年轻人在一块儿真是非常
1: 心态也变年轻了。
7: 对，是的啊。
1: 刚才讲的那个是真实的理由是吧？
7: 是的，
1: 就是为了激励女儿，
7: 对，
1: 是吧？
7: 哎，其实我孩子的成绩一直不太理想，到最后上了高中了，我感觉这可到了关键时候了，再怎么办呢？这原来的时候什么方法都使了，到最后我就和他一块儿学吧。然后一开始孩子还比较这个贪恋那个手机，玩手机。后来他回到家都看到我学习，回到家看到我学习，慢慢那个手机也放下了。然后高等数学我没学过，所以我就把孩子当成了老师。这个我不会的问题，我就问孩子，孩子不会再他再去问老师，回来再教我。
1: 但是孩子也是好样的哈，他还挺有耐心去教你。
7: 一开始也是很抵抗，他以为我在检查他的学习。到后来慢慢一看，我对他非常尊重吧，就是有问题，真正的去这个请教他，然后后边慢慢就改善了。
1: 我觉得老田是一个好爸爸，就是首先第一肯定您，您也介绍了自己在创业事业很成功的同时依然在关注家庭，关注孩子的学业，而且我觉得还是非常讲究方式方法，把在家庭的时间业余的时间就放在书本上，
7: 对，
1: 带动了孩子的学习的积极性。那未来的计划呢？那女老爸都已经是研究生了，那女儿也不能落后对吧？
7: 要是他如果考研的话，我继续攻读博士。我不能让孩子说你没读过你不知道，我把这个路给他堵死。
1: 不是不知道，我们也有老爸在家的尊严。好，谢谢分享这样的故事哈，向你学习。
7: 谢谢，
1: 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第4轮游戏过后的分值变化。哇，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陶慧敏战队7500分，孙姥姥也追上来了，目前的分值是7000分，紧随其后的是晨曦战队6500分，再往后就是金飞战队2000分。
4: 其实刚才我们猜到的是三号，我想大家都猜三号，这没有节目效果，得有一个错的是吧？哎呦，
1: 那你为了我们的节目效果，最后能不能来一次逆袭呢？
4: 看吧。
1: 还有第五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0分啊。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第五关，我们的隐藏者此刻已经在后台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哎呦，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香。
2: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香。
3: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香。
0: 结合三位老师这个行头的扮相，这应该是戏曲当中代表性的一个剧目。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啊？如果没看过的，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4: 请看视频。戏曲舞台上，方寸之间见天地，有一门绝技，演员需要在高70公分的木箱中翻滚跳跃，出箱入箱，身法如电，棍影如风。这项被称为三跌四出的绝活，是桂剧打棍出箱的灵魂所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在这高70公分的木箱中完成高难度戏曲绝活打棍出箱？
0: 来，现场我们的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5: 我想问问二号演员，打棍出箱是什么故事？这个戏要多长时间？
2: 打棍出箱呢，它其实是琼林宴当中的一折，演出时长应该是在一般是在10来分钟左右。
5: 一号，那你那么出来进去的那几次会受伤吗？
3: 从练这个戏开始一直受伤，一直伤过不停，全身都是伤痕累累。哦，
5: 问问三号，翻打的过程中啊，您里边穿的有保护的衣服吗？
3: 没有。
5: 胖袄也不穿？
3: 也没有，因为有那个穿那个背心，棉背心的话，它在里面转体是厚度增加了，转不了。哦，所以都是实打实的。
5: 我刚才注意水靴穿着呢，是吧？
6: 我问一下一号，您是从多大年纪开始学这门这个绝活的呢？
3: 我是梨园世家，从8岁开始从艺，一直到今天没有停过。
6: 学习这个绝活最大的难度是什么呢？难点在哪儿呢？
3: 难点一个是三跌四出，然后还有一个后空翻进箱，总体来说这个节目比较难。
6: 它是因为什么原因才容易受伤呢？
3: 一个是跌箱的时候靠整个背去和木头磕碰，
6: 这是避免不了的，每一次必须得就是这样摔下去。
3: 对，刚刚我接那个老师说了一下为什么不穿胖袄。因为平常的箱子的话尺寸有不同的，所以根据不同的箱子去，我们也可以穿到胖袄，但穿了以后整个的箱子就会扩大，就失去它比较精彩那一面。
0: 就是越好看那个箱子应该越小。
3: 对，体现你的功夫越好。
6: 明白。
5: 三号，我想问问您，这算老生戏啊算武生戏啊？
3: 其实是老生戏。
5: 老生戏啊、
3: 对，但是因为最早这个戏它是文的，现在我们把那个戏增加了一些武的东西，所以武生也能演啊、因为它有些高难度跟斗以后就变成武生来演了，它最早还是老生戏。
5: 那您干这个行当多少年了？
3: 30多年了。
5: 二号演员呢？你练功多少年了？
2: 有5、6年了，就是这个戏。
5: 这很吃功夫的。
0: 二号，我想问问您，您的身高是多少？
6: 对，我也是想问这个。
2: 我1米8左右。
0: 1米8几？
2: 82。
0: 您在表演的时候会经常压到脚吗？
2: 就是伸出来的时候，它上下两边硌着。
0: 就你这身子，你就实话实说，你进得去箱子吗？
2: 你就按我这个身高来做箱子的话，就要比这两位老师可能做的要稍大一点。
0: 你那个箱子是 XL 了。
2: 对，你像这种，包括我们演员用的靶子劲儿，可能我高一点，衣服这种都有特别做一点。
7: 那我问问那个二号的老师，除了桂剧当中有打棍出箱以外，别的剧种里边还有吗？
2: 我们熟知的话，京剧里边有，然后有一些地方戏呢，也有。桂剧的这个比较有代表性，比较出名。京剧里头就是。谭派跟余派的一个代表戏。
6: 对，
7: 那一号老师您能回答这个问题吗？除了桂剧以外，除了京剧以外，
3: 那其他剧种也有，你像婺剧也有，河北梆子也有啊。
7: 因为去年婺剧特别出圈，那个三打白骨精在网上特别火，特别出圈，我也看见有打棍出圈。

0: 香这个啊、嗯，三号老师，您觉得打棍出香这个台上哪儿的配合点最难？
1: 其实这个打棍出香它是要两个人配合的，因为主要是
0: 拽箱子那个是吧？
1: 对，他箱子里面一个人，箱子外面一个人，这两个是要
0: 箱子后边有一个是吧？
1: 对对，这两个
0: 我现场看过这戏，
1: 对，
2: 这是讲究默契的哈。
1: 对，
3: 我想问一下三位，这个绝活大家现在每年大概还要演多少场？
1: 这个节目的话，你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来定。
3: 哦，
1: 啊，你特别像冷天的话，对我们武行演员来说是比较吃亏的，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尽量这个戏就会演得少，
3: 嗯，
1: 热天的话呢，就会演得多一点，
3: 多一点。
1: 对，
0: 我给大伙儿提个醒啊，不是我爱分析啊，这三位老师当中一定有一个开关箱子的老师，
2: 您是怎么分析出来的？
0: 极其熟悉，
2: 嗯，来吧，这就是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特别提示四位探针达人，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给你们一点点时间给出答案。
3: 但是我从气质上觉得一号是很轻松，
4: 二号绝对不行，二号装不进去，1.8米的个儿，
0: 二号不像。
5: 我觉得三号是开的。
2: 来，接下来又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那咱们就听听大家的解释哈。
0: 哎，贵剧嘛，一定是广西的口音来的，你不可能是保定话，你听是哪们保的，河北的。
3: 几号啊？你说
0: 二号。
6: 我实在忍不了了，我们二号是山东的。
3: 山东的，
0: 山东那跟贵剧也没有关系嘛，你听那口音来的。
6: 还是先说说河北口音是怎么听出来的。
0: 我听着有点保定味，但是肯定是一号跟三号当中一个。再一个，反正一号老师扮出来肯定俊。
2: 哎，那你说几号老师扮出来不俊呢？
0: 相对这三位来说，俊是一号老师，
1: 我比较帅一点。
0: 啊，对。
6: 我只能说晨曦，你是真没挨过武生的揍。
7: 二号，一说你不俊，二说你是保定的，一会儿别让他跑喽。
2: 孙老师，
8: 我觉得一号呢，就是，因为从长相上看不是纯武行，但是这个呢又必须得有武功，是吧？所以说很难的。啊，所以我在三号跟一号之间犹豫，要按照年轻来说呢，应该是二号，可是二号呢，那箱子我怕装不下。
2: 陶老师，
9: 一号老师呢，确实是一听就是广西那边的话啊，刚开始被他有点误导，但是后来我为什么我就发现又一个细节，他们俩的可能衣服啊是节目组给他准备的。就特别新，然后这个老师他就会有一些斑驳的东西，是不是在演出当中常年的留下了那些的痕迹啊？是这样。
2: 好，金飞，
3: 我觉得二号肯定是戏曲演员的，说话的一招一式的状态非常的专业，但是最终选择了一号，原因在于从一上台开始，我发现一细节，就在球宝播放小片的时候，二号三号两位老师经常回头看，就这一号往那一站，云淡风轻，就那视频看都不看，就好像我自己天天演。
6: 但是不管怎么说，首先是要恭喜金飞，肯定拿不到今天的冠军了。
3: 哎，那是。好了，那个你们聊，我先走了啊。
6: 冠军是不是陶慧敏老师？今天还是有悬念的。
3: 那不是陶老师，应该就是晨曦是吧？
0: 不对，姥姥，
10: 孙姥姥。
3: 哦，这里也没有你了。
0: 对呀、啊。
3: 那咱俩走吧。
6: 您二位还真是相声界的卧龙凤雏啊。
2: 好，那台上的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接下来有请三位老师揭晓身份。
11: 都有模有样的，应该是都有戏曲功底。
2: 啊，三号慢半拍。
3: 啊，三号露馅了。
0: 三号肯定不是。
9: 啊、哦，完了，可能还是一号，我们选错了，有可能。

0: 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
1: 有请我们一号选手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

0: 换了。好快呀，
1: 这是有真功夫的。奥利，
2: 太帅了，
1: 太帅了，我们欢迎何老师哈。当然刚才和何老师配合的，我们看到了背后那位无名英雄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
3: 是吧？我说是后边那三号。
1: 您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何云雄，也是一名贵剧演员。
1: 刚才我们有嘉宾说这个三号老师，我差点也想选他，因为听他的口音好像也离两广地区不远，都姓何，所以真实的身份三号是您的。
2: 我的亲哥哥。
1: 亲哥哥，兄弟两个人，
2: 兄弟俩是亲兄弟，对。
1: 因为我们看这个打棍突像，就这个绝活，它最大的一个特点，除了表演者功夫了得之外，就是这个搭档之间配合太默契了，
4: 互相的信任，
1: 可能真得是亲兄弟哈。
2: 对，嗯。
1: 那比如说，对于他来讲，最难的是什么？哥哥那个表演来讲，
2: 我的最难就是注意力要特别集中。万一提前干了，把他给打出去了，或者是他头还没缩进去，我一打就干早了，也会打肚头。
1: 所以这样的配合是之前无数次的演练，对吧？
2: 非常默契啊。从1996年练这个节目一直在磨合，在两个搭档时候呢也伤过。我最伤的一次是去年11月份在重庆，两个脚每边脚缝了8针，伤得好。翻个跟头一进去，泡跪到箱子边，啪断了4根肋骨，刚刚好。在2个月前还刚住院，
1: 太不容易了。正好想请教一下那个何老师，因为那个箱子里面的机关我们看不到，
2: 只能看到机关，什么也没有。
1: 里面是什么？
2: 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地毯。
1: 那为什么不能为了安全加个软垫什么的呢？
2: 一个是箱子的高度要增高，第二个的话呢，虽然是说方便了我们，但是的话，这个箱子偏大以后就会给观众一个视觉，觉得哎呦这箱子太大了，我也能演。所以我这个箱子是目前在中国来说是最小的一口。
4: 不容易啊。
1: 而且还有一点，这就是我们传统戏曲，自古以来他就这么演，对吧？
2: 我改了。在我演的时候，我1997年开始把这个节目增加了几项绝活，一个是站在箱子边单个腿还要唱，完了以后还靠个铁门槛跳上去，在箱子边不能偏不能移，在原地还要亮个相，完了以后呢还要再重新再跌箱啊，然后上箱子盖上面以后，原来你们看的可能是一个倒刺斧，对不对？然后我的话，倒刺斧在空中转体360，还要落到箱子盖上面。哎呀，
1: 所以对于我们的演员来讲，这个打棍突像这个绝活的表演真的是要准确到每一厘米，差一点点其实都有失误和受伤的风险，非常不容易。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今天通过这个舞台上，我们在猜的过程当中也对这门绝技哈加深了了解，同时也对两位老师呢非常的敬佩。而且我看了一下资料才知道，其实两位何老师当中有一位啊曾经在20多年前是登上过央视春晚表演的啊，是我们的小何老师。
2: 对啊，
1: 这是98年春晚的表演哈。
3: 就这个
2: 对，你看。
4: 哇，你看这转个方向很快。

0: 太难了。
1: 变了一套衣服了，哇！裤子是白的，人家出来红衣服、红裤子，裤子都变了。
2: 哇！又穿变了一套衣服，
3: 两套了。
4: 那么快转方向，哇！
5: 真棒啊！就在原有的基础上，还加入了换装的这样的一个创意。
3: 对。
5: 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啊！
4: 太棒了！
5: 向你们这种对艺术的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致敬。希望未来在两位何老师的教导之下，会有更多的传承人传承下这门绝技哈。所以兄弟之间，我觉得对于艺术的严谨的把控是重要的一环。当然，更重要的是兄弟之间的这种信任、默契、一种承诺和保险。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正好送上的也是一份跟保险有关的礼物哈。感谢瑞众保险送出的精美礼包，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再次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好了，今晚的五轮竞猜告一段落，我们一起来看看最后的结果。今晚的最高分是孙桂田战队17000分，祝贺孙姥姥终于夺冠了哈。有请我们的冠军队登台领奖。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3: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4: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15: 健民集团。
1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

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

0: 斗一题，子林豪醋，厚爱家人。孙姥姥，请发表获胜感言。
1: 应该感谢团队，更要感谢这个栏目，让我们能够锻炼大脑。尤其我85岁了，越锻炼越棒，越战越勇。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式电转弯，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转。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孙老师用他今天的成绩，用实际证明了一点，这个年龄不是问题，对不对？
1: 对，
0: 只要善于动脑，仔细观察，我们也有可能是场上的冠军。再次祝贺各位。屏幕这个时候也显示了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的朋友可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节目录制的一个通道，希望你也有机会来我们节目现场进行录制。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客户方。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4: 妈妈，我想多点醋。
7: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 很帅
1: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3: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4: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6: 舞蹈就是这样。
7: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6: 满意。
1: 到嘞，
5: 100个赞。
1: 可以，你们骄傲。

0: 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5月26号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5月26号，总台原创精品剧集《峨眉》在四川峨眉山正式开机。峨眉由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与中共峨眉山市委宣传部等联合出品，作为总台在中短剧精品化赛道上的又一力作，通过央地共创探索影视文旅融合新路径。
4: 我们是以峨眉山的一些殿神为原型，做了一个古建拟人化的这么一个设计，通过我们这个男主角破案的过程当中，领略这个峨眉山的山清水秀、历史人文风光。每个案件呢设计的比较精巧，可能观众看的时候会有这种拆盲盒的惊喜。
3: 电视剧《峨眉》由6个单元组成，创新采用古建拟人化设定，将峨眉武术、禅茶文化深度融入古装探案故事，并探索精品短剧加文旅加消费的四川模式，为文旅深度融合提供实践样本。
5: 那我觉得央地共创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推广的一个模式，总台的资源，然后和这个当地的这个文化，然后能深度的其实共融起来，希望能将文脉能够从这个剧里面然后很好的去呈现出来。不管是禅茶呀还是武术，其实都是我们整个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根基，因为在这个剧里面然后被更多的观众能知道，结合文旅最后能给峨眉山反哺的东西。
3: 近年来，总台积极开拓精品中短剧新赛道，与各地共同打造内容加文旅加消费新范式，将屏幕流量精准转化为实地流量，真正实现文旅互促的双向赋能。日前，为期10天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北京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文创潮流好物齐聚现场。本届游园会主打年轻化表达，让传统文博文创以全新姿态走进市民游客。文会八方展区汇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全国46家文博机构，多款创意文创产品集中亮相。国家图书馆把展位打造为文创阅览室，用具象化形式诠释古典神话与藏书文化，让传统文化可观、可感、可互动。
6: 我们希望我们的馆藏能够走出这个馆舍天地，让年轻人就更多的喜爱看书，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目的和初衷。
3: 国家博物馆展位前人头攒动，不少游客慕名排队。中国出版集团迅歌咖啡保温杯、主题环保袋、天坛公园文创挂饰、北京动物园明星大熊猫萌兰主题玩偶等好物集中全。

0: 示了东方新美学设计理念。市集还集结全国40余项国家级、省市级非遗项目，让古老非遗技艺拥抱潮流，黎族传统黄染织绣传承人现场演示黎锦织造技艺，一改非遗静态展陈形式，让传统技艺走入大众生活。
1: 之前和光同行报备艺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作为中国美术馆学术邀请展之一，展览以光为线索，集中呈现艺术家报备近6年创作的36件套代表性作品，包括银杏落、那年的湖水、生活碎片、玫瑰人生等，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木刻、绘画、装置与综合材料的艺术盛宴。
2: 我作品里面本身有光，第二呢，就是这个光其实也代表着，比如说我们从小开始学画，父辈的指引、老师的教导，然后你生活的指引、同行的切磋，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伴随着我们前行和前进的这个路程，所以我想用了和光同行来做。
1: 鲍贝1960年出生，198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多年来持续探索独特的艺术语言。他的作品以纸、刀痕、格架与绘画笔触层叠为视觉脉络，将材料、物象、色彩空间反复交织叠加，把无限的生命容量压缩进画面，视觉厚重又充满诗意张力，形成极具辨识度的个人风格。
2: 这张画叫白日焰火，这4个字在我脑子里面转了大概得有1年，我就觉得白日焰火应该是一种悲观的英雄主义，人要有一点对命运的不屈服，但是并不代表你一定能赢，也许可能是悲剧的，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你只要拔剑这一个动作就已经说明了一切。看这张作品的人有的人从这个当中看到了中国京剧的铜锤有花旦，也有人从这个当中看到了一种命运。总之我觉得一张好的作品就是千人看它千人说法，不要给予特别强烈你个人的感受，而是开放式的。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国家画院组织了100多位美术家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一路采风写生，最后来到延安。一路上美术家们有着哪些感悟和收获，又有着什么样的创作灵感呢？今天的节目一起跟随镜头踏上这趟满怀豪情的精神旅程。
4: 艺术家们怀揣着对革命先辈的无限敬仰，
5: 共同见证伟大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国家画院精心组织伟大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画院采风创作活动，由全国100余名美术名家组成的4个写生团深入革命圣地，开展为期10天的集中采风写生。

0: 由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刘万明亲自带队的采风团专程赶到位于陕西省延安市乔儿沟的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汲取创作灵感，寻找艺术初心。创立于1938年4月10号的鲁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的高等学府，也是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在抗战的烽火岁月里，鲁艺师生积极开展抗战歌咏、戏剧、文学、版画等革命文艺创作，推出了《黄河大合唱》《白毛女》《兄妹开荒》《山丹的开花红艳艳》等大量文艺经典，使文艺在抗战中起到了动员组织群众、团结教育人民的强大作用。
1: 这座教堂既有大殿又有舞台，很适合用于排练和演出。延安那个时候

0: 没有这样一所场所可以有大殿有舞台，刚好这里有一座教堂，就把鲁艺专门搬到这里，让鲁艺用来办学排练演出。那当时在抗战时期呢，艺术家们在此创作了许许多多经典的作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重温一下当年鲁艺的老师们创作的《南泥湾》。
1: 欢迎大家来到革命圣迹园，鲁艺旧址。下面我给大家带来两首咱们经典的陕北民歌。

0: 悠扬的旋律仿佛将人们带回了1943年的春天。19岁的贺敬之与作曲家马可随鲁艺秧歌队来到南泥湾慰问359旅，被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深深打动，一气呵成写下了这首传世之作。在这里，不仅诞生了大批文艺经典作品，也汇集和培养了包括茅盾、冼星海、艾青、贺敬之、李焕之、郑绿城、刘炽等大批文艺人才。
1: 我们看到当时有美术作品、音乐作品啊，有民歌改编的民歌，还包括一些这个歌剧，为了达到这个宣传这个抗日的这种精神啊，鼓舞的精神，在那个艰苦的这个岁月年代，他们呈现出来作品，它反映了现实，也鼓舞了当时包括我们现在新时代所有人。音乐系、戏曲系、美术系三个系哈，
2: 还有文学系，
1: 文学好家了，
2: 又增加了文学系，像贺敬之就是
1: 音乐
2: 学生，美术系当年在成立的时候也是汇聚了一大批的美术大家。
0: 美术系虽然规模不大，却在短短数年间培养了厉群、古元、严寒、罗公流等一大批影响中国现代美术走向的重要力量。
1: 那胡考一般人不知道，
3: 我
1: 刚学素描的时候就临摹过胡考的素描。
3: 我也临摹
1: 胡考啊，
3: 小薄册的。
1: 对对对，小薄片
3: 胡考素描。
1: 胡考素描。
0: 当时的鲁艺美术系承担起培养革命美术人才、创作抗战宣传美术作品的重任。在鲁艺美术系教室，一幅泛黄版画作品引得刘万明和随行艺术家久久驻足。
1: 看这个造型，归纳多好。所以当时的鲁艺就是为工农兵服务嘛，就是刚才我说的，他必须让老百姓能看懂，反映的必须是现实生活。大家处理的多好，包括这种透视有力度，因为他们有远大的抱负信仰，所以他画起东西来、刻出来东西来，那种力度首先达到，就有力度、有力量，说这一点是值得我们这个学习的。
0: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木刻版画因其易于制作、便于传播的特点，成为抗战宣传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严寒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罗公柳的《马本斋将军的母亲》，胡一川的《牛聚变工队》等作品，以质朴刚健的刀法，真实记录了边区军民的生活与战斗场景，成为那个时代最生动的视觉档案。
1: 我们院里有好多延安鲁艺的老前辈的一些版画，其实可以收集一下，搞一个展览。
4: 因为当时严寒和立群是去世的时候，等于是抢救性收藏，家属捐了一大批，是比较成体系的，可以搞个展，
1: 可以搞一个展览，就趁着今年长征这个。
3: 就是最珍贵的就是啥嘛，有石鲁的版画，
1: 石鲁的
3: 版画，他没做过几张版画，延安时期后期他做的。
1: 那版画，立群的我见过，立群做的，
4: 而且有很多经典的，
1: 他们都有革命性，
3: 对，
1: 远大理想、远大抱负，啊，有斗争经验。他们都是革命家，不是一个单纯的画家、艺术家，他是革命家。他关心的不是一个绘画本身的一个技巧问题。
0: 在鲁艺旧址的一面墙壁上挂着一份艺术工作公约，不违反民族的大众的立场，不流于轻浮作风、低级趣味。这份创作于1941年的公约，穿越历史时光，依旧清晰鲜明。
1: 你看第五个，不流于轻浮作风、低级趣味啊！就现在我们的艺术创作还应该是避开这些，你的作品必须老百姓、工农兵能看懂、能读懂。鲁艺的精神

0: 没有和现实，没有和人民大众隔离开，这是值得我们现在继承发扬的。
1: 在刘万明看来，鲁艺是中国革命文艺的精神源头。当代美术家重访鲁艺，不仅是追寻先辈的创作足迹，更是传承鲁艺精神，将革命历史与红色文脉融入当代美术创作。回望1942年5月，毛泽东主席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鲜明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到2014年10月15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文艺为人民这一理念一脉相承，既是历史的回响，也是时代的命题。
0: 文艺为人民，从延安鲁艺最初的这个成立啊，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个整个的文艺离不开人民，其实我们的创作的源泉也离不开人民群众。所以说每次来到鲁艺，我们都向我们的前辈啊产生一种敬意敬仰，向他们致敬。
2: 像这些地方，我们只有实际感受才能够感染我们这个艺术家的这种创作的这种灵感，对艺术的创作来讲，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也正是能够通过这种采风，我们从内心来推动我们真正的创作出有情感的、带温度的、高质量的甚至到高峰的作品。
1: 告别鲁艺，写生团驱车向北，前往距离延安市约40公里的安塞。革命战争年代，安塞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今天它更以腰鼓之乡、剪纸之乡、农民画之乡闻名天下，成为延安民间文化最鲜活的代言者。安塞腰鼓被誉为天下第一鼓，在陕北，腰鼓曾是老乡们庆丰收、闹社火、迎贵客的最高礼仪。眼前的一幕也深深感染着来采风的艺术家们，画家们纷纷散开，拿出速写本，老乡们打完一套鼓，也爽快地摆起姿势，给画家们当起了模特。此时的刘万明目光紧紧追随着一位打鼓老汉，静静勾画描摹。
3: 刘院，画陕北老汉要注意壶里的细节，难点是什么？
0: 难点还是一个结构，更精神的，更体现他的精神，把他那个淳朴劲、淳朴的东西画出来。
3: 感觉咋样？我看人一直在看，
4: 挺笑的，
0: 特别好，特别好。
1: 给老乡们画像成为这次采风最生动的一幕，画家笔下的腰鼓手不仅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物，更是一种精神的化身。随后采风团一行还走进安塞剪纸和农民画，精美的剪纸作品和鲜活的农民画生动展现了陕北的民俗风情与百姓生活，这些民间艺术作品也让采风团队真切感受到延安地区民间艺术的深厚底蕴，以及延安精神滋养下的民间文化活力。
5: 来到了安塞，对我个人来说其实还是触动非常大，因为在安塞大家知道它的红色文化和民俗文化资源非常的丰富，不论是剪纸还是农民画还是这个泥塑，包括刺绣，很多作品其实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很普通的农民，我们也从他们的这个作品当中能有一种借鉴，能有一种吸收。虽然是为了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来出发来创作来感受，但是其实我们也是借此机会来感受长征胜利90年以来长征精神延续下来在我们新时代是一种怎样的呈现，也希望能够在我自己的这种创作当中能够有所表达，能够呈现。
1: 90年前，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90年后，新时代的美术家们正以画笔为旗帜，在艺术的长征路上继续前行。无论是作为革命圣地标志的宝塔山，还是召开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杨家岭，都留下了艺术家们采风写生的足迹。这次采风活动不仅是一次艺术创作之旅，更是一次精神寻根之旅。以刘万明院长带队的延安采风团和其他艺术家们将结合此次采风所得潜心创作，用丹青妙笔再现长征的伟大征程，展现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并将于10月举办主题汇报展。

0: 借助这样的主题性的采风，真正的是带着使命感去到第一线，老一辈革命家用生命啊来做革命事业的这一份精神也是非常打动我。这次创作呢，也是让我会更加聚焦，就是革命先烈啊，把当时的这一份革命和艺术的这个激情啊能够表现出来。
1: 通过我们这一次采风写生活动，我们最终创作出更多有思想、有道德、有温度、思想精神、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来更好地传续民族精神，更好地传续长征精神，来为我们国家做更好的贡献。
2: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3: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4: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2: 校友新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
3: 大家好，我是严鹤翔。
4: 大家好，我是严佩伦。
5: 我们是三严组合。
4: 不想叫这个，我想退出这个组合。
1: 我们呢，在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要欢迎一下我们的五位推荐官们，欢迎各位，欢迎贾冰老师，欢迎魏翔老师，欢迎沈腾老师，欢迎沙溢老师，欢迎谢娜老师，
3: 也欢迎一直陪伴我们的助力团成员，
1: 欢迎各位。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

0: 干结，量少，用湘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我相信新生们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掌声欢迎第一组新生吧。请欣赏喜剧短剧《荒岛求生》。
2: 我已经记不清今天是我被困在这座岛上的第几天了。岛上什么都没有了，好消息是海里有很多的海鲜，但坏消息是我海鲜过敏。我真的快撑不下去了，真希望这个岛上还能有一个人啊。嗯，什么声？谁？又出现幻听了，还是先生火吧。
3: 你可以的。
2: 幻听越来越严重了。
3: 你可以的。
2: 这怎么还出现幻觉了呢？你谁呀？
3: 我叫常亮，你呢？
2: 我18。
3: 我32。18岁比我都显老。
2: 我姓古，我叫18。啊，
3: 你好。
2: 你也是海难的幸存者？
3: 不，我是海难的制造者。
2: 你是什么玩意儿？
3: 开个玩笑，本人爱开玩笑，在船上给他们开玩笑，他们没笑，海笑了。啊？也是个玩笑。
2: 你别跟我开玩笑啊！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跟我开玩笑。不是，我怎么在岛上从来没见过你啊？
3: 因为，我一直在寻找在这活下去最重要的东西。
2: 什么东西？
3: 喜剧。
2: 什么？
4: 喜剧？
2: 你不活了？你要饿死呀、啊！你找喜剧，你应该找粮食啊！
3: 你说的也对，精神粮食。
2: 我是说吃的粮食。
3: 那我不需要，因为精神世界丰腴的人就不需要物质上的满足了。
2: 你要在岛上考研呢？不是，那你有没有找到什么能生火的东西啊？
3: 我有火柴。
2: 太好了，来给我。嗯，这不棉签吗？你管棉签叫火柴呀？啊，
3: 受了伤包扎的火柴。
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幽默呀？嗯，
3: 好笑不？
2: 好笑，好笑。
3: 好笑你就多笑笑，相信我，悲剧给人力量，喜剧给人希望啊。
2: 可以了，小研究生。喜不喜剧，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也是生活。
3: 有道理。毕竟喜剧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2: 那是生活，
4: 这是个包袱。
2: 你要是帮不上忙，就别烦我了。我真的要生活了。
3: 你为什么一直要生火呀？
2: 因为生火能取暖，而且还有亮，别人看见了就能来救我们了呀。
3: 想要亮还不简单吗？
2: 你有办法呀？
3: 你扒拉扒拉。
2: 不，这有什么用啊？
3: 扒拉拉。能量。
2: 我呸呀、啊、
3: 好笑不？
2: 好冷啊。能不能离我远点，还不如没人呢。哦，
3: 同学，我可以和你交流一下吗？
2: 你到底要干什么？
3: 你不笑是生性就不爱笑吗？
2: 都这样了，我不想笑，我想活着。
3: 都这样了，你不笑还怎么活着？
2: 我不活着，我怎么笑啊？
3: 俗话说得好，笑一笑，十年少，
2: 十年少；
3: 愁一愁，白了头啊。
2: 那是白了头，你多看看书吧，你啊。
3: 这是谐音梗啊，你多看看喜剧吧。
2: 你这叫喜剧啊？你这不就冷笑话吗？啊，你这要算喜剧，我也会，我给你来一个。
3: 好，
2: 艾灸几个字儿？
3: 哎呀，我天，一个字儿。嗯，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
2: 可以了，
3: 对吗？
2: 对。
3: 你也不会喜剧呀、
2: 啊？那你也没比我强多少啊。
3: 就是艾灸，我给你来一个。
2: 来，
3: 艾灸是什么？妈，
2: 艾灸一个字儿吗？刚说完。
3: 爱就是让我常烦着你。

0: 妹妹，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1: 你跟谁互动的呀你啊？
0: 让我心甘情愿爱你。
1: 哪来的安定 pose？ 你回来来。
0: 没想到吧？
1: 你这趴我确实是没想到。
0: 这就是喜剧？
1: 这就不是喜剧，我刚才没准备好，来再来一个。
0: 在古埃及，他们法老死了之后，子民们永葆青春，为什么？
1: 这我知道。因为他的子民都哭成了孙子，对不对？
0: 不对，因为他们没法老了。哎，没法老了。快停下！
1: 说什么？
0: 不要和风打架。
1: 什么意思？
0: 即使风没伤到你，你伤风了也会感冒。原来你喜欢吃这种包袱啊？
1: 哪有包袱，我就吃包袱。
0: 那我再给你来一个。
1: 可以了。你好不好笑，这事儿现在重要吗？
0: 我要做喜剧，好不好笑当然重要了。
1: 你在这儿搞喜剧有什么意义啊？
0: 喜剧就不需要意义，让人笑就够了。
1: 你在这儿给我上价值呢？好，我告诉你，你不好笑。你刚才说的所有那些东西都不好笑，听懂了吗？
0: 懂了。
1: 真的？
0: 我自己是不好笑的。
1: 对，你什么意思？
0: 我们俩搞个喜剧组合吧。
1: 我跟你搞个喜剧
0: 什么？
1: 你是不是不知道咱俩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呀？
0: 取个组合名。
1: 取火火。
0: 一直想火，你是做不出好喜剧的。
1: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呀？
0: 你叫十八，我叫常亮，我们两个就叫是常亮吧。
1: 这哪有我名啊？
0: 常亮是吧？
1: 还是没我呀？
0: 是吧？常亮，
1: 你就没想带我呀？
0: 哎，你可真难伺候，你自己起。
1: 我起就起，咱俩就叫。我为什么在跟你讨论组合名啊？
0: 因为我们是一对喜剧组合呀。
1: 你干嘛非要跟我组合呀？
0: 因为岛上除了你没有人了呀。
1: 那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0: 其实。
1: 老天都看不下去了，
0: 别傻了，打雷了，快躺下。
1: 你这还铺垫啥呀？有啥笑话直接讲吧，我准备好了。
0: 人在空旷地带站立时，就好比一根人形避雷针，这样会显著增加雷电击中你的风险。你多读的书吧。啊，
1: 我知道，我就是没说，他这会儿想起来看书了，他呀。
0: 赶紧装死。
1: 雷又不是熊，你装什么死啊？
0: 因为假死避雷。假死避雷，避雷，避雷，避雷，都就忘了避了，避了。哇！你终于笑了。
1: 我实在是没招了。让天上的雷把我劈了吧！啊，
0: 那样你也太雷人了吧！啊，其实我也不太喜欢网络梗。
1: 劈我，劈我，来来来！哎，火，终于有火了。
0: 你火了之后不会忘了我吧？
1: 大哥。我真的不想跟你闹了，我快要被饿死了。
0: 你饿了为什么不早说？来，这是苞米给你吃。
1: 大哥，你有苞米你干嘛不早拿出来呀？
0: 因为刚刚实在是没有想到关于他的笑话。
1: 给。你是真有病啊。但是谢谢你。
0: 谢谢我给你讲笑话吗？
2: 我谢谢你的苞米。
0: 但是苞米只能帮你留在这儿，唯独笑能帮你走出去。
1: 出去了吗？
0: 你认为困住你的真的是这个孤岛吗？
1: 不然呢？难道是我自己啊？
0: 对呀，这个岛真的存在吗？你认为我真的存在吗？十八，你好好想想，你到底是因为什么把你自己困在这儿的？

0: 是吧？明天你不用
1: 了。你一个大男人，连这点困难都扛不住，
2: 我瞎了眼了，才跟你在一起。
3: 猪脑子吗？这点事
2: 你看看别人，看看你，怎么这么没出息？
4: 所以，是我把我自己困在这儿的吗？不对，常亮呢？常亮，常亮，常亮！
5: 是吧？人生的不如意有很多，或工作，或者生活，或者学业，但这些不如意层层堆积，就会变成内心的一座孤岛。困在这儿，还是走出去，都在你的一念之间，对吧？十八，
4: 你说的对。不管遭遇什么，生活还在继续。笑也是一天，不笑也是一天，干嘛不笑着活下去呢？是吧，常亮？我的船来了，谢谢你。

0: 人呢？我还没上船呢，我挂。
1: 喂，你不是我想象出来的吗？你啊，
0: 我跟你在这叭叭聊半天完，你说我是你想象出来的？你吃我苞米时候，你怎么不说我是你想象出来的？
1: 那你刚才问我岛存不存在，你又消失，啥意思呀？
0: 预期违背的包袱，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这是喜剧技巧。
1: 那这又是个啥呀？
0: 这是我的小巧思，怎么样，跟我像吗？
1: 像个球啊。
0: 哎，好笑不？
1: 不好笑啊。
0: 好笑不？
1: 不好笑、
0: 啊、那我们两个在一起就好笑了。大家好，我们叫剧场两吧。
1: 这里边没有我的名
0: 儿。那你自己起名？
1: 我不起、
0: 哎、那你起吧。
1: 不起，
0: 说一个吧。
1: 不起，
0: 说一个吧。
2: 我在看的过程中，我看到好像这个有眼泪，是不是？你有感动，是不是？
3: 对，有点给憋回去。
2: 你是被困在哪个岛了？
3: 就是其实常年干喜剧，干我们这行呢，跟他说这个事儿其实很像，就是把我们困在这个岛上一样，已经走不了了，只能在岛上活。
0: 十八，你好好想想，你到底是因为什么把你自己困在这儿的？
3: 我们常年靠喜剧为生的人，哎，腾哥预估到我快哭了啊！常年做喜剧的人啊，笑对我们来讲是个压力，用过一次的包袱都不能再用，用过一种表达方式都得再换。我们以这个为生，我们也在乎观众对我们的评价。当今拿一个手机就可以看到全世界的历史，对我们来讲要逗乐人比登天一样难，这是我内心的真实感受。
4: 想一个好包袱现在太难了，真的是各式各样大家都见过了。
3: 对，当然还有一层感动是我看到我们喜剧从业者的后辈敢表达哲学层面的喜剧，这对创作者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它难。我要探讨一个人性哲学上的问题还用喜剧来表达，这是难上加难的事儿。所以两位弟弟非常了不起，
0: 谢哥，
3: 谢谢。
4: 我觉得作品本身挺值得探讨思考，而且里边也有个挺巧妙的地方，就是你那个底呀、啊以为是自己的幻觉吗？其实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人。
0: 我还没上船呢，我说
1: 哎，你不是我想象出来的吗？你啊，
4: 我觉得挺好。其实从这个两边，从你的视角看这个故事是一个味儿，其实从他的视角看这个故事又是另一个味儿。
5: 从常亮的这个角度，其实他可以让我们在笑的这个过程当中能感受到一个喜剧演员他自己的一个创作的真正的那种点，有快乐，对，有疯魔，有他的心酸，有他的困惑。这个剧本非常好的梁子，如果要再给他们点时间，他们再调一调，我觉得它会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作品。
0: 谢谢。

0: 来了，是的。
1: 你们这一对也是我喜欢的，那天我刚好给我爸爸妈妈放，然后我妈妈笑的就停不下来，所以我首先要谢谢你们给我妈妈快乐，我们因为那天我看到我妈妈笑得那么开心，我好开心，然后我还说一定要告诉你们，
2: 就炸雷那个包吧，差点，
0: 差了点，
2: 我觉得这里边要有个三到五那个炸的包吧，我觉得这就完美了，
3: 是，是。
4: 这个作品十八也可以跟老师们分享一下，听说是你5年前就已经写出来了是吧？哦，
3: 是，这个是大概在2020年，
0: 是为别的节目写的是吧？
3: 没有，那个时候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儿干，然后就把这个东西码出来了。我自己其实对这个作品一直都特别的羞耻，
0: 为啥
3: 羞耻？因为我觉得，这种羞耻感很难讲，因为包括他也问我，然后那个节目组也问我，你为什么对这个作品羞耻？他说你是因为里面都是冷笑话吗？我说可能是一部分。你说没有更高的表达，觉得它低级吗？我说可能也有点，就可能自己干喜剧干的时间长了也。
5: 但你现在知道为啥吗？
3: 其实也在找，我觉得可能就是
5: 不是我，就是因为你用喜剧在探讨哲学，这个没有几个人敢做哦，因为喜剧得低于观众。接地气儿
3: 是，
5: 但是你要讨论一个形而上的东西，这两个就得融会贯通，才能打成共同点。
3: 是，
5: 这是卓别林都很难很难去做的事儿。当然，他们那代敢尝试，大胆的做下去，太高级了，特别牛。
4: 这个作品呢，就是前面我观察了现场的观众和老师们的反应，因为都是冷笑话的堆砌嘛，就大家都憋得可难受了。然后反而是因为他一直冷，一直冷，一直冷，才到中后段的时候，大家才开始觉得好笑。
5: 不是，对于演员来，他比较脆弱有一点啊，就是说同行在底下看的时候，你只要专注，你自己知道硬病就行了。观众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那不一定。
3: 谢谢哥，谢谢哥。
6: 我觉得想表达的已经表达出来了就可以。
3: 对，
6: 今天不是成就，就是成长。
4: 请欣赏下一个喜剧短剧《BOSS 的创意》。
7: 嗨，我下班了，我这就接你，等我哦，子子。
8: 子子。
9: 哎，老板。
7: 不加班啊？
9: 没事儿，没事儿。哎，我们等您啊。
7: 昨晚我下班了。
9: 哎，
7: 别着急走啊，咱们开个会。哎，我有个小事儿，咱对一对。
9: 您说，
7: 我快点说啊，咱别太累，少加一会儿班，反正没加班费。
9: 收到，收到。领导真周到，又在下班前给我俩特别管道。
7: 那是管道吗？
9: 别溜号，保持微笑。
7: 咋了？
9: 家的味道。
7: 这个后背痒啊。
9: 哦，我给您挠。
7: 用不着，我有个发明啊。你们瞧，这玩意儿非常好，就是这名我没想着，应该叫
9: 痒痒挠。
7: 这名字好，
9: 这早就有了。
7: 有了？
9: 有吗？
7: 有吧？既然这样，我得换，
9: 换个产品，
7: 换个名，
9: 纯换名啊？
7: 对，
9: 取名就。

0: 找挠，产品功能你别小瞧，宣传口号我没想着，你们俩赶紧给我想两条啊啊！
1: 好啊好啊，老板，
2: 好什么呀？那鹰爪挠跟痒痒挠不一样吗？
0: 这一样吗？这个？
1: 这鹰爪挠听着就不一样啊，
0: 听着不一样。现在产品有了，还缺个 slogan。
1: 没问题 ，slogan。
3: 嘛叫 slogan？
4: 宣传口号。
1: 我知道，放心，
4: 明天给到。
0: Stop！ 现在就要来，头脑风暴，给我挠，挠，挠，挠啊，
1: 挠，挠，挠，挠，
4: 挠，挠，挠，
0: 挠，挠，
1: 挠，
0: 挠，
4: 挠，
0: 哎挠，
1: 挠，挠，
0: 哎挠，
1: 挠，挠，
0: 哎挠，
1: 挠，挠，挠，
0: 咋的？
1: 有了痒，用硬枣挠，
0: 不够，不够，不够，不够，这玩意儿咋使啊？
1: 痒，用手用硬枣挠，
0: 不够，不够，不够，不够，
3: 有点局限了，
4: 对的。

0: 彩缤纷，
1: 绚烂多彩。
0: 哎，它有那么难吗？你给我想。
2: Hello， 朋友们，往这儿瞧，打远看是一小条，离近了看，这个小条上面有五个小小勺，痒了也挠，不痒也挠，能挠后背的后脑勺，能挠那88岁老头，也能挠这个小宝宝。您是痒痒痒痒，四面八方，表情嚣张，用手甚至用嘴咬着都能用咱家的硬枣挠。
0: 好。我也是这么想的，鹰爪挠产品功能你别小瞧，能挠后背，能挠后脑勺，能挠老头，能挠小宝宝，挠挠。
2: 好啊，老板，老板，
0: 是
2: 还是您英明啊。
0: 行行行，那咱就这么定了，整理个方案发给我啊。
3: 你别来了，你每次都这样，分手吧，我觉得你不爱我。
0: 我没有不爱你，听我解释。子子，我觉得吧，我觉得
4: 我觉得那 slogan 不行。
2: 不行。
4: 我已失去爱情，有句话不说不行。老板，你懂我的心情，咱俩是一个阵营。他脑花一根筋，他思维不够新，他不懂老板你的心，他啥子都往上拎。
5: 小伙，我跟你讲，哥也是这样想，哥从小就跟你一样，就爱把真话讲。公司要新生代，说话得带拍，谁要跟不上节奏就让他 goodbye。
6: 老板说的都对。对，
7: 他搁那干啥呢？
0: 你干点正事儿吧。你
2: 不，你俩在这跳呢吗？
4: 老板，我跟您说实话。
0: 我就爱听实话。
4: 其实我一点都不反对加班。
0: 哦，是吗？
4: 我主要提倡的是提高工作效率。今儿但凡他想快点，他早就下班了。
2: 合着我耽误你俩了？
0: 我就说嘛，这么点事儿能磨叽这么半天。
4: 他呀就是思想太老旧。
0: 所以说这个未来啊还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

0: 挠挠。
1: 别总顾着挠别人，也多挠挠你自己。
2: 最后这句好，
3: 升华了，升华了。
4: 谢谢各位演员带来的精彩表演。
1: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跨界而来的说唱歌手李棒棒。哎，
4: 谢谢棒棒。老师们觉得怎么样？第一次看吉大一老师，
5: 就比较新吧，比较新，因为没想到这个说唱会融入到小品里，我是第一次看哈。所以李棒棒说他是一个说唱歌手，我就马上就懂了，因为这是他专业，我觉得蛮新的，挺好的。嗯，但是我有一点点感觉啊，我觉得是不是说唱中间就是停顿的地方，真正说对白表演的地方。

0: 稍微少了一点，因为我对你那个鼓点的音乐我可能稍微有点敏感，就是因为它一直咚咚咚，我是觉得频率一直
1: 我是个血压高
0: 这可能跟个人身体原因
2: 不是，我觉得他创新大胆就在于他从头到尾都有音乐，
3: 嗯，对，
2: 并不像咱们早年间赵丽蓉老师演那个如此包装，不是也用过
0: 吗？对对对对对。
4: 地里开花十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见，我住在六九头。
0: 那就一段哈。
2: 对呀、啊，但人家创新就是在于从头到尾，
3: 都是 rap，
2: 我基本上不演文戏，我基本上从头给你铺到尾。我觉得只有一条出路，往后就说啥呀？你编的这个 rap 里边带包袱，那就没问题了。啊，但是感谢你的创新啊，你勇于创新那是很了不起的事。
5: 谢谢谢谢魏老师，嗯，
2: 下次做个带包袱的。
3: 下次做个带包袱的、嗯、
2: 但是你要是比 rap 比赛呢，那你可能就占优势了，但是咱是比喜剧的你就不占优势。
5: 是的是的，像您刚才说的，因为我们是想着用类似音乐剧的形式，
2: 对，
5: 全程都在节奏当中，然后用白口去做 B switch， 就是换节奏型，然后用它去衔接剧情。哦，但是像您说的有一点，就是因为在台上唱 rap 如果唱得很帅，观众会觉得哇帅，然后如果又在很帅的状况下唱很搞笑的词，观众就不知道是该说你帅还是该笑。
2: 不是，哎，帅和笑是可以并行的呀，周星驰不就是
1: 喜剧演员长得丑的少。
2: 对对对对，
1: 你看真的卓别林，
2: 对呀、啊、
1: 这个金凯瑞
2: 帅哥，
1: 哪有丑的。
0: 沈腾
1: 我师哥
0: 但是确实有点难，因为我知道你那还得押韵，是不是？
5: 对，他有时候可能为了一句词得想很久的押韵。
2: 不是，这就是你要创新付出的代价。虽然难，你做出来，别人做不出来，你才厉害嘛。
5: 是，
2: 而且我觉得你其实还可以更创新一点。
6: 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把环境放在一个说唱完全不应该发生的地方试试，比如你劫匪谈判专家也好，或者是我瞎举例子啊。
2: 他想这个点特别棒，哎，一个 rap 歌手。生活所迫，谁劝都不好使，只有跟他有共鸣的人才能劝得动。那警察你就得天津警察，上来就得数来宝。
5: 天津拜拜，嗯，
6: 没事，蛋棒，你这东西性价比特别高，你这完事儿你再拿到说唱比赛还能再演一遍，你看。
5: 到时候咱俩组的队。
0: 所以棒棒，你刚才听到大家的意见，就是说你这条路坚持是对的，嗯，但可能你就在形式、在故事上、在人物上。找到跟你这个形式在吻合的东西，嗯，可能就更好了。
5: 是是是，接纳大家的意见嘛，因为我也是，我在这个行是纯学徒，然后在这个地方也跟大家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嘛。然后如果要纯拼演技，我确实演不过刚才这些前辈们啊，所以想着说尽我自己所能，我会啥，然后创新创新，
0: 挺好的，
1: 挺好，
7: 挺好，挺好。
0: 对，
1: 每次创新啊，
0: 对，
1: 都值得大家尊重，因为创新就意味着冒险。
2: 对。
1: 但是我仍然非常鼓励创新，虽然可能这个前路非常坎坷，但是这是一定的。我觉得这种冒险精神更值得去钦佩，
8: 因为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算正式踏进这个喜剧的这个大门，也是认识到了这个非常多圈内的这个前辈们，有很多啊实力很强。所以我接下来的这个喜剧之路呢，我更要怎么样，像现在做这个喜剧作品一样另辟蹊径。因为你要让我从现在学，哪天演技超过于谦南，超过这个郭江涛、孙超他们，太难了。所以我就一定要做好好钻研我这个节奏喜剧，找到一条路反超他们。我希望各位都要有一些危机感。
9: 请欣赏下一个喜剧短剧《猛虎下山》。
10: 聊斋的故事千千万，无非是妖精帮助书生完成心愿，书生不忘妖精恩情，成就一段千古佳话。
11: 妙啊，我可是虎精，
12: 我也要成就一段佳话，被写进书里。
13: 你认字吗？
11: 姥姥，
13: 就算是写进书里，刚才那段要不是我念出来，你看得明白吗？
11: 能写进去不就行了呗？姥姥，给我来个书生。哦，
13: 你要给书生吃了呀？虎超的呢？你这样哪个书生敢搭理你啊？
11: 那咋整啊？我又不像姥姥这样阿纳多姿。
13: 阿诺。

0: 是什么玩意儿？
1: 婀娜多姿，
2: 就那意思。
0: 那你听好了，我只教一次。
1: 公子，
0: 你来追我吧。
1: 公子，来追我吧。哎呀，羞死了，羞死了，羞死了，羞死了。
2: 也不知道我姥爷咋想的。
0: 咱们不说这个了，你这样，你把这块玉佩扔在地上，哪个书生要是捡到了，咱们就以报恩的名义讹上他。
2: 得嘞，哎
3: 哎，谁拿玉佩打我脑袋呀？
2: 哎呦，这长得也太次了吧！姥姥，就这个形象考上状元也像抄的呀。
0: 你行了，我觉得你们俩有缘，好好沟通。
2: 老，
0: 妈呀，说谁老呢？
2: 你捡到我玉佩了，我要报恩。
3: 哦，你这样，我现在想报官呢。
2: 报官给你腿打折。嗯，看清楚了。嗯，我可是虎精。
3: 哦，虎看出来了，精不知道现在。
2: 少废话，今天算你捡着了。嗯，许个愿吧。
3: 怎么？大王，这个是我的遗愿吗？
2: 快说。哦，
3: 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金榜题名。
2: 然后
3: 干啥呀？
2: 上你家。
3: 不是上我家干什么？
2: 祝你金榜题名。别
3: 别别，听着。
2: 这都三个月了，我每天日出就来，日落才走，就为了盯着你学习啊，你还委屈上了。
3: 那我能不委屈吗？大姐，你是妖精啊，你说要帮我实现愿望，就是天天盯着我学习，不靠你的法力，全靠我的努力啊。
2: 你就说在我的督促下，你的学业进步了没？
3: 学业进没进步不知道，美甲的技术倒是见长了。姐，你今天想贴个钻吗？
2: 一天天的不正经，就不好好学习，我让你给我磨指甲了吗？
3: 那不磨可得行啊，你是虎精啊，你那爪子多锋利啊，你看这后背给我挠的。
2: 小脑斧，小脑斧嘛，你就体谅一下小脑斧呗。你再说了，小脑斧为了你好好学习，费多大劲呢？
3: 你那劲都使哪儿了？你打来的第一天就告诉我说要给我牙掰掉。
2: 人都说了嘛，学海无涯，你满口牙怎么学得进去呢？可不得拔了。
3: 你倒听全了呀，那叫学海无涯苦作舟。
2: 牙都没了，可不得喝粥吗？
3: 不是，咱俩可能沟通上有障碍。这样吧，要不是你换个书生吧。行
2: 不行？书里可写了，必须帮书生完成愿望，才能成就一段佳话。这是我的奉愿。
3: 夙愿？还奉愿？我的天哪，夙愿！
2: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没文化呀？
3: 哦，怎么不是吗？
2: 来，你看看这个。
3: 哦，这个是你画的《猛虎下山图》吗？
2: 哼，这是我幼年时期的写真。
3: 你给我看这干什么呀？
2: 我就想告诉你，我从小就没文化。
3: 那你也不必骄傲啊。那你再一个，咱说你是妖精，没文化我能理解，你不能连法术也没有啊。
2: 我有啊。
3: 哎，那你有什么能帮助我考试的法术吗？
2: 我会干离眼。
3: 那为什么要那样做呀？不干我眼干啥呀？怎么现在打瞎了考试给加分啊？
2: 你是真没文化呀，就是那个咻一下能看很远的干离眼。
3: 千里眼，干我眼。赶紧的吧，帮我看看今年的考题吧。
2: 考题在哪儿？
3: 在京城。
2: 在京城。咻，
3: 这拿嘴配你呢。
2: 您瞧瞧这年轻人，哎，啵啵啵，哎，啵啵啵，
3: 别啵啵了，别啵啵了，听出来到京城了，赶紧看正事啊！
2: 我有考生在给考官递银子，嘿，
3: 卑鄙、无耻、下流！你这么干，让我们这些寒窗苦读、忠厚老实的莘莘学子怎么办？
2: 题还看吗？
3: 看，
2: 好多题呀、啊！第一题啊，
3: 怎么？是不是题很难啊？
2: 我不识字儿啊！
3: 我跟你玩呢，在这儿啊，仨月了，大姐，仨月了，我现在都怀疑你可能是别的考生派来打扰我的。怎么，我说对了？那什么？
2: 我现在有点愁鬼。
3: 羞愧？愁鬼是什么词儿啊？羞愧，就念一半儿。

0: 啊，对不起啊，我也是，我有点着急了，态度不好。行，别哭了，哎，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1: 没哭了，
0: 没家了，干啥来钱好好的给我家干敞篷的了，现在
1: 好，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问题，都怪我不识字，都怪我是个大流氓。
0: 文盲，流氓是什么词儿啊？文盲啊！
1: 我就想帮助一位玉树临风、风流周到、
0: 倜傥
1: 倜傥的扁扁公子。
0: 翩翩公子，我的天哪！风流倜傥的扁扁公子，那是啥呀？那不会说就别说。
1: 我就说，我就想帮你完成愿望，怎么了？你就不能配合我一下吗？
0: 啊，我配吗？你看，你看我像那个书里的书生吗？你告诉我，书里哪个妖精像你这样似的？咱就不是那书里的人，过好自己的就得了。咱们不能像书里一样。我告诉你，生活当中就没有那样风流倜傥的宁采臣。
2: 你好，请问有人吗？
0: 哎，你这人讲话真没有礼貌哈。稍等啊，你看我俩像吗？
3: 公子，差点意思。啊？啊，好多了。
0: 干什么？是在羞辱我吗？你啊？你干啥？哦，
2: 在下路过此地，口渴难耐，想讨口水喝。哦，
0: 喝水行啊。哎，
2: 谢谢。谢谢公子啊！看公子气宇非凡，相貌堂堂，想必就是这破烂茅房的主人吧？
0: 茅屋啊，茅屋，草房，别连一块说啊！
3: 这位公子就是进京赶考的书生吗？嗨，
2: 没有，在下只不过进京游玩，顺便拿个状元。
3: 难道这才是真正正常正经的书生吗？好正点啊！妈
0: 呀，你这几个全正确啊！

0: 先分开，那俩人干啥呢？干啥呢？书捡起来不要了？
1: 这位美丽的姑娘是
0: 啊，我介绍一下啊，她是我的那
2: 很普通的朋友。哦，
1: 如此甚好，甚好。
2: 今日遇到公子，实乃一桩幸事。
3: 想必是天赐良缘呐。
0: 哎，起来，起来，起来！怎么上我家拜上了？
2: 我怎么觉得我们两个有点暖胃呢？
0: 暧昧。我天哪，暖胃，就这还说暧昧？
2: 你再喊一个试试。
1: 我没喊啊。
2: 你再喊一个。公子继续说。
0: 啊，就跟他这样，跟我就这样。好好好，你们聊。
3: 是我有点唐突了哈，在下只是觉得，姑娘住在如此破烂的茅屋当中，在下属实是有些痛心呢。
0: 我打断一下啊，其实他来的时候我们家不这么破烂。
3: 不如随在下而去，小生家里头比这好上百倍。
0: 是他去了，你家也得破烂。
3: 他日若助我金榜题名，想必定能和姑娘成就一段好佳话。
0: 好家伙，就没听我说话呀。
2: 多谢公子好意，可是我不能跟你走啊。
0: 哎，气死你。
3: 此话怎讲呢？
2: 因为我已经答应了我这位很普通的朋友，帮助他实现金榜题名的愿望。
3: 可是你这位很普通的朋友要想金榜题名，那是很难的。
2: 谁说不是呢？
0: 你俩要讲究，我背着我点呢。干啥呢？没拿我当人呢？你俩，这什么？这是你要觉着他好，不行，你跟他走吧，去吧。
2: 不行，我还没帮你实现愿望呢。
0: 啊，我不用了，我愿望改了，我愿望改成你跟他走，行吗？离开我，快去吧。
2: 这可是你撵我走的。
0: 哎，快去吧，快去吧。
2: 走就走，公子，我们走。
0: 快快走吧，这啥呀？我自个儿我。
2: 哎，
3: 嗯，
2: 哎，
3: 哦，
2: 哎，
0: 喊我呢？妈呀，我从公子改成我也了我。
2: 公子。
0: 也是啊，毕竟在一块相处仨月了，走之前

0: 抱一下，
1: 给我点钱呗。
0: 我该你的，我给你点钱。我来来来，快快快快，我欠你，拿走，快快快，走走。
2: 你给我点呗。
0: 你是干啥的呀？我给你点啊。你那么大工资，你没有钱呢？
2: 我只有脸。
0: 冲这话你就没脸。
2: 你不给就不给嘛，姑娘，咱们走。这一路就算是靠好心人资助，咱也定能上京城。
0: 太乐了，跟虎似的，领你要饭去了。去吧，去吧，走吧，走吧，跟他走，都走吧，快快走吧，走啊！我自个儿挺好，对不对？给我刚干这样，我怎么喝水呀、啊？墙也弄成这样，我就说那指甲得磨。以后谁给你磨呀？

0: 我其实我也不想让你走啊，但是他说的对，我太普通了，也许我这辈子都没希望金榜题名了。跟他走也好，跟他走，也许你们俩呀。
1: 真能成一段好佳话，写在书里，完成你的夙愿。难受了？有一点。哎，哎，跟我胡爪印烙上了。<笑>
0: 我就抒发一下，怎么了？哎，你怎么回来了呢？
1: 我就没走啊。
0: 不是，我的愿望是让你跟他走。你要不换个愿望呢？为什么呀？我觉得。
1: 离开你这个愿望，比祝你金榜题名更难实现。

0: 但是他比我更像书里的人呢。
1: 那倒是。哎，等我想了想、这三个月我们互相折磨，互相嫌弃，互相拆家，互相殴打，
0: 没有互相，我就没还过手。
1: 反正我很快乐，我不想活成书里那样了。现在这样才是我的活法。公子，我刚才给你买的药，抹抹后背吧。
0: 这是拿我钱买的吧？
1: 哎，公子，你今年够呛能考上了，要不明年我带你考武状元吧？
0: 你要是有这么危险的想法，你还是走吧。
1: 那我走。
0: 你走呗。
1: 我走喽。嗯，
0: 快走。
1: 我真的走了。
0: 待会儿也行去。
1: 公子，武状元我真能帮你。
0: 什么？
1: 你给我练。
0: 干啥呀？站住！不行，这太危险了，这我不整，这成何体统？你这是来干啥？
1: 书里的故事再好，那也是别人的故事。今天这个呀，是我猛虎的故事。是喜剧新生许沁。
2: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孙超。
3: 谢谢。
4: 女演员挺那出乎意料的，是学过那个，刚才我跟师哥说是学音乐剧的。
1: 对，我是上戏音乐剧，然后那个中专是舞蹈专业6年。
4: 啊，舞蹈。
1: 对，然后本科是音乐剧。哦，
5: 哎，我记得他小时候好像学过杂技。
1: 是跟杂技团的老师学技术技巧，然后后面上的舞蹈专业。
4: 对，我就觉得那个好像不像舞蹈里边出来的啊，像更有劲儿，更有力量一点。
0: 哎，哎，这我整不了，你这就得自己整吧。这成何体统？这小女孩，这。
5: 就是因为许沁是音乐剧演员，然后他自己有很多这方面的才艺，能唱能跳，然后孙超是很愿意在最后这个舞台上让许沁把自己没有展示的才艺给大家展示出来看一看的。啊，
0: 对，
6: 看得出来这个编排什么的都是很为这个女

0: 生着想的。
1: 我跟许沁拍过戏，我们
2: 是
3: 沙溢老师也有教练。
1: 对对对。哇！哎呀妈呀，那旁边的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0: 哎，许沁，快跟大家介绍一下，
3: 拍《超越》在2021年，
1: 拍一个跟速滑有关的一个啊，
0: 短道速滑的一个作品。
1: 对对对对对对。
4: 1500米，世界纪录女子是2分16。
0: 沙溢老师演的是他的教练吗？
1: 演他的父亲。是他教练。
0: 你俩变化真的好大呀，你俩那个照片和现在的你俩各自感觉都瘦了非常多。
3: 因为那时候演的短道速滑运动员，然后当时增重了12斤，然后腿围也增重了6厘米，就每天练那个短道速滑。
1: 他是为角色，我那个时候就那样，就那样。
5: 他的肢体能力太强了。
1: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作品其实确实，我觉得有点太规矩了哈。可能也跟这个假定性也有关。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因为刚开始就是设计的，你并不是一个人嘛，你是一个虎鲸，因为它不是一个现实题材的一个东西，所以可能给我的那种冲击力就没有其他的那么强烈。对，但是你们俩表演我觉得都很好。
3: 谢谢谢谢谢谢教练。
6: 哦，我觉得演员挺优秀的，这个两个演员给这个作品加分了。
0: 两个人都演出了自己这个角色的这个特色。嗯，看整个这个故事，我特别像在看一个电影的感觉。
7: 别哭了，没家了。
3: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问题啊，都怪我不识字儿，都怪我是个大流氓
7: 文盲。
6: 哎，这个俩演员我印象特别深刻，都是功力非常深的两个演员。孙超非常厉害，哥哥这个男演员非常厉害，
5: 非常，我能看出来这个。
6: 他这个创作能力很强啊，表演很松弛啊，嗯，非常松弛。像许沁也是干净利索，包袱准，口也准，嗯，就这作品稍微，但你俩是非常厉害的演员。我就是强烈的跟腾哥推荐，跟毅哥推荐，跟我翔哥推荐，非常厉害的演员。
8: 我说看孙超的造型，我一感觉就是。放古装是真挑脸，
0: 好惊奇的角度啊！
7: 打我上来没跟我说话，倒是说包庇我们长得不好。
8: 我觉得孙超挺帅的，但是放古装确实还
9: 超不太适合，有美人尖儿，
10: 也还行吧，其实，
5: 起码自己挺满意的，也还行吧。
6: 下面咱《水浒传》里边高俅呢，
9: 真有钱，
6: 开玩笑，开玩笑。
11: 孙超和许沁这个作品，他们俩搭配的也非常默契，陪伴了大家那么久以来，我觉得还是会让我很有惊喜，所以我觉得这点就非常棒。
12: 还是非常感谢我的搭档孙超，就是他一直在强调说就是按你想做的做，就非常支持我。我觉得就是没有遗憾，哪怕有瑕疵，但是没有遗憾。
13: 许沁是非常棒的女演员，女喜剧演员，
12: 女喜剧人。哎，别整别整，别整别整，
13: 真的，
12: 戒骄戒躁，戒骄戒躁。
0: 请欣赏下一个戏剧作品《站台》。
14: 兄弟，我快到山海关了，一晃2、3年没见了，一想想等会儿要见面，我还有点激动。兄弟，世界上第二浪漫的事儿是送别，而第一就是重逢。
9: 斌子，我发现，
14: 兄弟，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9: 我知道，斌。
14: 等会儿见面，我们抱一个吧。
9: 我发现。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不是，我。
14: 兄弟。你咋这么高冷呢？你咋不回我呢？你回我一个呗！
9: 你倒给我机会回你啊，斌子，你话太密了。
14: 一会儿，我有个大事跟你说，等我。兄弟，
9: 回来了。不是站台这么多人呢，你别整。

0: 下下下下下！兄弟，哎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你一直以来的梦想不都是当歌手吗？
1: 那都多少年前事了，我现在找了个工作，上班挺好。那
2: 也太可惜了，你当年可是能登上中国唱将的。
0: 能登不也没上去吗？斌子，我现在觉得吧，做音乐确实太难了，而且之前写那几首歌，也都没啥水花，对吧？
2: 理解，所以哥们儿给你带了礼物。
0: 你还给我带礼物了？
2: 看。
0: 这啥呀？我花重金找人给你写了一百首金曲。哥们儿，挑着唱。哎呦，这么多吗？
2: 火了别忘了，兄弟就行。哎，我个人推荐你先唱这首啊，这词儿写的多硬，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哎呦，太硬了。
0: 斌子，
2: 啊，
0: 这是方文山写的。
2: 撞了吗？
0: 这是撞。
2: 没事儿，咱还有九十九首呢。你看这个，这个也硬啊。风到这里。 就是粘，斌子，这两年不听歌啊你啊？不是你怎么这么挑剔呢？这个不行，这个总行了吧？斌子，你看这个啊 ，A P T A P T A P T， 哎呦，这歌写的霸道啊！这个，斌子，都来听听我哥们的出道曲啊！宝宝嘟嘟打雷了，
0: 牛斌，
2: 啊，
0: 把那本给我撕了，
2: 那不都是抄的吗？都是抄的吗？我说他咋这么厉害，一分钟能写十首呢？
0: 我都想劝他出道了，
2: 斌子，这礼物我挺喜欢。你这样，我收藏了，走，吃串去。
0: 老师，啊，
2: 你有点让我感到陌生了。咋的了？你怎么说放弃就放弃呢？还记得吗？我一直以来是最支持你的梦想的，从小到大，你第一个乐器还是我送你的呢。<笑>
0: 哨就不叫乐器，斌子，
2: 你还带在身上，你根本就没有放弃。老师，我的也带了。
0: 不是你要干啥呀，斌子？
2: 咱俩像儿时一样，二重奏。
0: 别吹了，在车站，你这个人吹上车了，你在。<笑>
2: 不是你咋的了？你怎么变了呢？你的梦想呢？
0: 行了，斌子，我就一素人，没什么名气，别扯了。
2: 我知道了。
0: 你知道啥了？
2: 没名气是吧？哥们儿现在就让你在这个火车站。 出名，
0: 你要干啥呀，斌子？
2: 你根本想象不到，你一会儿会在这个火车站有多火。
0: 我怎么出去两年变这样呢？
2: 等着，
0: 干啥？
2: 旅客朋友们注意了，旅客迟浩真请全火车站人坐火车了。有需要的朋友找迟浩真报销。
0: 我哪有那钱呢？
2: 迟浩真又说不请了，
0: 赶紧出来，来，出来，出来！
2: 哎呦我哥们儿，我要这帮旅客啊，我能记你一辈子。
0: 我记你一辈子，斌子。
2: 咱俩多少年没见了啊？一见面让我请全车站人坐火车，为什么？这样你就能追梦啊！
0: 像我哪还有钱追梦了？
2: 哥们儿，你会有钱的，我永远相信你能火。
0: 你相不相信没那么重要，斌子。我现在啊，确实不能像年轻那会儿义无反顾、勇敢追梦了啊！
2: 我知道了，
0: 你又知道啥了？
2: 你不勇敢，你胆小了。
0: 你怎么听三不听四的呢？你
2: 不就是胆小吗？哥们儿，现在就带你在这个火车站。
0: 练胆儿，
3: 不是你火车站练啥胆儿啊，斌子？斌子，你刚进省队，咱别拆，真是狗体。
0: 不是，斌子，你要干啥呀，斌子？哎呀，
2: 超真，
0: 哎，
2: 看见这条站台上的安全黄线了吗？
0: 我看着了，我
3: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看见了，看见了，就干啥呀，斌子？哥们儿现在就实际行动告诉你，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0: 斌子，
3: 你啊，
0: 别冲动，斌子，别。
3: 退回去。
0: 站台上禁止练胆啊！该挨骂了吧？这还不是最勇敢，最勇敢的是他刚骂完我，我还练。你没脸呐？
2: 不是我还激你一下，你就有勇气了吗？
0: 行了，斌子，我知道你是在鼓励我，但是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走，吃串去。
2: 赵振，你老在那吃串吃串的。 你咋这么馋呢？
0: 不是我，
2: 小馋猫，给你看看这个吧。
0: 啊，这又啥呀？
2: 我的病历。

0: 病例。
1: 很惊讶吧？本来没想告诉你的，但我最后的时光里，最后的愿望就是看到你能扬帆起航，去飞吧，去完成梦想吧，你属于那里。高真，冲！
0: 倒给我呀你呀、啊！
1: 我和你看完你骂死我！
0: 我现在就想骂你，别往出掏了啊！你像那哆啦 A 梦似的。中国唱将最终季，
1: 再试一次吧。从小到大，每次你唱歌的时候，哥们都倍儿骄傲。别问梦想能不能实现，先问自己，敢不敢让它开始？冲吧，少年！
0: 观众报名表啊！你让我干什么去？
1: 我要整错了。
0: 上现场看别人追梦去？
1: 不是，你听我说，
0: 斌子，我真犯不上跟你扯那用不着的。
1: 我真是真
0: 斌子，我差点就信了啊！你走不走？不走，我走了啊！
1: 少真，你明明就动心了，在这个距离，我都能听到你内心的鼓点。旋律、吉他、贝斯、三脚架、卡祖笛、
0: 我心咋那么乱呢？我心呐！
1: 再陪我玩个游戏吧。如果你赢了，哥们儿不烦你了；如果我赢了，你就再试一次。看天意，
0: 抛硬币，
1: 意念石头剪刀布，
0: 什么玩意儿？那是
1: 你想一个，我想一个，咱俩用脑子玩。来，你想好了吗？
0: 想好了。
1: 你出什么？
0: 你直接问呐！
1: 你快点的，你出什么？
0: 我出石头。
1: 我出剪刀，我输了啊！这样三局两胜，来，这把我先说，我出剪刀，
0: 我出石头；
1: 五局三胜，我出剪刀，
0: 我出石头；
1: 七局四胜，我出剪刀。
0: 你是螃蟹呀、啊，只能出剪刀啊！
1: 不是，你怎么老赢呢？你是不是作弊了？九局五胜，
0: 咱不比了啊，不比了。
1: 怎么了？来呀！没有人是永远的输家。
0: 这样，咱们再来最后一次，一局定胜负，行吗？
1: 好，为了防止你作弊。咱俩这把都转过去，用手玩。你出好了吗？
0: 出好了。
1: 我说三个数，咱俩一块转过来啊。三、二、一。
0: 斌子，你赢了，我去试试。
1: 我就知道你没放弃。
0: 话说前面啊，试归试，我不能保证一定能成。要是真没成的话，别笑话我。
1: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也掏心窝子跟你来一句，你也别混太好了，我心里也有落差。那
0: 观众报名表啊，
1: 不是，这是选手的，观众的是我的。你这把在上边唱，哥们在下边看。
0: 你说你大老远回来跟我折腾这么一趟干嘛呀？
1: 我要是不折腾你，你会迈出这一步吗？
0: 我会吧。
1: 兄弟啊
0: 啊，你不拉你倒吹呀、啊、你啊
1: 兄弟啊。

0: 介绍一下吧。
1: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刘斌，也是名开心麻花的演员，谢谢大家，谢谢。
2: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池浩真，谢谢谢谢。
3: 刘斌，你就住在站台吧。
4: 所有都是在车站。
3: 这小子上次给我弄的老惨了，近十年没哭那么惨过，这次还好。跟你人物长得特别准，就我不知道，反正我们东北孩子身边一定会有这么一个人。你就特别特别像我那哥们，这个就好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反正就是喜欢。
1: 嗯，谢谢谢谢。
0: 我刚才一看哦，站台，我说刘斌又想来找我哭。我可是有预防的，但是最后还是感动了。就是你们的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真，你的那个激动，你们之间的交流真的是像真的哥们儿在互相交流，然后你的那个有的时候激动的那种失控的感觉是我很

0: 喜欢的。
1: 谢谢。
2: 刘斌的表演在舞台上特别有他自己的魅力和风格，他才刚刚开始就是形成自己的表演风格。
3: 对对，
2: 这个作品最后那一瞬间我也特别感动，就一下坐着就感觉哎，一下那个感油然而生，从心里的那种感触，你知道，他也演出了那种少年感，就是那种单纯真、那种善良、友谊的那种情感。如果他们再重新演一遍，我还是同样有兴趣能够再去看一遍。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喜欢的作品的标准。
4: 你告诉我，刘斌，你演这个人是个正常人吗？啊，在生活中，大部分人看来，对他认知有一定程度的人，看他是不是精神病，告诉我。
5: 我会有一点点，
4: 因为你只有这样，你很多规定情境的表演才能够合理。我们琢磨搞笑这件事儿，琢磨快30年、20年，说跟精神病有什么区别呢？你只有具有这样的专注，才能去打动正常人。你的表演非常好，就是你身上演这个人物有很多毛茬，但是这种毛茬就是人物性格，架上摄影机就可以拍成电影，非常棒，跟我年轻时一样优秀。然后再说这位弟弟，我看你演的最好一个角色，但是我告诉你，这两个角色你比他难演，但是你需要演变化。但是我告诉你，100分这个角色的演法变化只在最后那一下，明白吗？那个力量就砰一下就更大，明白这意思？
6: 明白。
4: 好，恭喜二位，特别牛。
7: 谢谢魏翔老师。
8: 我看的时候我也挺激动的，因为我觉得看起来，尤其在幕外面一开始发微信那会儿，我都觉得不是演员，是一个爱好者。那刚才我一看这个表，我一看居然是这个麻花的同事，我也没想到。
9: 腾哥以为你不是个演员的，这是你最是对你最大的褒奖，
1: 谢
9: 最高的评价。
8: 但我倒觉得他放一个体育生身上也合理。那体育生啊，他就有点那个比较直，比较简单。其实你来讲，现在的话，大家很小的时候就变得很成熟、很聪明了，就像开玩笑那个度似的。这种更像是我们80、90年代的那种人。所以我们看着可能感受会更多一点，会更感动一点。这么真诚的，直到最后能给他劝动的，现在这种事儿会越来越少。
9: 对，
8: 所以这个作品我觉得非常珍贵。恭喜。
5: 我说实话，我现在有点不知道怎么说了，就是语无伦次了，有点。
6: 还行啊。
5: 我不知道，哎呀，
2: 没事，你们都是一个团的。
4: 作为演员要勇于表达，
5: 就是腾哥像做梦一样，因为原来一直来
8: 都同事在做梦。
5: 确实，腾哥电影啊，包括原来看话剧，我一秒一秒卡帧那么看，我说看节奏，这把我抖个震撼。我有一天我能像腾哥一样，我别说腾哥一半儿，腾哥1/5、1/10，我都觉得我这是就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一件事情。哎呦，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4: 你看他像那个人物不？
10: 一切都不重要，只要我在坚持做这个，做喜剧就够了。下回不坐车站，在车站待够了。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氧无极牌补肺丸，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

0: 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师哥师姐带来的表演作品，请欣赏喜剧短剧《台上台下》。
10: 演员到哪儿了？张薇薇疯了，她是飘了吗？3个小时之前跟我说上电梯了，10分钟前跟我说下电梯了，他是不会用电梯啊！你让他按那个一呀，你让他下来，让他按一，全剧组都等他了，按一。
11: 张老师到了。

0: 张老师，
1: 哎呀，导演呐，实在不好意思，迟到了。昨天晚上啊，看剧本看得太晚了，好本一不小心看进去了。
2: 张老师，再试两片解酒药吧。因为我感觉听你这话还是没醒酒。
0: 啊，昨天晚上喝酒来着。
1: 不是的，把剧本拿来，来。哎，这怎么拆封啊？这个
0: 不是，这剧本不是没拆封呢吗？还。
1: 这拿错了，这不拍完了吗？
0: 啊，拍完了的剧本都没拆呀、啊！
1: 你这本呢？本怎么能没了呢？本呢？
2: 那不昨天你打麻将说桌子不稳，完了你给他垫下边。
1: 那不说他剧本啊，剧本全在我脑子里呢，导演。啊，
0: 那肯定，你脑瓜这么大，贼能装。
2: 是，他们都说张老师能装。
0: 别细合计了，别细合计了，咱们就开始吧，好不好？啊，
1: 那个给我搭戏那个演员找着了吗？
3: 找着了。啊，佑伟，上。张老师，哎，张老师，
4: 干啥呀？
3: 干啥呀？张老师是我的偶像，我一直在看张老师演的那个电视剧，《变形》。

0: 钢筋，他那段亲手把那个钢筋歪变形，那个我特别喜欢。
1: 我还有很多的代表作，比如这个蜡笔小心眼儿，让甄子丹飞，
0: 都看过。还有张老师那个歌曲，哦，
2: 我注意点，
0: 张老师你唱的那首《乌梅酱子》，我一直在循环听。
1: 我就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乌梅是酱子的。
3: 张老师真厉害呀，尤其您那个综艺《极限挑事》，我七七不落。哎，咱说真的，您真能挑事，
1: 那都是综艺效果。私下里我可从来不挑事儿。
3: 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张老师一看这是好人，
3: 好人好人。哎呀，
1: 我来看看小伙子，条件不错啊。
4: 哎，你这么一说，确实是，长得真高啊，长得真帅，那皮肤还好。我跟你说，这个戏拍完你指定能火，
1: 这个戏拍完他就火了，是吧？
4: 导演呢？哎，我觉得这个演员得换一下了。
3: 为啥呀？
4: 因为他这个形象啊，把我们张老师压没了。
3: 怎么能呢？我跟你说，这种形象的演员，各大平台一抓一大把。就张老师这种形象，你根本找不着。
1: 确实难得。来，开始吧，来。
3: 那咱就开始了啊！来，各部门准备啊！
0: 张老师终于能跟您搭戏，我有点紧张。
1: 放轻松，不要因为我是前辈就畏首畏尾。我们尊重人物，尊重角色，
3: 开始，
1: 尊重剧本。
0: 准人点，不然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听到没？
1: 听见了，听见。
0: 还敢回答？
1: 没听见，没听见，
0: 没听见。
3: 停。
1: 来谁？
3: 张老师，这个不行啊！你们两个人的身高差的太多了，在镜头里看不着您。
1: 那又是这种情况，哎呀，真是！
3: 来，这样，来现场拿个凳，
4: 干啥呀？不能加凳，我们张老师恐高。
3: 不是，我说拿个凳，
4: 那也恐高。
3: 不是，之前张老师不有场戏从飞机上跳下来？
4: 那是跳梯，跳飞机的替身。
3: 那站在梯子上拧灯泡，
4: 梯梯。
3: 那个铁塔上往下爬，
4: 铁梯嘛。
3: 不是，那有一场戏啊。啊。他在天台上跟女主角热吻，
1: 那场戏是我自己来的。哎呀，拍了一天，我就，所以说导演，我真的不是不敬业，我是真的恐高，我恐高恐到我连自己都不敢长太高。哎呀呀
4: 呀！啊，甚至连助理找的都不敢太高啊！
1: 你在燃什么？
4: 我强调一下。
3: 是，那咱这场戏怎么办呢？
1: 对呀，怎么办呢？你说我这么大个腕儿。我也不能让人家孩子劈着叉跟我演呢，那不是欺负人吗？那不是为老不尊吗？孩子，行业的希望都在你身上，未来的翘楚，行业的栋梁啊！
3: 来，准备，来，各位，三、二、一。开始，
0: 演员啊，这你们打你听了没？听到没啊？回答我，
3: 听没？
1: 下班走。
3: 哎，别别别，张老师留步留步留步留步，那个这条用不了，刚才孩子太抖了。
1: 不能啊，那行业都说我是太抖啊。
3: 张老师，我说的是孩子刚才腿太抖了，咱得再拍一条。
1: 那我这边不是没问题吗？我还得陪他再来一遍吗？
4: 说的就是呢，导演你能不能抓紧点进度啊？我们张老师他时间可不多了，
1: 工作时间不多了，说全了行不行？
4: 吓我他一下，
3: 我这白高兴了。那这样吧，那咱们这条就不要了，好不好？咱们来下一场，来各部门准备下一场。
0: 张老师，下一场戏我是这么想的，
1: 你就坐这儿说，没事。嗯，有地方一点都不挤，没事，你坐这儿说。好，你说吧。嗯，
0: 就是我想这个人物从这儿到这儿，我这个变化，我你看这样行不行？
1: 你看，下班走。
0: 不是张老师，我说我这个人物变化行不行？哎呀，
1: 忘了。哎，我这脑子啊，孩子啊，特别好。但是呢，你作为一个新人改戏这种事儿啊，你跟导演说不合适啊。张老师替你说，
0: 谢谢张老师。
1: 那个导演呢？来一下来。
3: 张老师，
1: 下场戏是这样，下场戏呢我自己来，不用他了。啊？都是这孩子自己的主意，奇才。哦，
3: 那您这样，如果是您自己来的话，我需要四种情绪啊。嗯。第一种委屈，嗯，自信，嗯，决定要走，嗯，纠结，
1: 好
3: 好。
0: 不是导演，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想我自己这个人物有变化。哎，
1: 他妈感觉来了，感觉我戏来了，戏来了，感觉来了，
0: 快快快，戏来了，导演，导演，
3: 二一开始。 定。
1: 下班走。

0: 是干啥去？
1: 不是，刚才我说开始，您倒是演呢。
2: 我演完了。
1: 不是你演啥了？我需要四种情绪。你看这个委屈。
2: 我给我姐妹发信息，我说我今天挺委屈的。
1: 自信。
2: 她说你真棒，我就自信了。
1: 决定要走
2: 啊？我这叫车呢。
1: 纠结呢？
2: 我纠结快车呀，专车呀，
3: 还是拼车吧？
4: 这把拼个车，这
3: 猛车。
1: 拼啥车呀，张老师？咱不能四种情绪就一个表情啊。
2: 年初那部戏，我40集只用了一个表情。
1: 他狂啥呢？他搁这块。不是，你看能不能劝劝张老师，能不能让咱们
5: 3、2、1大点了，下班。
2: 工作了一天多么辛苦呀。哎，
0: 张老师可爱怎么想啊？
1: 不是这样，是咱干啥呀？咱不能一天出宫的时间就5分钟啊。
3: 那皇上出宫也就5分钟。
2: 妈，是一个出宫吗？那是啊。
3: 你别管哪个出宫，
1: 我没管呢。
3: 我们耽误时间了吗？啊，还不是因为某些演员他演的又不好，还得非给自己加戏，那腿搁这还使劲嘚瑟。
1: 张老师，您委屈个啥呢？
2: 哦，这叫委屈啊。
3: 所以呀，你找一个好一点的演员，不就都解决了吗？
2: 导演呐、啊，哎，我已经尽职尽责了，整个行业都知道我是事儿最少的演员。
3: 张老师，下个剧组问咱们对房车有什么要求吗？
2: 要2辆，一辆我休息用，另一辆放在那儿气别人。
3: 好的，
1: 来，行，这样拉倒吧。来了，
6: 导演，对不起，导演，
1: 你没有对不起，
6: 我，
1: 你走吧，你别跟他们在一块。
6: 导演，这个剧本能不收回去吗？导演，我做了笔记，我想之后再看看。导演能不收回去吗？
1: 张老师，嘘，什么嘘？张老师，
2: 下班了。
1: 看出你俩区别了吗？
2: 哪个是我的？
3: 没拆封那个
2: 啊？那。那他不爱护剧本啊，
1: 但是他尊重剧本啊。您说您在组里头钱拿的最多，活干的最少，还这么多事儿，合适吗？
2: 合适啊。
3: 对啊，
2: 我是这部戏的探点，我是收视的保障。
1: 您也是行业的败类呀。你走，他留下。
2: 你疯了吧？我要是走了，投资方、出品方、制片方，你一个都交代不了。
1: 你要是不走，我跟观众也一个都交代不了。从现在开始啊，你是男一号。
7: 停。
8: 好，
7: 哎，这场戏拍的不错啊。
0: 导演，哎呀，
7: 小伙子，导演演的不错哈、啊。哎呦，
1: 我不行，
7: 辛苦了。
1: 我哪算辛苦啊？
9: 又一个辛苦了。哎，
7: 来来来，快休息，快休息，
2: 坐。哎
1: 呀，我就是觉得他比你欢迎，
7: 真是。来，哥，辛苦了，哥。我跟你说，哥，你太棒了啊！我们，哎呀，你看哥这休
1: 息，你看
7: 是这样，感谢哥啊，为我们这部这个讽刺题材的作品呢，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弘扬正能量，真好。
2: 哥，我们拍张照吗？哥哥，
6: 下次吧啊。哎，
2: 好的，哥哥。
6: 导演呢？哎。你不要什么人都往这戏里面塞呀！啊，你说他这么大年纪，我在这台上又是打又是踢的，我这心里头啊，这叫委屈。哎
1: 呀，学到了，哎呀，
7: 太好了！哥哥，来走，咱休息，来，房车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啊！
6: 是7辆吗？啊，
7: 是7辆，
6: 都摆成爱心了吗？
7: 是可大可大的爱心了，来，哥。
2: 哥，慢走，哥，
7: 这边请。
2: 哎，哥们儿，刚才拍戏呢，没回你电话啊。今天这戏题材特别好，哎，大腕霸凌片场，讽刺内娱乱象。我跟陈佑维搭戏了，他怎么可能耍大牌呢？我都替他耍了。是，好人全让他当了。
10: 太精彩了！
11: 现在就让我们攒足期待，火力全开。迎接我们最后的终极舞台吧！
12: 校友新生，我们
9: 下期再见！
12: 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喜剧新人选培综艺《校友新生》，让我们掌声欢迎推荐团成员。
13: 弟妹啊，他把你密码给忘了，你告诉我。
14: 你有病啊！
12: 救救我！
13: 我看看这是怎么个事儿。
15: 根儿哥，你跟谁根儿干啥的？

0: 小魔作为一生志业，同人物不存亡。
1: 大家好，我是方地才。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猎人笔记有好几种版本，我特别推荐的是丰子恺先生的版本。这个小说里面对风景的描写，对大自然的描写，充满了感情，充满了画面感，希望大家能够阅读，能够体会到。这里有一篇我最喜欢的一篇散文，叫《森林与草原》，我给大家念一段啊。可是眼前黄昏来临了，晚霞像火焰一样燃烧，遮掩了半个天空，太阳就要落下去了。附近的空气似乎特别的清澈，像玻璃一样。远处朦胧的一片柔软的雾气，看上去是温暖的。鲜红的光辉随着露水落在不久以前还充满了淡金色光线的林中的旷地上，树木、丛林、高高的干草都投下了长长的影子。每一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春天。全民阅读周，让我们一起打开春天。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7: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
8: 不是，为什么今天会觉得紧张呢？
9: 主要是看着杨帆了，我觉得
8: 明白了。
9: 这个
8: 我回去，叔叔您在这儿，您随便聊，我上后边那个床上躺会儿。哎呀，真舒服啊！
10: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11: 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12: 我是一名陪诊师。
8: 原来他三个都不是
13: 啊？不会吧？
14: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15: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晋级赛，
16: 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哎呦，
17: 那我先走了。哎呦，

0: 如此宽广，数万场专业演出在云端绽放，无数掌声汇成闪耀的数据星河，演艺直播正在创造新的可能。他们为何走进直播间？观众又为何在此停留？
1: 大家把手举起来吧！
0: 在这场新大众文艺的热潮中，我们看见了艺术家试图穿越周期，也看见了无名之辈正闪闪发光。我们好奇，直播生态带来的究竟是艺术的繁荣，还是一场转瞬即逝的璀璨焰火？让我们一起谈一谈直播间之外的故事，探一探故事里有趣的灵魂。
2: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熠熠生辉走进直播间，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
7: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直播间，好久不见。我们今天回到直播间，然后给大家带来几首治愈的曲子。
0: 张卓嘉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2024年初，他带着一件绝大多数人都叫不出名字的乐器走进了直播间，如今已经有10余万人在这里定期聆听他们的声音。这件略显古怪的乐器叫特雷门琴，在1919年由苏联物理学家利夫特尔门发明，是世界第一件电子乐器，也是唯一一件不需要身体接触的乐器。没有琴弦，没有琴键，全靠两根天线捕捉演奏者动作带来的电容变化，进而发出声音。整个演奏的过程，不管是对观众来说，还是演奏者本人，都非常具有想象力。
7: 来来，大家把灯牌点上。谢谢我辉姐的点赞，谢谢。哎，欢迎金生，好久不见，谢谢金生的灯牌。哇，好久不见啊，谢谢暖心的小星星，谢谢。
0: 眼前的张卓嘉有些内向，虽然直播了近2年，他依然

0: 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
1: 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分，
2: 我们不见不散。

带着些许声色，可当他的双手开始舞动，声色便瞬间褪去。他与这台奇特的乐器之间似乎建立起了一种无形的连接，旋律随之从空气中生长出来。

0: 一首《航拍中国》送给大家。
1: 我前段时间特雷门琴，我们在成都比了一个群星奖，然后特雷门琴算是跟其他的很多乐器在一起重奏，完成了一首中国第一个特雷门琴器乐重奏作品，我们叫《海上云梦》。然后期待之后有机会在各个地方和大家见面。
2: 张卓嘉所参与角逐的群星奖是群众文艺领域的最高荣誉，他想推开一扇门，让小众乐器的声音被听见，将直播间里闪烁的数字沉淀为可触碰的回响。
3: 就是你刚才在直播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小小的音乐房间就是特别的有安全感。
1: 对，
3: 然后你的演奏又很治愈，就觉得好像有点像是一个
1: 音乐家园。
3: 对，它完全脱离于现实，但是又可以治愈于现实的感觉。特雷门琴本身它就很小众，知道它的人有限。我如果说将来把它作为纯职业的话，那生活上会有比较稳定的保障吗？会有这方面的考虑吗？
1: 会有，这个是会有的。其实当时来选择就是直播特雷门琴，也是想打开一个新的市场。去像特雷门琴的舞台，它肯定不如传统乐器那么的多，那么的正式。然后人们请过来演出呢，也是为了主要其实就是一个词，猎奇。对吧？其实是觉得直播他把这个市场，他很多平台就是提供一个平台，在现实生活中，在线下中很少能够有机会给那么多人一口气演奏很多首特雷门琴的作品。对，然后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很公平的事情。对，你不用担心有没有场子给你，你自己开了一个直播间，它就是一个场子。对，它就是一个舞台。然后在上面去演奏。
3: 那第一次开播有多少人看呢？
1: 一开始其实也就是几十个人。然后突然间，有一天，突然间很多人来。对，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是为什么，因为整个赛道上没有人在播。
2: 他曾用三个月挑战以特雷门琴演奏高难度的野风飞舞，并全程直播，成为全球完成此举的第二人。
1: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玩特雷门琴是哗众取宠，或者是博流量什么的啊，但是我就用它把这首曲子给它，真的做出来的，而且不是外国人啊，我想这种外国人做我们肯定也可以做出来的，不是随便耍一耍的，对，所以我练出来之后，我就觉得可以分享出来了。
2: 挑战完野风飞舞后，珠玉、玉盘、海德威变奏曲等等更多熟悉的旋律开始在他的直播间流淌，最初因猎奇而来的人们逐渐留了下来，深夜的琴声成了许多人的治愈与心安，这也许就是他独有的流量密码。
3: 如果你现在再看，你两年前第一次开播，你应该想象不到，你会想象到你会有今天吗？就现在这个程度。
1: 那还真没有，没有做一个这么长远的一个规划的想象。只是可能当时想的是，如当年我就是刚开播的时候，我会不会成为一个直播老手，会不会话术说得非常非常的熟练。那我发现我在直播间还是像以前一样比较拘谨。对，但是作为演奏的时候，我就会放松了很多。
3: 对，
1: 对吧？
3: 但是我是觉得每个人做每件事情，他有自己的花开期。就有的时候不用太过着急，就是你把你的事情做好，让更多人看到和听到，剩下的事情就可以交给时间。那你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

0: 真挺难的，要不然算了的时候。
1: 有，
2: 有一段时间我是我在就是有一些曲目已经很熟了，就形成一种肌肉记忆了。我就看着公屏，他说什么，然后我就看着他们一进来就会说，就是各种各样的，就不说那次了。其实，如果有一些话比较奇怪，会让我那个演奏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失误。有一确实是有一些失误的，然后就马上调整过来。这个其实对于心态来说还是挺大的挑战的。
3: 就是我经常会被他的声音带入自己的感情中，我不太会用自己的声音去表达，但是我会用琴去表达。我的那个直播的标题有时候会写来自宇宙的正弦波，然后声音是治愈的声音，然后有一次我就把自己演哭了，我觉得太好听了，真的是我自己上头了，我很容易上头的，
4: 上头，年轻人用来形容极致的喜爱。张卓嘉的琴声便有着这样的魔力，饱含情绪的旋律已经超过了音乐本身，成为小众热爱在新大众文艺土壤中破茧而生的缩影。直播没有标准答案，只需要自我展示的勇气，便有机会被世界温柔拥抱。它从不是让某个人走红，而是让每一个怀揣梦想的人搭建起属于自己的音乐家园。
0: 关于直播也好，还是新媒体也好，它其实还有很多方法论，我觉得这个可以留给明天，我们去向有经验的老师们去看一看。好吧，谢谢你。
3: 谢谢。
5: 是的。
6: 你好，跟小伟老师约好了见面。
4: 想要被更多人看见，依然不容易。我们带他去了一家国内顶尖的直播机构，来探究声音如何能传得更远。
5: 这边是我们的工区，都是我们的直播运营。往这边走是我们的直播运营。
6: 还带着交通工具在公司？
5: 对，因为懒得走，比较大。
6: 啊，是有点凡尔赛的。
5: 这边是我们的直播间、化妆室，还有服装间。
6: 哦，都在这次。
5: 对，这次都在这。
6: 我闻到了熟悉的发胶的味道。
5: 对，还有我们的专门的舞蹈室。
6: 就是不直播的时候会用来排练。
5: 对。我们的直播间会根据不同类型的主播来进行一个新的这么一个设计。这些都是我们就是直播时候直播人员所使用的一些设备。
3: 这个还是挺专业的，就是很空旷很大。
4: 一直略显腼腆的张卓嘉一来到这儿，仿佛被唤醒了新的感知。高度精细化、分工明确的流程，原来直播的背后可以这样的细致。我们为他安排了一场会面，去见另一个也在音乐直播路上走了很久的人。
6: 小伟姐，她第三次考成。小薇姐，嗨！
4: 王小伟，中国首位双排键艺术硕士，一级演奏员，曾带着他的双排键登上央视春晚，成为家喻户晓的演奏者。2021年初，他开始活跃于直播平台，如今已经拥有了近1400万粉丝。无论从粉丝数量还是直播在线人数来说，他都稳居艺术类主播的前列。我相信他的经验能为张卓嘉带来别样的启发。
6: 小薇姐，你每次化妆的时候都得用键盘，这是在干嘛？
7: 我平时没有时间练琴的时候就在利用这样的时间去练，
6: 就是肌肉记忆嘛。
3: 那需要听吗？
7: 不需要，我内心有听觉。
6: 内心有听觉，好高深啊，就是旋律已经在心里响起来。
7: 对，旋律是知道的，但是就是手还没有练熟，然后就会去练它。
6: 你说做直播和传统的演出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7: 直播的内容要丰富很多。我最开始直播的时候，我觉得我根本就不可能去直播，因为你想像我们表演，那它就是上舞台那三五

0: 分钟、
1: 嗯、
0: 就是上台去行个礼然后坐在那儿演完之后先下来、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就是严肃音乐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呢在直播你最少也要一个小时吧。
1: 嗯，
0: 不可能一首接一首弹都不讲话吧。
1: 哦，
0: 你就跟他们聊天，就是他们会问、嗯、
1: 他会给你留言的嘛。
0: 对，他一定会问你很多问题，然后我当时就很紧张，
1: 很紧张，
0: 怎么这么多人。
1: 嗯
0: 嗯，然后就是说话嘴会瓢，然后、
1: 嗯、
0: 但是我又很兴奋，
1: 兴奋，
0: 对对对，很兴奋。
1: 嗯，
0: 后来就这样就不就很有信心了吗？
1: 嗯，
0: 我后来去各个音乐学院去讲学讲课，以前是我会
2: 紧张，
0: 我会紧张到不行。
1: 嗯，
0: 对，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但是后来我就越来越自如，但我就想，嗯，都是直播给我练的。
1: 嗯，你想想，我每次直播我都经历好几百万人看我，有什么好怕的，是吗？
0: 啊，对，是。
1: 每次咱们直播都得来杭州吗？
0: 因为团队比较专业，然后我呢就操的心会非常非常的少，
1: 就专心致志的做好自己演出的事情就好了。
0: 是的，但是呢，团队的专业的经验我会采纳，因为他们会看很多运营数据。
1: 嗯，
0: 这还是比较专业的，这就不是我的专业了。
1: 嗯，
0: 哦，对。
1: 那每次直播之前都会有一次策划会吗？
0: 是的，直播结束也会有复盘会。
1: 这确实是比较专业和科学。
0: 嗯，
1: 那待会儿妆发完之后就要去开个会啊、哦。
0: 嗯，对，他们在等我。
1: 嗯，那待会儿我可以旁听一下。
0: 啊、好呀，可以呀、啊，可以呀、啊。
1: 嗯嗯，那走吧。
0: 好嘞，
1: 会去。OK， 那去开会。梅姐来，入座了，开会。
3: 来，
1: 三个小伙伴都很年轻啊，至少是
3: 他们这个是00后，都算年纪大的了。
1: 你是怎么说出这个话的？
3: 就是我们在90后都被嫌弃，
1: 所以你们仨都是00后。
4: 是00后。
2: 我是97年的。
1: 哦，那你是长辈了。
5: 策划会还没有开始，我就惊讶地发现王小伟的团队里年龄最大的成员也不过是95后，洋溢着专注而轻盈的活力。
2: 我们也会让你们给一些意见啊。
1: 好啊好啊好啊，荣幸。
2: 行，我们这次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刚开播的那个前半个小时的话，我们还是就是说强弹硬拉流，还是主要解弹琴，然后旁边有一些这个歌单，解决了就是哪些要改或者要增加嘛。
0: 这个曲子在直播间里的话，觉得它可能会
2: 比较重一点。
0: 对，
2: 一开始我们还是选一些比较欢快的曲子。
5: 此刻，张卓佳静静聆听。与他的单打独斗不同，王小伟背后是一套将艺术转化为流量的系统方法论。
0: 然后呢，因为我最近看我的粉丝比例有变化，而且比较年轻化，我就给自己想了一个，我想做个互动，就是我要确认一下，比如当时在线的是男生多还是女生多，然后让他们一二来选择。
2: 对，可以让他们去投票。
0: 那我们等会儿彩排的时候你试一下。
2: 行，那我得记一下。
5: 一场成功的艺术直播不仅是技艺的展示，节奏、互动、细节每一步都有讲究。
1: 刚才我就觉得就是小伟姐很有导演思维。
0: 嗯，
1: 她已经基本上把整个直播的控场提前想好了，比如说5分钟之内可能人数没有特别稳定、那就不用说太多那种很费力的话，那5分钟之后呢，可能就会有人质疑我是不是假弹，那我就给他拆解来。他已经完全把可能要经历的东西提前预想到。
2: 是的，是的，
1: 所以卓佳也有学到。
6: 这里就是今天晚上小薇姐直播的一个场地，然后呢，
1: 卓佳已经在调试设备了，
6: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和刚才我们在那个公司里看到的直播场地就有点不一样，它后面已经有 LED 屏。
1: 那你看整个这个场地的灯光，大灯、小灯，还有没有开的，这应该有舞台效果的灯，非常全。对，这个应该是一个很适合进行演绎和乐器表演的直播间，技术层面上已经相当专业了。
5: 走进各司其职的直播间现场，张卓佳始终用手机记录着。这或许是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感受一场专业直播。这时候，王小伟不再是单一身份的演奏者，而是直播间的主导，关注着每一个细节。所有准备工作在他的协调下，如乐章般有序推进。
7: OK 了吗 ？OK 了，都可以了吗？只要倒计时。
2: 好，可以。我们倒计时5个数开播啊，5、4、3、2、1，开播。
0: 现在有很多人在进直播间，我们在等待。

0: 非常好。
1: 我刚才截了一下显示器，我们这一场是增长了10000人，然后我们主场观是
2: 230万，
3: 达到你今天的期待了吗？
4: 我觉得差不多吧。
5: 个人能力叠加团队的精准支撑，让王小伟的音乐在直播领域获得广泛传播，这也许就是他穿越流量周期长久被观众喜爱的核心密码。
6: 小雨姐每次下播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呢？
7: 觉得挺过瘾的。
6: 会有特别累或者是不想说话呀的时候吗？
7: 有过，但是很少，其实一般都是还比较兴奋。音乐本身是我最喜欢的东西，我就记得很清楚，当时准备想要带他在电视上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就经历了很多，就是想方设法让别人看到。其实我觉得在网络上去直播，它是我的第二次的起步。
6: 在这个旅程当中，你经历了些什么？收获了什么？
7: 我对新鲜事物都很感兴趣。就我总想去试一试。然后你会直接的收到观众的反馈的时候，挺好。一开始真的就是只是把它当做一个了解观众的一个渠道，然后慢慢的越发越多，然后越发越有趣。我真的非常喜欢在直播间的感觉，因为在电视上就只有那3-5分钟，好像要把一切做得非常完美。但其实有一些不完美要展现给大家也挺好的，因为这样的话会离每一个人更近，你随心所欲的去想表达你自己的一些东西，也是会找到有同频共振的一些粉丝啊观众啊。这不也是一种幸福吗？
5: 翻看王小伟的个人账号，经典曲目的数据格外亮眼。云宫迅音收获43.8万点赞，铁血丹心的点赞量更是逼近130万。这份汹涌的流量就是破圈成功的证明。
6: 你说流量重要吗？流量肯定很重嘛。
7: 流量当然重要，就是你有了流量，你才有话语权。就哪怕你说好带动一些人去提高一些欣赏水平，那你也要有慢慢来的这个过程。
6: 那你会被流量裹挟吗？比如说明明知道流量喜欢让你做什么事情。
7: 我不会的。我觉得如果只是说在直播间里就是给大家弹大家喜欢的曲子的话，我觉得没有那么大的意义。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我做这件事情肯定是有我的想法和我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吧。
5: 王小伟并未将目光只局限于直播间，他办全国巡演，研发音乐教育 APP， 投身公益事业。他始终在尝试将流量带来的声量转化为推动音乐教育的坚实力量。
7: 其实音乐教育对全民的综合素养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事情。以前可能我们小的时候学琴，可能是一件很功利的事情，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它就是为了让孩子有一个感情的寄托，有一个抒发的通道。
8: 我第一次听双排键版的柴依啊，我真的被震撼到我当时就觉得双排键只能做这些。然后后来您的流行的这种的，或者是跟歌结合的这种的演出，我觉得是另外一个维度的东西。如果真的有机会多演这样的话，我会成为特别铁的铁粉。
6: 好的，
8: 对对对。
6: 有两个名称，一个是艺术家，一个是网红，更希望别人怎么来称呼你？
7: 我觉得网红并不完全是贬义词，既然他有流量，说明他有他的道理，有观众喜欢他的道理。只要不是靠博眼球博来的流量，我觉得都是好的。而且我觉得网红和艺术家其实并不完全矛盾。因为时代在变化。受众还有我们的接触信息的方式在变化。那你只要有流量就都会被叫成网红，你就在网上红了嘛。
6: 那佳佳那你想红？
8: 当然了。是流量还有就是刚才家长说有影响力，你才能可以有更多的想表达的东西让大家去看得到。但是如果没有红就没有这些东西。
6: 那小伟姐，如果你想对这种小众乐器的演奏家或者是想要涉足到直播行业的这些年轻人，你想给他们提一些建议或者是说点什么话呢？
7: 我觉得保持心中热爱吧。这个是一个真的很酷的事儿，也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儿。你一直在想办法去达到你自己的目标， 然后你走的每一步，收获的每一点一滴都记录在案，然后等你到时候走过一段路，然后你回头看看的时候，哇，人生，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吧。我觉得
6: 我们都在各自的路上继续努力，加油
7: 加油
0: 加油加油
6: 加油加油。
0: 好，我现在隆重地向大家介绍今天的嘉宾，他就是卓佳，欢迎。
9: Hello， 大家好，小薇姐好，
0: 大家好。好，大家看啊，他前面摆舞棒的就是他的超级厉害的乐器，特别难听。那咱俩一起合作一下怎么样？
9: 好啊，好啊。
0: 我来给卓佳伴奏啊，来，我们来一起来演奏一个渔舟唱吧。
5: 那天晚上我见证了一场奇妙的和鸣，王小伟始终从容不迫，在他的引导下，张卓佳也放开了自己，在线人数攀升到30,000多人，达到那次直播的峰值。就在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新大众文艺的魅力所在，30,000份的期待与两位音乐人同频共振，如水波般扩散开来，蔓延成这个时代特有的文化温度。
10: 2025中国上海乐器展览会开幕。
5: 那次直播之后，我们再次相约在上海国际乐器展，王小伟带着他的智能乐器产品参展亮相，市场反响强烈，张卓佳也分享了好消息，特雷门琴合作作品《海上云梦》斩获了群星奖，为后来者树立了一个坚定的坐标。当新技术成为共鸣箱，每一段热爱谱写的音符都能被清晰听见，潮流音乐的破圈如同自由的即兴变奏，为新大众文艺注入新鲜律动，一部更丰富更创新的时代乐章便在无数次应和中生生不息地奏响。
1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4: 健民集团。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漂亮，有难度，有高度。

0: 即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8: 准备。
7: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闪耀动起来，闪耀动起来，闪耀动起来，闪耀动起来，闪耀动起来。
1: 精彩的周赛，今天的选手啊，有的是守一个院，有的是握着一个轮，有的50岁开始登台，有的12岁就已经红遍大江南北，有的在异国他乡闪亮的。
2: 是的，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他们都是行业当中的一点点微光，但是来到星光大道是干嘛的？就是要在这个舞台上让他们的微光变得更加闪耀。
1: 来，给我们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3: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
1: 大家好，我是从星光大道这方舞台上走出来的娘家人黄奇文。
4: 大家好，我是男高音石以杰，愿大家随着自己的歌声闪耀动起来。
5: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骆文博。
1: 谢谢各位，请就坐。来，台上的是我们的
0: 星光乐队。

0: 台下有我们星光嗨唱团。那接下来我们第一位选手就要闪亮登场了。
1: 是的，第一位选手他在风雨里铿锵，在尘土里绽放。生活对他来讲不仅仅是颠簸的长路，更是

0: 是车厢里的家。首先通过视频来认识他。
1: 大家好，我叫隋金荣，开大货车20年了，儿子小的时候跟我在车上长大，现在女儿能跟车替我分担了，风里来雨里去，这就是我的家。以前跑长途，车里就我和我儿子两个人，困了累了就跟着车上音响唱两嗓子。
2: 谁是我的新郎？我是你的新郎。
1: 他从2岁一晃长到现在也长高了，我也从田间地头唱到了大卡车上，从东北唱到西藏，方向盘在手里，想去哪儿一脚油门的事儿，唱歌解乏，帮人开心，再难的路唱着帮着就过去了。我是隋金荣，一儿一女一辆车，
3: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0: 欢迎金荣啊，东北的吧？
1: 啊，我是黑龙江哈尔滨。
2: 这省会的，
0: 儿子闺女都搁这看着呢，加油！
3: 金荣，加油！

0: 开了几年了？
1: 哎，开了20多年了。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最小的11岁了，大的26了。
2: 大的26了都？
0: 26、11，你老棒了，挺好的。为什么一个女人去干了大货车司机？我觉得好辛苦的一个工作呀。
1: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里边，就5个女孩，
2: 5朵金花。
1: 我排行老四，那我小名就叫四丫头。我们家以养车为生，那时候我家里边那个有农用车啊，那个大四轮的啊，我们去给别人拉货，收地啥的。
0: 咱家5个姑娘，
1: 对呀，
0: 都能开吗？
1: 我开的最好，因为我长得身体
0: 比较大，
1: 然后我就被我们家认可了，我就被评选上，你可以当司机了。开车的时候我就问，连着开车连唱啊。

0: 手上了。
1: 对，
0: 你最初开的可能是个拖拉机，就说白了，但是大货车司机怎么开上的？
1: 那得话得从2004年说起。有朋友说的说，哎，内蒙那边拉煤挺挣钱，但是就是一样埋汰，而且，哎，非常累，
0: 辛苦。我刚才看见你满脸
1: 对
0: 那个就是煤灰的那种样子。
1: 哎，到了内蒙哈，到那嘎一下给我惊住了，基本上都搁山尖上走，那小道溜窄，然后那老大山涧，那个老深了那沟啊，最惊险的是大煤堆，就是4-5层楼高。然后很多煤我们全去上一层一层卸，卸完之后用铲车给你推平，推平之后就一简单压一下子，然后我们重车往上开。
0: 磊磊肯定知道，
2: 一般大货车司机都是男的
0: 啊，
2: 走路上呢遇到女的大货车司机是非常少的，她是非常独立很坚强的
0: 一个女性
2: 卡嫂。对，
1: 后来我真偷偷去看了，真全是男生干的活，一个女的都没有啊，然后我一想哈，我来都来了，我也能开开门，哎，我也能上车盖山布啊，我也能熬夜啊，我也不怕高，那我就坚持这个想法，我就干就得了。结果我去找活没找着，后来我又那个没招了，筹钱，那个包了一台车，那入行挺难的哈，人家打雾了之后，前后揉下一油上去了，我可操，一打雾越打雾越加油，越打雾越加油，越加油车轮越放。那新轮胎咔嚓一成圈掉就坏了，然后所以说我的车呀损耗特别大，然后损耗大我也不怕，我寻思这样式的我有经验了，是吧？我这个经验是别人夺不走的，我没有不踩坑的话，我未来我怎么能成长？哎，我就本着这个信念，然后后来我就终于成了一名正八经的卡车司机，也步入了这个行业，
0: 不容易。你想唱点啥？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吧，土特通道，请开启。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谢谢兄弟姐妹们助阵，谢谢金荣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1: 好好的啊。好，接下来登场的二号选手啊，他来自于一个五代传承的武术世家哦，坚持了十年义务教学，为家乡出力，为武术守魂。让我们通过短片认识他。
2: 我叫张旭增，地地道道的沧州人。这个院子是我爷爷年轻时候置下的。我们家打太爷爷那辈儿呢，就跟武术绑在一块儿。这是我爸，今年呢70多岁了，直到现在呢，每天还得坐在这儿看着。太爷爷是沧州老一辈的武术人，那时候的这武术人呢，讲究的就是家国情怀。
3: 武术在我们家传了五代了，我家练茶拳和划拳，传到我爸这儿啊，是第三代了。家里祖训教人练武不收费，我教的第一个孩子当时推门进来问叔这是干什么的，从那儿开始就开始了我免费教武术的路了。咱沧州呢是武术之乡，我们作为沧州的一份子，只求把这手艺这股子精气神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沧州不光有铁狮子，还有活着的武术，还有热火朝天的沧州泪。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0: 今天小院里的孩子们都到齐了是吗？
1: 基本上到齐了。然后台上有徒弟，有学生。台下还有父亲、妻子，全部到齐。这是儿子，都到齐了。
0: 哪个是儿子？
2: 这是儿子。
0: 哎呦喂，
3: 挺帅呀。
0: 儿子真是挺帅的。
1: 谢谢。
0: 长得像妈妈是不是？妈妈在哪里？
3: 妈妈在哪儿呢？
1: 妈妈在台下。
3: 来呀，来呀。
0: 这几代了？五代传承了。
1: 对。
0: 五代，您应该是第四代，
1: 对，
0: 这是第三代，
1: 对，第三代。
0: 您上面还有两代，
1: 对，
0: 世代习武，是吗？
1: 是，从我太爷爷那辈儿起呢，他就跟武术有不解之缘。1962年，沧州成立了武术研究室之后呢，我太爷爷就领着老武术家们，开始研习、传承、搜集这些资料，为了传承。那么从我这一代开始呢，我又结交了这些个好孩子们。是这么一个传承。那么这些孩子们呢，他们有研习着各种拳术，然后都有自己的突破。
0: 要不要老师点一两个
2: 展示一下，
0: 得意门生，
1: 让我徒弟丛永鹤给大家伙展示一下茶拳。
0: 茶拳的特点是
1: 茶拳的特点是动作迅捷，出招快速，翻转腾挪都非常的漂亮，有难度，有高度，行云流水。再让我儿子吧，让我儿子给大家伙展示一下八极拳。八极拳呢，也同样是我们沧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刚猛有力。
1: 对，
2: 得撞树，
1: 对
2: 吧？撞树练这个。
1: 儿子曾经练这趟拳的时候呢，基本是每周一双鞋，鞋底都是在磨破防的状态。
2: 他们说以前练的厉害的要把树撞断。
1: 对，
2: 这个出师
1: 太了解了，是不是？看样子也习过八极拳。
2: 爱看。
1: 那么我们再请一位吧，为大家伙展示一下披挂拳。为什么展示披挂拳呢？披挂拳同样也是我们沧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沧州。
2: 大开大合。
1: 对，大开大合。嗨。
0: 这好。
2: 这好。
0: 哇，这。
2: 活血。
0: 哇，天哪！
2: 哇，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他这个拍自己哈。真的一下就活血化瘀了。
1: 披挂拳确实是有活血化瘀的功效，
0: 是不是？
1: 就是经络，它拍到一些的腕肘之类的地方呢，都能够达到舒筋活血的作用。
0: 咱是不是因材施教？
1: 对，
0: 比如说该是什么拳法，它就洗血洗。

0: 什么拳法？
1: 对对对，你看他的胳膊长腿长，那肯定就是
0: 谁胳膊长腿长，
1: 就是他。
0: 哦天哪，是真的胳膊长。就像他这样的天生的条件就适合。那我请教你一下，我们文博这位女侠，她适合学习什么拳？
1: 那当然就是披挂拳了。
0: 披挂拳，哎呦，我觉得你太打狠了，我觉得你可以。
1: 舞蹈演员，他的。

0: 我大体上呢给您简化了之后呢，然后您走走这几个动作好不好？
1: 好
2: 好。
3: 要乌龙喊打上手，
4: 乌龙喊打上手，
3: 然后下叉翻腿，好 OK， 向这边摇手，然后盖步，您就可以燕子穿林，然后老鹰抓兔子，哎 OK。
1: 其实我们舞蹈当中，我们的中国武术、我们的中国戏曲，包括芭蕾融合而成的。嗯、所以，比如说燕子穿林，可能有一些身韵在里边。然后翻、过圆、起，但是他穿的这一下，就跟刚刚师傅教的那个穿手，只是变了一个形态。哦，对。
5: 那我再给您找一位。学生吧，我觉得石老师，就是武术，他也练气，您声乐也练气。就比如说我们歌唱家，他用什么样的方式能把气息练得更加扎实、更加稳当？
0: 您主要教学生发声方法啊，那发声方法无非就是一吸一呼之间，
3: 对
0: 不对啊？那么正好我们武术呢，也是一吸一呼之间。我给您简单的一个动作，然后您跟我。啊，演练一下，
3: 好，学习一下，
0: 好，
3: 好，屁股向后坐，
0: 前腿是直的，
3: 哎，好 ，OK，OK，OK， 来，石老师，右脚到你的踝上，好 ，OK， 啊，这时候吸口气，吸气，好 ，OK， 我们一会儿呢，右拳出去。右拳和左拳是一个交错的力量，把气呼出去，预备。好 ，OK，
4: 是不是这样？啊、我这口气足不足？
0: 就是感受到了，
3: 他的一吸一呼之间的力量，
4: 感受到了，大家也感受到了我的拳风了吧？哎呦，
5: 万事都是呼吸。
4: 好
3: ，OK，
5: 所有都是节奏，万事都是呼吸。
3: 拉弓，
4: 好，拉弓。
3: 好，脚步跟紧，好 ，OK， 交错出力，预备，吸气，好 ，OK，
4: 哎呀，这拳风，哎呀，其实像刚刚这个，这很简单，就只要把气压一放下去之后，它就像个打气筒一样，它就出来了。但是唱歌的时候是，啊。一口气我要分20秒到30秒钟，慢慢的、慢慢的把它流出来，而且呢，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就是它非常平稳，它得。
5: 真是，哎呀，行行有光亮，但行行有相通之处。好的，再次谢谢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谢谢石老师，谢谢文博。
6: 谢谢啊。
5: 投票通道请关闭。
6: 好，接下来要出场就是我们本场的3号选手了，是一组姐妹，她们呢有很多的共同点，一呢都来自于安徽，二呢都在 Italy， 就是意大利学习，哎呀，第三就是她们共同的愿望，就是要把家乡唱给世界听，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她们。
7: 我是阿珍。
8: Hello， 我是阿紫，我们都来自安徽，
7: 但是我们是留学意大利时相识的好姐妹。
8: 你以为我们是？
7: 但其实我们是。

0: 这儿，你千万别以为我们不正经，但我们真的是想把家乡唱给大家听。
1: 下一站在去哪儿？

0: 真的喂，
1: 真的喂，
0: 真的喂，
2: 真的
1: 喂。我是安徽宣城。
0: 哦，宣城
3: 啥意思啊？
0: 这就特别棒哦，很有趣，就他们的视频真的喂，
2: 真的喂，
0: 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当然可以啊。
0: 好的，那今天你们是要演歌剧啊，还是
1: 我们要想用美声的方式去演绎一首古风的歌曲？
0: 来吧，舞台交给你，
2: 加油。

0: 这一对姐妹是在意大利相识的，虽然都是合肥人是吧，跟我们说说你们的相遇。
1: 我们俩的相识呢也是非常的像偶像剧一样，就当时我刚到国外的时候吧，很无聊，然后除了学习之外也不出去玩，也没有什么朋友，然后我旁边家旁边有一个那个大道，一个遛狗的大道，然后我没事就在那里直播唱唱中文歌啥的，但是那个直播间人数啊就是六七个人，
2: 对，时差就你唱的时候国内睡着呢。
1: 然后我就有一次连麦连到他了，然后我一看他的那个人数比我还少一个人，后面我就觉得
2: 半斤八两，
1: 发现他后面我就发现原来他是在我河对面，就是我们俩就很有缘，后面我就私信他了，然后我们俩就是慢慢的就啊发现，哎，原来我们俩是一个学校，在同一级，所以很巧，后面我们就一起健身啊，一起学习，一起吃饭，
3: 我就成了唱歌搭子，现在我们就一起创作嘛，
0: 成了闺蜜了。
3: 对，嗯，
0: 我觉得挺好，异国他乡相互有一个依靠，有一个寄托。
2: 今天给你们出一个现场的考题吧，毕竟要评分，迅姐特别喜欢一首歌，世界赠予我的，大家也都很喜欢，就是你们能不能接得住迅姐那个版本，用你们的方式来接。
3: 行，
2: 要不要来一下，
0: 用你们的方式来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又是一个不同的版本。
1: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两个姑娘，还是很为你们骄傲。
0: 来吧，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了。2020年的时候，他说跳舞我不行，但是到了2026年，看过他跳舞的人都觉得生活没有什么不行。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他。
2: 大家好，我是白雪，今年51岁。看，我就是公园里最老的那一位街舞练习生，别人都在跳广场舞，而我拿着手机在那里自学街舞，自己学自己练，用拍视频的方式记录着学会的每一支舞蹈。我现在觉得别给人生设限，开心就是潮流。现在大家都会给我留言说，大姨，我想看这段舞蹈这段舞蹈，我都会学了之后发布。最近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问我，大姨，能不能不总是穿着这个红色小袄了？我们想看你年轻炫酷的造型。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能用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舞台上呢？我真的可以吗？
1: 来吧，

0: 下今天啊、
1: 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是一个
2: 51
1: 小姐姐、啊、
0: 你自己穿成这样什么感觉？跟你视频反差好大。
3: 嗯，是刚开始穿还有点不得劲儿，就是感觉这还能跳舞吗？感觉有点伸不开腿儿。迈开步的感觉，
0: 啊，还宽腿裤。我刚才看你穿着制服，你的工作是？
3: 我是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我的工作是交通运输执法人员。
0: 交通运输执法人员，说平时干着非常严谨的工作，
3: 对，
0: 但是就快退休了，我现在也可以释放自我，只要不影响交通就可以。好吧，来吧，今天把舞台交给你，释放自我。来，人生不设限，
2: 加油！

0: 其实是个羞涩的人，但一跳起来舞你就能放开。这你怎么开始跳街舞的？你怎么发现自己喜欢这个呢？
1: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看电视，然后看到一个街舞类的节目，哇，我就觉得舞蹈还可以这样跳，然后就特别的喜欢。然后正好刷那个朋友圈，看到我们那边舞蹈机构9.9的体验课，我就去学了一下。
0: 然后9.9体验了怎么样？
1: 就是去
2: 充值了，反正是。
1: 对，刚一开始进舞蹈室，那都是年轻孩子。
0: 孩子。
1: 对，但是我在里边学的特别的快，老师都震惊了，问我说：“你之前有学过舞蹈吗？”我说：“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舞蹈。”然后老师觉得我可以学，然后那时候因为我还在上班，没有时间去系统的跟着学。这不很快要退休的时候嘛，就想着这退休了以后干嘛呀，然后就又把这个爱好捡了起来，所以一直坚持到现在。我就通过跳舞让我很快乐很享受。
0: 而且走过半生你会发现人生不设限。
1: 对，人生不要设限嘛，开心就是潮流。
0: 自信的笑容就是你最好的化妆品。
1: 对，我现在还感觉像做梦一样。我今天的愿望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有好多网友经常给我留言，哎呀，说大姨，我们想看一下你穿的时尚一点跳起舞来是什么样子。
0: 做到了。
1: 对，第二愿望呢，就是我虽然喜欢跳舞，每次都是自己一个人在跳，能不能邀请大家跟我一起跳一段舞？
0: 我们来点酷炫的，好不好？
1: 好，
0: 来吧。

0: 呀，真好。白雪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就走过半生之后一个女人的从容。谢谢你，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各位，谢谢。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
1: 是的，最后一位选手，13岁时他是家喻户晓的红孩儿，而现在他是一名活跃在舞台上的舞台剧演员。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他。
2: 大家还记得那个拿着红缨枪会喷火的红孩儿吗？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人私信我说，丁雨佳你怎么不见了？
3: 其实我一直都有在拍戏，一直站在舞台上。
2: 有的人很好奇演员在不拍戏的时候平时都干嘛，说白了就一个字，等。等机会，等合适的角色，但等的过程中总得干点什么吧。
3: 于是

0: 开始学习如何养好每一盆花，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想家了就给自己做个家常菜。养花这几年我悟出一个道理，有些事急不得，种球在土里憋两年就为了开这几天。演员也一样，没戏拍的时候就当在土里蹲着，攒够了劲儿总有机会冒头。
1: 我是演员丁宇佳，从荧幕到舞台一路跌撞从未离场，戏比人久，路比梦长，给点时间静待花开。
2: 来吧，当年的胡海儿长大了，有请他闪亮登场。
3: 每当我被伤过，你陪暴雨淋过，

0: 大家好，我叫丁宇佳，是一名演员，我在聚光灯下拍过电视剧，然后在舞台上演过话剧、音乐剧，在短视频里演过短剧，什么剧都演过。
1: 你刚才说演员在没戏拍的时候，一个字是等。
0: 对，
1: 今天不用等。这个舞台属于你。
2: 宇佳，

0: 唱歌的时候什么感觉？真实的。
1: 我觉得就是可能说简单，就真跟做梦一样。我竟然站在了这个舞台上，能够用唱歌这种方式让大家再一次看到我。
2: 刚才短片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你自己说的。有朋友在问说，这些年你去哪儿了？这也真的是我们的好奇。
0: 对，
1: 其实在我13岁拍完《红孩儿》之后，有非常多的戏约来找到我，但是之后我就选择回到了学校，因为我同时要拍戏，然后还要兼顾学业的话，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而且周围的环境一直在改变，我就回到了学校，一直没有拍戏。直到我18岁那年，我考了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系的音乐剧专业。当时其实我是想考表演系，但是大家也看得到我的身高条件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所以我就觉得报考了音乐剧。毕业之后先是演了一年小剧场音乐剧，演了有150场，也积累了一些观众和掌声。那时候我又觉得，哎，自己可以再去尝试一下我小时候那条表演的路，所以就毅然决然来到北京，就开始了很久的北漂之路，直到现在。
0: 直到现在。
1: 直到现在。刚来北京感觉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刚来的半年是没有任何的工作机会的，到达以后我在北京的房租还有一些生活费都是需要家里来替我垫付，然后一直是没有信儿，碰到的很多面试会有各种理由拒绝我。你的身高不够，可能跟我们女演员搭的话不太合适。还有就是甚至我连资料递过去，导演都看了资料都不需要再见我一面，都不用见我本人的那一种。很多次的失败，就觉得这一路以来没有自己想的那么顺利，不像小时候那样光鲜亮丽，大家都会围着你转。
0: 是的。那后来？
1: 对，后来我重新回到了音乐剧的舞台上。然后去年我演了一部音乐剧，因为以前我一直会觉得演员成功离不开鲜花和掌声，但是我在去新疆那部音乐剧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去到新疆和田市墨玉县，我才知道那个地方是新疆最后一批脱贫的县。我们的排练条件非常的艰苦，在那边是漫天风沙，你出门进来然后你的嘴里还有你的鼻子里全都是沙子。在那边没有正规的排练厅，我们只有一个荒废的影剧院，然后台上的那个灯都是在晃荡晃荡那种，生怕它会掉下来。就这样的环境下我完成了那部音乐剧，并且我们走之后新疆的演员会继续在那边不停地把这部戏演下去。当时我从新疆回北京的路上，在飞机上我就有一种感觉，演员有没有鲜花和掌声不重要，哪怕我离开那地方，但我在那片沙漠里我播下了一颗音乐剧的种子，它会在那边生根发芽。那一刻我觉得不管鲜花掌声，我作为一名演员我很骄傲，我很成功。
0: 其实这种心理历程很多人都经历过。文博，
3: 因为我毕业的时候呢，我没有进到任何一个团，我那个时候就是选择了北漂之路。因为那个时候我获了桃李杯金奖以后，有很多的邀约，就像你那个时候13岁的时候一样，我觉得我自己光鲜亮丽。但是就在我最想去爆发的时候，我的脚伤了。脚伤，我要怎样养活自己？我就去开心麻花演了话剧。那个时候从特别少的演出费，一个小配角，等到第二年的时候我才慢慢演得成了主角。然后演了4年的话剧之后，再次回到舞蹈的舞台的时候，再一次跳起舞剧的时候，我的人物感，我的细腻感，我的戏剧节奏，我的张力，全都帮助我去完成一个更好的舞剧角色。所以我觉得人生当中不要急着给自己一个答案，加油。
1: 谢谢谢谢。
4: 从13岁到此刻的你一点都不晚。
1: 谢谢老师，谢谢。
0: 他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在这个舞台上。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5: 哈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0: 一起来看一下大众给出的人气指数，走起来。

0: 剧本，那你从你开始投吧。
1: 我想把我这一票送给非常感动到我的一位选手，投给你好，
2: 金荣，加十票。
3: 今天二号张老师的话，我觉得整个的表演维度的话已经非常完整了，可能在这个风格的突破上我没有感受到太多的惊喜。然后三号啊，啥都会的两个女生的话，我觉得其实你们本身在美声专业上去做的这个创新是我非常欣赏的，可以让大家更多的去感受到美声和不同的艺术形式去结合的一些惊喜，我觉得非常的棒。然后五号的雨佳的话，你让我感受到了你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属于你自己的爆发力，你是可以做到的。那我的这一票就是投给丁雨佳。嗯，
0: 佳，
2: 二十票。
4: 一号选手给我的感觉是力量，那么二号选手呢，给我带来的一个词叫传承。啊，三号组合，你们给我带来的一个词叫传播，在世界的舞台上，在不一样的环境当中传播我们的中国能量。那么四号选手给我感觉是一个心态，这样的心态可以成就一切，快乐可以抵挡岁月。那么五号选手丁雨佳，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潜力和能力的结合，继续加油，我希望看到你更好的舞台，所以这一票给到丁雨佳，恭喜雨佳。
5: 谢谢。
6: 压力又到了我的身上，这五位选手又是完全不同的五个门类。
0: 是的。
6: 今天丁雨佳其实你一出声我就特别喜欢，你是我见过音乐剧演员里面声音非常有爆发力的一个演员，你可以继续去演音乐剧，你的长处可能是音乐剧，是唱歌。我非常期待你接下来的舞台，但是呢，我今天我要把我的票投给我们本专业的两位孩子，
2: 啥都会，
6: 啥都会组合，
2: 啥都会加十票。
0: 各位，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白雪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位。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7: 可能这个节目播出以后，我的儿子还有我的妈妈会在屏幕前看到我，为我高兴，也为我骄傲。
0: 对儿子说句话，
7: 儿子，妈妈走上了星光大道，你看到我了吗？你一定也为我骄傲吧。妈妈很棒。嗯，
2: 大姨你很棒。
0: 妈妈就是很棒。嗯，妈妈就是很棒。妈妈勇敢，然后从容，活到这个份上了，这两点足矣。好的，白雪，请走上
2: 星光
0: 大道。
2: 大姨加油！

0: 我觉得今天你站在上面格外有底气，因为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家里人都来了，
1: 女儿儿子都来了。
0: 哎呀，
2: 这大闺女26了，
1: 对，这是大姑娘
0: 啊，快来快来，这是妹妹，
1: 对，这是妹妹，
0: 大姑娘，
1: 对，妹妹和女儿都是卡车司机，平时我们都互相换着班，他们换着班给我开呀，或者是跟我跟车啥的。平时我们也聚少离多，一有空呢，我们就带着孩子一起出车呀，然后服务区啊，或者是排队等车的时候，等货的时候，我们一起唱唱歌，就把车当成家了。
0: 哎呀，太好了，这一看拿着吉他上来的，有备而来呀。是不是要用你的方式给妈妈加油是吧？你想唱个啥？
3: 虞兮叹。
0: 虞兮叹。
2: 虞兮叹啊。
0: 虞兮叹一块唱不？

0: 给妈妈加油呢，你是拼尽全力了，有什么话要跟妈妈说？
1: 妈妈，我知道你每次出家门很那个，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其实你每次出家门，我都盼着你早点回来。我不要很多很多玩具，也不要很多很多好吃的，我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妈妈，等我长大，不让你受这么多的苦，也不让你这么辛苦。妈妈，我爱你。
0: 孩子懂事了，
2: 大儿子
0: 真好，能够看到妈妈的不易。这一双儿女多好啊！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赞赞我家乡。那接下来把您准备的咱家乡的好物拿上来吧。
1: 我今天呢只能给大家伙带来我们沧州最有名的火锅鸡。然后
0: 我的天哪，上的是硬菜。
1: 尝尝，你俩先
0: 尝尝不？
2: 而且全是鸡腿，
1: 接着拿，接着尝，可入味了，
0: 可入味了，可入味了呀！
2: 一人一块儿。
0: 哈哈，心疼人行。好嘞，谢谢。
1: 啊，不客气不客气。
0: 投票通道请关闭。赞赞我家乡，有请下一位。

0: 好的，哦，站在我家乡，两位都是安徽人，
1: 哎，我们今天带了鸭脚和果子，而且我们不仅带了特产，我们还带了歌声，哦，我们可以把鸭脚和果子唱给大家听。
0: 哎呦，哦，这是能唱出来的吗？
1: 当然可以。哦，
0: 我听听，头脑头脑，请开

0: 你最珍爱的上海的记忆是什么？
1: 其实也和我外婆有点关系，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出去拍戏，是我外婆一直在剧组里面会陪伴着我。小时候记忆最多其实就是外婆，因为我跟外婆在一起的时间是最久的。但是长大后也挺可惜的，我一直来到北京，每年也就过年会回去看一下她，所以说我觉得也是我挺可惜的一个遗憾，所以有机会我想多回去。
2: 说到这儿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迅姐有一首特别好听的歌叫康林康林，
0: 那是我想我姥姥的时候写的，我现在就是唱这首歌就会想到姥姥，这是我写给姥姥的一首歌。
3: 三二

0: 四岁。
1: 既然此情此景，上海人、苏州人又是在上海生活了很长时间，我们提高点要求，要不要看一段音乐情景剧？我们这边讲一个故事，然后
2: 上吃的了，
3: 上吃的了，
1: 让那个我们两位男女主角来完成，好不好？
0: 头发通道，请开启。
2: 你怎么说？我们怎么演
1: 啊？对，
2: 那就靠你了。
1: 来自同一个弄堂的小美和大山，
0: 小美和
4: 大山，
1: 姥姥带大，他们
2: 女人叫小美，
1: 但是。造化弄人，十五岁时女孩举家从上海去到了北京，从此两个人就分开了。
5: 现在我又回到北京，我想找回我的青梅竹马。

0: 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1: 当他深情地向女孩告白，得到的却是女孩的一句：“对不起，我已经有了不同的生活。”
2: 宜家，我好喜欢北京啊！我可能再也不会回到上海去了。你怎么样？这些年过得好吗？
3: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

0: 小伙子，一个好演员，一个好的音乐剧演员，你做着你热爱的事情。
1: 是，
0: 就像你说的，你养花，
1: 对，
0: 你那颗种子，你就是那颗种子。
1: 对，哎，其实我没有带特产，但是我给现场的观众带了一些花的种子。
0: 哦，对，
1: 希望发给大家，然后在几个月后能够看到大家在自己的新媒体上能够晒出它开花。它很好开，养土里就能活，真的。
2: 好浪漫呀。
0: 真的吗？
1: 对，我也希望把这个希望带给大家。
3: 好，
0: 这是什么？
1: 这是郁金香。
0: 哦，这是郁金香，种在土里就可以活吗？
1: 对，只要把这个芽点头朝上丢土里，它就能活。带有根的这种是百合，也是往土里丢，它就能活。深埋一点，
4: 长得像大蒜似的。
1: 对，埋下去，往上面放个5-6厘米的土，它就能活。
0: 我觉得是一份特别好的礼物，种在土里哈。
2: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
0: 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哈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那接下来就是今天决定周冠军的时刻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才四组选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5 4
5: 3 2 1
4: 请出来。

0: 那要看现场的成绩。你快人快语，你先来。
1: 综合第二轮的表现，在演唱的层面，有一位选手确实体现出了他更为专业的水准，所以我这一票投给五号丁雨佳。
2: 雨佳加十票，
3: 谢谢。
0: 雨佳，他其实可能经历了很多挫折和不被看见、不被欣赏，但是依然继续在逐梦，支持五号丁雨佳。
2: 雨佳，谢谢。加十票，
4: 丁荣大姐。您的这种开朗我特别喜欢，希望您继续这么开心的唱下去。我们啥都会组合，你们第二首歌比第一首歌唱得要好，希望能把我们美声带到更多的观众朋友中去。我还是想鼓励一下你们，加油。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

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时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1: 健民集团。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我觉得之前你可能是含苞待放20年的积累，让你今天蓄势待发，站在这个舞台上继续加油吧，继续闪光吧，期待你后面的舞台。我相信你准备好了，这一票投给丁宇佳。哦，好的，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宇佳本周周冠军。

0: 各位老师。我觉得对于瑜伽来说也是个特别好的鼓励。来，周冠军获奖感言。
1: 就是我会带这个东西继续加油，然后希望能在座的观众有一天能看到我那个花开放的那一刻。
2: 加油，
1: 谢谢。
0: 我们期待着各位选手加油。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2: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2: 下周见。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8: 健民集团。
9: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
10: 说为什么今天会觉得紧张呢？
11: 主要是看着杨帆吧，我觉得
10: 明白了。
11: 这个
10: 我回去，叔叔您在这儿，您随便聊，我上后边那个床上躺会儿。哎呀，真舒服啊！
12: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13: 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14: 我是一名陪诊师。
10: 原来他三个都不是
15: 啊？不会吧？
16: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17: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晋级赛，
18: 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哎呦，
15: 那我先走。哎呦，

0: 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
1: 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2: 我们不见不散。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善意的谎言，你看你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9: 呀？这么多人呢，
10: 讨厌。
11: 没事儿，我媳妇儿合法的。
8: 婚后生活甜如蜜，娶了个媳妇儿叫丽丽，不吵架来不生气，瞧没事儿老是喂我吃东西。
10: 怎么了？
9: 你太感人了你。嗯，不是，我是说报纸上这个女的，她的事迹太感人了。
8: 嗯，你听啊，她每次削完苹果先递到丈夫的嘴边，
10: 给给给。
9: 能这还差不多。什么事儿？
10: 短消息。
9: 谁来的？嗯。
10: 又怎么了？
9: 还是他。你听哦，他每次来短消息从来不背着他老公，而且回短信的时候总是向老公请教语法和修辞。
10: 在哪儿登着呢？
8: 准备明天登。
10: 是我爸来的短消息，说包了饺子，问咱俩回不回去吃。
8: 吃吃吃，
10: 就知道吃。你看你看看啊，
8: 真是爸来的，那我就不看了。嗯，谁来的我也不看。你看你小心眼那样，心里就不能阳光一点啊？
10: 什么事啊？
8: 我电话。喂，喂。这谁呀？打通了以后不说话，
10: 打过去不就知道了？
8: 对，不用，万一是诈骗电话呢？怎么了？我什么都没干，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你看你，你看我干嘛？
10: 哎，我什么都没说，你紧张什么呀？
8: 你什么都没说，你比说什么都厉害，还看我？你看电话我也不知道，一个电话没接着，哎呀，还看？好好好，这样行不行？我把它开在免提上，所有的电话进来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行了吧？
10: 好，我也开成免提，我陪你。
8: 你不用。

0: 哦，我相信你。
1: 别，咱俩都相信免提吧。嗯。后悔可以关上免提啊。
0: 我后什么悔？我。
2: 喂
3: 喂，
2: 是个男的。
4: 喂，
3: 哎，
2: 谁啊？
3: 我是三哥。
2: 三哥，哎，你不是陪着咱们公司那些个客户去吃饭了吗？
3: 是啊，他们吃完饭之后要去歌厅唱歌，还让我陪着。
2: 那就去呗。
3: 你嫂子最烦这事儿了。哎，我跟她说咱俩在一起加班呢，她一会儿给你打电话，你可别给我说漏了啊。
2: 哎，那我怎么说？
3: 和以前一样。
2: 嘿。
1: 郭子，什么和以前一样啊？
4: 咱们俩的感情和以前一样。
1: 你什么？
0: 哎呀，你看你老是揪耳朵，揪耳朵，有本事揪头发。
1: 头。
2: 三嫂吧。喂。
5: 喂，郭子。
2: 三嫂。
5: 哎，你三哥跟你在一起呢吗？
4: 对啊，我们在一起呢。啊，
5: 那你让他接下电话。
4: 哼。你等会儿啊，三哥。三哥。三哥。三嫂，三哥上厕所了。啊？我去叫他。
5: 哎，算了，跟你在一起我就放心了。哦。
1: 好啊。骗自己老婆的是不是？
0: 什么叫骗呢？什么叫骗呢？善意的谎言。你看你，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1: 什么善意的谎言呢？就是公开的欺骗。
0: 亲爱的，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骗你啊。
1: 骗没骗我，我打个电话我就知道。
0: 给谁打？
1: 喂，老王大哥。哎，老王大哥，我是郭子的爱人丽丽。
3: 啊，丽丽啊。啊，
1: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您在一起呢，是吗？
3: 啊，对对对，我们在一起的。
1: 那您让他接个电话吧。
3: 郭子上厕所了。要不我让他给你回过去？
1: 不用了，就让他在厕所里待着吧。去哪儿？
4: 我去上趟厕所。
1: 站那儿。
0: 又给谁打？你
1: 喂，小四儿啊。哎。啊。我是你嫂子丽丽。
6: 哎，嫂子。哦，
1: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你在一起呢，是吗？
6: 啊？
1: 笑什么笑啊？哎呦，
6: 嫂子你就放心吧，郭哥和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1: 放心。好，那你让你郭哥接个电话吧。啊？
6: 郭哥，郭哥，郭哥，上厕所了。嫂子，他上厕所了。要吗？我让他回给你。
1: 不用了，他在厕所呀，我就放心了。上厕所，上厕所，你们有点新的创意吗？
0: 有时候也说去食堂。
4: 谁来的？
0: 哎呀，小四儿，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哎呀，喂
6: 喂，
4: 小四儿，
6: 郭子你在哪儿呢？
4: 我在家呢。
6: 得了，别问我了。我告诉你啊，嫂子来电话了，我帮你圆过去了。现在放下电话，马上回家。
1: 你瞅瞅人家，哎，
6: 怎么旁边有个女的？啊，
0: 谁？那她是那谁？
6: 我不管她是谁，别忘了你是谁。
0: 你没事找事有意思吗？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我对天起誓，我对你100个真心，100个诚心。
1: 我对你是100个不放心。
4: 你干嘛去？
1: 我去问问他们，还哥们呢，合起伙来撒谎是不是？
0: 干嘛干嘛？行了行了，我错了。
1: 行了，你起来，
0: 我没弄好。哎呀，差不多，回来。你用谎言去验证谎言，得到的一定是谎言。是，我没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说我跟他们在一起了，撒了谎。但是我明明在家，你却说我没在家，你撒谎了没有？
1: 我撒谎不是为咱俩好吗？
0: 人家更为了咱俩好，亲爱的。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句，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再说了，你用这种方法去问人家，谁就这么回答？
1: 我们那些小姐妹绝对不会这么回答。
0: 你快拉倒吧，人之常情，谁都这样。
1: 什么谁都这样，绝对不会。
0: 好，
1: 给谁打？
0: 菲菲。喂
5: 喂，
0: 菲菲啊。
5: 哪位啊？
0: 哎，你好，我是你郭哥。
5: 哦，郭哥。
0: 菲菲啊，是这样的，

0: 这个你丽丽姐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你在一块加班呢，是吗？嗯，
1: 对的，我们是在一起加班呢。
2: 那麻烦你让他接个电话。
1: 你等一下，丽丽。哎呀，你怎么这个时候上厕所呀？哥哥，丽丽在厕所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2: 不用了，她在厕所我就放心了。
3: 怎么会这样？
0: 我说吧，一句话的事儿，人家肯定是为了咱好。
3: 不行，你给李阿姨打，我就相信李阿姨。
0: 给李阿姨打什么？
3: 你打不打？
0: 哎呀，别没事找事儿了。哎呀，
3: 不打我打。
0: 干嘛？
3: 通了，快说，李阿姨。
4: 喂。喂。
0: 喂，李阿姨。啊。你好，我是郭子。啊，
4: 小郭呀。啊。
0: 是这样的，李阿姨，这个丽丽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您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4: 没有啊。
0: You. 喂，李阿姨，那没事算了。
4: 哎，小郭，丽丽她上厕所了，要不一会儿我看看给你回电话。
0: 不用了，李阿姨，谢谢你。You. 自己把那手捋直了。我说什么来着？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一句话能坏事，你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啊？
3: 呀，李阿姨，快快，你说你
0: 我不管，
3: 我怎么说？
0: 你自己爱说什么说什么。
3: 喂，李阿姨。
4: 丽丽呀，你在哪儿呢？啊，
3: 我在家呢。
4: 别蒙我了，郭子来电话了，急坏了，满世界找你呢。你赶紧回家，别叫郭子着急啊。
3: 我真在家呢。
4: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是这么回事，本来我在家，郭子说我不在家，看您能不能帮我打个圆场。结果呀，您上当了。李阿姨，李阿姨，对不起啊，您没事吧？哎，
4: 这个当啊，我上就上了。只要你们小两口和和美美，幸福平安，我就放心了。
0: 我对天起誓，我从来没有对你撒过谎。
3: 我也是郭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5: 从今以后，咱俩都阳光点哦。嗯。从今以后，咱俩。嗯。哦。嗯。我啊什么？我都饿了。
0: 下饺子了，咱们回家吃去吧。
3: 哎呀，快走啊！
0: 快，都几点了？来来，
3: 快快。喂，
0: 来，
3: 啊，啊，啊，哦，啊啊啊啊！哎呀，别闹了，是大姐来的电话。
0: 大姐，什么事儿？
3: 大姐是二婚，有个前夫，你知道吧？
0: 我当然知道了。后来他们俩离婚了，
3: 现在带着孩子回来了。啊！大姐呀，想见孩子，孩子想见大姐。可是现在的大姐夫不是有点小心眼吗？哎呀，
0: 我太了解他了。
3: 大姐说去见孩子，就说到咱们这儿来了，让咱俩帮打个圆场。
0: 就这点事儿，我当上班。待会儿大姐夫来电话，我接。快走，快走，快走。
5: 嗯，没问题。
3: 来了，快接。说来就来了，快。哎呀，
0: 喂，哎，谁呀？
6: 我是大姐夫。
0: 大姐夫，什么事儿啊？哦，你是不是想问大姐夫，大姐来没来我们家？来了，刚进门。
6: 啊，在你们家呢？嗯，那你让他接个电话。
0: 又来了，大姐，大姐，你看见大姐了吗？啊，
3: 郭子，郭子呀，
0: 真聪明，一学就会。喂，他上厕所了。
6: 你把门打开。
0: 他在厕所，我去开门，有点不合适吧？
6: 我是说，你把房门打开，我就在你们家门口呢。
0: 快去开门！
3: 你去开！
0: 我求你了！
3: 我求你了！
0: 石头剪子布。嗯。
3: 石头剪子布。
0: 开门。哇！
3: 你开门。
0: 我赢了。
3: 谁赢谁开。
0: 大姐夫，大姐在厕所呢。
3: 大姐在厕所呢。
0: 大姐
3: 真在厕所呢。
6: 哎，郭子，你这怎么了？这是
0: 一直想上厕所没来得及。哎
3: 呀，再憋会儿，大姐在厕所呢。
6: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没来你们家，这厕所根本就没人啊。
0: 你怎么知道？
6: 哎，你大姐那个前夫带着孩子回来的事儿你们知道吧？啊

0: 还是不知道啊？
1: 哪儿漏电了？
0: 行了，别演了。这孩子回来了啊，怕我心眼小就没跟我说这事儿。这其实不就是一个孩子想见妈妈、想见孩子的事儿吗？今天说出去吃顿饭，慌慌张张就走了。可是这钱包没拿，郭导，这场合我去不合适。我说你们俩看看谁帮我把这钱包送过去。
2: 送钱包干嘛？
0: 你怎么不明白呀？这饭咱得请。
3: 大姐夫，你太阳光了。大姐夫，哎呀，你说的太对，我们俩正说呢，跟人家圆，给人家圆。你说的一句话的事儿，实话实说，比什么都强，对不，丽丽？这钱包我去送。哎，待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去上趟厕所。
4: 好。哎，哎呀，郭子，姐夫，
3: 帮我接一下，就说我去厕所了。
4: 啊，谁信呢？谁信呢？
5: 老公啊，今年过年，咱回你家，走。
6: 老婆，妈说了，只要咱们开心，他们就放心了。明年回我家，啊。
7: 嗯。快点！快点，东哥，快点！哎，闪人了！哎呦我的妈！上车。
8: 列车在本站停车3分钟。
7: 我说你手里什么都没拎，你至于累成那样吗？
9: 谁说没拎的？这不4袋200多斤肉吗？
7: 肉也算呢。
9: 警察同志，哎，今天是大年三十啊，我给您拜年了。哎
7: 呀，我也给你拜年了。哎，行了行，赶紧走吧，哎，来不及了。
9: 好，
7: 快点。哎，再见啊。
9: 再见。
7: 一路平安。哎呦我的天，
10: 警察同志。哎，汤啊，汤汤汤。哎，
7: 谢谢谢谢，我不喝。
10: 您帮我拿一下。汤，
7: 哇哇，不是，哎，我说兄弟，你怎么穿这身就出来了？你衣服呢？
10: 在我媳妇儿那儿呢。
7: 你媳妇儿呢？
10: 在车上呢。
7: 哪个车呀？
10: 刚开走那车。
7: 你被落下了。哎呦，快拿着。哇，哎呦，我说你可真行啊。我说你这么大人了，你咋还能被车给落下呢？咋回事啊？
10: 您呢？不知道啊。刚才车上倍儿热呀。啊，我媳妇儿倍儿渴，我呢就上餐车给她买两碗汤啊。汤是倍儿烫啊。我往回一走，我看车厢里人倍儿多呀。啊，我这撒人身上不合适吧。啊，我倍儿聪明，我就下来了。
7: 下去了。
10: 我想着呢，顺着月台走回我们那车厢啊，万没想到车开得倍儿快呀。
7: 哎呦我兄弟啊，那你媳妇在车上是不是还不知道呢？啊，你赶紧给她打个电话啊。
10: 电话没在身上。
7: 你电话呢？
10: 在我包里呢。我包呢？在我衣服上的衣服呢？在我媳妇那儿的媳妇呢？在车上的车呢？跑了。
7: 我明白了，那个兄弟你别着急，这样拿我电话给你媳妇打一个。哎，你媳妇多少号？
10: 没记住。
7: 那你的电话呢？
10: 我电话在包里呢，包在衣服上呢，衣服在媳妇。
7: 电话号码？
10: 我电话和睿智。
7: 哎呦我的天哪，你赶紧的。哎，拿我电话自己拨。哎，还有口气。
10: 喂，媳妇，我让车落下了，你说可不可乐？哎，你别骂人，我是你老公，我不是诈骗的。哦，骂的就是我呀。啊，这嗨，谁让我傻呢？是吧？谁让我缺心眼呢？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喂喂喂喂，
7: 没事啊，兄弟，一会儿还有一辆去东北的车，你这种情况直接上车补票就行。
10: 行啊，
7: 行
10: 啊。谢谢。
11: 来，
7: 在这等我。
11: 亲爱的，来来，坐咱歇会儿。
7: 哎，亲爱的啊，凉，
11: 来垫上。
7: 你看看人家啊。
11: 哎，来，亲爱的，喝点水。
4: 好。
7: 大爷，哎。哎呦，您坐您坐。大爷，您和大妈这结婚多长时间了？
11: 50年了。哎呀，
7: 50年了。
4: 是。
7: 那您现在还一口一个亲爱的，这怎么做到的？
11: 我把他名忘了，我又不敢问他。嗯，那问的我叫亲爱的没问题吧？
7: 那个睿智。
4: 老头子，哎，咱们是几号车厢啊？哦，
11: 亲爱的，我去问问。

0: 哎，
1: 那个警察同志，
2: 哎，大爷，
1: 您看这个字儿太小
2: 啊，
1: 我们是几号车厢啊？
2: 六车厢。
1: 哎，得嘞。
2: 哎，
1: 亲爱的，六车厢。
0: 那咱是几号座啊？
1: 我再去问问。
0: 哎，
1: 警察同志，
2: 哎，大爷，
1: 您看我们是几号座啊？
2: 三 D 和三 F。
1: 得嘞。
2: 哎，
1: 亲爱的，三 D 和三 F。
0: 那咱是几号车厢来着？
1: 几号？我再去问问。亲爱的，
2: 哎，
1: 哎，不是，那警察同志
2: 啊，
1: 哎，您看我们是几号车厢来的？
2: 大爷，您就甭问了，您在那儿坐一会儿，一会儿车来了我叫您。
1: 哎，得嘞。
2: 哎，
1: 哎，哎，警察同志啊，
0: 你喝水，坐这歇一会儿。警察同志，
2: 哎，大妈，
0: 我叫王秋香，
2: 哎，
0: 一会儿车来了，喊我名就行。
2: 得了，大妈，
0: 哎，
2: 大爷，你给我来一下，快点。你听大妈刚才说了吗？她叫秋香。
1: 啊，对啊，秋香，
2: 赶紧的，
1: 秋香，秋香啊，来，那包我拿着。
0: 站住，站住，抢包了！
2: 啊，
1: 抢包！
0: 抢包！兄
2: 弟。把他给我拦住！
3: 不是不是，警察同志，
2: 等会儿，妹子，怎么回事？
0: 警察同志，他抢我包
2: 啊！
3: 不是，怎么回事？
2: 对呀，
4: 对。
2: 哎呦，兄弟，你可以啊！啊，大过年的抢包啊，有点良心吗？还
0: 他就没良心他。
2: 妹子，没事，交给我了。
0: 好，
2: 身份证
0: 这儿呢。
2: 你车票
0: 这儿呢。
2: 你衣服呢？
0: 这儿呢。
2: 你俩谁抢的谁呀？这是
3: 我们俩是两口子。
2: 啊！
4: 嘿，你抢人包，你还给占人便宜？
3: 我占谁便宜？
0: 他就是我老公。
4: 你
3: 干啥？
4: 你吃饱了撑的，你们俩。
3: 你是不是吃饱撑的？你干嘛说我抢包啊？
0: 谁让你往前走不理我的？不想跟我回家过年，直接说你搭了个脸给谁看呀、啊？你
3: 我怎么搭了脸了？警察同志，您看出来我搭了脸了吗？
2: 有点搭了。
0: 看你人来心不来那个样，敢不敢给我看看你给你妈发的短信啊？
3: 有什么的呀？你看，你要查到什么，我就抽我自己。
0: 查就查，
3: 我能让你查着？
2: 哎呀，兄弟，两口子和和气气的啊！
4: 坏了，
2: 呀，你咋还抽上了？咋的了？
4: 警察同志
2: 啊，
4: 谢谢您，
2: 你甭客气。
4: 您怎么那么欠呢？
2: 我就是，我怎么还欠了呢？我帮你呢。
4: 怎么欠？我的手机现在落在我媳妇手里了。
2: 啊，那有什么问题吗？
4: 问题大了，哪个老爷们的手机敢给媳妇儿随便翻呢？各位，
2: 我明白了，你背着你媳妇儿，你干坏事了。
4: 没有，没有，
2: 没有，你怕啥？
4: 这不是过年吗？
2: 啊，
4: 我给我爸妈打了10000块钱，
2: 挺好的呀。
4: 好什么呀？那是我的私房钱，我媳妇儿不知道。
2: 那你告诉他呗。那个
4: 我告诉他
2: 啊，
4: 我媳妇那个人脾气大心眼小
2: 啊，
4: 他要是知道我有私房钱
2: 啊，
4: 非给我做成私房菜呀。
2: 哎呀，那你真对不起了，兄弟。你看那这事儿你惹的，你自己解决吧。啊，
4: 我哎，电话
2: 谁呀？
4: 我媳妇儿。
2: 你媳妇儿你接呀、啊、
4: 您的电话
2: 我怎么接呀、
4: 啊、您是警察呀，恶人怕警察呀。
2: 我哎呀呀！哎，妹子，妹子，妹子，你先别骂那个，我不是你老公，我是个警察。哎，妹子，你听我说啊，你老公啊，用他的私房钱背着你，给他爸妈打了10000块钱。你没说这事儿啊？
4: 他没，
2: 啊，啊，啊，啊，那行，那行了，妹子，那我跟他说啊。哎，兄弟啊，那个你媳妇儿让我跟你说三件事儿。
4: 第一件，
2: 他刚刚给你爸妈转了20000块钱，
4: 听见了吗？他
2: 你爸妈，
4: 我还说人家。
2: 对呀、啊，
4: 我不对。那第二件呢？
2: 为了公平，他给他爸妈也转了20000，
4: 应该的
2: 啊。
4: 第三件呢，
2: 都是拿你手机转的。兄弟，你得挺住啊！
4: 5万块钱私房钱呢？
2: 啊，
4: 整我攒了10年呀、
2: 啊！
4: 我
2: 继续攒啊，咱继续攒。没事，
3: 你查着什么了就抽啊？
0: 这女的谁呀、
3: 啊？女的，这不是你照片吗？
0: 我长这样啊？
3: 你可不就长那样？
0: 我在你朋友圈长这样吗？啊，美图呢？滤镜呢？你 P 都不 P 一下你就发上去了？你根本不爱我！
3: 你要这样，以后咱俩就别拍合影。
0: 回来。

0: 我说
1: 你，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0: 啊，
1: 你帮我们俩人拍张合影呗。
2: 别给人添麻烦了。
0: 行行行，不麻烦不麻烦。
2: 快点快点坐着吧。
0: 哎，导演来准备。
1: 哎，等等
0: 啊，
1: 赵美妍的。
0: 好，来，准备，一、二、三，三。好嘞，导演，你看怎么样？
1: 亲爱的，你看看照的怎么样？
2: 别叫亲爱的，叫我名儿。
0: 秋香吗？你老要记不住，你就想唐伯虎点秋香。睿智，赶紧的。
1: 我说睿智啊，
0: 睿智，
1: 你看这个
2: 谁叫睿智啊？哎呀，你快坐下吧。
0: 我说大爷大妈，这大过年的，这是上哪儿去？这是
1: 啊，到吉林。头一回去，
2: 什么头一回呀？
0: 啊，
2: 我们俩年轻的时候就在那儿认识的。
0: 哦，
1: 啊，对，我们认识那天我冬泳去了。
2: 什么你冬泳啊？是我冬泳。
1: 那我在那儿干啥呢？
2: 你站冰上偷偷瞄着我，咔嚓掉冰窟窿里了，是我王家把他捞出来的。
0: 哎呀，
1: 啊，
0: 那天那水挺凉的吧？
1: 嗨。水凉不凉的谁还记着呀、
0: 啊、
1: 我就记着她挺漂亮的。
0: 哎
2: 警察同志，
0: 哎哎大妈，
2: 警察同志，
0: 哎，
2: 不怕你笑话，
0: 哎，
2: 这岁数大了，
0: 是
2: 连我名都记不住了，
0: 嗯，
2: 我又不能说破，
0: 嗯，
2: 怕伤她自尊。这么多年了，我每年都带她到吉林转转，就怕她把以前的事儿给忘了。我刚才一直让他跟你搭话，也是想锻炼锻炼他的脑子。你可千万别嫌烦啊！
0: 大妈，我明白了，我怎么能嫌烦呢？
2: 啊，你说你烦不烦呀？
3: 我怎么烦了？我还没地儿说理了。我警察同志，
0: 哎呀，
3: 来，您给评评理。
0: 我说你俩，
3: 我们俩结婚三年
0: 啊，
3: 第一年春节他跟我说他爸想他，
0: 啊，
3: 我跟他回去了。
0: 啊，
3: 第二年说他妈想他，我还跟他回去了。
0: 啊，
3: 今年又说他妹妹想他。
0: 哎呀，兄弟啊，人家姐妹情深呢，你就跟人回去吧。
3: 他妹妹是只泰迪。
1: 哎，
0: 狗啊！
3: 啊，
0: 妹子，你这理由太过分了吧？
4: 警察同志啊，
0: 啊，
4: 他比我更过分呢。
0: 啊，
4: 你是跟我回家过年了，一共三天，你睡了两天，这是过年呀还是冬眠呀？
3: 那是我想睡的吗？去之前我就问他，
0: 啊，
3: 他爸能不能喝酒，他说不能喝，
0: 啊，
4: 嗯，
3: 去了以后我才发现我老丈人确实不能喝，
0: 啊，
3: 但是他没告诉我丈母娘能喝呀，而且还快呢，啊，一上桌就姑爷呀，来炫一个，咚咚咚咚咚。我这么跟您说，我在他们家都过俩春节了，我还没挺到过热菜上桌呢。
0: 哎呀兄弟啊，这不挺好的吗？两头都是爸都是妈，回谁家不一样啊？
5: 不一样。
0: 哎，
5: 兄弟，大老爷们儿好，年年上媳妇家过年去好，让街坊邻居知道了能笑话死你。
0: 哎，
3: 你听听。
0: 哎，那你过年回谁家？
5: 我媳妇家。
3: 哎，
0: 几回你媳妇家你就不怕邻居们笑死啊？
5: 我早让他们笑死了。但是哥们儿，你还有机会啊，挺住。
0: 什么什么挺住？
5: 加油
0: 加。
4: 告诉你啊，过年不跟我回家是吧？行啊，离婚。
5: 加油。
0: 开玩笑的，开玩笑，
3: 离就离，你像谁呀，啊，你，
5: 哎呀，小伙子，
4: 离婚是吧？
3: 别拉人，别拉人，
5: 没拉
3: 人，别拉人，
0: 加油。
1: 听你们啊，
0: 干嘛呢？这是咋离婚了呢？这个，你这点事儿至于的吗？两个人在一起他不容易啊。
1: 就是啊，
0: 你看这对老同志啊，在一起都五十年了，现在一口一个亲爱的。大爷，您跟他们说说，您跟大妈提过离婚吗？
1: 我忘了。
0: 这个小伙子啊，就为了给媳妇儿打碗热汤愣没赶上车，你说这冰天雪地的他埋怨过吗？
5: 我敢吗？
0: 他敢。这就是爱，是不是？再说你们俩还有机会商量商量回谁家过年，那有的人根本就没这机会呢，啊，他根本回不了家的呢。咱们呀，也得替父母想一想，那父母要是知道你们俩为了回谁家这事儿在站台上把婚离了，那还盼着你们回去吗？啊，你快坐那儿吧，看啥？
3: 喂，妈。
6: 儿子，你们到小丽家了吧？
3: 在车站呢。
6: 我和你爸呀刚到三亚，

0: 娘来了，别惦记我们啊，到了小丽家好好过年，只要你们开心呢我们就放心了啊。那个妈不和你说了啊，我和你爸呀要游泳去了，挂了吧。
1: 好嘞妈。
2: 咱妈又说什么呀？
1: 妈说她跟爸在三亚旅游呢。
2: 大过年的去三亚旅游，真的假的？
1: 假的，是用家里座机搭的。

0: 老公啊，今年过年咱回你家，走。
1: 老婆，妈说了，只要咱们开心，他们就放心了。明年回我家啊。
2: 哎，你这多好啊！那就放上了。哎呀，啊，车来了，
3: 快点，车来了，别落东西，
2: 赶紧的，
3: 老伴拿着。哎，
2: 大爷您记着啊，六车厢。
3: 好，
2: 哎，拜年了，
3: 警察同志，
4: 拜年了，
3: 领导同志，
4: 过年好，
3: 过年好，
2: 哎，
3: 再见，
2: 快
3: 快，
2: 哎，过年好，
3: 再见，
2: 赶紧上车，
5: 谢谢，
2: 千万别冻着啊。
6: 哎，十二车厢往哪走啊？
2: 十二车啊，这是六车，往那边。
7: 哎姐，三号车厢怎么走啊？
2: 快去吧，快去吧，
3: 往那边走。
7: 好的，谢谢姐，大年三十新年快乐。
8: 乘务员同志，快去！今
2: 天晚上
8: 车上有饺子吗？快去吧，车上
2: 肯定有
3: 饺子。
8: 这什么馅的呀？
3: 荤的素的都有吧？
8: 我跟你说，我
2: 确定。你要有什么话，你上车上问去行吗？
8: 这车不是停三分钟的吗？您着什么急呀？
2: 你没有三分钟，我和我媳妇就剩一分钟了。老婆，过年好。
0: 老公，哎，过年好。
2: 哎呀，过年好。来，老婆，
0: 哎，
2: 这咱爸咱妈给你包的饺子还都热着呢。
0: 我这一路上就想家里的饺子。
2: 来来，咱吃一点。
0: 吃一个。
2: 香吗？
0: 真香啊。行了，咱俩这就算是过年了
2: 啊！老婆，这个拿到车上吃啊，趁热吃。
0: 可我得赶紧走了啊！
2: 老婆，你初几回来的？
0: 我初三回来。
2: 初三，我爸妈在家等你过年啊！
0: 我给爸妈买的衣服，他们喜欢吗？
2: 喜欢就穿上了。
0: 孩子的鞋得试啊！
2: 哎，他走了，你初一给他试
0: 啊。哎，老公，
2: 哎，
0: 过年好！
2: 老婆，过年好！走吧，再见。一路平安。新春快乐。
9: 上个月网购花四万。哎呦，
10: 我买了25样东西，我有24样是给他买的呀。
11: 哎呀，你听听大哥。
9: 是啊，就一样。你是不知道他那撒半酒的包有多好看呢。
11: 媒体播放器修好了吗？
12: 着什么急？哎呀，
11: 这马上就快要直播了，我今天是第一次上直播，这音乐播放器还坏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12: 你着急我还着急呢，我第一次修这玩意儿
11: 啊。你也是第一次啊？
12: 一会儿就好了，你别着急。
11: 哎呀，一会儿说话就开始直播了，算了，不等你了，我自己来。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此时此刻打开洗衣机。欢迎您打开收音机，这里是午夜之声，午夜之声有事儿您之声，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我叫什么来着？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我叫阿浩。我今天第一次主持，难免有些紧张，请听众朋友们多多见谅。那好，我们先来接通今天的第一通电话，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要和我们倾诉的。喂，你好。
13: 我不好，太倒霉了，我这一天呢。哟，我6套房产，数十辆跑车，几百亩地，一夜之间全没了。哎呀，
11: 这位先生，听您这么描述，您应该是破产了吧？
13: 不，我游戏账号没到了。

0: 那怎么还笑我呢？啊，不是不是，我想可能是刚才的电话线路串线了哈，不好意思哈。
1: 我现在心情特别难过，我要点歌。啊，好，哎呀，先生，非常抱歉啊，我们的音乐播放器呢出了点问题，现在还播不了歌，没法点歌。
2: 点不了啊！啊，是。那之前那主持人都能点，为什么到你这儿就点不了呢？这我要投诉你。哎，
3: 别别别别别！能点能点，修好了没有啊？
2: 没有呢。那我咋播歌啊？
3: 你唱啊！啊，
2: 我这个我唱歌跑调，怕吓着听众。
3: 我唱歌不跑调，你让我来呗。
2: 你能行啊？
3: 我曾经央视越战越勇全国前十，啊，
2: 前十万去。
3: 那你就是报了个名呗。啊，那赶紧过来，坐话筒去了。啊，这位听众朋友哈，您啊，不要把过多的精力都沉迷于网络游戏当中，应该用更多的时间呢投入到我们的工作当中。那接下来呢，我就为您播放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送给您。不，
1: 我想听那种就是有一种大草原的广阔。
2: 还有一丝丝小清新，有一些小调皮、小可爱在里面的那种歌曲。大草原的广阔，加上小清新和可爱，
3: 有这样的歌吗？
2: 我知道了，我给他唱一首腾格尔版的《学猫叫》。我们一起去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3: 在你面前撒个个娇，一起喵喵喵喵喵，太好，太好，我是有新的目标了，我要去养猫。好的，那这位听众朋友再见哈，刚才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特约嘉宾为您带来的，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个电工，我是一个。
3: 电音歌手，哎呀，这几声电音啊，让我浑身像过电一样。好，让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喂，你好。哎，你好。
4: 不是你打什么电话呀？
3: 别说话。
0: 好，我不说话，听你说。
4: 不是，我是让我婆婆的儿子别说话。
3: 那不就是你老公吗？
0: 对呀。
3: 我
4: 现在不想这么称呼他呀。哎呦。
5: 这大半夜的，究竟是因为什么让你们两口子变得六亲不认呢？啊，
4: 主持人，你跟我评评理啊！啊，我老公整天就知道喝酒，是上顿喝下顿喝，见着我儿子叫大哥。有一天晚上喝多了回来了啊，对咱们家厕所那镜子划了一宿醉拳呢。
5: 主持人，我跟你说，不就是喝点酒吗？你是不知道他呀，他可爱花钱了，上个月网购花4万。哎呦！
0: 我一共花了4万块钱，我买了25样东西，我有24样是给他买的呀。哎呀，你听听大哥，
5: 是啊，就一样，你是不知道他那撒半酒的包有多好看呢。
0: 我买包怎么了？怎么了？那我喝点酒怎么了？哎，别吵，两位都冷静一下啊！我相信这位大哥他喝酒呢，也一定有他自己的苦衷啊，是不是啊，大哥？
5: 我这天天做生意应酬，我不喝能行吗？
0: 哎呀，对了，你看大姐啊，这大哥挣钱还不是为了给你买包吗？买包不就是为了哄你开心吗？你开心了，大哥才觉得幸福。我说的对不对啊，大哥？
2: 哎，对了，我就知道，我说的大哥非常同意。那么这个大姐买这么贵的包呢，想必也是有她的道理的，对不对？这个是肯定是有道理的，对吧？
3: 我哪知道啊啊！是是是是，那个大哥喝酒啊，大姐就生气，生气呢就容易生病，生病呢就容易买包，
2: 因为包治百病嘛。哎，对对不对呀，大姐？
0: 哎呀，对，夫妻之间吵架，在婚姻生活当中啊，也是一种小调剂，也是一种小浪漫，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最浪漫的事送给你们。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等到我们。好，在这里，希望全天下的伴侣都能够幸福美满。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接进下一通电话。喂，
6: 主持人哥哥好。
0: 哎，你好。
6: 我叫小美。

0: 小美啊，都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1: 我妈妈正在辅导我的数学题，这么晚了，她还在辅导我。为了感激她，我想为她点一首歌。
0: 哎呦，真贴心的小姑娘。好，那你想给妈妈点一首什么歌呢？
1: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0: 这小人精，她点这首歌，太恰如其分了。好吧，那我就为你播放这首歌。
1: 不点了，不点了。我妈拿金毛掸子向我走过来了。哎呦。
2: 那这样吧，我们就送他一首《祝你平安》。嗯。

0: 身边。
1: 好，在这里呢，我也想和这位小朋友的家长交流一下。我想呢，不应该给孩子这么大的学习压力，应该给他们努力营造出一个快乐的童年时光。那下面我们再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哎，您好。
2: 哎，儿子，你啥时候回来呀？
1: 老人家，您打错电话了吧？我这里是午夜之声。
2: 之声？啊，我之声了，你那信号不好是咋的？
1: 大爷，我是说啊，您啊打错电话了。
2: 我不是你大爷，我是你爹呀。
3: 这个老大爷好像是糊涂了吧？
1: 是。
2: 哎呀，儿子呀，我都把饺子都包好了，就等你回来吃了。哎呀，
1: 大爷，你听我说，我
2: 们这……哎呀，儿子呀，我都忘了你多长时间没回来了，你赶紧回来看看爸呀，爸想你呀。
3: 他好像把你当成儿子了。
1: 那我要是继续说我不是他儿子，老人家是不是会特别难过？
2: 儿子，你说话呀。
1: 爸，那等我忙完这段时间，我就回家去看您，好不好？
2: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哎，对了啊，我想孙子了，赶紧让孙子跟我说两句。
4: 爷爷。哎，
2: 这大孙子这。
4: 爷爷，我也想吃你给我包的饺子。
2: 好，好。爷爷把饺子都包好了啊，都放冰箱里了。就等你和你爸回来了。
4: 爷爷，在我们回去之前，我想给你唱一首听爷爷讲过去的事情。
2: 行。
4: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老人家的儿子留在家，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请您马上给老人家打一个电话，他非常的想念你。在这里，我们要祝愿全天下的老人们都能够幸福安康，同时也希望在外打拼的儿女们能抽空常回家看看。好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午夜之声节目到此结束，今天见，明天见，我们有缘天天见，明天的同一时刻，让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2: 你俩谁给我送的饺子？
3: 大哥呀，我送的。
2: 十个格，五个饺子，满十减五呗。
4: 大年三十儿，刚送完最后一单，这眼瞅着12点了。刚才呀，我也点了份外卖，我看看到哪了啊？哎呀，
3: 5米、3米、1米，哎，你靠点边儿啊，过了。哎，哥们儿，我到了，你在哪呢？
4: 这儿呢。
3: 不咋的，现在一份饺子还得俩外卖员接力送啊。
4: 我订的外卖，尾号3537吗？

0: 你定的
1: 啊？
0: 哎，你一个送外卖的，怎么能点个外卖让我这个送外卖的给你这个送外卖的送个外卖呢？
1: 那我这个送外卖的怎么就不能订份外卖，让你这个送外卖的给我这个送外卖的送个外卖呢？
0: 行了，我不跟你扯了，这是您的外卖啊，祝您用餐愉快，记得给个五星好评哦，亲。
1: 兄弟，你是真不容易啊，这大过年还出来送外卖。
0: 哥们儿啊，你更不容易，这大过年呢，你还得吃外卖呢。行了，我接单去了啊。
1: 哎，喂，你这外卖有问题。
0: 啥问题啊？
1: 尝一个。
0: 没问题啊。
1: 问题来了，吃客户的外卖，这是外卖界的大忌呀、啊，差评。
0: 哎，你干啥呀？不是你让我吃的吗？你啥人呢你呀、啊？
1: 态度还十分恶劣，还一点不温柔，必须差评。
0: 小哥哥，同是天涯沦落人，外卖何苦为难外卖？嗯，哥们儿，你给我一个差评，我这一天就白干了。另外，我都干了半年，一个差评都没有，
1: 一个差评都没有
0: 啊。
1: 现在有了。
0: 哎，哥们儿，只要你不给我差评，你让我干啥都行。
1: 想解决问题是不是？
0: 是，
1: 那你过来来来。
0: 哎，
1: 好事成双，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那我不雪上加霜了吗？
1: 那你看咱俩谁有缸呗。
0: 你有缸。
1: 完了。
0: 完了。
1: 你不得揪点什么吗？
0: 啊，再给我整点蒜酱。
1: 蒜啥酱啊？三十晚上吃饺子，你不得整点拜年嗑吗？
0: 我给你做首诗吧，特别符合你的气质。
1: 行、
0: 啊、那个、这个破车破马张飞辞旧岁，扬了二正过大年。
1: 哎呀，
0: 毛愣三光添一岁，死气白脸、
1: 哎、别说了，再说年都过不去。
0: 怎么，我能走了吧，
1: 兄弟啊？
0: 哎，
1: 刚才我跟你闹着玩呢。
0: 啊，
1: 今天是大年三十，我就想找个同行啊，陪我一起吃顿饺子，在这热乎的过个年。你再吃俩，吃完你该忙啥忙啥去。
0: 哥们儿，你咋不早说？你给我吓得那手脚都冰凉。这会儿我饿了，我就不客气了啊。
1: 吃。
0: 哎呀，这个饺子我敬爹妈吧。
1: 好，
0: 过年回不去家，给你们二老拜年了，过年好。
1: 过年好。
0: 嗯，这个饺子呢，我就敬跟我们一样回不去家的弟兄们，你们辛苦了，过年好。
1: 过年好。
0: 谢谢你哥们儿，也跟你拜年了。
1: 拜年了。
0: 过年好、啊、
1: 拜拜。
0: 好，
1: 拜拜。
0: 哎，你好。
2: 哎，我外卖给我送哪儿去了？
0: 啥外卖呀？
2: 尾号3537的吗？我看你到楼下老半天了，怎么还没上来呢？行了，我下楼找你去。
0: 哎，哥们儿啊，你手机尾号不是3537吗？
1: 是啊，135尾号3537呀。
0: 完了。
1: 咋的了？
0: 完了完了。这个饺子是138尾号3537的，我给人家饺子吃了，我还搁这巴巴的搁这煽情呢，完了完了。
2: 我饺子呢？
1: 他吃的。
0: 不是你让我吃的吗？
1: 我让你吃的是我那份饺子，没让你吃人大哥饺子。
2: 哎，你俩谁给我送的饺子？
0: 大哥呀，我送的。
2: 十个格，五个饺子。满十减五呗。
3: 满十减五。
0: 不是，我送来的时候吧是十个饺子，他非得让我陪他吃。
2: 那你吃没？
1: 我没吃。
2: 那不还是你吃的吗？
0: 等会儿大哥，我有点乱，我捋捋啊。我不这么的吗？我刚才我不过来了吗？我给你打电话，我说喂哥们儿，我到了，你在哪呢？
2: 啊，我说我知道了。完你把电话挂了。
0: 完了他就说他尾号是3537的吗？我把饺子给他，他就非得让我陪他吃，不吃就给差评，我就吃了一个。
2: 咋吃的？
0: 我就搁这儿这么吃的吗？
2: 然后呢？

然后他说好事成双，再来一个。我说那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呗。我就又吃了一个，又吃了一个之后，他说那不行啊，你得来个拜年嗑。我说那我哪会，我给你整首诗吧，整完诗我。

0: 我停止到了，我入戏了，我走是脚太香了，主要是。你这么的，大哥，对不起啊，我错了，我现在马上我就给你订一份饺子，他马上就送过来，你千万千万别给我差评，好不好？
1: 啊、差啥评 啊？咱俩还得给你啊好评啊！
0: 我说啥意思啊？
1: 你看那儿，
0: 你妈，这咋还有摄像头呢？
2: 大哥、啊，我们是真人秀栏目组的，正在这直播呢。就是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外卖小哥多不容易，别动不动就给差评。
1: 对，
0: 不是真不给差评了，
1: 瞅给你吓的。
0: 那个过年的饺子真挺香，最好再给我来碗饺子汤。
1: 有
0: 吗？
1: 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9: 富强，民主，文明，和
10: 平。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

0: 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你喜欢的那台电脑是第十二代 i9 处理器 DDR5 的，内存有64个 G， 4090钛的显卡，固态两个 T， 可以一边打游戏一边做 PPT。
2: 清风剑在手，哦，双刀要看肘，哎，行家功夫一出手，他就知有没有。
3: 我也害羞，
4: 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口风。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为你们骄傲。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

0: 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5: 唐艺起点项目的中国首
6: 家，哇，大白的世界冠军，
7: 建筑金属构造金牌，
5: 历史上第一枚奖牌，他不做手艺人，
8: 我会给机器音乐，
9: 他把我们当鸡了。
5: I'm Felicity Cheese。
7: 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5: 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9: 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
10: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
9: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
7: 就业率怎么样？
5: 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7: 抢人啊！
5: 对，
2: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的到来，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我们的规则很简单，现场有十二扇门，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三二一停。现在我们头顶的数字没有任何规律，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的，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苏苏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奇迹青春势不可挡，此刻坐在我身边的八位可都是身怀绝技的职业技能人才，那今天我们就跟着他们的脚步，听听属于他们的那段挥洒汗水执着追梦的青春故事。来吧，让我们先一起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的金牌得主熊守玉。
3: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项目金牌获得者罗自立。
4: 大家好，我是一名花艺师，我叫邹彤。
5: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餐厅服务项目的铜牌获得者王子彤。
6: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建筑金属构造项目的金牌获得者周峰。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现在回村养鸡的李天豪。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烟台的一名花婆婆手艺人，我叫藏钗媛媛媛。
9: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躺椅西点项目金牌获得者刘心如。
1: 欢迎各位的到来，那看看我手边，幸运会率先为谁停住？三二一，七号有备而来。
5: 对，这是我为大家准备的一个水果果盘跟我们的无酒精的鸡尾酒，
1: 那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气定神闲，稳如泰山，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5: Of course, it's my pleasure. Today's waitress, you can call my Luna.
0: Hello, Luna. What do you got?
5: Here is the prepared fruit platter and the signature mocktail.
0: 准备了果盘和他们的特调的鸡尾酒。
5: Yes.
0: 你看，它拼出来的是一个椰林、海风、沙滩、热带风情。好，接下来女士，我是服务员，你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大家好，我叫王子彤，是来自江苏省徐州技师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在

0: 在2024年法国里昂结束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我代表咱们中国获得了历史上第一枚奖牌。
1: 我转不过来了。
2: 你是干嘛？这是什么新杂技吗？
1: 上了岁数干什么都很心酸，好心酸。来吧，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今天我的梦想是想为我们的集训室加一些集训的设备，更好的去备战接下来的世界技能大赛。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026年吧，
0: 对，
1: 将在上海举办。
0: 对，
1: 我国是作为东道主要主办这次的世界技能大赛，希望那个时候有更多的我们的中国的年轻人摘金夺银，好不好？
0: 好，
1: 祝你成功。选择哪个生肖？
0: 选马吧，因为今年是马年嘛。
1: 马，请准备。1号，非常棒，来，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
0: 太棒了，歌名叫什么？
1: 我相信。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来吧，各位伸出你们的双手，一起期待，开门
2: 大吉。
0: 回答正确，我相信。

0: 欢迎许鹤斌。
1: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谢谢许鹤斌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特别好。我特别想了解一下你这个比赛哈，世界技能大赛它一共有多少个项目？
2: 一共是有59个，
0: 就相当于是世界技能界的奥林匹克。
2: 是的，其实我们的比�赛是分为5个大模块，包括了3个大的服务赛项，其中是宴会服务、零点服务、休闲服务，然后2个大的饮品模块，一个是鸡尾酒模块，然后还有一个是咖啡。我们不光要去服务，还要精通全英文，去学习一些菜品的制作，包括一些经典的鸡尾酒，我们都是要去自己做的。
0: 所以说只要是跟餐厅服务、餐饮服务有关的，你全都得会。
2: 对，
0: 早餐的咖啡到晚上酒吧的调鸡尾酒，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2: 对的。
0: 哇，那你参加完这个比赛以后，他要去那些大酒店大餐厅应聘，你的工资应该可以开得比较高了吧？
2: 我是直接留校任教了。
0: 留校任教了，那你的工资能有外面餐厅高吗？
2: 我觉得任教最重要的是把我的这个技能传承下去，争取让这枚金牌早日到咱们国家的手里。
0: 所以第48届比赛你也在准备？
2: 其实是更多的是培养后面的选手，因为这

0: 那个技能大赛是一人一生只能参加一次啊。
1: 哦，一生只能参加一次，
0: 对，
1: 多宝贵的机会呀、啊、特别好，我们把掌声送给他哈，也是为国争光了，真好。来吧，继续前进。
0: 好，
1: 选择哪个生肖？
0: 我选鸡。
1: 鸡行吗？
2: 行、啊、
1: 鸡确定吗？
0: 确定。
1: 鸡请准备。
3: 哇啊，他怎么那么幸运啊。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2: 这个歌名是什么呢？
0: 歌名叫什么？
1: 青春修炼手册。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漂亮。

0: 你们好。
1: 大家好，掌声
2: 是亮晶晶乐队。
0: 亮晶晶乐队是不是？为什么叫亮晶晶乐队？
1: 亮晶晶的晶呢是北京的晶，我们都是来自北京，从小一起玩乐队的。
0: 你们现在从小一起玩乐队？
3: 他们现在就很小。
0: 你们多大了？
4: 十一二岁都。
0: 十一二岁的孩子说我从小就玩乐队，你们现在不还小的吗？特别棒，继续加油，好好学习好吗？谢谢亮晶晶乐队，再见。
1: 拜。
0: 青春修炼手册，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多少钱？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000元。青春修炼手册正好是你这个年龄啊。
5: 是的。哎，
0: 你多大？
5: 我是05年的，二十岁。
0: 好年轻啊！
5: 我30了。
6: 我也奔3了。
0: 好年轻就已经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了，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他的成绩是世界技能大赛历史上我们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取得的最好成绩。
5: 对。
0: 你是第一人，
5: 也是第一块奖牌。
0: 太棒了。上一届在哪里办的？
5: 上一届是在法国里昂。
0: 法国里昂。
5: 对。
0: 那法国人对于这种餐厅服务啊、摆盘呐、仪式感这些东西应该是非常注重的，对吧？
5: 对。
0: 那个金叫什么？
5: 口部。啊。
0: 不是每次我们去餐厅吃饭都会叠得特别漂亮吗？
5: 对。
0: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5: 可以，没问题。
0: 教教我们。
5: 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有现场观众想学的赶紧学起来。嗯。你要叠什么？
5: 叠一个皇冠，小金老师可以一起试一试。
0: 可以啊。
5: 需要一个对照组，先把这个口部给它折成一个长方形，对折一下。嗯。一个往里走，一个往外走。
6: 这是比赛项目吧？
5: 对，这是他比赛项目。
0: 没事，你别看我。
5: 你别看
0: 别偷学，偷学。

0: 白烂了都。
1: 啊，这就是皇冠啊。
0: 对。哇，
1: 很漂亮啊。我也叠一个，我教你一个。
2: 呀，还教上人家了，一看就是高手。主要是想叠个啥呀，哥？这是
0: 烤鸭。
1: 哦，千纸鹤是吧？千纸鹤。啊，
0: 千纸鹤。
1: 哎呀妈，你头别掉啊，大哥，长点脸。我行吗？
0: 当然行。
1: 我能去那个高级餐厅上班吗？
0: 可以。
1: 哎，你的学生里面有去人民大会堂，有去米其林餐厅的吗？
0: 对，就是目前就有两个学生，现在就在人民大会堂。
1: 你带的学生？
0: 对。
1: 你05年的，还不到21岁。
0: 对。
1: 他带的学生已经在人民大会堂上班了。真的？那你们那孩子们毕业就业率怎么样？
0: 可以说是100%。
1: 100%的就业率。
0: 对，其实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很多个 offer。哇哦！就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些地方政府，可能就是直接到我们学校来挑人，他们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1: 抢人、啊？
0: 对，很厉害。
1: 太了不起了，为你和你所有的同学们点个赞。
0: 谢谢小妮老师。
1: 真好，继续前进。
0: 好。
1: 选哪个？
3: 猴。
1: 猴行吗？
0: 猴。
1: 猴，请准备。
4: 我是3号吧。
2: 感觉被观众玩弄于股掌之间，
0: 不要听观众的。其实我是更想挑战自己一点，因为我感觉刚刚那两个有点太简单了，简单了。哎呦喂！
5: 你上来太简单了，就想挑战一下。
1: 不愧是参加过世界大赛的，心理素质这么强。没关系，我要告诉你，你手里有个特权，只有第一位选手他能把不想开的门冰封。你要冰封还是去开？
0: 冰封。
2: 非常坚决。
1: 怎么变脸变得这么快呢？
0: 更想挑战自己一点，感觉刚刚那两个有点太简单了。没有，因为我们后面还有4位世界冠军和我们3位刚认识的朋友，所以我想把更多的机会留给他们。
1: 真会说话。哎呀，自己不想开硬要说成是留给别人的，
2: 无福消受。
1: 行，你可以把它冰封起来。封吗？
0: 封。
1: 来，12号门进入待选位。接下来你的选择很重要，选哪个？
0: 猪。
1: 猪，请准备。
2: 他把简单的都选了。
1: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哎呀，不会吧？我在思考。
1: 他应该会。
0: 我知道是一起来看流星雨里面的。
2: 2005年的知识盲区。
3: 有点关系，但不是。
2: 就是流星雨。
0: 你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4: 唱的是对的。
1: 歌名叫。
0: 流星雨。
2: 确定吗？
3: 那我开了啊，一起期待。开门
5: 大吉。
2: 流星雨回答正确。

0: 欢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宁哥好，我是万雨辰。
2: 特别好，那可能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心中也是满满的怀念吧，怀念我们自己的青春。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小宁哥，谢谢大家。
2: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特别好。你好像一开始不是学这专业的是吧？
3: 对，其实我刚入学的时候学的是数控加工。
4: 数控加工？
5: 跟我一样，我也数控加。
2: 你从数控加工怎么会跳到这个专业上来？
3: 其实这一切都是非常的幸运吧。因为我从小学习拉丁舞，然后呢，我代表我们机械系去表演了这个舞蹈节目，然后正好被我的教练选中了，然后他就联系我说有没有兴趣来试一下这个餐厅服务。
2: 因为你的拉丁舞征服了你的教练，然后你就被拉过来了。
3: 对，
2: 来吧，展示一下，还记得拉丁舞吗？底子还在，哇，可以。

0: 太棒了，
1: 太牛了。
0: 我发现你们所学的专业的实操性都特别特别强，真本事，真功夫。
2: 对的，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社团，就叫试赛俱乐部，然后可能就会有很多像我一样，一开始报这个专业不是很了解，然后学了一段时间感觉兴趣不是很高，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个社团去接触更多的不同的专业，
0: 相互学习、
2: 对，去找到自己热爱的那个专业。
0: 学习生活应该非常的充实。
2: 对，
0: 好的，继续前进。求助还没有用啊，可以随便选，鼠牛虎兔龙蛇羊狗，选哪个？
2: 兔。
0: 兔。兔，请准备。哦，该拿点大的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
2: 好，
0: 请按响门铃。

0: 节目。
1: 什么歌呀？
0: 美到光。
2: 真的好想哭啊，
1: 他好幸运啊。
0: 会不会？
1: 会。
0: 唱。
1: 每道光芒折射不同的色彩，
3: 每个平凡的人绽放出不平凡。
0: 这是什么歌？
1: 这是我们2026年马年春晚上表演的一首歌《每道光》。
0: 确定是这首吗？
1: 确定。
0: 来吧，一起期待。
4: 开门大吉。
0: 每道光，回答正确。

0: 谢谢杨耀扬给我们带来这首《每道光》。这首歌是2026年总台春晚专门为所有的全国各地的职业技能学校以及世界技能大赛的这些参赛者们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就是希望学习职业技能的孩子们，让他们的光被每一个人看见，每道光都值得被呵护。为他们点赞，为他们点赞！谢谢杨耀扬。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哇，太棒了，还有求助可以继续前进。接下来
1: 选10。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蛇请准备。你把1、2、3、4都选了，你一会儿还怎么面对他们？
1: 我一会儿自己先走了。
0: 4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是四号吗？完了，
1: 完了！
2: 你们会吗？
3: 没有，
1: 完全没听出来。
2: 哎，
0: 唱。
2: 噔噔噔噔噔。
0: 他对自己跑调这件事情一无所知。
2: 求助。
0: 太浪费了，3000块钱用求助，你那个技能大赛的奖牌取消。哪种方式？
1: 原因重现。
0: 原因重现，请听。
4: 这确实是4号的难度。
5: 骄傲无疆，
1: 年轻的战场。
0: 听过这歌吗？没听过。呵，也就是说这首歌对他来说相当于12号门。
1: 比12还难。
0: 确定吗？这名叫
1: 年轻的战场。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年轻的战场，回答正确。

0: 欢迎戴琳岗，你好。
1: 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戴琳岗。
0: 谢谢戴琳岗，谢谢。
2: 谢谢。
0: 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漂亮，继续前进吗？
3: 我想给后面的我们的四位世界冠军们和我们三位刚认识的朋友留点挑战的机会。
2: 这也太善良了。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了。
3: 嗯，好。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加的味道东谷酿造，非常非常强烈的期待，期待你在第48届在上海举办的世界技能大赛上，带着你的学生再次创造辉煌。
3: 谢谢小明哥，
0: 加油，梓潼，
3: 谢谢。
4: 咱们继续看看下一位表现如何，好不好？这会儿有信心了吗？
3: 有
4: 了。3、2、1。

0: 许愿成功，
1: 许愿成功，好，那祝你梦想有门，
2: 谢谢，
1: 开门大吉。
0: 你好，
1: 张妮老师好，
0: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哎
1: 呀，我今天给你带了一个礼物，就是那个撒贝宁老师的老鼠干，在网上不是特别火吗？我这次来特别仓促的，然后给您做了一个帅版的。
0: 你们知道什么是老鼠干吗？
1: 脑袋还可以动，
2: 看到过。
0: 老鼠干就是把人做成特别奇怪的那种形状的小人偶。这是拿馒头做的吗？
1: 对，就是我的脸给您做的帅版的，帅版的。
0: 叫帅板的，帅板在这里。
1: 是的，
0: 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藏差远，大家可以叫我圆圆。我是一名来自山东烟台的花婆婆手艺人。我可能没有前面上场的那个妹妹那么厉害，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手艺人。
0: 你虽然没有像她那样在国际上拿奖，但是我觉得你把老祖宗的手艺传承下来，在我们心里你也是金牌。
1: 谢谢小妮老师。
0: 好，加油！今天你的梦想是
1: 拿着奖金跟老公一起去度个蜜月。
0: 那就开始吧。
1: 好的。
0: 鼠牛虎龙羊狗十二，
1: 选个狗。狗。
0: 狗，请准备。请按响门铃，加油！六号门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就在耳边，有点想不起来。
1: 我一定听过，
2: 我也是这个感觉。
1: 我要是猜到这歌名，我绝对是那种恍然大悟那种。
3: 对对对对对对对，谁的歌？哦，我想起来了，
1: 叫什么？
3: 好，叫什么？
1: 就特别熟悉，李荣浩的。
2: 应该是了，应该是了，应该是了。
1: 快再仔细想想，我求助吧，小米老师。
3: 我要上来就求助吗？
1: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启用。
3: 关键字提醒。
1: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
3: 第二个。
1: 你还选上了啊？不能选啊！不将就。
3: 哎，哇，
1: 真的恍然大悟了。
3: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谢谢。所以这歌你现在回想起来，刚才有可能答对吗？有可能。怎么就没想到呢？
1: 紧张呀，再闹你太紧张了。你甩锅给我，怪我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李晨曦。
0: 谢谢谢谢晨曦给我们带来的一场不将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3000元。我听说你这个做花饽饽的视频在网上特别火。
1: 对，我就是2022年的时候开始做自媒体，当时做的第二个月就有了1亿的流量。
0: 哇哦！
1: 对，
0: 然后呢？
1: 大家就会挺震惊于我这么年轻做这么传统的行业，所以这个话题度当时特别火。
0: 好漂亮啊！
1: 哦，真的花一样的。
0: 这个花模它做的好精致，特别
1: 没事的，没事的，没有差。
0: 完了，那这个我只能自己带回家了。
3: 别胡说了，
1: 这都送给你。
0: 你怎么还拿一个呀？太精致了，她的审美好不好？
1: 好，
0: 长在了大家的审美点上，很漂亮，很典雅，甚至还有一点点的传统的时尚感。还有什么？
1: 还有给你准备的5路财神、啊，我也想要。
0: 留给自己吧，妹妹，一会儿可没有求助
1: 了。没事，我这愿望真的已经实现了，见到您就很开心了。
0: 你看16籽，还有蓝莓、红玫瑰，还有苹果，平平安安，多子多福，爱情甜蜜，事业顺利。
1: 我们的产品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会加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在里边，基本上就是融于一些传统的寓意呀，然后再加上一些很新兴的一些造型，所以很受大家喜欢。
0: 而且他的这个短视频上了热搜之后，他们家的订单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全家人一块做吗？
1: 对，谢谢。
0: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其乐融融看春晚，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一起和面，基本上就没怎么睡。
1: 今年过年都累哭了都。
0: 那别干了呗。
1: 这不行，因为累并快乐着，就是你累完了，然后所有订单都发走了，这钱到手了，那还是挺开心的。
0: 成就感哈。
1: 对对对。
0: 现在你的钱也到手了，3000元。
1: 谢谢。
0: 继续前进。
1: 继续前进。
0: 选择哪个生肖？
1: 我就选我自己的生肖，属牛。
0: 牛。请准备，牛。
1: 牛。
0: 全十美啊，请按响门铃，加油。10号门是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如果你能猜对这首歌，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是13000元。
1: 好。

0: 知道，
1: 好难啊！
2: 但是你肯定听过这首歌。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哒哒。完全没头绪。
0: 没事，小女老师，我想放弃，我猜不出来。
2: 这个确实太难了，没有答案。
0: 没有。
2: 那怎么办？钱没了。
0: 没事的，
2: 他把祝福留给了我们，
0: 对，
2: 伤痛留给了自己。
0: 啊，我不伤痛，很开心。我这愿望真的已经实现了，
1: 两年就很开心。
2: 真的想不出来，你确定？
0: 确定。
2: 那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那我们来听一听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现在知道了吧？歌名叫做
1: 《我想离开了老山》。天哪！
0: 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牛老师好，我是来自四川攀枝花的一位原创音乐人，我叫大川呆川，谢谢。
0: 他就是这首歌的原唱。
1: 也是我自己在低谷期写的歌，也是为了鼓励自己。
0: 自己写的歌啊？嗯，
1: 是是是，也是想要更多人听到这首歌，有这种重新出发的勇气。这么多人能够喜欢，真的很感激大家，谢谢。
0: 你写出来了，然后你也重新出发了，懂了，
1: 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川，谢谢。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3000元全部清理。好了，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清零了，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
2: 谢谢小白老师。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还有五扇门，加油！
3: 我们要有勇气出发，也要记得回家。相信这样的一份份力量，现在也传递到了我们手中。那来吧，幸运的转盘继续转动。
0: 六，
3: 那我梦想友们，开门
4: 大吉！
5: 哇哇，这么有艺术的熏陶。
0: 你们还高兴呢，他是养鸡的，他把我们当鸡了。他平时在那个鸡棚里面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开始下蛋了。有人说你在台上紧张的时候就把大家当成卷心菜，然后他是紧张的时候把我们当成他们家养的母鸡。你先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李天豪，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3年级，我是学电影音乐制作的。
0: 然后现在去养鸡，在哪儿养？
6: 在我的家乡浙江安吉。
0: 你养鸡跟别人养鸡有什么不一样？
6: 我会给鸡听音乐。大家对我们这个古典音乐的那个印象可能是比较高雅的，我们跟养鸡组成一个反差的这样组合，
0: 就是你要用别的方式，大家是没有那个兴趣去看的。
6: 对，
0: 怎么办？那我只好把我自己的所学所长拿出来了。
6: 是，
0: 鸡才听不懂巴赫呢，但人就对那种鸡听巴赫这样的视频感兴趣，然后更多的人就看这个视频了。哎，看着看着发现，哎，真的会有想买鸡的人去下单，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这也是种营销的方式，是一种非常好的积极的方式。同时，如果你看完视频以后，你了解了巴赫，了解了莫扎特，了解了李斯特，那不是更好吗？是这个意思吧？我当你们代言人吧。什么梦想？
6: 我前两个月新造两只鹏，我现在今天来了，我的梦想就是再多造两个。
0: 好，来吧，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属虎、龙、羊。
6: 十二，我选个虎吧。
1: 虎，请准备。
0: 9号5000，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过吗？上海音乐学院的，猜歌应该没问题吧？
1: 完了，要给学校丢人了。真没听过，
2: 是挺难，真挺难。
1: 求助吧。
0: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原音重现，
0: 请听。

0: 一直等，
1: 我会一直等，确定吗？不确定。
2: 我也只听到了这一句。你的明天，
1: 算了算了，我要再挣扎一下，我要再挣扎一下。挣扎，你挣扎，你挣扎的时候，我能喝鸡汤吗？
0: 可以啊，
1: 我们别浪费时间。他在这想，我在这喝鸡汤。
0: 我也想喝。
1: 这哪儿的鸡啊？
0: 浙江安吉。
3: 哇，好鲜美啊！
2: 你倒是慢一点啊！
1: 这跟我一般喝的鸡汤真不一样。难道听巴赫真的有用吗？
2: 我也想喝。
1: 什么歌？就我会一直等。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么样，我这个应援会会长做的还可以吧？
1: 太好，选一个。啊，大家好，我是上海音乐学院在读博士生朱赫。
0: 同样是上海音乐学院，
2: 来吧，
3: 尝一下你们校友做的鸡汤。
2: 你品尝一下，
3: 尝这个，
2: 我觉得太棒了。你先喝个鸡汤。
4: 我们山上全是竹林，所以我们有一个本地有一个品牌叫安吉竹林鸡，它是散养在竹林里的。它跟普通鸡不一样的在于，它是真正在竹海里奔跑，喝着山泉水，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然后我再给它听上巴赫。
2: 这个真的不需要多说什么，你就看我们的反应，就一碗一碗的喝，就知道这个鸡汤有多鲜，真是像听了古典音乐一样，韵味悠长。朱赫，你不是在减肥吗？来自我们武夷山的岩茶肉桂送给你，
5: 呱呱油。对，
2: 感谢真品质不二价的日春茶叶提供的正宇肉桂，它产自武夷山的马头岩，在茶友圈中被称为马肉，香气高扬，滋味醇厚。马年喝正宇，祝马到成功。喝了它，你就喝到了我们武夷山的正宗好茶了。谢谢谢谢朱赫。行了，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讲实力5000元全部清零。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清零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少不了，有东谷一品鲜酱油的加持，我们的鸡汤那更是鲜上加鲜，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你，谢谢天豪。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6: 转一下，这回你来，
7: 好，怎么样 ？OK OK， 没问题。
6: 来，
7: 我来了啊！
6: 来，
7: 让我们
6: 3、2、1，哇！机会会到谁的手中？七号。谢谢人家。机会是从他的手中把好运送到了你的手中。那这个答题咱们要勇往直前，加油，好好开，猛猛冲，好不好？
3: Okay.
6: 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3: 大吉，
7: 加油！
2: 你好，欢迎你。
8: Hello， 贾力哥，
2: 你手劲这么大吗？你有必要这么大的劲儿吗？我跟你说，我刚刚喝了鸡汤，我现在劲儿也不小。介绍一下自己。
9: 大家好，我是刮大白的世界冠军，然后现在是重庆建筑技师学院的赛训教师，我叫熊守玉，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刮大白，刮

0: 阿成了世界冠军，
1: 真的，
2: 那相当厉害啊！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今天呢，我的梦想就比较简单了，我想的就是给家里面添置一个电动按摩椅就好了。
2: 电动按摩椅，
1: 对，
2: 行，还剩最后一二三四四扇门，选择哪个生肖？
3: 羊。
2: 选哪个？
1: 羊。
2: 羊，请准备。3000元，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总算被你找到了这五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我挠头，我像挠花手，唱。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周杰伦的，
0: 感觉很熟，
2: 听过吗？
0: 我听过，
2: 谁？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感觉就到嗓子痒，但是我就一时想不起来。
1: 就是我的地盘得听我的，就那个周杰伦的。
0: 感觉我挑了一个最难的。哎，
3: 你觉得这是最难的？
0: 真的。
4: 我的地盘
0: 哦，求助吧。
3: 行，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关键字吧。
3: 来，关键字提醒。
4: 他给第三个字会好猜一点。
3: 来，四个字，这要猜不出来，那就只能怪你自己了。什么盘？
0: 地盘。
1: 什么地盘？你的地盘还是我的地盘吧？
0: 我的地盘。
3: 什么
0: 地盘？
3: 大声说，
0: 你的地盘，你的地盘。
4: 他的地盘。
1: 不，我的还是你的还是他的？
3: 真名叫
0: 我的地盘。
3: 确定吗？我的地盘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1: 这首歌叫《我的地盘》，你听过吗？
2: 我听过。
1: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呢？
2: 短路了，短路了。
0: 谢谢 WiFi 组合，谢谢，
3: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感觉他性格憨憨的哈，还蛮可爱的，特别憨。我们来看看他夺冠的那个时刻。哇，你那个兴奋！其实你的分是最高的，是吧？
2: 嗯。
0: 虽然是并列，但他是并列里面最高的，他是真正的金牌获得者。当时心里在想什么？
2: 首先是为国争光，然后第二的一个呢，其实我干这个是干了正好5年零3个月。
0: 你只干了5年就拿。

0: 到了世界金牌，太为你们高兴了。猜歌虽然不怎么样，但瓜大白世界第一，开玩笑呢，这是。那瓜的有多好？
1: 我们那个瓜大白的整个评测点呢，就是光、白、平，
0: 这是最重要的三个考察的因素，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你现在是当老师了，对吧？
1: 对，也是教的我们这个项目《抹回与隔墙》这种项目。
0: 虽然他才很年轻，才20多岁，他的目标就是能够带出更多的中国的世界冠军。那继续前进吗？
1: 前进，
0: 没有求助了啊。靠自己了。属龙12，选哪个？
1: 选龙吧。
0: 龙，请准备。
2: 职业啊，
1: 工匠精神，一往无前。
0: 11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啥呀？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什么？你要能猜出来这个，我服你。
2: 不瞒您说，还真猜不出来。
1: 我知道，太难了，毕竟是十一号门。
2: 能感觉得到。
3: 你听过吗？
0: 没有。
1: 你今年多大？
2: 我24。
0: 24。
2: 跟年龄有关。
0: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
2: 我想一想，我想一想，我想一想。
0: 你几岁？
2: 我24岁。
0: 不是24，附近的。22。
1: 好了，时间不多了。
3: 就是23还是才23？
0: 才23。
2: 那我就随便猜一个吧。23。
1: 23。
0: 我还穿一穿呢。
1: 好，这是你的答案。确定吗？
0: 好像还真是。
2: 确定吗？就这样，确定好了。
0: 好难啊。
1: 差一点点。
2: 我很紧张。
1: 20000元的家庭梦想金就在手边。就在手边，开门大吉，就差一点点。我们先揭晓正确答案，再来看这个到底叫什么。
2: Okay.
1: 来，请揭晓。

0: 欢迎甘明瑞，你好。
1: 你好，小英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歌手甘明瑞，谢谢。
2: 反正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好不容易憋出一个23，但还是差了
3: 还是差了一个字。
2: 正确答案应该叫
3: 才23。
2: 没办法，

0: 毕竟你都过了23了，你现在也是个24岁的大孩子了。谢谢甘明瑞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谢谢。
0: 才23，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心疼不？
2: 用栗子给他灌掉了。
0: 心虽然碎了，但是他能用栗子把这个心重新又粘在一起，刮一刮，让它再次平整。5年03个月，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到最后干成了世界冠军。我特别想知道，爸爸接到你的电话，听到这个消息，他说什么了吗？
2: 他说：“儿子，你这些年的努力值得了。”
0: 希望你未来能够教出更多的学生，像你一样能够举着国旗在世界的赛场上发出自己心底的那声呐喊，我成功了，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家庭梦想基金23000元全部清零，你也要把过去的成绩勇敢的清零，勇敢的再次出发，好不好？
2: 对对，
0: 谢谢谢谢小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2: 谢谢谢谢。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继续加油。谢谢
2: 谢谢谢谢。
0: 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各位，还有最后两扇门，一个数，一个12，
3: 继续一路向前吧，朋友们，我们也继续向前，好不好？
4: 好。
3: 有没有一位英雄一个人拿下这个赛场？不许愿了。这位英雄让我们苦等，那我希望你拿出你的实力，别让我们白白等这

0: 我成救场英雄了。
1: 希望你不放弃。
2: 好，
1: 好吗？
2: 好，
1: 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3: Hello，
0: 你好，
3: 欢迎你，
0: 终于见到本人了，
2: 终于见到冠军了，
0: 我们在后面等了好久，
2: 就怪他们，
0: 就怪你王子龙。
2: 介绍一下，开玩笑。
0: 大家好，我是周芬，来自慈溪技师学院，我现在也是一名青年教师。
2: 你也参加了世界技能大赛吗？第47届。
0: 是的。
2: 什么项目？
0: 建筑金属构造。
2: 什么奖牌？
0: 金牌。
2: 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个项目上获得的首枚金牌。
0: 是的。
4: 我站到最高领奖台的时候，正披着五星红旗，为国家拿下了该项目的首枚金牌。
2: 太好了，为你骄傲。建筑金属构造是什么意思？
0: 我们一般根据这种桥梁啊、船只、汽车或者飞机啊，然后把它设计出来之后，然后我们通过手搓的模式组合出一个模型。哦，
2: 所以相当于它其实是一个材料学、结构学、建筑学相结合的一门手艺。
0: 是的，是的，
2: 是吧？
0: 我们这里面的工种特别多。哦，像钳工、铆工、焊工，哦，还有冲压工。
2: 哦，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的梦想是，我现在也在带选手嘛，然后他们出去比赛，如果我有机会拿到这个梦想基金，到时候可以发给我的自己的学生。
1: 太大气了。
2: 世界技能大赛金奖的奖励是不是特别高？
0: 还不错，像国家、省里、市里，然后企业也会有发奖金给我们。哇！
2: 看到谁讲的样子。这也能够从一个侧面看得出来，国家对于职业技能的学习培训是非常重视的。
0: 对，尤其是近些年来支持力度非常大了，现在变得。
2: 好，那也祝你好运。
0: 好，
2: 加油。还有最后两扇门，选择12还是选择7？
0: 那就选择7吧。
2: 书，请准备。7号门，5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噔噔噔噔噔噔。
1: 会唱吗？刚开始的时候还挺熟的，后面突然变得陌生。
2: 我也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这个手。那我怎么一点不带熟的呢？
3: 有点难度。

0: 有点难度，
1: 嗯，应该猜不出来。
2: 可以求助，
1: 求助，
2: 直接求助。原因重现，关键词提醒，场外亲友，
1: 关键词提醒吧。
2: 歌名是几个字呢？
0: 四个字。
2: 其中的
1: 黑，什么黑？
3: 黑
4: 黑
1: 黑，
2: 是一种很特别的黑，特别的黑，
3: 彩色的黑，五彩斑斓的黑，
2: 超乎你想象的一种黑。
1: 到嘴里又忘了，是不是有彩色的黑这首歌啊？
4: 我真不知道，
1: 好像有。
2: 能答上来吗？
3: 我感觉它要碎了，
4: 轻轻的碎了。
2: 时间马上就到了，
1: 应该想不到，我猜一个吧。嗯，多彩虹黑，
2: 多彩虹黑，
1: 好的，
2: 一起期待，开。开
1: 门
2: 大吉，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2: 这首歌的名字叫
1: 彩色的黑。
3: 彩色的黑，
4: 彩色的黑，
5: 他猜到了，
6: 这么厉害。
3: 彩色的黑，
2: 谢谢明琪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彩色的黑。
1: 谢谢小明哥。
2: 确实太遗憾了，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但是谢谢你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也希望你未来带出来的孩子，未来带出来的徒弟，也能够像你一样，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为国争光，好不好？
3: 好，
2: 谢谢周峰。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最后一扇门，
1: 咱们就直接来刺激的了，好吗？
6: OK，
1: 好，三二一。
6: 是呢，
1: 祝你梦想有门，
6: 好，
1: 开门大吉。Hello， 小尼哥，
7: 你好，
1: 送你一朵花。
7: 送我一朵
1: 花，是我亲手做的，
2: 还挺粘手的，
1: 因为等了很久了。
2: 那就是用糖做的吗？
1: 当然。
2: 好漂亮啊，我见过用糖做的花，但是做的这么有光泽感，而且甚至有金属感。对吧，你看到这个材料是不是特别想给拧一下？
3: 想，我要感受一下是什么材料，
2: 特别好看，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心如，来自江苏苏州，也是第47届世界金酿大赛糖艺西点项目的中国首金获得者。
8: 心如 Liu from China。
2: 西点项目的世界冠军，金牌获得者。
1: 是的，这个是给您的。哇，
2: 天哪！给大家看一眼。
1: 给大家看一下。
2: 漂亮吗？
1: 很漂亮。
2: 看着就想吃，我已经忍不住了，朋友们。这个不好吧？我在减肥呢。
1: 没事儿，不怕。
6: 我可以吃一个吗？
2: 这个是。
1: 这个

0: 们的翻糖蛋糕，这两个呢也是想告诉大家，糖一西点呢其实是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1: 我最敬佩的是什么？西点，西点，西方的点心。
0: 是的，
1: 在这个项目上能够拿到金牌，能够拿到冠军，是我们的中国姑娘，了不起吧？
0: 了不起！
1: 哎，这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好厉害，好厉害！
0: 谢谢，
1: 太了不起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奶奶她70多岁了，一辈子都没来过北京，我想带她来北京看看天安门。
1: 行，祝你梦想成真，好好加油，好吗？
0: 好的，加油。
1: 来，最后一扇门，12号门，请就位。3万元，加油！哇塞，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2: 这个得句句俱难。

0: 好难啊。
1: 当然了，毕竟是十二号门啊。
0: 他都十二了。
2: 什么噔噔噔噔？
0: 天哪！
3: 你们听出来没有？
4: 没有。
0: 歌上哪里猜去？
1: 哪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妨碍亲友。
5: 关键字。
1: 选哪
6: 个？关键字提醒吧。
1: 关键字提醒。来，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6: 五个字。
1: 嗯。
6: 才。
1: 什么才？形容你。
6: 形容我。
1: 你是什么才？
6: 天才。天才。
1: 就这么说。特别好。
6: 我就是天才。
1: 我就是天才。
6: 是吗？
3: 我给3万块钱拿走了。
6: 感觉有点太自信了。
3: 我感觉应该是怎么样的天才吧。
1: 还能想到别的吗？
6: 自信的天才，勇敢的天才。
1: 嗯。
0: 小手插起来了。
6: 美丽的天才，狂妄的天才，骄傲的天才。
1: 时间马上就到了。
6: 行啊。
0: 最棒的，
1: 最棒的，好。
0: 最什么的天才？
1: 最棒的天才。
6: 嗯，
1: 是吗？
6: 对。
1: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6: 棒的吗？
1: 还能想到别的吗？
0: 最强的，最棒的，最好的，最好的。
1: 最好的天才，确定吗？
6: 那最棒的天才吧。
2: 哇，这个好难。
1: 开门。
6: 啊，等一下。
1: 时间已经到了。
6: 大。
0: 来。
1: 大，急，
6: 算了，我猜不到，
1: 就差一点点，就差一个字，
6: 最啥呢？
1: 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请揭晓。

0: 想了无数种可能性，万万没想到真正的答案是
1: 最苦的天才，
2: 苦
1: 的天才，最酷的
0: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对他来说，这个字就是贯穿他们学习生涯的一个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们这么多人，谁没吃过苦？谁少吃苦了？只有吃了这么多的苦，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去钻研、去学习，才能够出类拔萃、脱颖而出啊！所以对他来说，正因为他是最苦的天才，他们才成为最酷的天才。谢谢俊宇，谢谢。
3: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清扬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6: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4: 开门大吉，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吧，来有请各位最酷的天才，有请二现场最酷的天才一起来到舞台，做他最坚强的后盾。来，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万元全部清零。
3: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10: 走了，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4: 开门大吉，
0: 360行，行行出世界冠军，由衷为你们感到骄傲，也特别的感动于我们国家对于职业技能教育的这种重视，才能够诞生出如此多的行业人才、行业天才来。再次热烈的掌声祝贺他们。东谷一品鲜酱油的脸

0: 和送给你，来吧，谢谢各位，感谢大家的陪伴，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感谢今天的每一位行业冠军，我们下期再见。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
1: 说为什么今天会觉得紧张呢？
2: 主要是看着杨帆了，我觉得
1: 明白了。
2: 这个
1: 我回去，叔叔您在这儿，您随便聊，我上后边那个床上躺会儿。哎呀，真舒服啊！
3: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4: 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5: 我是一名陪诊师。
6: 原来他三个都不是
7: 啊？不会吧？
8: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9: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0: 妈妈，我想多点醋。
9: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11: 晚上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是主持人杨帆。我们常说眼见为实，但是我们经常在一些人一些事的背后发现经常暗藏着真假难辨的陷阱，需要我们在抽丝剥茧当中一点点去接近真相。今晚在我们的舞台上继续有真假难辨的隐藏者，需要我们用眼力去

0: 发现它，去接近真相。五轮游戏过后，我们场上的分值最高的队伍将会成为今晚的冠军队。首先欢迎今天到场的四个方阵的观众，大家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各支方阵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奥运冠军常元。常元上一次是首次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营来当领队，
2: 对的，
0: 一不小心就成为了冠军领队。
2: 这次我们是来卫冕的。
0: 来卫冕的，对吧？
2: 对。
0: 好，希望你们加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邵峰老师。
3: 大家好，今天拿冠军有没有决心？我没有，
2: 我没有。
0: 来，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位，我们的陶慧敏老师。
4: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警官卢瑶林，掌声欢迎。当然，场上还有另外一位好朋友，就是我的搭档球宝。球宝好。
5: 杨帆，我发现了咱们这个节目有一个特点哦，很多人想得冠军，但就是得不到。像常元这样的，
6: 一不小心就得到了。
0: 我觉得这个也只是表象。他核心还是因为常元，人家那个察言观色呀，观察细节的能力更强。希望今天各位领队、各位观众也能够加油。那在进入挑战之前，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本节目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粗叶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五轮游戏首先进入第一关，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都戴着白手套，来，有请。欢迎三位，先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的指挥。
8: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的指挥。
9: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哎呀，
10: 嘿，嘿，好。哎呀，
0: 天津的是吧？
7: 天津。
10: 好嘛，这个声调我听着很耳熟啊。
0: 然后今天一号也没听出来是哪儿的，反正上了这个虚晃一枪，
11: 也把我整懵了啊！
0: 都说自己是秧歌队的指挥，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秧歌是十分接地气的民间传统艺术，锣鼓一响，男女老少都可以扭进队伍里，扭出精气神。而在热闹的秧歌队中，指挥是整个表演中的灵魂人物。他掌握着鼓点的轻重缓急，调度着龙蛇般的队列变换，手势一摆，哨子一吹，百十号人齐刷刷听从指令。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秧歌队指挥？
0: 不要以为秧歌跳的齐全是集体的发挥，其实在背后有一个幕后英雄，那就是我们秧歌队的指挥。三位当中谁有可能的身份是真实的？接下来我们的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10: 哎呀，我对舞蹈这个方面一窍不通。我想请问一号，你自己会跳秧歌吗？
7: 我会，因为我们当地每年都会有秧歌展演，然后我们这个，我来自山东烟台。
10: 哦，烟台。
7: 对，我们烟台的海洋秧歌是山东三大秧歌之一，也是第一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哦，所以我们那边的风俗就是我们从小就是大家都会跳上跳下。
10: 一般都是在广场上跳是吧？是大型社火活动是吗？
7: 在广场上，在街道上，然后我们也会有专业的排练厅。
10: 那么跳秧歌的体重有要求吗？
0: 这个问题好像不怀好意啊。
7: 没关系，因为是有的，我们对秧歌队员的挑选还是有一定标准的，比如说女秧歌队员的话要在110-120斤以下吧。也不能像我这种体型，对，因为我是指挥嘛。然后男秧歌队员的话大概在140斤以下。
10: 那个对指挥是这方面是没有要求的。
7: 指挥主要是在专业能力、控场能力和这个协调调度能力这些方面是有要求的。
10: 那我再问一下二号，你从事这项工作多长时间了？
8: 我是第一次。
10: 第一次？
8: 对。
10: 你没指挥过呀？
8: 我今年是第一次。
10: 今年？
8: 今年第一次，
10: 就是你曾经指挥过肯定啊，是吧？那太好了。那就请问指挥的手势你能给我摆一两个吗？可以吗？我不知道这个。
0: 只能有一个。
8: 好。
2: 有没有像乐器一种就是指挥乐器的那种？
8: 就是我们一个秧歌。

0: 式的一个
1: 动作。哦，我以为结束了，
2: 我以为掌声不够热烈，再来一遍。
1: 哦，我还以为结束了，掌声起呢。好，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来干嘛来了？
0: 我来指挥的。哦
1: 哦，你懂嘛叫秧歌吗？
0: 懂。
1: 咱们民间舞蹈的秧歌分几种？
0: 一两种。
1: 第一种是算了，就这样吧。好好
3: 那个三号小朋友，我请问一下你，秧歌扭几年了？
0: 一两年。
3: 对。
2: 哎，发现什么？这个量词在你都是一二是吧？一两年，一两种，
0: 差不多。
3: 我想请问一下二号，您是今年刚开始接触这个指挥是吧？
4: 是的。
3: 哦，那您大概指挥了几次了？
4: 一次两场。
3: 好，谢谢。
5: 问一下一号老师，一般在这个秧歌队里边哈，指挥和队长是一个人吗？
4: 在我们秧歌队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们有队长，他需要去统筹兼顾一些场务的事情，然后我主要是负责排练方面的。
5: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您在发号手势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因为扭起来这个秧歌吧，他那个肢体动作很多嘛，眼睛说不定就看哪儿了。
4: 首先就是我的手势也好，我的身体，我的眼睛，它是其实同时进行的，不光是我的手势在指挥啊，比如说我的眼神看到哪个放阵哪个地方啊，他们就明白，可能是给他们一个提示，一个预示。然后我手上的动作也是要先一点节拍进去，给大家一个预示拍，然后再进。或者比如说万一他们在进行中有一些遗忘的，我会用一些手势去做一个小小的调整。
5: 能像刚才二号那样给我们一个手势不？别和他的一样呢。
4: 比如说往前，比如说往后，比如说换队形，比如说交叉，走对阵的时候要这个方位，哪个方位点我要点到。
5: 好，谢谢。
6: 我想问一下，这个手势指挥都是一样的手势吗？三个人每个人都要回答一下。
4: 没有统一和固定的手势，但是就是每个指挥吧有每个人的风格感觉。二号，
7: 我们是会有一些固定的动作，因为秧歌的话，它队伍那个交叉呀变换，它会有一些固定的动作，要让队员是有解读的。但是呢，会根据每一个人的气质风格，会有一些个人的风采在里面。
6: 天津小朋友。
0: 其实啊，这个手势不是死鬼节的，你都是活的，人前后左右转圈嘛的，都是
2: 临场发挥。
0: 对，
6: 临场发挥。
1: 不是指挥的时候你能说话吗？哎，你转圈快。
0: 不能。
1: 不能吧？
0: 手势。
1: 我问问你，你这个队伍有多少人？
0: 38个。
1: 平均年龄是多少？
0: 其实啊，我们秧歌队就算我，就我一个小的，别的都是叔叔阿姨、哥哥姐、爷爷奶奶。
1: 大概知道都多大岁数吗？
0: 30-40岁、50-60岁都有。
1: 那下班时间也不同，是吧？各种生活的习惯也不同，你怎么能把他们都就召集到一起啊？你这小朋友，
0: 我通知他们领导，我告诉他早下班。
1: 你别看就他这个状态，很可能是秧歌队的。
3: 对，他这个劲儿就很有可能是。
5: 二号老师。我想问一下哈，刚才您说您指挥过一次两场，是在什么时候啊？
7: 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当地会有秧歌的展演。
5: 那为什么让您去指挥这两场秧歌呢？
7: 因为我们每年的这个秧歌队的话，都会有指挥这个角色，每年都会在活动前，这个活动组会向社会召集来报名，是这样的一个契机。
5: 您自己报的名？
7: 也不是我自己报的，是群众推荐的，然后活动组找到了我。我自己本身也很关注这个我们本地的这个文化，所以也有兴趣，看到了我们这几年秧歌的一个创新，非常的潮流，自己也想尝试一下，挑战一下。
5: 那您的本职工作是？
7: 我也是一名文旅工作者。
2: 一号有吗？其他的工作的身份？
4: 有，我是一名小学音乐老师。
2: 三号小朋友呢？
0: 现在我只有学习了。下完学写完作业，我正好我去广场跟他们练练。
2: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

0: 有请我们四位探侦大人和身后的方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 我觉得二号更像于交响乐团的那种，因为他那种气质是跳不了秧歌的。
2: 一号的可能性比较大，
3: 音乐老师他会指挥。
1: 现在有很多民间的秧歌团队都让小孩在前面领票，对吧？
0: 问问卢警官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4: 二号。
0: 问问陶老师的观众，几号？
1: 啊？
0: 问问邵峰老师的观众，几号？唐元的观众，几号？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秧歌队的指挥？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侦大人，现场按键，三、二、一。
1: 我投你，我信你行吗？
5: 就信我，
1: 对，信您就对了，对吧？
5: 对，行。
0: 又像是通过排除法选的三号。
1: 不，我本身就想选三号。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小时候，我从小就跟我爸爸妈妈是跳秧歌的，所以我觉得秧歌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的严肃的，也就很开心、很活泼、很开朗。他给我那种感觉，他一出来的那种喜庆劲儿，我就觉得他是。
5: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
2: 哎呀，嘿，好。
1: 哎呀，二号我更倾向于交响乐团，因为他真的气质很足。然后一号呢，他更像一个幼儿园的老师或者小学的老师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三号应该是可以的。
0: 邵峰老师，
2: 在越战越勇这个舞台上啊，第一轮我总是要考验一下我跟我的智囊团的这个默契程度。我的智囊团没有一个选一号的。为什么我选一号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一号在强烈地告诉我，他是山东烟台音。山东烟台啊是山东谷子秧歌的发源地。还有一个细节，自从站在这个地方，他两个手一直都是这样的。
0: 叙事带指挥的，
2: 哎，指挥性。你现在都完了，你都就这样的，你就是个说相声的。
0: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陶老师的选择哈。
6: 因为上一场吧，就是我们反其道而行，好像都不大灵。这个妹妹呢，她刚才有一句话说，现在秧歌跟他们文旅结合，她可能就是当地的他们文旅的代言人。
0: 卢警官，
3: 首先我也同意啊，秧歌是一个非常喜庆的一种艺术形式，你看一号多喜庆，对吧？然后呢，二号其实在我刚才问他的时候，他跟我说大家可以报名，然后我就说那是不是你自己主动报名啊？那不是，是大家推荐的我。就是我感觉逻辑有点乱。至于三号小朋友呢，不知道陶老师有没有这感觉啊？听见这口音吧，就想起了火柴厂厂长。
7: 对，
3: 想起了拉菲咖啡拉花。
8: 拉花咖啡。我是火柴厂厂长，我是会做拉花的咖啡师。
3: 所以不太敢信。
9: 卢警官啊，我觉得你是不是对天津话有偏见？
3: 不是，我只是对那个火柴厂厂长有偏见。
0: 好。接下来我们就即将揭晓身份，有请我们的助演嘉宾。
6: 哦，还有，哦呦，
2: 这是谷子秧歌标准的打扮。哇哦！
10: 哥哥姐姐向前走，听我指挥，不用愁。腰要活，手要抖，先迈左脚，别乱扭。没人理我，
3: 不听话，
10: 没人理我呢。行，我假，我走。
3: 一号动了。

0: 一会儿，等一会儿，别着急，别高兴得太早。哎，
1: 请问，
2: 我是合唱团指挥，但我还不会指挥秧歌。哎

0: 所以真正的秧歌队的指挥就是我们台上的二号隐藏者高梦瑶。哦，然后梦瑶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身边的队友好吧。
1: 这八位是我们今年参与我们现秧歌代表队的八名成员，
0: 优秀的成员。
1: 是，
0: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你动作一般提示的都是女生，对不对？男生怎么办？
1: 我们今天只是展示了我们中间一小段，我们整场的秧歌定点的动作大概有10分钟，因为节目的原因，所以我们只截取了一小部分。对，平时也是会有给男士
0: 也会有一些提示是吧？
1: 对，
0: 好，谢谢大家。梦瑶，那就跟大家打个招呼，再介绍一下自己哈。
1: 大家好，我叫高梦瑶，我是咱们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的一名文旅工作人员。
2: 太对了，文旅。
0: 在今年春节期间，有一条视频是特别出圈，特别火。
2: 特别火的是不是
0: 就是你的指挥的视频？
3: 就是他，
0: 对，
3: 就是他。
0: 所以很多网友说这是最美指挥，秧歌公主，给了很多的头衔。还有网友留言说，因为梦瑶了解到了米脂秧歌，也从此开始喜欢上了米脂秧歌。
1: 对，
0: 看到这些留言应该很开心吧？
1: 非常的荣幸，也很开心。
0: 但是有一点疑问嘛，刚才我们一直在问你是第几次指挥，然后你只说今年是有一次。
1: 我今年确实是第一次参加到我们这个队伍中。在我们当地的话，秧歌从小家家户户，我们的大人长辈都会扭，这也是耳濡目染，加上根深蒂固我们陕北人对秧歌的一种热爱。
0: 上到99，下到刚会总。
1: 是，因为我们这个传承也做得特别好。现在，你看我们的队员都是年轻人。
0: 那你们有哪些尝试的创新的动作，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今年是加入了我们本地的一些元素和创新。像我们有大花轿，还加入我们当地这个兰花化的一个小剧场，还有天鹅湖这个音乐的中西结合的这样一个创新啊。
0: 哦，包括我们换上了年轻漂亮的女指挥，也算是一种创新，对吧？也没想到就这样一段视频在网上就火了。
1: 对，因为我们米脂，大家应该也有听到过一句话，米脂的婆姨随得的汉。
3: 对，
1: 我们更注重的是米脂婆姨的一种内在美，一种就是我们的精神吧，开朗明媚这样的一个精神面貌。
0: 所以看起来啊，虽然是我们的年俗的一种形式哈，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精神内核和文化内核在其中。
1: 对，也是想让大家看到。
0: 我们也看到了年轻的表演者，包括幕后的工作人员，为了传承，包括加入一些创新的元素所做出的努力，包括也取得了很多好的成绩。继续加油，好不好？也谢谢今天能够把秧歌带到我们的舞台上。
1: 谢谢，
0: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这是我们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谢
0: 谢，谢谢梦瑶。
1: 是，再见。
0: 好吧，我们来看看第一轮过后的成绩。目前场上取得领先的是陶慧明战队，500分。
4: 开门红。
3: 我错了。我错了，
0: 上来先到了认错的环节，不过没关系，这只是第一关，也是一个热身的环节。接下来第二关，1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0: 个小朋友，有请三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用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嗯。

0: 谁拿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1: 可以开始提问了。
2: 这太离奇了，压岁钱干什么不好？再说有那么多吗？我先提问吧。啊，我问一下二号小朋友。
3: 啊，好嘞。
2: 你是哪人？
3: 我老北京的。
2: 啊，老北京的。
3: 嗯，
2: 你大概一年就是过年的时候你能收多少压岁钱啊？
3: 这个吧我也不太确定，反正我这几年呀一共攒下了5万块钱开店。
4: 5万块钱？
3: 对，
5: 5万是一年的压岁钱？
3: 不是，
5: 是从小到大。
3: 是好几年，从小到大。
5: 你今年30几了？
3: 啊，不是，我12了。
5: 12。
2: 你开小卖部之前这个钱在你在哪儿存着呢？
3: 在我妈妈那儿。
2: 妈妈永远是来拿着，我给你存着，
6: 咱妈了再给。
3: 是不是，我妈非常的好，她说存着就真存着。
2: 我没说你妈不好。
6: 你是不是说这句话怕回去挨打？
3: 啊，不是不是不是，这是真话。
5: 这是老板对于员工的肯定，对吧？妈妈现在不是你的员工吗？
3: 啊，对，那必须的。
2: 那我就要问你了，你上不上学了？你当老板啊？
3: 那我肯定是上学的，因为白天的话就是让我妈妈给我看店，到了晚上我放完学写完作业预习复习完了，就由我来看店了。
2: 哎，是不是提醒我了？好像这故事我听过
5: 啊，
2: 我好像听过。哎，你们能分别一号你告诉我你是哪儿的人？
7: 我是江西九江的。
2: 三号你呢？
8: 是江西彭泽县的。
2: 啊，都还要想一想呢。
9: 严谨一点，怕回答错了。
2: 好的，我先问到这儿。
9: 我能先问问那个二号小朋友是12岁是吧？
3: 啊，对的。
9: 那一号小朋友和三号小朋友，你们
7: 我是12，
8: 我10岁。
9: 10岁，那我问一号吧。刚才球宝说，是把学校旁边的店铺盘过来，然后自己开的小卖部，是不是？
8: 嗯。
9: 那在你盘下来之前，他是卖什么的？
7: 他是卖文具的，那一条街上文具店太多了，然后我就把它转化为了小吃店，然后就卖小吃，卖得挺好的。
5: 小吃都有什么呀？
7: 有烤肠、橙汁、雪糕。
5: 都是你爱吃的呗。开这个店都自己吃是吗？
7: 有的时候吃过。
9: 那我问一下，你的店有营业执照吗？
7: 有。
9: 营业执照上写的谁名啊？
7: 我妈妈的。
9: 啊，那三号小朋友，你咱家店啥时候开的业呀？
8: 去年。
9: 去年，那当时你说开店，爸爸妈妈就同意了。
8: 嗯。
4: 我想问一下三号小朋友，第一次进货花了多少钱？
8: 嗯，花了150吧。
4: 这进的什么货？
2: 我妈妈进的。
8: 妈妈进的。
4: 妈妈进的。
6: 啊，那我想问一下一号，你当初开这个店的初衷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开这个店呢？
7: 因为我们那个店对面就是一家银行，我当时就把我的压岁钱存在那家银行里，然后我就在对面看到那个招租的牌子，然后我就想租下一家文具店小卖部，然后来经营。
5: 那个店租你有了解吗？一年大概多少钱？
7: 我是按月付的。啊，
5: 一个月多少钱？
7: 就是20平3800。
5: 一个月3800，
7: 对
5: 吧？那一年下来就将近5万块钱喽。
7: 嗯，对。
5: 那妈妈在你这打工要付她工资吗？
7: 要。
5: 哦，妈妈一个月得给开多少钱？
7: 开3000。
5: 给妈妈开3000。
2: 啊，你给妈妈开工资啊？
9: 那我想问一下一号小朋友，当时你选择那些什么烤肠啊、橙汁啊，为什么要选择卖这些东西呢？
7: 因为我问过我们班的同学，他们爱吃这一块儿。
5: 哦，做过市场调研。
2: 二号小朋友
3: 啊，
2: 那个你在北京哪儿上学呀？
3: 林和里。
2: 林和里小学。
3: 嗯。
2: 你旁边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小卖部。
3: 那不可能，我那小卖部还有名呢，叫瑞鲁德超级折扣仓。
2: 超级折扣仓？
3: 对。
2: 你不是卖那个小零食的吗？
3: 我这里头的零食啊什么的
10: 卖的多，
3: 他能还送你笔都可以。
2: 哦，一号小朋友，我真的认真认问你一个事儿啊，就是你想开店，你能拿出多年的压岁钱5万块钱来开这个店，你是怎么做通你爸爸妈妈工作的？他们肯定不同意开始，对不对？
7: 不是，他们很赞同。
2: 你当时一说，你爸爸妈妈就同意了吗？
7: 不是啊，他有问过我，你觉得亏损会怎么样，赚了会怎么样，就会问一下这些问题啊。
2: 你怎么回答的？
7: 赔了，那就当是一个，就是一个
5: 买个教

0: 训。
1: 对，买个教训。
2: 要是搞得很好，这一年下来有盈利，挺好。你怎么办？
1: 进货呀。
3: 又投入了是吗？
1: 对啊。
3: 这什么意思？要开分店呀？
1: 进货，然后就也有出这个货嘛，对吧？哦，
2: 他这个头脑是很好的，但是我很不相信。你比如说，你现在你从开店以后，你是每天进行盘点啊，还是一个星期一盘点，还是一个月一盘点？
1: 我是一天一盘点，然后每个星期都会看，然后每个月也会看。
4: 那不影响学习吗？
1: 不影响。
4: 我再问一下三号小朋友，店里烤肠卖多少钱一根啊？
5: 有一块钱、两块钱、三块钱的，鱼丸一块钱一个呀。
4: 那我想吃三块钱烤肠，我买两根，你要多少钱呢？
5: 六块啊。
4: 一点不便宜啊。
3: 给别人可能能便宜。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啊，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和身后的方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4: 五万块钱在北京能开店吗？
2: 这不用说了，那肯定的，太明显了是吧？
6: 看来我们都很一致了，我们默契非常的
3: 来吧，四位探针大人，三二一，请投票。我得先问问陶老师了，
2: 陶姐姐，
7: 我也是有点懵，
2: 唯一一个没有背会这个题的。
7: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一号小朋友啊，他说的很流利，但我觉得他好像
3: 就想选有毛病的，
7: 对，像那背的好像特别熟。哦，嗯，还有这个大学生家里也是开店的，他们说有可能这三号是真的。
3: 好，卢警官，
4: 我认为五万块钱在北京开一个小卖部好像挺困难。嗯，然后一号呢，给我他开小卖部这个理由又特别充分。他为什么要卖现在这些东西？同类的商店太多了，那我换一个思路，我卖点烤肠，我卖点橙汁，可能小孩同学们比较喜欢这些东西，然后我就能挣钱。我感觉这个开店理由，我是认可的。嗯，
3: 汤圆。
8: 首先哈，我是先排除二号，不好意思，弟弟。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一号的这个思维逻辑啊，包括真的是很有经商的头脑。我觉得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到底是背的稿子，还是真的就这么有经商头脑，但他真的是很吸引我这一点。所以，而且我身后的亲友团也是非常支持一号，我也是绝大部分听我的亲友团的。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三位小朋友谁的身份是真实的，准备好了吗？我们即将揭晓身份。
8: 返场，
2: 返场了！哎，
3: 原来你是幕后的老板呐。
9: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这是一次情景还原。杨帆，在你面前的是一家位于天津的小卖部。哦，我知道在你兜里好像有点私房钱。
3: 是，这是我40多年攒下来的压岁钱。
9: 那么接下来，你肯定就得找他买点东西了，这样你才能得到这道题的线索。
3: 那我肯定得买呀，这老板多不容易，白天还得学习，放了学经营小卖部，小卖部关门之后得练去指挥秧歌，对吧？
9: 对。
3: 好，那来叔叔今天把这个40多年的老家底都拿出来了。噔噔进来了。
10: 您来杯喝的吗？
3: 不喝。
10: 来一杯啊，来一杯，好，绝对好喝。
3: 我看你这东西挺好的，为什么得非得喝你这个饮料啊？非得来这个。
2: 也嘿，
4: 不买都不行了。
3: 这个多少钱呀？
10: 我也没有零钱，您就看着给吧。
2: 这不错，这个
3: 巧了不是？我也没有零钱。
10: 嘿，
3: 好，我喝完你不得给我个答案吗？
10: 有线索自己找。哦，
2: 有线索啊，慢点喝啊，
4: 喝完告诉你再来一杯。
3: 线索在这。哦，
7: 哈哈哈哈，哦，线索在这儿，
3: 不再来块橡皮吗？拿着，不用找，
2: 他得把你这兜里这点钱都得给你刮干净了。
3: 给孩子再买个文具袋吧，不差钱，你再买个笔记本吧。
2: 哎，有了，
7: 有了吗？
3: 如果我没有猜错，这个笔记本上面的数字提示我，真正是幕后老板的那位小朋友就是一号。上来上来，能给我退回来点吗？
2: 哎，别走！哎，你俩是不是一块

0: 说相声呢，
1: 我得再买点好吃的去。
2: 来吧，那把掌声也送给二号和三号小朋友哈，谢谢你们。那我先把老板留下了哈，
3: 大家再见。
2: 今天是自己来的，家里的那个什么店员什么都来了吗？
3: 来了啊，
2: 店员来，咱把店员请上来行吗？好，有请妈妈。这样，娘俩都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哈。
4: 大家好，我是小老板李月晨的妈妈。
3: 大家好，我是李月晨，今年12岁，在我学校对面开了一家小卖部。
2: 就是小卖部真正的幕后老板。哇，这个孩子怎么会突然有这样的想法？
4: 也不是突然有这样的想法，
2: 一直就有想法要开
4: 店。其实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我有带着他一起做生意，就是大概5岁左右。其实就是我就有跟他做一个财商的培养，就是那个时候会去卖一些杨梅，小区里摆摊卖书法写对联，他不玩的玩具啊什么的，我就会带着他一起去摆摊卖。这个过程的收入都是他的。大概到了我现在也忘记了几岁的时候，我就带着他一起去银行办了一个就定期存折，存在他的名下，
2: 告诉他有利息的。
4: 对对对，是的。
2: 所以让孩子从小有理财的观念，这种叫财商的培养。
4: 是的， 是的。
2: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好像就是在很多传统的家庭当中，认为小朋友小时候应该和远离金钱啊。我觉得这也不见得是100%的一种正确的理念啊。我觉得肯定是要保障他的一个这个生活的质量，但是一定要让孩子懂得金钱的价值。
4: 是的，是的，对的。
2: 那他开了这个店之后，当了老板之后，你会发现孩子身上有哪些变化吗？
4: 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会更强了，然后他的决策力、他的执行力、他的时间管理能力就会更强了。他会觉得钱更没有那么容易挣，他会更珍惜他赚的每一分钱。
2: 所以我觉得主持这个节目有时候真的让我们挺开眼界的，有些我们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段经历，其实会给我们生活一些启发。
5: 没错，
2: 一个就我觉得挺值得家长去学习的地方，就是妈妈是很认真听孩子的意见，不觉得他是小朋友说的话，有时候好像
5: 对
2: 他不成熟。没有，
5: 对，我相信你，我让你去尝试，我帮你去实践了，让你去尝试，这是个勇气啊。
2: 所以啊，我希望这个李月晨妹妹在这个经商、学业，包括和同学呀、老师的交往，这个人际关系都不要相互影响，是吧？能够加油，好不好？
4: 谢谢，
3: 谢谢。
2: 好嘞，
3: 谢谢。
2: 有机会有没有到你那个门口的店里边去感受一下啊？
4: 好，谢谢大家，
3: 谢谢大家，谢谢。
2: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谢谢。
3: 好，拜拜。
2: 那这一轮竞赛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唐元、邵峰还有卢瑶林战队，各1000分。曹老师反而落后了啊，500分。好的，亲爱的朋友，这里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下一轮的游戏，那我们分值相应的也要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看这个着装还有点熟悉哈，应该是服务行业的人员。来，先听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5: 铺床。
7: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8: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2: 大家好，我是躺床上睡得最快的人。
9: 沾枕头就走。
2: 来，请宝，这背后有什么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平时我们在家铺床，感觉简简单单，图个干净整洁，但其实铺床也能比出水平，比出专业。全国技能大赛中有一个正式竞赛项目，中式铺床比赛，严格按照高端酒店客房服务标准打分，既比速度，又比规范、礼仪、平整度和整体美感，靠的都是日积月累的练习和过硬的手艺。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铺床最快的人？
2: 这样，我先请三位分别介绍一下自己目前的工作单位吧，是吧？或者工作的行业，一二三，分别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一名在酒店 做培训师的，今年是做了第15年了。

0: 培训师、
1: 培训师，
2: 对，培训铺床的、
0: 就是标准嘛、
2: 是的，对，
0: 明白了。
3: 大家好，我是刚毕业一年，然后在酒店行业客房的服务员。
4: 大家好，我是在酒店里边做客房服务员，已经工作10年了。
0: 哦，都是跟酒店服务有关哈。
1: 那我就问一下一号，就是最快是个什么界定啊？是多长时间啊？
2: 比赛的时间是3分钟，需要完成一张1米2×2米的单人床，然后这个标准的话就是它会精确到厘米，就是相差上下不超过1.5厘米
1: 啊。
2: 比如说铺床单，床单有一条中线
1: 啊，
2: 那这条中线要在床垫的正中间，
1: 是正中间。
2: 对，
5: 我一直有这个疑问，就是为啥要把那个被子掖到那个床垫下边啊？
0: 是为了好看吗？
2: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美观度上
1: 啊。
2: 当然呢，在学名上、可能还会讲到中式铺床，因为今天咱讲到的是中式铺床
1: 啊。
2: 那可能塞在床垫底下呢，可能又叫西式铺床。
5: 问一下二号吧，您是刚毕业，然后从事这个行业1年多的时间是吧？
3: 啊，对。
5: 那你1年多的时间，凭啥比人家1号15年、3号10年叠的要快要好啊？
3: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学的就是酒店管理这个行业，然后其中就一直在练习这个客房中式铺床
5: 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最快这个成绩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取得的？
3: 是在洛阳职业学院的一次比赛中获得的。
5: 学校里边的比赛？
3: 全省的，然后只是在那个学校举办。
5: 行，先问到这儿啊。好，
6: 就着这个问题，我分别问一下三位隐藏者。请问一号隐藏者，你铺床最快速度是多少？
2: 铺床最快时间是2分15秒。
6: 二号隐藏者，你最快的速度是多少？
3: 2分30秒。
6: 三号隐藏者，你铺床最快的速度是多少？
4: 1分49秒。
5: 你好，选三号。
6: 四号隐藏者杨帆，你入睡最快速度是多少？
7: 2秒。说多了。
8: 我想问一下三号，就是你一般铺床先从哪一个部分开始？
4: 我一般是先套枕头，然后铺床单，然后的话再套被罩，这样的话会比较快一点。
8: 那为什么不是先铺床单再套被罩最后套枕头？
4: 因为我被罩已经剪平之后，如果我再去套枕头的话会把那个床面给弄皱。
8: 哦，好的，谢谢。
9: 我想问二号，就是每个学期是要跟同学是比这个技能考试吗？
3: 到期末的时候会有一个这样的考试。
9: 你们一般这个行业得学多少年？
3: 我是学了带上大专5年吧。
9: 5年啊、哦。
5: 问一下一号老师，您只在您上班那个酒店做培训呢，还是说哪儿去请您您就去哪儿给人家培训呢？
2: 全国各地邀请的话我都会去。
5: 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什么呢？
2: 有中式铺床，还有客房的一些理论的知识，以及其他应投诉啊等等的这些处理。
0: 现在酒店还有一种业务，就晚上说要不要帮你开夜床。
2: 对，
0: 它这个又有什么区别呢？
2: 夜床服务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为了一些商务客人，然后让他能够到酒店之后尽快的入住、所以说呢，我们会在被子的折一个角。然后
0: 为什么折这个角呢？
2: 因为它可以换鞋呀、就是比如说我们人的这种习性，然后在酒店当中或者在自己家里边，肯定是先开被子之后才会坐下来，不会直接坐到被子上。是这样的。
0: 所以先这个角是干这个用的。
2: 对。
9: 那我想再问一下这个三号哈，就说这个把这个床铺好有什么技巧吗？
4: 有的，先甩再抖再铺，然后拉开。
9: 甩再抖，再拉过来。
4: 是的。
1: 那个我问一下三号，我们家的床有一边靠墙，我怎么把这一边给它弄平整啊？
4: 在我们酒店铺床里边有一个神器。
1: 对，
4: 往里边去掖，就像加长的手一样往下边去塞进去。
1: 有，
4: 大家应该能挠不到。
0: 对，把您的痒痒挠拿出来。
1: 杨帆，你发现一个特点没有？这个一号老师啊，他的理论性很强。三号，他的实践性很强，
0: 实战经验多。
1: 二号，似乎在隐藏着什么。
0: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场上三位，谁有可能是在铺床这个领域当中最快的那个人？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给出答案。
9: 都懵的。
1: 二号不怎么说话，你没发现
9: 吗？万一二号在隐藏呢？
3: 我上学的时候学的就是酒店管理这个行业，一直在练习这个客房中式铺床。
5: 一号，人家是老师，我没有两下子。

0: 我讲你听不？
1: 比如说铺床单，床单有一条中线，这条中线要在床垫的正中间。
2: 是三号和二号，三号的是多少？
3: 这一照已经剪平之后，如果我再去套枕头的话，会把那个床面给弄皱。
4: 来吧，四位探针达人，三二一，请按键。三位都选择了三号，咱们听一下吧。
5: 我的理由很简单，球宝告诉我了答案。哦，他说你们分别报一下你们铺床的最快速度，他们都是脱口而出的。三号是1分40秒，这已经告诉我了，他就是最快的。哦，我相信这一个漏洞，球宝，你的漏洞。
6: 跳空老师，哎，最后等答案出来的时候，我那是漏洞还是陷阱，咱们再聊好不好？
5: 好的。
4: 好，陶老师。
7: 我刚才就是二号跟三号，我一直在犹豫，因为三号呢，就刚才他说自己从事这个行业有10多年了哈，因为有很多东西他可能就是熟能生巧嘛，会在工作当中进阶一些技能。那么二号这个，当然我也相信在学校里可能有各种的技能的比赛，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实操的经验应该没有像三号那么多。时间
4: 好，卢警官为什么选一号？
8: 我非常同意陶老师说的啊，干的时间越长，经验越丰富。那你看一号干时间最长，干15年了，对吧？刚才我问了他，是只在自己上班那个酒店做培训，还是哪块邀请，然后就去哪块给做培训嘛？他说全国各地哪儿都走，对吧？我认为，他要是没有点真本事的话，他也不至于哪儿都邀请他去。
4: 汤圆。
9: 一号呢，他真的是像那个卢警官说的一样，他是一个老师，他是一个可以培训的老师，但是他也可能不动手啊，他不动手不就生疏了吗？然后三号他在说话的期间好像就在告诉我们，我现在就在做这个东西，我在做，我在让你们看，是这种的。
4: 好，那接下来谁是铺床最快的？我觉得最简单的揭晓方式，咱们就把床拿上来。
5: 好，
4: 好不好？来，搬上来，有请三位现场来铺床，看看谁的速度是最快的。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4: 来，三二一，请开始。
8: 一号回身就快，
4: 有点像跳牛仔舞的感觉了。
8: 行云流水
4: 啊，这个抖一下是很讲究。
5: 哦，他这样抖的，你看在咱们家里他是这不可能这样抖的，
8: 抖不开。哎，
4: 三号大姐确实是按照她的习惯先弄枕头，
5: 看着一号好快哟。
9: 嗯，是的。
4: 这是什么？
11: 被罩。
4: 哦，这是被罩，先把被罩弄个小口出来，我把被打个团就扔进去了。哦，
8: 翻个大把手，快点让一号赢了，
4: 那都不需要帮忙了。
5: 三号发挥的不好。
4: 三个人的步骤其实不太一样哈。
8: 三号先弄的枕头，
4: 对。但是二号好像是和一号是一样的步骤，但是他现在有点落后了。
5: 哎，这没弄好啊！
9: 啊，什么东西？
4: 我怎么感觉一号要赢了呢？
8: 一号刚才说记录是2分15秒，现在离你的记录还剩5秒了。
5: 一号搞完了，
9: 哇，真的是、
8: 2分15秒，
9: 哎，
8: 2分15秒，
9: 真的，啊、刚刚2分15秒刚好是放到这里，
4: 一秒不多，一秒不少，
9: 一秒不多，一秒不少，哇，
4: 铺的固然是快，但它舒不舒服呢？有请我来现场体验一下，
5: 体验一下，
4: 哎呀，
5: 真舒服啊！
6: 我现在想跟邵峰老师聊聊。
5: 哎，我不跟你聊。
6: 好嘞，
9: 那他应该就不是这个行业的。
4: 来吧，三号妹妹，请揭晓你的身份。你是？
3: 大家好，我是一名酒店培训师，但是我是培训餐饮方面的。
9: 哦，怪不得他是这样的站姿。
4: 属于今天让您加班了哈，临时顶了这个住宿部的活哈。二号呢，弟弟？
12: 我是一号老师的徒弟。
4: 哦，一号。来吧，我们往前一步哈。这个，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在选择酒店的时候，除了看他。

0: 它的星级标准，其实大家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也要看酒店的服务的品质，其中就包括我们酒店的从业人员的素质，以及给我们带来这些软性的服务，对不对？
1: 我有一个人生信条，就是在别人的满意中，就是获得了自己的惊喜的一个人生吧。然后我觉得别人满意，我就会很开心；让别人满意，那也就是我得到了一个富有的人生。
0: 而且我觉得今天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带着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然后去提问，然后在你们揭晓身份的那一刻，其实我们一直也在看，在学，学会了吗？
2: 学会了。
0: 学会啥？你看一遍学会，我怎么能不信呢？所以我建议观众朋友可以反复观看，得多学几遍哈。好，那再次掌声送给三位，谢谢。我们有一份礼物哈，送上三份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三位。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关过后成绩的变化。分值最高的是卢瑶林战队3000分，紧随其后邵峰、常元1000分，陶慧敏老师依然是500分。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
3: 你们仔细观察好，加油啊，靠你们了。
0: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我们四位往这一站呢，欢迎大家来到2026年老年春晚的现场。感觉三位应该有舞台从业的经验，这是一看是职业的表演装。什么身份？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退休后取得声乐硕士学位。
5: 大家好，我退休以后取得了声乐硕士学位。
6: 大家好，我退休以后取得声乐硕士学位。
0: 厉害，这背后还有什么信息？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7: 他非常热爱唱歌，在退休之后选择专心考研，并成功取得声乐硕士学位，打破年龄的界限，给很多同龄人树立了榜样。他用行动证明，追求自己的热爱永远都不会晚。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退休后取得声乐硕士学位？
0: 来吧，四位探针达人可以提问了。
8: 我想问一下3号老师，您是退休以后几年才考上的这个硕士？
9: 我是退休以后2016年52岁那年考上声乐研究生的。
8: 哦，那等于说50岁退休，52岁考上研究生，是这个意思吗？
9: 对。哦，
8: 那你是考上了哪一所大学？
9: 是华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与舞蹈声乐研究方向。
8: 哦，好，谢谢。
2: 我想问一下2号老先生，您是哪一年退休的呢？
5: 我是2020年。
2: 2020年，您退休那年是多大年龄？
5: 那时候是70。
2: 70岁退休？
5: 对，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啊，应该是60岁退休，后来呢，单位又让我返聘了，所以等于正式退休是70。
2: 您读研是多大年龄呢？
5: 我读研的时候是70岁。
2: 您是在哪所学校读的研呢？
5: 我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2: 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您的导师是哪位先生？
5: 李渊源。
2: 不紧张啊，老先生，我看您有点紧张。
5: 紧张，有点紧张。
0: 是不是为什么今天会觉得紧张呢？
5: 主要是看着杨帆了，我觉得
0: 明白
5: 这个。
0: 我回去，我那个叔叔，您在这儿，您随便聊，我上后边那个床上躺会儿。
10: 那我先问一下一海，就是您在这个取得声乐硕士学位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困难的时候吗？
4: 音乐理声乐理论对我来说很难，还有再就是英语这一块儿。
0: 哦，你们考研究生也考外语啊？
4: 啊，对呀。哦，
10: 您毕业的时候不是有那个毕业论文吗？我想请问一下题目是什么？
4: 演唱声音技巧对声音的影响。哦，
10: 那为什么会想要在退休之后再去考这个声乐的硕士学位呢？
4: 这个就是起因还是因为

0: 女儿嘛，女儿毕业后，我打算让她考研，她就是不太想考。有一次我们两个对话嘛，就是产生了一点矛盾，她就说：“那妈，你这个又喜欢唱歌又喜欢跳舞，那你就圆你一个梦呗，你如果要是能考上了，我肯定能考上。”就这样，
1: 我也
0: 就对激将法，
2: 就是让老妈做个表率，是吗？
0: 对，我也是圆自己的一个梦。
2: 好的好的，谢谢。嗯，
3: 叔叔，我提问您肯定不会紧张，我不像少峰老师。
4: 今天真是有，怎么说呢，我从小就是感觉，就是说当年那时候是合唱团嘛，儿童合唱团，所以我有个梦想，想上央视。我在其他的台上吧都没抖过，还真是这样。
3: 那我就问您，您觉得今天紧张，还是您考研究生，你肯定有专业面试？
5: 对对啊。
3: 你觉得这两次哪一次您觉得紧张？
4: 都紧张。
5: 您退休之前是干什么工作的？
4: 我退休之前是做企业管理，工业企业管理，商业企业管理。
5: 哦，企业管理。
6: 哦，问一下三号老师，您觉得在您考研过程中最困难的是什么？
7: 最困难的是英语，丢了很久了，几乎是从零开始。
6: 嗯。
7: 所以就是难度很大的。
6: 既然难度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坚持考下去？
7: 敢于有梦，有一追梦，勤于圆梦。因为是当时女儿，她要考研，她考研了，我就说我陪你一起考，就这样的。
5: 哎，三号大姐，我问问你，
7: 你好，
5: 你当时这个毕业论文写的是什么内容？
7: 是常德思贤的传承，从娃娃抓起的实践研究。
5: 什么什么的传承？
7: 常德思贤，常德是个地名，我的家乡是常德，思贤是一个曲艺。这是一个传统文化呢，就是以说为主，唱为辅的这种说唱艺术的一种地方曲艺。
5: 啊，我能问问你，你这个声乐你唱的是什么发声方法吗？
7: 研究生的时候是民歌。
5: 民歌是吧？啊，那个二号老大哥呢？
4: 也是民歌。
5: 哦，民歌。哦，那个一号大姐呢？
0: 民族唱法。
5: 好，
3: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四位老师再回忆一下刚才三位隐藏者回答问题的状态和细节，并给出答案。
6: 听一号老师的声音，唱歌应该会很好听。
0: 又喜欢唱歌又喜欢跳舞，那你就圆你一个梦呗。
8: 三号的那个编舞
5: 编不出来。哦，编不出来。
7: 常德思贤的传承，从娃娃抓起的实践研究。
3: 我感觉二号叔叔回答完问题之后也如释重负，他不紧张了。
4: 我在其他的台上吧都没抖过，还真是的。
3: 来吧，三二一，请投票。
5: 老大哥，我不相信你。
2: 我信你，三方老师。
3: 咱们听听四位探针达人的理由。少峰老师，
5: 三号妈妈她那个毕业论文太专业了，太专业，一般人编不出这个名字。
3: 哦，
9: 但是少峰老师，
5: 哎，
9: 您还没听我们二号叔叔编呢。
3: 啊，二号叔叔，您的毕业论文的名字是什么？
4: 民族声乐发展方向。
5: 我天哪，这太大了，这个
10: 题目好大。
3: 曹老师为什么选一号？
10: 我觉得这个一号老师的声线，我觉得他是搞声乐的，我听他的说话的声音。
3: 常元，
2: 我的这个思维逻辑哈，第一组二号生出来，第二组第三组是一号生出来，唯独三号还没出来。
3: 玩田忌赛马呢。
2: 啊，对，该出来了。然后再加上之前我都是在听我们前两排的这些小姐姐们在说，然后这一次我是听从的我们后两排的叔叔阿姨们。
3: 明白，每一排都照顾到。
2: 啊，对，
3: 好，
2: 没错。
3: 来吧，我们来看看三位谁有可能是那位真实身份的人，请揭晓。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阿姨啊，名字叫做周亚松。周阿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周亚松，很高兴见到大家。
0: 您刚才也介绍自己的年龄了哈。
1: 对对对，
0: 考上研究生的就已经52岁
1: 啊。52岁啊，
0: 那今年的年纪呢？
1: 但是62。
0: 62岁，
1: 正好
2: 10年了。
0: 那我觉得对于唱美声来讲啊，就是到60多岁这个年纪，然后因为我们刚才在听的时候，那个声音的通透度，而且还能够非常灵巧的去驾驭这个花腔女高音，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嗯，
1: 谢谢。
0: 这应该就是在大学期间这个硕士深造。
1: 对，
0: 又提升了很多理论和技巧哈。
1: 对对。
0: 那就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当然现在有很多老年大学哈，但是老年大学可能更多的是同龄的退休老年人在一块儿，你是正儿八经回到大学里面？
1: 那是我是。
3: 陪你女儿在考研，
1: 跟她一起考研究生。我跟她报考的时候是同一导师同一专业。
3: 哦，声乐。哇，
1: 对对对，
3: 厉害厉害。
0: 就您成功的通过考试之后，把自己从妈妈降成师姐了，是吧？
1: 对，是的是的。我就每次不喊她名字，我说师妹过来，我们干啥去？师妹，你看我穿这衣服怎么样？哎，师妹，我穿这个歌，你给我听听吧。就这样，我们两个就经常会有这个。
0: 那你们在学校有共同一起演过节目吗？和女儿？
1: 我跟她一起开过音乐会。
0: 可以肯定一点，就女儿一定会特别骄傲，有这么优秀的妈妈。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啊，就是人不能给自己设限，好像我们到了什么年纪应该做什么年纪的事情，应该坚持梦想，勇于去实现，到了退休的年纪，我依然可以像年轻时候一样去追梦吗？
1: 对，
0: 想要去读书，想要去深造，就要敢于去实现它。
1: 对，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就是我的指路明灯。现在我已经博士毕业了，然后呢就顺利通过了我们国家的那个学历认证，认证以后我马上申请博士后。现在我是在读博士后，告诉你。
0: 我的天。哎呀，女儿是不是都追不上您了？
1: 她可以，是她慢慢追啊。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相信她今后肯定超过我，对不对？
3: 对。
0: 再次把掌声送给周阿姨。哇！今天现场年轻的观众很多，对不对？我们要很受教育，真的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我什么事不想去做，或者我做不好，没有做不好，只有你不想做。再次谢谢周阿姨。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感谢瑞众保险送出的精美礼包，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
1: 谢谢，
0: 谢谢周阿姨，这边请。好，再见。来吧，我们看一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成绩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哎呀，长垣战队、少峰战队逆转，现在是6000分，
1: 厉害厉害。
0: 紧随其后是卢瑶琳3000分，我们的陶慧敏老师依然是500分。最后一轮了哈，为了能够让我们的陶老师有机会实现逆转，第五轮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0分。哦，哇，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0: 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1: 大家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2: 大家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3: 陪诊师，这是目前在我们社会当中新兴的一种职业，具体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陪诊师是近年来新兴的医疗辅助服务职业，为老人、独居者、异地就医等人群提供全程就医陪伴，挂号、排队、缴费、陪同检查、取药、拿报告，并兼顾情绪安抚。不做诊疗，不开药方，是患者就医路上的临时家人与就医向导，让看病更省心更安心。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陪诊师？
3: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5: 哎，我眼神是不是不太好？是不是刚才那小伙不就是你吗？是你吗？
3: 我们跟玩名牌。
4: 少鹏老师，
5: 哎，
4: 真的少看手机。
5: 那我就先提问吧，好吧，我问问三号吧，您是什么时间做的陪诊师，又是什么契机让你做了职业的陪诊师呢？
2: 我是从2011年的12月开始做的陪诊这个行业。我的契机就是因为家里这两年有老年人离世，然后也有老人生病，在陪护过程中我就看到有非常多的老年人都是自己一个人，我就会问他，我说阿姨叔叔您的孩子呢？然后他们给我的回答就是我孩子也有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也要上班，所以我就感觉左右非常为难，然后就慢慢的走入到的这个行业。
5: 那么我怎么能够约到你呢？
2: 那个基本上我们是有线下或者线上的这样的预约通道。
5: 哦，好，我先问到这儿。
6: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在您从事陪诊师之前您是做什么的？
0: 其实我第一份职业就是陪诊师，我是在大学毕业以后，然后就接触到了这么一个契机。
6: 那大学学的什么专业？
0: 我大学学的是财政。
6: 那陪诊师的话，我想肯定需要对这个医疗有一定的了解吧。
0: 我们这个陪诊行业呀，它其实不需要对医疗知识有多么专业的一个了解，其实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去陪同患者去就诊，去给他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6: 就是陪伴。
0: 对，
3: 或者说是对就医的流程要比较了解。
0: 对啊。哦，
7: 那么现在不是都是要线上预约吗？比如说看专家，这些操作流程是病人自己在弄呢，还是你们陪诊师要去帮助他去预约？
3: 哎，
7: 这些流程。
3: 好问题啊。问几号？
7: 2号。
1: 因为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根据他的需求是上肿瘤医院一大一、一大二省医院，我根据他的就是主诉完了以后，我只给他就是邀约那个一大啦、一大二，就是这样的去预约。
7: 那么你们会跟这些医院你们是有
3: 合作？
7: 对，或者是怎么样的？
1: 我们也是提前3天的预约。
7: 那么就是说这个患者就是首先要先跟你对接上，然后才能往下做这些事情。
1: 先跟我对接。我是成立的哈尔滨爱心那个爱心小屋。
7: 是社区里面的吗？
1: 不是，单独的成立一个。
3: 就是怎么能够找到你们？
1: 我有地址，有电话。
3: 是需要在网络上查到还是怎么样？
1: 可以在网络上也能查到。
3: 那找你们也得通过手机？
7: 对。
3: 会不会就是那连找你们都找不到，更何谈去上医院挂号呢？有解决这样的问题吗？三号可以解释一下。
2: 我们一般老年人陪诊的就是人数也比较多，但是其实真正下单的都是子女，因为有一些子女都在外务工。
5: 对。
2: 然后就是子女会联系我们的比较多。
3: 哦。
2: 如果要是老年人知道自己花了这100多、200多请一个陌生人来陪诊，他会很抗拒，就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女儿花钱。
8: 那你们是固定在一个区域或者是一家医院吗？
2: 因为我是河南郑州的，就是我只在河南郑州，就是我们接到的客户都是从地市上来的。然后但是像您刚
8: 说，有外省吗？
2: 有的。
8: 你们会接待对吧？
2: 会的会的。
8: 那你们就是当每一次接到新客户时，就是有哪一些事是一定要做的呢？
2: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患者的这个既往史，然后现症状、现病史，就统计到这一步就行了。
8: 我也想问一下一号，你说你大学是财政
0: 对
8: 吧？
0: 对。
8: 当初是什么样一个

0: 心里你是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工作？
1: 当时是我在大四的时候，刚好是生了一场病，但当时我对整个去医院的流程什么的我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就请了一个陪诊师，当时他就带着我一起去了医院，然后他带着我去整个导诊的过程啊，包括他鼓励我，就让我觉得好像我一个人上大学好像也不是那么孤独，我觉得这还是个挺有意义的事儿，对于被帮助的人。然后正好也是大四这个风口嘛，然后我也觉得这个事儿比较有意义，所以我就试探性的去问问他说能不能加入你们一起做，所以也是挺机缘巧合的就成为了一个陪诊师。
0: 好的，谢谢。
2: 二号阿姨问一下哈、
3: 哎、你好
2: 啊，就是您看着年龄可能比他们另外两个要大哈，
3: 是，
2: 那在找您做陪诊师的群体里有没有年龄比较小的小孩啊？
3: 也有，家长都是好不容易三十七八岁生了一个孩子，生完一个孩子呢都是惯的，坐姿也没有坐姿，就是一天的也不活动，就是倚在这个沙发上就看手机，导致的他脊柱侧弯。来了以后呢，我就是也是先是根据他的这个症状，找了一些个相关的专家来给孩子，就是先诊断，诊断完以后再给他救治。
4: 好，通过解答我们四位嘉宾提出问题，我们大概慢慢的对陪诊师这个职业有了一定的这个雏形哈，大概了解了。其实他就更像一个什么呢？在外打拼的孩子在父母身边的一个代替的，
0: 一个代替，
4: 对
0: 对对对，代替父母来照顾的啊，包括
4: 来帮忙照顾他、陪同他、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评价的话，那我问三号吧，三号妹妹，就你觉得这个行业陪诊师服务标准什么算好的陪诊师？
5: 这个标准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他在市场上面被培训过，比如说他情商比较高，
4: 这更多就是情绪价值。
5: 哎，对，因为人生病它是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身体真的有疾病，但是另一个话可能就是心理，他会害怕，会怵。然后我们可能像陪诊的话，给的更多的也有一部分是心理的疏导。然后我觉得能做到这个负责任，流程记录的比较完善，然后报备给他的这个委托人家属，然后情绪上再给予这方面的安慰。啊，这个我觉得是 OK 的，
4: 就一个是提供情绪价值，
5: 对，
4: 另一个是和家属沟通更加积极有效，
5: 对，
4: 是吧？好，对，接下来到了准备投票的环节，五秒钟的思考时间。
6: 我都不知道，我都有点懵。
7: 一号啊，因为他那个放那个大屏幕啊，专门找了个跟他挺像的，
8: 咱能看出来，别人也能看出来。
4: 问问卢警官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陶老师的观众，几号？问问邵峰老师的观众，几号？常园的观众，几号
9: ？OK。
4: 来，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陪诊师？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全票都投给了三号哈、啊，大家说一说选择的理由哈、
0: 啊。首先这个一号我觉得他不像啊，然后二号呢我觉得阿姨的年龄的确是稍微偏高了，如果说再去当陪诊员的话，我觉得这个安全度其实是不够的。最后就是三号了，而且我也主打一个听劝，我的亲友团三号。
4: 好，邵老师，
7: 三号呢就是很像，我觉得你就算不是，你明天去做你也能做好。
5: 谢谢邵老师，
4: 天生就是干陪诊师的。
5: 行，
4: 陶老师，
10: 因为刚才一号选手就说自己是学财政的嘛，他一毕业就选择了这个陪诊师，我觉得不太可信。然后二号这个大姐呢，就是爱心人士，我是会相信的，因为在社区啊或者什么是有一批人是在做这些无偿的给人一种帮助的，但不一定是陪诊师啊，所以就是排除了他们两个呢，所以这个小妹妹，我们后援团也是这么认为。对，
4: 好，究竟谁是真正的陪诊师？三二一，请揭晓。三位手中拿的看起来都像是锦旗哈，但我相信当中写的内容应该有所不同，那我们就一一来看哈。一号，请展示。志愿，
7: 我这着急呀、啊！

0: 业服务，
1: 陪诊工作，
2: 志愿服务我参加。
0: 哦，
2: 志愿服务我参加，
0: 陪诊工作请找他，
3: 找他，
0: 指向了二号。别停，
2: 别停啊，继续走。
0: 这应该没啥悬念了，直接打开吧。
4: 少峰。
2: 哦哦啊，哇
5: 哦啊，哦，还会变魔术是吗？
0: 你们四位是陪诊啊？
6: 原来他三个都不是
3: 啊。不会吧，
5: 咱四个是。
2: 你太棒了。
6: 答
2: 哦，你答对了。啊，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让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一号和二号两位隐藏者哈，谢谢二位，台下休息。
6: 大姐，你是真的志愿者吗？
7: 嗯，是。
6: 太好了，你向你表示敬意啊。
7: 谢谢。
0: 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叫黄潇潇，来自河南郑州，我是一名全职陪诊师。哇。
0: 其实刚才我在问理由的时候，大家说了很多理由，其实我觉得只需要简单的说一点就行。你像潇潇上来一讲自己这段经历，刚一开口，嗯，就要流眼泪。
2: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8: 但一问又想哭。
0: 如果真的不是说结合自己真实经历，不会那么激动和感动。
6: 是的，
8: 可能咱们大家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空缺，然后我就会在想，如果当时在我的姥爷没有离世的时候，那我也像现在一样这么懂流程，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争分夺秒？然后接触了这个行业到现在大约五年左右，我就会更加的珍惜，就是自身的身体健康，会感觉什么都没有，就是健康最重要。对，
0: 我们也在想哈，过去比如说去个医院看病，不需要那么复杂哈，人人还搞不懂的那样的一个状况，为什么今天会出现这样一个专业的陪同人员这个职业的出现？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时代真的是发展速度太快了。其实我们现在想通过网络约门诊啊，真的是非常有效率，但它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年纪大的朋友有时候他对网络对手机没有那么了解，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很多这个家长他的孩子是不在他的身边的。
8: 对，
0: 所以选择陪诊师这个职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工作哈。
8: 我觉得时代在进步，我们不能抛弃任何一位，所以就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弥补这一块，
0: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哈，可以让这里的服务更完善。
8: 对对对，
0: 更有效。
8: 是的，
0: 加油好吧。
8: 好的，
6: 加油，
2: 非常支持，加油，
7: 感谢。
0: 好，我们来看看今晚最终的成绩，哪一个队伍是冠军队呢？今晚有两支队伍打成了平手，都是今晚的冠军队，他们就是长垣和少峰战队，各16000分。哇！恭喜两位领队，当然要恭喜两队的观众哈，我们共同登台领奖，
9: 走，跟着我走。
0: 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
10: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佳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1: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1: 紫林好醋，厚爱佳人，紫林醋业。

0: 活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确实很少出现这样的场面哈，两个战队并列第一。

0: 那请两位队长分别发表获胜感言。
1: 非常感谢我的亲友团，也非常开心希望我们能拿多多的冠军，加油
0: 加油。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在这里斗智斗勇，凭的真的不是个人的才华，凭的真是你身后的智囊团。所以说在这个舞台上，在将来你的人生道路上，你要多听别人的意见。少峰加油，大家
4: 加油。
0: 屏幕下方这个时候也有一个二维码，观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来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也许您就有机会像场上的观众一样幸运。节目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5: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0: 下周再见。
6: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亲爱的同事们，一天的工作马上就要结束了，请加班的同事自觉留下，不可以走哦，尤其是李大脑门。

如何缓解初次见面所产生的尴尬？不妨试试跟对方分享音乐，在舒缓的节奏中放松心情。

0: 男孩的秘密基地是吧？人家明道是男孩，你是什么男孩啊？
1: 老男孩。
2: 行，今天你就要把这个事情给我说清楚了。男孩的秘密基地什么意思？
1: 不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吗？
2: 你过来。这太让人心寒了吧。
1: 弟妹啊，我在我家挂我跟我媳妇的照片，你心寒什么呀？
2: 我说的是这个，我说的是我家那口子一到周末就说要团建。哦，原来是上你这儿团建来了。
1: 我那兄弟可从来没来过。
3: 哎，嫂子，

0: 你这样搞得我像罪犯一样。
1: 你从犯。
2: 我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1: 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2: 把他所有的罪行
1: 一一的给我问出来。
3: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男人之间的友情。
0: 我们男人之间的友情你怕是不太了解吧。
2: 这是嫂子的电话吧？
1: 你媳妇儿的微信吧？
3: 我们两个一块儿搞吧。你看我的表现啊。
1: 开门。
3: 他在里屋，你赶紧躲到阳台去。
4: 小孩
3: 来了哈，
4: 哎，
3: 兄弟，哎呦，买酒哈，哎，
0: 买酒买酒，
3: 哎呀，哎呀，兄弟啊，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拘谨呢？
0: 我拘谨吗？
3: 啊，
0: 没有啊，就咱两个人在一起，有什么可拘谨的，是吧？
3: 对呀，啊，这屋就咱俩人，有什么拘谨的？
0: 是啊，就咱两个人嘛。哥，觉得口有点渴啊。
3: 渴，咱就喝酒啊。
0: 哦，是你主动说要喝酒的。哎呀，
3: 来吧，
0: 新春快乐，
3: 敬你。
0: 咱们一起喝酒那么久，你总是嘬那么一小口，没人怎么喝啤酒的。哎呀，
3: 我可以大声地告诉你，
0: 哎，
3: 我媳妇儿啊最讨厌我喝酒，
0: 最讨厌你喝酒。
3: 但是我跟她说了。
0: 你说什么？
3: 我已经戒酒两年了。为什么一小口一小口？
0: 为什么？
3: 回家她闻不出酒味儿。
0: 她闻不出酒味儿来。
3: 闻不出来。哎呀，
0: 高招。
3: 我怕什么呀？
0: 这小啤酒太爽了。
3: 这，你说什么？
0: 这小啤酒太爽了。
3: 他喝酒真爽啊。
0: 我媳妇儿从来不管我喝酒，他有时候还陪我喝两杯呢。
3: 他最在意你什么呀？
0: 他最不喜欢我在外头喝酒嘛。
3: 那你在这儿可喝了不少啊。
0: 但他没有证据吗？
3: 他没有证据啊。玩个游戏吧，真心话。
0: 哥，
3: 哎，
0: 你这个时候选真心话，那可就是大冒险呢。
3: 我说点真心话没事儿。
0: 行吧，这可是你自己选的，我救不了你了啊。
3: 来吧，
0: 请问，
3: 请问，
0: 你个人主动成立这个男孩秘密基地
3: 啊，
0: 是什么原因？
3: 放松啊。有一点自己私人的空间，网上说的多好
0: 啊！
3: 男人下班回家，最愿意在地库
0: 多待五分钟，
3: 性质是一样的。
0: 真的？
3: 哎，
0: 你后悔跟嫂子结婚吗？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想回答，其实可以不用回答的。
3: 我有什么不能回答的？我大声地告诉你。
0: 那你大声告诉我吧。
3: 我还真。不后悔
0: 啊，吓死我！
3: 兄弟，你是不知道
0: 啊，
3: 你嫂子这个人啊，最大的缺点就是爱唠叨，
0: 唠叨。
3: 哎呀，不管什么事儿，唠里唠叨，唠里唠叨，没完没了。特别是恶毒的话，总是当着我的面说。
0: 你们两个都爱当面说，
3: 我怎么觉着我这后脑勺冷飕飕的呢？
0: 阳台。窗户是不是有点漏风啊？
3: 得堵一堵啊！
0: 堵一堵。
3: 我接着说啊。
0: 哎，不用说了，
3: 我得问问你，相貌堂堂，你能有什么压力？
0: 哥，
3: 哎，
0: 我得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3: 等会儿。来来来来来，兄弟，就站这儿，掏掏掏掏。
0: 小孩上小学了，学校的数学太难了。每次孩子题目算不出来，他不吼孩子，他吼我。
3: 兄弟，这点跟你嫂子是一模一样的，
0: 蛮
3: 不讲理啊！
0: 哎，他飞扬跋扈啊！
3: 这两个女人呐，
0: 真正的。哎，
4: 兄弟，咱不说了，
0: 哎，别说，
4: 你媳妇儿就在我家呢，
0: 嫂子也在这里呢。
4: 啊，
0: 里屋呢，阳台呀。哎呀，这个时候谁来救救我们俩？
3: 有个人来就好了。哎，
4: 来人了，
3: 来喽！
5: 你

0: 酒到了。哎，
1: 没事，我们俩不会喝酒，
2: 不喝酒。
0: 装。每个星期的这个时间段准时准点，不都是我给你俩送啤酒吧？
2: 没有。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走。
2: 初次见面不要这么亲热。哎呀，
0: 真是羡慕你们呐！我光给你俩送酒得送了一年多了吧？
1: 哪有啊？哎，
0: 二位嫂子愣是没发现，你说你们俩是怎么做到的？二位用餐愉快，我就是个送外卖的，我不认识他俩，
1: 我帮帮他，我送送他俩。
3: 站住！
4: 你们俩胆大包天，胡作非为，肆无忌惮，无法无天。我没词儿了，你说得了吗？呸！哎呀，
2: 亲爱的，这不至于吧？
3: 你给我坐下。哎呀，
4: 没
3: 坐下。
4: 男孩的秘密基地是吧？人家明道是男孩，你是什么男孩啊？
1: 老男孩。
4: 闭嘴吧你！
5: 就你们老爷们辛苦，我们女人不辛苦吗？啊！
2: 辛苦辛苦辛苦！
4: 你们这个男孩秘密基地，我们能理解，
6: 但是不能原谅。
4: 给你个立功的机会，回家。把家务给我干好了，把那衣服都给我洗干净了，
5: 把孩子的作业辅导完并自己抄写十遍。哎，
1: 臣退下。
5: 退快点。哎呀，
1: 对，退快点，快
5: 麻溜的。哎，
4: 这俩气死我了。耶，赶紧点外卖，我摇人。我弄了个闺蜜秘密基地，赶紧来啊，咱们都嗨起来。
7: 你要跳舞吗？你要跳舞吗？你要跳舞吗？你要跳舞吗？
8: 啊，这事儿还没解决啊。
9: 你等会儿，
8: 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给您添麻烦了。
9: 没关系。
10: 这可完犊子！哎呀，
1: 大爷，大爷，大爷，你没事吧？大爷，
9: 能没事儿吧？你小伙子，你开车你也忒猛了，你这个。哎，
1: 要不领你去医院做个检查吧？
9: 那倒没那个必要啊，就是刚才你这么一撞我吧，我给吓着了。你让我缓缓就行了啊！这以后注意，这走吧，走吧，走。
1: 那我就放心了。哎呀，天！刚才我以为您是碰瓷儿的呢。
9: 哎，不是，你小伙子，你内心能不能阳光一点啊？啊，你不能见个大爷你就以为他是碰瓷的吧？你再者说了，你看大爷这长得，像碰瓷的吗？
1: 行，您长得真讲理。
9: 哎，你看看，这还是他会说话。你别起哄，看热闹的这。
1: 走。哎
9: 呀！这酒碎了，你看看。
1: 没事，大爷，酒我陪你，您先起来。酒多少钱呀？
9: 3500。哎，不是，
1: 您还是躺会儿吧。
9: 你什么意思你？
1: 啥酒啊，这么贵呀？
9: 不是，那你要不撞？
1: 我看你碰瓷也不容易，你诚心躺呢，我也诚心陪。
9: 你什么意思？
1: 我什么意思啊？我也不是那个差钱的人，对吧？50，不用找了。
9: 我站住。拿过去，你当我要饭的呢？你，
1: 您误会了，我当你是碰瓷儿的。
9: 我不是碰瓷儿的。
1: 你不是碰瓷儿，你要价那么高啊？
9: 不是，那你我
1: 什么？我
9: 我不跟你说，我报警。
1: 套路，下一句就说手机坏了。哎呀，
9: 我手机坏了。
1: 漂亮，我撞的呗？
9: 可不，你撞的吗？
1: 多少钱呀？
9: 3500。
1: 咋的，大爷？你要是说3400，我都信了。
9: 不是，他真3500，哎，我今儿刚买的。
1: 你别解释了，你就是个骗子。
9: 我不跟你说，瓶碎了照样报警。
1: 你快报警吧。
9: 小爱同学，
11: 我在。
9: 给我打110。
11: 正在拨打110。
9: 哎喂，警察同志吗？哎呀，

0: 骑个自行车啊，让一个人给我撞着了，啊，在北马路和西大街交口的地方。哎，您赶紧过来。哎，好好好，
1: 谢谢小爱同学。这么智能吗？
0: 智不智能不知道，肯定智你。我跟
1: 你也不用智我，我还有事，我先走了。你干什么呀？
0: 你不能走，
1: 不是我钱都给你，有你这么碰瓷的吗？
0: 不是你
1: 碰瓷的50块钱的那啥都没。
0: 小伙子。大爷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一会儿等警察来了，是不是咱俩把这个事说清楚，你还他一个清白。你说我老了一辈子，我不能到最后我落了一个碰瓷儿的骂名啊。这样啊，刚才咱俩咱俩都有点激动啊，是不是？哎，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来喝点水，喝点水。
1: 哎，你早这么说不得了吗？哎这不酒吗？
0: 走吧，走了就是酒驾。
1: 事实证明啊，你就是个碰瓷的。
0: 我怎么是？
1: 刚才你不说酒都碎了吗？
0: 是啊，碎的这个是给客人喝的，你喝的那个是散装的。
1: 太阴险了，你这个老头。
0: 你说谁老头呢？
1: 我说你呢。啊，你就是小蝎子种辣椒，又毒又辣。
0: 你再说一遍。
1: 粘什么毛你狐狸，脱了毛你就狐狸，披上羊皮你就狼。
0: 不是，
1: 总之你就不是个人呢。
0: 你
1: 呀呀呀呀呀呀，还要唱歌呀？
0: 我
1: 不爱听美声。
0: 我
1: B box 也没用。
0: 我呸！
2: 团长，你在这干嘛呢？
1: 这大爷碰瓷了。
2: 爸，
1: 不用跟他们客气，他全责。
2: 这真是我爸。爸。
1: 哇哦！爸爸，你会上小学先生吗？
0: 我一边带着去。
1: 爸，
0: 住口！我没有你这样的父亲。
3: 不是，
0: 我是碰瓷儿的。
1: 哎呀，你不是，
0: 我是碰瓷儿的。
1: 哎呀，你不是。
0: 我
1: 叔叔，
0: 你要唱歌啊？
1: 我
0: 不爱听美声。
1: 不，
0: 要是你会 B-box 是吧？来，你找一个。
2: 爸，你这是干嘛呀？
0: 你走。
1: 噗，普子克斯普子喷儿，普子克斯普子喷儿，喷儿，侯爷。
0: 哎呀，你脑子不好，去看脑子去行不行？
2: 爸，你们俩这怎么回事啊？
0: 还怎么回事？不都因为你吗？你说今天男朋友第一次来，让我见这个玩意儿，我好心呐，我骑个自行车，哎，我想给他买点好酒喝，哎，我这一回头，哎，看街对面有卖熟食的，大家不知道这熟食店这主题啊，
2: 说重点，
0: 主题是次要的，关键是我一看没两步道，我想逆行就逆行吧，好，被这玩意儿给我撞着了。关键是你看这酒都碎了，这车也
2: 瓢了，你怎么开车的呀？
1: 你不给我打电话吗？我就低头看手机，我再一抬头，你爸就已经起飞了。
0: 我用你说，姑娘，你开车打电话，你还有理？
2: 我规定的啊，响铃三声不接机，回家就挨踢。
0: 你跟你妈学点好行不行？
2: 爸。你就别生气了，渣渣也不是故意的，妈还在家等着呢，咱回家吧啊！
1: 哎，回不去了，你爸他报警了。
0: 那谁让他说我是碰瓷的呢？
1: 我还喝了口酒。
2: 你开车喝什么酒啊？酒驾！
0: 我蒙他喝的。
1: 多慈祥的岳父啊！
2: 这都什么事儿啊？你们自己跟警察解释吧。我回家发文件去了。
1: 不是，哎，你等会儿，你干啥去啊？
0: 这是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发文件呢？你
1: 败家老娘们，
0: 跟你妈一个样。
1: 你摊上俩败家老娘们。
0: 走，开，
1: 你就原谅我吧。
0: 不可能。
1: 那，我还给你买礼物了呢。
0: 真的吗？
1: 对，我跟你说。
0: 等会儿，那我不还给你买礼物了吗？都让你给撞碎了吗？
1: 那我赔你。
0: 你说什么？
1: 我陪你，
0: 小伙子，这脑子里边能不能除了钱装点别的呀？啊，这跟钱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再者说了，你看大爷这一身穿的，像是那种缺钱的人吗？
1: 不是。
0: 哎，扫个码。啊。哎，这不是钱的事儿。
4: 叔叔，

0: 刚才那我喝酒了，这一会儿警察来咋整啊？
1: 没事啊，一会儿警察来了。
2: 你好，请问这个机动车是谁的？
0: 我的。
3: 他的。
2: 到底谁的？
0: 我的。
1: 你喝酒了。
3: 我的。
2: 你的。哎，好，请出示行车证和驾驶证。
1: 在哪儿呢？
0: 是不是放手扣里了？
3: 手扣。哎，手扣。哎，来了啊。给。
2: 哎，这人是你吗？大爷，请让一下，这个车是你的吧？
0: 不是我的。
2: 哎，别动，喝酒了是不是？
0: 我没有。
2: 吹一下。
0: 您长得真帅。
2: 吹机器。
0: 这款机器真棒。
2: 再给你一次机会啊。超标，酒驾。
0: 不是我，
3: 警察同志。他没有酒驾，车是我开的啊。
0: 对，他是我找的代驾。
3: 对，
2: 那骑自行车这人是谁呢？
0: 缺个人啊。
3: 草率的。他逃逸了。
0: 没错，
2: 逃逸了。
3: 是这么情况，警察。就是我俩开着车正常行驶，我们准备右拐。
0: 那自行车它明显它就是逆行啊。哎
3: 呀，对呀，他撞上我们，他一害怕他跑了。
0: 跑老快了。
2: 往哪边跑？
0: 这边。什么走了？
2: 按吃鸡那么跑的。
0: 走位嘛。
2: 谁报的警呢？
3: 这都逃逸报的警。
0: 对呀。
2: 逃逸报的警。他都逃逸了，干嘛还要报警呢？
0: 我也纳闷呢。
2: 总台吗？把北大街西马路交口的报警人电话还有视频发给我。
0: 接电话呀。
3: 我不想接。
0: 多傲娇。
2: 逃逸人报的警，他的电话怎么会在你身上呢？
3: 他怎么在我身上呢？
0: 这啊！逃逸人落下的，我爸帮忙收起来。
2: 等会儿，他不是代驾吗？怎么又成你爸了？
0: 我刚才叫你了吗，爸？
3: 你再大点声呗。不是，警察同志，咱得讲理呀、啊。当爸爸的就不能当代驾了吗？
0: 漂亮。那当代驾的，这就不能是我爸吗？
3: 漂亮！
2: 现在代驾又成你爸
4: 了。哎呀，爸，这事还没解决
3: 呀、啊！你等会儿，
4: 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给您添麻烦了。
2: 没关系，
4: 爸，我妈听说您被撞了，都担心死了。她比
3: 你是谁呀、啊？
4: 不是，
3: 我不认识。我们两个不认识。
4: 厂长，我爸这怎么了？你不会把他……
0: 这位妇女。我也不认识你呀、啊，
4: 妇女！
0: 别扒拉我，你巴巴拉拉，你以为你是小魔仙呀？有多远，走多远。
4: 你给我回来、什么情况啊？不就是我爸报警了，让你喝了口酒，被误会成酒驾了？你跟警察解释清楚不就完了？
0: 行什么小点声，什么才？
2: 哎呀，行了，我大爷您怎么了？
3: 我有罪呀、啊！
2: 大爷，这事儿一开始我就基本明白了啊。刚才视频上也写得很清楚啊，不是我得说你两句了。你说您这么大岁数骑自行车逆行多危险呢？
0: 多危险！
2: 还有你，开车看什么手机啊？一会儿跟我去趟队里啊。
0: 我干啥去？
2: 你酒驾这个事实不清晰，得到队里抽血才能弄清你到底是不是酒驾。
3: 没事，大爷给你证明你没喝酒啊。你去，回来之后我等你吃饭。
0: 行，
2: 大爷你得跟我们去一趟。
3: 我干什么去？
2: 对您这种行为，我们要进行警示教育啊！大队等你们。
3: 教育。
4: 这什么事儿啊？我回家告诉我妈去。哼，
3: 别老我妈的，我妈都走多少年了，我妈。
0: 你快走吧，你。
3: 不是他让我去干什么？
0: 你说你这么大岁飙车，你多飙，
3: 是不是有教你？
5: 我能不能喝口水？
6: 好，多喝几口壮壮胆，好好的教育教育他。
5: 我再喝一口。

0: 多喝几口。你说我要不要带上一壶？
1: 我什么我？竹板一打你就上火。嘿，
0: 黑什么黑？你们俩这辈子肯定吹。哎，
2: 怎么还有我？你说什么？
0: 我是说你们俩这辈子肯定吹。
1: 哎，哎呀，
0: 进屋进屋进屋！
1: 你别推我，你推我干什么呀？这邻里之间住着，干嘛这么吵架嘛？
0: 你到底是哪伙的？
1: 我当然是你这一伙的了。
0: 那你为什么不骂他？
1: 我骂他？
0: 嗯，
1: 你又不是没听见，从头到尾整个这个时段都是由他来控制，我们根本插不上话。
0: 嘘，现在没声了，骂他。
1: 好。我们俩这辈子肯定吹，肯定吹。
0: 我是不是骂反了？
1: 你就是骂反了，每次吵架你都骂自己，这日子是没法过了。你也是，你吵架总要找一个好的对象，你找一个你说快板的，咱们不是自投罗网吗？哎呀，
0: 再说了，你这么冲动，吵了半天，你自己气得够呛，人家呢，什么事都没有。
1: 行了吧，你就说你今天给不给我出这口气吧。
0: 出什么气？
1: 用人欺负你老婆？谁欺负我老婆？说快板的！
0: 好，他敢欺负我老婆，
1: 你怎么办？
0: 我去欺负他老婆。
1: 你回来！
0: 你让我去，我也不敢呢。哦，
1: 可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0: 行了行了，干什么嘛？算了，差不多就行了。
1: 不行，
0: 你干什么？
1: 我拿刀。
0: 老婆，你干什么？你吵架要动刀，千万不能这样。老婆，贤妻良母妈啊，妈都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
1: 你行了吧？
0: 那你干什么嘛？
1: 我剪指甲。
0: 讨厌，剪个指甲弄这么热闹。还是那句话，冲动是魔鬼呀，冲动是炸弹里的火药，冲动是一副手铐，也是一副脚镣，是一副永远吃不完的后悔药啊。你明白了吗？
1: 我明白了，哎，我吵不过他，我挠他。
0: 你干什么？你简直是为了挠人呐！可不能这样，老婆，我给你。
1: 我剁。
0: 哎呀，哎呀，怎么回事？一二三四五，五个血道子。
1: 你等会儿，我指甲里怎么这么多肉丝儿啊？
0: 我的。
1: 老公，你没事吧？
0: 哎，没事没事。
1: 好，我这下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不行。
0: 不是，老婆，你又要气。
1: 我去，
0: 贤妻良母。
1: 老婆，你听我一句话，冲动是魔鬼呀！
0: 谁是魔鬼啊？你现在越来越像了。干什么嘛？你真是的。
1: 好啊你，我被他欺负成这样，你倒说我是魔鬼了。好，你不要再跟魔鬼一块过了，我们离婚。
0: 不是，怎么又扯到离婚上了？老婆，你干什么嘛你？
1: 你不要老跟着我。
0: 你
1: 站住！
0: 我嫁给你这么多年，给你当牛做马，伺候你这个，伺候你那个，我还给你生了个大胖儿子。现在倒好啊，我被人家欺负了啊，你连个屁都不敢放。我放了你没听见？嗯，
1: 行了，你别跟我耍贫嘴了，我自己的事儿还得我自己解决。
0: 不是，老婆，你又要去，你
1: 我
0: 求求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
1: 又来了。
0: 这是我人生当中的主要道具。一到关键时刻，我就跪搓衣板，跪搓衣板，两副护膝全跪烂了。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我是男子汉大丈夫，我再也不跪搓衣板了。做搓衣板。
1: 哎呀，遇到事情你就做搓衣板，你都对不起你这个发型。
0: 你瞪什么眼睛啊？你以为我这样对你是真的窝囊吗？啊，我这样对你是因为我爱你，喜欢你，怕失去你。好，今天你这样骂我，我无话可说。我今天给你当一回男人。
1: 你去哪儿啊？
0: 收拾他。
1: 走反了门，在这边。
0: 我从后窗户迂回过去。哼，
1: 瞧你那点出息。嗯。
0: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咱们家住15楼，迂回不过去。什么东西啊？
0: 家伙！太棒了，老公，去给他点颜色看看。
1: 好。嗯。哎呀，
0: 老婆，我能不能喝口水？
1: 嗯，好多喝几口，壮壮胆，好好的教训教训他。
0: 我再喝一口。
1: 嗯，多喝几口。
0: 你说我要。

0: 要不要带上一壶？
1: 你旅游去啊你？
0: 不是老婆，我跟你说，我今天去到他们家，他们家就别想好。
1: 太棒了，老公，你这才是我的老公，我的守护神，我的男子汉。
0: 我的发型怎么样？
1: 我看看，漂亮。
0: 哎呀，什么都看不见。哎
1: 呀，快去吧。
0: 好，老婆，我走了。你多保重。我再跟你说一句话。哎，
1: 你去还是不去了？
0: 不是，你听我说，我去到他们家，我就要玩狠的了。我怕我有个三长两短的。
1: 您放心，出了什么事儿我顶着。
0: 那我要被判个一年半载的。
1: 我天天给你送饭。
0: 那咱们孩子？
1: 我保准把他养大。
0: 那我要是回不来？
1: 老公，我守你一辈子。
0: 有这样的老婆，何愁不被枪毙？
1: 你说什么？
0: 不是，老婆，我就跟你说。我这次去可要玩狠的了。我估计有两个结果。一是他们一家把我撂倒。二我被他们一家撂倒。我估计肯定被他们一家撂倒。老婆，我舍不得你。
1: 你放心，出了什么事儿我守着，我守你一辈子。
0: 我不相信，你给我写个保证书。
1: 好好好，我写。
0: 那我说你写。我来点音乐。这个音乐不合适。老婆，你还记得吗？咱们俩从小就好，那个时候你上小学，我上初中，你上初中，我上高中，你上高中，我还上高中。我等了你两年。
1: 你有心脏病，蹲了两级。
0: 你胡说，我等你等的。
1: 你才胡说。哎呀。哎呦，行了行了，老公，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啊。哎
0: 呀，老婆，你还记不记得那一次我心脏病住院，你去看我？
1: 哎呀，别说这些了。
0: 不要你说。
1: 好，我说，你那次犯病啊，真是把我给吓坏了。我记得呀，我当时挺着个大肚子，在家呀给你包了包子，煮了饺子，我还熬了一大锅的鸡汤呢。可是我一到医院呀，看见你病成那样，我心疼的一下子就晕过去了。
0: 你还说呢，等你醒过来，咱们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二人世界一下变成三口之家了。你晕晕乎乎的把我儿子生出来了，因此我儿子得名叫晕生。
1: 太逗了，老公。当我醒来之后啊，我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旁边躺着我们的宝贝儿子。
0: 你逢人就吹牛，你说我生儿子一点都不痛苦，咔嚓没了。
1: 去你的。
0: 老婆，你为咱们家付出了那么多，我们爷俩一辈子都报答不完呢。
1: 老公，你对我也好啊，夫妻之间这是相互的嘛。
0: 你记不记得你曾经说过一句话，感动了我好久好久。你说咱们家有了我就有了天，有了儿子就有了快乐，咱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呀，就是天大的快乐，忘了没有？
1: 当然没有。
0: 所以说呀，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呀。
1: 老公，你呀遇事也千万不能激动，你有心脏病啊。老公，我可不能没有你。
0: 我的好老婆。
1: 我的好老公。
0: 老婆。
1: 老公。
0: 好了，不说了，我走了。
1: 你去哪儿啊？
0: 收拾他。
1: 收拾谁呀？
0: 说快板的。
1: 老公，老公，你回来，你回来，老公，咱不去了，
0: 别拦我，
1: 咱不去了。
0: 谁拦我？我收拾谁？
1: 不，咱一家三口多幸福，咱不去了。哎
0: 呀，我意已决。
1: 不行，老公，你一去，咱家天就塌了。
0: 我才不管天塌不塌呢，我要不咱对不起这个发型。
1: 不行，老公，咱不去了。
0: 干什么？
1: 老公，你等等。老公。咱不去了。
0: 你这是干什么？这是我的，你这样做你受不了的。
1: 老公，你不是天天这么做吗？
0: 我做，我有设备，你看看。啊！
1: 哎呦，你一直在骗我呀你！
0: 不是，老婆，老婆，哎呀，心脏，心脏。
1: 你先坐下，你坐下，你听我说啊。老公，其实啊，我已经不生气了。啊，邻里之间发生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那算什么呀？咱别跟人家计较嘛。你不是常跟我说，吃亏是福吗？ 再说了，这个收快板的呀，对咱家挺好的，还经常。

0: 真的啊，怪不得老师经常夸咱们儿子英语说的像快板。嗯，
1: 老公，咱呀应该给人家赔个不是去。
2: 好好好，哎，我老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通情达理了？
1: 嘿，我一直都这样啊。
2: 什么？好，那你赶快向人家赔礼道歉去啊。
1: 好，我现在就去。不行，老公，我不敢。
2: 好，我今天陪你去，给你当个保镖。到了他家，他要来硬的，拔出家伙跟他干；他要是来软的，拔出家伙给他挠挠痒痒。
1: 痒痒挠啊！你一直都在骗我。好，行，
2: 老婆，千万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
1: 不行，
2: 老婆，冲动是魔鬼呀、
3: 啊！我好心好意给你拿瓶饮料，然后你说
4: 啊，行啊，大过年的多不容易啊，这事儿啊，我替你扛了，
5: 老公。
3: 老婆，我到家了。
5: 你又去哪儿了呀？
3: 这不给客户修家电去了吗？
5: 就知道给客户修家电，大过年的还往外面跑。咱家冰箱坏了这么久了，什么时候能指得上你呀？
3: 你看你看，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公司的员工啊，外地的居多，大过年的给他们放假回家过年了，只能我这个老板冲到劳动第一线了。谁让咱是暖男老板呢？
5: 得了吧，你暖男，你有咱家冰箱暖吗？我跟你说，咱家现在取暖基本靠冰箱，里面的鸡蛋啊都快孵出小鸡儿了。
3: 正好开个养鸡场。
5: 哎呀，别拼了，赶紧修吧，修完还得上咱妈那儿过年呢。
3: 哦，对，我得抓紧修，修完呢赶紧走。
6: 快递小乔走上台，大年三十我取件来。乔装打扮添喜气，祝愿大家好运来。不说了，我得干活了。
3: 谁呀？啊，
5: 我还有批衣服要进山区，估计是我叫的快递来了。
6: 姐，新春快乐。哎呦，
5: 小乔，怎么这身打扮呀？
6: 这不让您开门就见财神吗？
5: 真有心，要不说啊，你是优秀员工呢。哈，
6: 我工作呀必须严谨。
5: 来，小乔，快进来。哎，赶紧啊，帮姐把这个打包了，我再进去收拾一下啊。
6: 好嘞，姐。什么声？这冰箱怎么这动静？是不是坏了？
3: 正修着。
6: 别！哎呀，
3: 你是送快递的啊？穿的像唱大戏的。
6: 你是修家电的啊？我看你像张飞变的。
3: 哎呀，兄弟，你聊天挺会抓特点的，怎么大过年也不休息吗？
6: 您这不也没休息吗？干咱这服务行业的呀，只要客户召唤，必须马上出现。
3: 说的太好了啊啊！辛苦了，来，等一个。
6: 你给我退！
3: 干啥呀？
6: 你干啥呢？
3: 我喝饮料呢。
6: 从哪拿的呀？
3: 冰箱里啊。
6: 你修冰箱的就可以随便喝里面饮料啊？你要是修下水道的，那里面东西就随便爬了呗。
3: 兄弟，你说话怎么那么埋汰呢？
6: 不是埋汰，你喝人饮料，你不跟人打声招呼啊？
3: 我还用打招呼吗？哎妈
6: 呀，你多啥呀？大大咧咧的，真以为自个儿是张飞呢？
3: 你说你这人，我好心好意给你拿瓶饮料，然后你说
6: 啊，行啊，大过年的都不容易啊。这事儿啊我替你扛了。
3: 他替我扛了，我明白了，他呀真把我当成修家电的了。兄弟啊，跟你说实话吧，我呀其实是
5: 小强。你在这干嘛呢？
3: 啊，我跟他说两句话。
5: 你冰箱修好了吗？
3: 没有啊。
5: 没修好聊什么天儿，赶紧修，修完好走啊。
3: 这修修修。
5: 小强，来，还有一箱。
6: 姐啊，今天我在工作中出现不严谨了。
5: 怎么了？
6: 刚才渴了，没忍住搁冰箱里拿瓶饮料给喝了。给
5: 小乔，不是我说你啊，你还真把自己当外人了。那饮料冰箱里有的是，随便喝，桌上的花生瓜子随便嗑，大过年的跟你瞎客气啥呢？快点修。
6: 小李逵，
3: 不是张飞吗？怎么又改李逵了呢？
6: 这不都有胡子吗？看着没有，关系不到别喝饮料，关系够铁才能叫姐，明白不？哎，
3: 听这意思他俩关系挺铁呀。
6: 不是。

0: 殊啊。
1: 哎，那我倒要问问了，怎么个特殊法啊？
0: 你想知道啊？
1: 啊，
0: 我跟你说，
1: 哎，你说，
0: 我跟你说得着吗？
1: 这人，你说
0: 他是咋回事呢？
1: 你不说吗？
0: 我憋不住。是这样
1: 啊，
0: 我负责这片小区，
1: 嗯，
0: 我姐呀，啊，是个爱心志愿者，经常寄件捐东西，熟了以后啊，我每次一来，我姐就给我倒杯水，给我拿条手巾让我擦擦汗。嗯，
1: 没听出哪特殊了呀。
0: 嗯，这还不特殊啊？这说明啥知道吧？
1: 啊，
0: 这说明啊，我姐心里有我。嗯，
1: 她心里有你？
0: 不光有我，还有很多人呢。
1: 啊，
0: 她心里老能装着别人，要不然呢能献那么多爱心吗？
1: 啊，那倒是。
0: 可惜了，这么好个女人呢，家里也没有个男的照顾着，可惜了。
1: 不是兄弟，
0: 哎，
1: 你根据啥说这家里没有男人的呀？
0: 哥，我经常来就没见过男的。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呀，啊，是我在这家里见到过的第一个男人。
1: 那就对了。
0: 妈呀，不严谨了啊。哥，你是第二个。
1: 第二个？
0: 对。
1: 那头一个是谁呀？
0: 想知道
1: 啊？啊，
0: 我跟你说，
1: 哎，
0: 我跟你说得着吗？我还是咋回事呢？
1: 我就知道你得回来。
0: 我憋不住，憋不住。
1: 哎，快说。
0: 那天呢，我过来收件，我姐一开门呢，我一眼就发现有个男的赤裸裸的就躺在沙发上，
1: 赤裸裸的。
0: 妈呀，又不严谨了，还搭了条浴巾。
1: 那个有什么用啊？那个
0: 不是，后来我一打听我才知道，原来他呀是他家邻居。
1: 你看你不说清楚，邻居过来，邻居也不行啊。邻居啊，
0: 不是，人家的理由贼合理，家里热水器坏了上这洗个澡。
1: 他家热水器就爆炸，他也不能上这儿洗澡了呀。
0: 是呢，后来呀就让他妈呀给抱走了。
1: 他妈可还给抱走的？
0: 对呀，啊，一个两岁小男孩这么高吧，横竖一边宽，体型跟你差不多。
1: 跟谁差不多啊？那小男孩你不说清楚了，你吓我一跳。
0: 吵什么玩意儿啊？那小男孩不是男的啊？
1: 是都是的，关键你形容这玩意儿形容的太不严谨了。
0: 不用你说，我就怨你在这瞎打听。
1: 不是我瞎打听啊，你那玩意儿说的太引人入胜了，是吧？
0: 他家引人入胜的事儿多了，我还件件跟你说呀。
1: 兄弟，
0: 怎么样？
1: 你看哈，刚才哈，经过跟你的攀谈，我发现你这人挺严谨的。
0: 必须的。
1: 哎，那你再严谨点，跟我说说还有没有啥更引人入胜的事儿？
0: 你想知道啊？
1: 啊，
0: 我跟你说
1: 啊，
0: 姐，他偷懒，偷的
1: 干什么？你说我，你等，别，这，哎。
0: 这是个什么形象啊？在这儿，这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对我姐有什么想法啊？不行，我得旁敲侧击的问问他。我说小沙僧啊，
1: 不是张飞李逵吗？怎么又改成沙僧了呢？
0: 你们哥几个长得连线。哎，你修你的，你甭管我，来来，你修你的。我问几个问题。哎，
1: 问，
0: 这冰箱修多长时间了？
1: 妈呀，这冰箱啊坏了得有半个月了。
0: 哦，这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的喜欢吃素馅的？
1: 素馅的，肉馅的太腻了。
0: 你觉着我姐长得咋样啊？
1: 水灵，相当水灵。
0: 看没看着，果然对我姐有所图。不行，我不能走，我必须得保护好我姐。
2: 小强，
0: 哎，
2: 来最后一箱，打包算账。
0: 这你放着
2: 啊。
0: 姐过来，我不能走。
2: 为什么呀？
0: 这冰箱修不好我就不能走。
2: 啊，冰箱，哎，我说你冰箱还没修好，什么时候能修完呀？
1: 不行了，今天修不好了。
0: 你说什么玩意儿？滚！小宝玉，
1: 啊，这回不严谨了。张飞、李逵、小沙僧的都有胡子，贾宝玉没胡子。
0: 我知道贾宝玉没胡子，我就是想给你凑个四大名著。
1: 你这不闲的吗？你，
0: 我告诉你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条把冰箱修好，第二条姐换人
2: 啊。
1: 换人
0: 咋的呀？
1: 你知道这咋回事啊？
0: 你就是没有职业道德。
1: 我怎么还没有职业道德了呢？
0: 犟嘴是不是？犟嘴干那么大事忘了是吧？
1: 我干啥了？
0: 好，就你这个人品，我就没有必要帮你扛这么大的事了。姐
2: 啊，
0: 我告诉你个天大的秘密，刚才那瓶饮料是他喝的。

0: 怎么的？哎，怎么了？
1: 不是，小乔，他喝瓶饮料怎么了？
2: 不是姐，那不光喝饮料事儿，对他对你有所图，他说你长得水灵。
3: 他刚才一问完，我自己
2: 啊，你没说，那收拾收拾，你也收拾。姐，你可得乐。姐，你别不是姐，这人还好撒谎啊！我问他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儿，喜欢吃素馅儿的？他跟我说他喜欢吃素馅儿的。你瞅他那个横竖一边宽的体型，他能不吃肉的吗？
4: 这也是个理由啊，小哥。
2: 姐，我告诉你，以后别啥人都往家里领，知道不？一切不以修冰箱为目的的修冰箱的，就不是个好冰箱。这
3: 我又成冰箱了呗？
2: 我告诉你，冰箱，本人的工作原则就是。一旦进了客户门，不能拿钱就走人。只要客户一召唤，我就是客户的守护神。
3: 你
2: 别扒拉我摆造型呢。
3: 我是她老公。
2: 你喝酒了是吧？是不是喝了你啊？他说你是老公。
1: 哎呀，他是你姐夫，
2: 你听着没？我姐都戳穿你了，说你是我姐夫，完了你说你是人家老公。刚才进门就喝饮料，也没跟人打声招呼，整的俩是两口子是。哎呀
1: 小乔，这事儿怨姐啊，这
2: 不是姐，她怎么能是我姐夫呢？啊，
3: 我怎么就不能是你姐夫呢？
2: 关键我姐在我心目中是只天鹅呀。
3: 我是癞蛤蟆呗。
2: 不是，我姐是朵鲜花，
3: 插我身上了呗。
2: 我姐是个好白菜，
3: 让我给拱了呗。
2: 不是，哎，你老在这费劲巴力的配合我干什么玩意儿呢？
3: 不是我配合你，你说那玩意儿太脍炙人口了，不接我浑身难受。
2: 哎呦我今天呐，太不严谨了！我现在的感觉呀，就像搁他家那洗澡的小男孩似的，赤裸裸的就开始站着。妈妈呀，快给我抱走吧！哎，
1: 小乔，
2: 不行，我待不下去了，姐，
3: 站住！我告诉你，小乔，
1: 你吓到人家了吗？
3: 对不起，老婆，我着急跟他说事儿。
1: 有话好好说嘛。
3: 是，小乔啊。这事儿啊真不能怪你，姐夫啊还得谢谢你呢。通过这事儿啊，我发现我照顾这个家照顾的确实太少了。你姐一个人呢真是不容易。嗯，老婆，从今天开始我要家庭事业两手抓。
1: 这还差不多。
3: 要不小乔啊都把我当坏人了。
2: 没有姐夫，
1: 别说了，你呀、啊、好好跟人家小乔学学，他将来当老公啊肯定比你强。
2: 那是必须的，那是。
3: 你要给谁当老公啊？
2: 哥，你看你，我给谁当老公公？我连个对象都没有。
1: 对呀，小乔还没有女朋友呢。啊，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嗯，你觉得小乔这人怎么样？
3: 除了说话不太严谨，其他都挺好。
1: 哎，那把妹妹介绍给他当女朋友呀。
2: 哎呦，我姐，谢谢你了。姐，你妹妹长得跟你像不？哎
1: 呀，跟我像什么呀？那是你姐夫的妹妹。他们俩呀。是一模一样。
3: 就这么定了，妹夫。
2: 妈妈呀，快给我抱走吧。
3: 妹夫，
1: 小乔，东西还没寄呢。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带
14: 吧。
15: 正常吧？
16: 像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你怎么想的？
1: 不能说。
0: 为什么不能说？
1: 我这个想法，有点歪呀。
2: 你的未来当然可以没有我，那你还要找我干嘛？
3: 我就是找你做头发。
4: 我是真不会说相声，我是歌手。大家好，我是歌手，我是歌手。都是不会，
5: 不会说相声。哎，一上台就来个吊字，
0: 太长了啊！你给我挑重点说说就行。
6: 重点就是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了。

0: 到如今倾尽所有，
1: 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我成受罚你
0: 江诺作为一生志业同人物不存亡。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6: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1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晋级赛，
11: 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哎呦，
12: 那我先走。哎呦，
10: 我先

0: 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
1: 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2: 我们不见不散。
4: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5: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6: 很帅哇！
5: 我要学这个舞。
4: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本期的主题：素祖谐真。
1: 我们到了
2: 晋祠。哎，
3: 走啊！台上好戏开演了，
2: 才子佳人呢、啊。
4: 百年历史的舞台，演百年历史的传统文化，
5: 精彩。
6: 山西博物院真的好大呀，
7: 气势恢宏。
8: 我们整个的采风，更重要的是发散思维和在舞台上去做一些更不一样的表演。
0: 接下来的时间呢，竞争正式开始。
9: 把大家的想法都融入作品中，对我们的创作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10: 像我们这首共同的音乐出来之后，让大家有画面感，
11: 跟过往在这里发生的故事进行一个对撞。
0: 元素太丰富的时候，取舍其实又是交给你们的一个挑战，
7: 是的，
0: 难度很大。
1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超好喝的简醇零蔗糖酸奶特别呈现，简醇专利菌群冠军之选。各位国风听友，欢迎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
1: 来，五、四、三、二。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时光与文化共鸣的千年戏韵和指尖翻转的亚运风华。

位国风听友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今天是我们国风音乐社的第二场国风音乐会了，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风音乐社的巡风主理人杨宇老师，以及这一次给予我们非常多帮助的两位巡风推荐人，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晋剧名家武林颖老师。湖北省京剧院一级演员谭元老师。

0: 色的《寻风共创曲》在这里全球首发。今天的音乐会，我还邀请到了一位好搭档，他被称为最会热场的男人，他也是得过冠军的唱跳歌手，他一出场还自带音乐，不信你听。欢迎腾伟。
1: Let's go。 太原不大，风景如画，朋友不多，都在这桌，茶杯一响，黄金万两，茶杯碰的叮当响，快乐地久又天长。哇，
0: 人呢？全场。
1: 那接下来就要准备好你们最最热烈的掌声和尖叫声，有请我的小伙伴们。
0: 欢迎各位。那么呢，我们这一次啊是国风超有戏，在一开场也想问问六位，你们比较熟悉的戏歌有哪些呢？
1: 那我就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吧，这个大家一定听过，大家可以听听看啊。清早起来什么镜子照，梳一个油头桂花香，脸上擦的是什么花粉，
2: 你的胭脂是什么花红。
3: 这个大家应该都会，嗯，一起唱，嗯，
4: 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场杀。哇哦
3: ，OK，
5: 厉害厉害，那个大家都会唱的，预备，起。

0: 太经典了，
1: 我分享一首大家也都很熟悉的。

0: 谢谢。
1: 我唱一个比较耳熟能详的。
2: 哎呦，
1: 祖先。

0: 彩。
1: 刚刚听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熟悉的戏歌，为了让大家认识每一个国风音乐人，让我们开启以乐识人，让他们用歌声讲述各自的音乐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寻风团的武声担当郑业成。

0: 有范儿，有范儿。
1: 哇，武生的台步。

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天涯尽头有人依窗盼归，旋律中品味另一种动人心魄的故事。下面有请郭宇昂带来看窗。

0: 谢谢大家。
1: 在净慈看到了水镜台这样子的一个古戏台，上演着悲欢离合，所以我觉得有着千年历史的这样子的一个土地带给了我不一样的感觉，所以今天选择唱了探窗。那红妆心事绕窗棂，道尽人间离合悲欢，忽见民谣吹笛至，岁月成诗入弦明。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不一样的音乐时空，有请浩宇为我们带来中华民谣。加油！

0: 几家半，我几家愁。
1: 好听，
2: 谢谢。
3: 我们下一位老师，他的这个戏腔呢，就是让人惊艳。没错，我们下一位是黄龄老师。

大家。那见证了鸳鸯相伴的浪漫深情，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人美歌甜、仙气飘飘的上海姑娘金莎小姐姐。

谢谢大家。遨游玩梦幻仙境，让我们来欣赏一首充满温柔和治愈的歌曲，向世界道一声晚安。有请刘维带来晚安全世界。

0: 谢谢各位舞蹈演员，谢谢你们。
1: 我们都在下面跟你学，非常重视中式国风。
2: 对对对，叫剑指。
1: 对，很帅，
2: 很硬朗啊，这个没有问题。嗯，
1: 非常有你的风格。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合作曲目了。
2: 接下来上场的这两位呢，是我的队友，也是我的好朋友。哎，
1: 就是
3: 黄龄、尹浩月。
1: 有请两位为我们带来
3: 如果。

0: 谢谢大家，
1: 谢谢两位，
2: 你们两个好过分哦，背着我唱情歌啊！
3: 对呀，
2: 我们是一个 team 的，哎，祝你们
0: 再来一遍，哎
2: 呀，不用了，你们俩唱吧，挺好。那两个人第一次合作什么感觉？
4: 我们今天就是，比如说我们彩排的时候，尽量有一些互动和故事感。
1: 对，
4: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是故事感非常强，
2: 看出来了，
4: 对。
2: 你什么感觉？
5: 我觉得还是非常意犹未尽的，很有氛围感的一个表演。
1: 那希望你两位以后多多合作，好不好？
4: 好，谢谢。
1: 那么接下来的下一对搭档，让我们掌声有请
6: 郭宇昂
1: 和郑业。

0: 谢谢谢谢三位。
1: 哇，好唯美哦。
0: 对，
1: 为什么选择这首歌？
2: 梨花颂这一段呢，其实是梅葆玖先生领衔主演的大唐贵妃中的一个唱段啊。然后我听说当时好像排这出戏的时候，大成哥也还在上戏校、
3: 是
2: 吧？
3: 对，那会儿我还很小，然后是戏曲里面的龙套，等于说是中间是梅葆玖先生，然后包括郁奎志老师等等，
2: 对，所以共创这个

0: 梨花颂的原因也是因为可能都跟梨花颂有渊源。嗯，
1: 确实中间好多那种一颦一笑，包括最后结尾两个人的眼神刚一对视，然后两个人看向这一边，真的很好看。
2: 我觉得两个人的这个舞台确实非常梦幻哈。那么接下来的一个环节就与众不同了，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国风音乐会的重磅环节，两首全新的原创寻风共创曲即将发布。接下来有请国风音乐人和我们的寻风主理人杨宇老师再次回到台上，
1: 欢迎各位，
3: 欢迎欢迎欢迎。
2: 我们的六位音乐人呢已经按照两个小队站好了，我们不如按照队伍的名称先给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4: 我们是
5: 还有又又又组合。哇，
6: 我们是轻纱劲雨慢凡尘组合。哇，
2: 好有诗意啊。那我觉得这两个名称呢很能代表各位哈，但是呢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寻风主理人杨宇老师，对于他们几位即将呈现的这两首歌有什么期待吗？
7: 因为他们分成两组，分别去到了千年古建筑晋祠，然后另外一组去到了山西博物院，回来去分享他们的感受的时候，就感觉他们真的在千年的古韵当中撷取了一颗颗闪光的珍珠。所以接下来的共创环节，我们是看他们怎么样把这一颗颗闪亮的珍珠串成一根珍珠项链呈现给大家。
2: 是的，我觉得大家都这么期待了，不如我们两个小队各派一个代表稍微给大家剧透一下好不好？
8: 我们共创的这首歌有一秒钟就可以穿越时空的这样一个魅力，所以大家可以从歌里听到很多我们精心的设计，能听到三晋大地充满古韵又具有新意的国风歌曲，希望大家喜欢。哦，
2: 抓到关键词了，穿越时空的魅力哈。来听听黄龄的。
9: 那我们要带来的这首共创曲呢，瞬间能抓住你的心，用节奏感和戏曲元素来点燃你的血液里的国风新潮。哦，
2: 那我抓到的一个关键词呢是节奏感。好了，总而言之啊，听完两组的描述呢，我相信各位跟我一样，对不对？期待值拉满，是不是？好，接下来的两首寻风共创曲到底能否触动你们的心跳呢？
10: 国风共创曲竞演开始。
11: 过往的一些音乐作品可能在歌曲中表达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很少会在音乐中表达一种人与环境的这种情感。我们这一次的共创就突破了这个点，就是人与环境中的这个感情。
12: 然后希望我们这首共创的音乐出来之后，让大家有画面感。
11: 对，是。
7: 对。
11: 哇，我看到后面，我有一些词说的就是那四幅画，唐时月，因为他们是唐玄宗与杨玉环在长生殿乞巧月亮的时候，七夕节。塞外雪呢是昭君出塞，说他塞外雪，他披着斗篷。儿女英雄天地间，就是木兰从军儿女英雄，与君共抚弦，就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弹琴。啊，所以他就把这个四幅壁画放在了歌词里。对，我觉得可以以那个一颦一笑四素生平，
12: 对，
0: 把梅先生的晋词颂
11: 以念白的方式放到间奏里面。
12: 可以，我跟杨分就是一起
11: 念白，对，念白。
13: 你们两个不同的声线会叠起来。
11: 对对对对，我觉得不光是咱们俩，我觉得金莎姐她可以以一个就是诉说人去讲述这段故事，然后我们两个呢就是可以那种就是舞台上的一唱一和，然后去演绎这种悲欢离合，对吧？
12: 其实我突然又有种感觉，就我们三个哈，金莎姐就像是现代人，啊，这就像是古人，我是连接现代人跟古人之间的那一个桥梁。
10: 对对对，我在看这个歌词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面的画面，金莎是作为一个现代的寻访者的一个身份，推开故事的门，走进那个千年的古建筑，顺着这个寻访的脉络去陷入到自己的一个思考，然后那一束光其实就是把我们跟千年之前

0: 的历史去联系。
1: 嗯，
0: 就这两位，他们其实代表了一种历史，然后这个时候现代的人跟历史的人物他就有对话，晋祠它是一个连接，是一个抓手，但是我们要跳出晋祠的束缚，来个更广阔的一个历史的时空，来把我们的情感把它挥洒出来。
2: 嗯，咱们可以试一下，
3: 我们试一下。
4: 一艘车，经久不息的传承。
5: 好，我觉得目前符合几位老师的特色和状态，
6: 嗯，
7: 我觉得还挺有感觉的那个，
2: 是，可以，我觉得很好。
3: 我稍微补一句，因为我觉得你们一定是最出彩的，你们的戏腔在一块儿，我就怕我只是流行，那个故事会撑不了太久，可能就是说，到后面我们有点不足。但是否可能，因为我记得我们看到侍女的那个的一个红花，
7: 对，
3: 是否有可能由她有一个红花？
7: 交接的，
3: 我现在是个现代人，但是你赐予我侍女的一个美丽的使命，就是说，给我戴上了这个红花，然后呢，我就披个什么东西，做那个侍女又悲又喜的表情，我就觉得是不是能撑住？
5: 您的人物虽然说没有唱的内容没有那么，
3: 对，我就表现出来了，
7: 是的，是的，
3: 对吧？我就模仿一个
7: 侍女，这整个的故事的完整度就足了，
2: 对对对，对对。
7: 哎，那我觉得就是咱们正好也点题啊，在这个最后的时候，仅此一念这四个字，
2: 仅此。
7: 仅此一念，
2: 对，刚好咱们去的是晋祠，
5: 而是独一无二的晋祠，
2: 对
5: 对，
7: 既有谐音，然后又符合了我们整个故事的感觉，
2: 对对，
7: 哇，绝了！
3: 我们三个人都会好好把这首歌测好，把舞台测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应到。

0: 感谢舞蹈演员，感谢戏曲演员。我们知道大成是武生，也是演员，经历了这次寻风共创舞台后，你现在有什么感受呢？
1: 其实这次寻风的经历也让我明白了国风音乐的根脉深植于戏曲的沃土，千年戏韵的精神传承，这份坚守让我在创作之路上越发的坚定初心。
2: 是的，我们这次去了晋祠，
3: 是
2: 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水镜台。当站在这方戏台上的时候，当时我唯一的念头就是在这方寸戏台见证了万千的悲欢离合，却仍然屹立不倒，就像歌声里面所唱的，风华于千年流传，神韵续万载不变。我们想用这样子的歌传递几千年时光穿梭的史诗感与晋祠历史的厚重感。
4: 对，我们希望我们就是传承住对艺术的这种热爱真诚，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寄望于未来把我们的所有的文化发展得更加的优秀。我希望我们越来越棒，希望大家多多鼓励我们。
0: 我们的青纱靖宇万凡城组合已经给我们很大的惊喜了，那么接下来维维，你们的排忧组合为我们带来什么呢？
3: 因为我们刚才感受到了文化的底蕴，接下来我们就轻松一下。
0: 好的，接下来有请他们带来排忧。
5: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6: 风格我感觉应该是有点俏皮，有点故事性，包括有一些捧哏逗哏的这样的环节在里面。
7: 嗯，除了跳黑眼，
6: 就是我觉得黄龄是我们唯一的女孩、啊、我们本来看那个画不是有那个在偷看吗、嗯、我想真的是在舞台上我们俩在她唱歌的时候我们俩可以有一个偷看的
8: 场
6: 对场景还原一下偷看的状态。哦，
9: 可以的，这个是好玩的。
6: 我们还可以加一点矮子功，然后你踹我，
9: 我踹你，就是我凭什么这么
6: 没事儿，就是我们演点幽默的。
9: 哎，可以可以啊，
6: 加一些那种捧哏
9: 啊，对捧哏，对对对对对，
6: 捧哏竹板杂技也可以加一点，不然我不会翻跟头，但我可以滚嘛。
9: 可以可以可以。
6: 然后我觉得这里可以加个二声部，就相当于你唱完重门，我会再唱一重门。哦，
9: 这个
6: 哦，就是我在想说，我们三个人一开场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看到那个雕像是不动的，然后这时候前奏有一声噔一声，然后我们三个嘣一下，就感觉就是从那个活过来了。
9: 嗯，好玩。
6: 然后黄龄在美，然后你再跟他配，你俩就是天造一对，天造一对。然后就是在舞台上嘛，然后到数板的时候，咱们再演。做一些地面动作，拍门一敲客满座，嗯，人如玉，月生光，
9: 对对对，
6: 是吧？
9: 对对对。
6: 然后当我们都抛开到那个春风，然后我们就在合舞，哇，哇，
9: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绝了，
6: 好感人，要哭。
10: 做法真的是往快乐、好玩的这个方向去，就希望我们这首歌也可以让大家很快乐，嗯。

0: 老师们，谢谢老师们，谢谢，
1: 谢谢，没有你们就没有这个完美的表演。
2: 哇，太精彩了，各种杂技的形式，而且你们三个人真的是很好的融合了谭元老师教给你们的舞蹈动作耶。
3: 我还稍微做了一点矮子功，增高鞋垫都要掉出来了。
4: 琵琶位于花心笑，问公侯谁更俏。
3: 因为那个时候要一边唱嘛，
5: 对，要一边唱一边走，很不容易，融合得非常好。嗯，
3: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歌词上面其实也设计了比较简单和白话的形式，
2: 对，
3: 它是有古风的历史感，但是呢它又有童趣的味道，就朗朗上口，就相信大家听了两遍就基本上就是会了。
6: 对，我们希望做一首能让大家很快乐，就是不管在生活中有什么样的烦恼呀或者什么困难，都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很快乐享受这个舞台。
2: 嗯，是的，我们感受到这首歌的魅力了，也感受到你想要传达的这份精神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有请寻风主理人杨宇老师和我们的两位寻风推荐人以及另外一队的国风音乐人们上场。那刚才呢我们已经听完两队的演唱了啊，不知道杨宇老师你觉得表现如何？
7: 他们两组的表现真的超出了我的期待，那仅此一念，推开那扇门那一缕风带给我们就是千年的历史的回响，然后电台楼阁

0: 壮美山河都在这个青绿山水画卷当中一一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然后黄龄组合他们的排忧就真的会让我有觉得笑中有戏，笑中有故事，笑里有人生。所以他们真的是唯美戏和治愈戏，真的就是太棒了。
1: 是的，那今天呢两组有这么好的表现也离不开我们两位推荐人的帮忙。那两位老师分别对两首歌有什么感受呢？
2: 我觉得呀是风格不同，当然是特别的好。用太原话说，娃娃们挠得太黏了，你们最厉害。拧
1: 太原老师呢？
3: 哎呀，我看完了以后特别感动，太好听了，太好看了，太美了，太仙了，太飒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了。两首歌风格各异，都非常棒。
1: 谢谢，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两队的非常大的一个帮忙啊！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最重磅的环节了，那两组要不要抓紧时间拉拉票呀？
0: 要不要请谭老师和吴老师助力呀？
4: 主要是，
5: 老爹你得帮帮我们。
2: 先帮我们这帮孩子们啊，
5: 对，
2: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一起帮他们来一个动作哈，我用关公的动作来表演一下。
5: 好，
2: 好。哇！好，
1: 太帅了！
2: 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吴老师，
0: 耍大招。
1: 吴老师都已经表现了，
2: 谭老师也得上。
4: 谭老师，快帮我们拉拉票啊！
6: 这个《康熙微服私访记》的主题曲《江山无限》，我就献丑几句，给我们的这个排友拉拉票。
2: 好的，谢谢。
4: 我花马，清风尽。

0: 谢谢谭元老师，你看都帮你忙了。咱们三位是不是自己也得上点才艺？怎么说，沙姐？那先上道具，还有道具。哇！我跟宇阳就打一个靶子啊，小快枪。
1: 怎么办？
2: 人家有这个，我们要不要吞话筒？
3: 哎，我们有啊，
4: 我们也有。
0: 那你们来呀，
3: 老师可以放音乐了，你喊五六七走啊，
5: 5 6 7 8

0: 太厉害了！
1: 那么接下来，有请各位在满意度调查问卷上填下你最喜爱的《寻风共创曲》，并且写下你们对这两首歌最真实的想法。朋友们，开始投票吧！
2: 投我们！
3: 还有，
4: 选择快乐，
5: 还有，

0: 还有
1: 金色
0: 一夜，
1: 金色
2: 一夜，太热闹了。再一次感谢各位国风听友陪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3: 两首寻风共创曲的现场国风听友满意度稍后揭晓。
4: 从历史的这种古迹中汲取了养分，让我们有

0: 在，它就会生生不息。
1: 老祖宗留下来给我们的很多珍宝，我能够吸收多少呢？又可以在未来怎么样去传承，这是需要思考的。
2: 走，
3: 归来啦！哇
4: 哦，欢迎回家，请坐，请坐。
2: 笑声破开重门。
5: 看他那个放松的状态，好像他们就完全忘了还有观众投票这回事。
0: 哎呀，我就觉得你们太会整活了。
4: 是。
0: 哦，一会儿这儿又耍空竹，一会儿这儿又甩转盘子的，我的天哪！
3: 对，所以其实看到这么多的民间艺人，其实还蛮感动的。
1: 对，
3: 我们那场演出还请到了司徒壁画的演员，大家都在为这一个舞台去呈现一个完美的国风的一个展现。
2: 我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台下观众还有小朋友啊，对吧？然后本来还在想说我们的表演内容小朋友会不会看懂或者喜欢，但后来发现我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小朋友真的是在用心的听，而且很多小朋友还会唱。
0: 对，
2: 台下的人其实在音乐上都是有共鸣的，所以说每一个人出来，我都感觉今天台下的观众都给予我们特别大的热情和那种鼓励。
6: 是的，是的，而且你说到最佳观众的话，还在这里呢，是不是？啊，
5: 我全程沉浸式体验，我都忘了我是主理人，我应该客观，要冷静理性，完全没有。一面就好像是一个很优雅的导游，带着我们从晋祠去穿越历史，然后亭台楼阁、古树、泉水，然后一一在我们眼前展开。就是那种宋代的优雅，排忧嘛，整个舞台的呈现仿佛回到了北宋的时候，去逛夜市，有鱼龙百戏，然后在渲染太平盛世当中的凡间百态。所以他们两组的歌名也选得好，然后舞台的呈现跟歌名跟歌的内容所要带给大家的那种意境，那个故事感也挺完美的。我突然想着，我们国风音乐采风采的不就是从久远的过去一直绵延过来的传统，但是我们赋予了它特别新鲜的活力，特别的温暖。他们真的已经是把握到了我们寻风的真谛。我觉得在以后他们的音乐的创作也好，每一次舞台的演绎也好，他们都会把这种在生活当中，在历史当中，在每一个平凡或者不平凡的故事当中去寻找一念之间的感动。说不定我们的每一次艺术的现在的呈现，在千百年之后也会成为传世的经典，去经受时间的考验。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期的寻风之旅非常的圆满。
6: 听完老师的，我们也听一听国风听友的意见好不好？来了，我现在手上呢给大家收集了一些国风听友的满意度征集卡，真的有啊！哇，我最满意的寻风共创曲是一念。哦，晋祠的仅此一念，作为山西人真的感觉特别感动，到了小时候跟家里人去晋祠的回忆里了。可惜时光不能倒退，日子再也回不去了，但是听到这些歌的时候，好像记忆又回来了，
5: 唤醒了他童年的记忆。
3: 其实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们在起名的时候，就是为什么叫仅此一念啊？它有一个谐音的感觉，
2: 静词，
0: 静词。
6: 他说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有一句话说，就是音乐是成本最低的时光机。
3: 是的，是的。
6: 好，来看看他第二首没有选的理由哈。
3: 有选的理由，
6: 尹浩宇。学中文可真不容易，如果能学戏曲就更好了。哇，
2: 学戏曲，
6: 希望此刻看到尹浩宇跟郭宇昂学戏
0: 啊。跟我？
6: 对，妈
7: 呀，但我不会唱歌，
0: 不能给你来一个低一点。那就来个小声吧，我觉得他适合小声。
2: 小声，小声就是帅。
6: 浩宇要不要试一下？
7: 可以啊。
6: 好，
0: 我教你一句小声的念白，然后这一句念白呢是在《白蛇传·游湖》里面，他说了一句小姐慢走，所以你就学这四个字就行了。
7: 好，
0: 小姐慢走。对，小姐慢走。

0: 再来一遍。
1: 小金，
2: 两个人。
3: 小金，
1: 小金，
4: 太好了。
3: 慢走，
1: 慢走。
5: 对，
4: 不错不错，像外国人，
0: 有感觉了，
6: 是挺有感觉的，就是听起来这个小声憨厚一点。
0: 就是很难耶，就是戏曲它这个还算是简单的，
7: 因为它每一个字都有，
0: 它有一个上下上下，
7: 对
0: 对 对, 对，
2: 外国人最难学的就是这个，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如果这一句学的不太好的话，括号也说了，也想看他学喷火。
5: 没有，你说你会泼水。
7: 泼水啊，泼水节。
6: 接下来下一张，我选择的最满意的歌曲是仅此一念。哎，理由是金莎的声音一响就让我想起了她饰演的古风角色。
0: 哇，好像白娘子哦，她
6: 对，
0: 然后旁边是小青。这是许仙。
6: 来，我们看看下一张啊。
7: 等会儿，她刚刚没有选我们。
0: 对，我想知道没选我们的理由。
6: 你们确定要听吗？
2: 可以啊，
0: 没关系。
6: 好的，旋律很抓耳，但是有一种口水歌的感觉。啊，
0: 口水歌是什么意思啊？
2: 念大白话的感觉。
0: 太简单了。
1: 太简单了。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首歌太洗脑了，一听就能记住。还有他有一句话说就是很好笑，意思就是说很快乐。
6: 对，
1: 这样的话就是这首歌就很成功。
0: 对啊，我们目的就让人快乐。
1: 对，
0: 他笑了就说明我们确实做到了。
5: 嗯，真不错。
6: 接下来下一张，下一个选择的是排忧。
0: 给我们排排忧。
6: 第一首没有选的理由是听了郭宇昂的唱段，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只听到了技巧，没有听到感情。
7: 我呀，
6: 真的假的？
0: 给我看看。
6: 你把我当什么人？哦，
0: 当然了，我知道你不会胡编乱造啊。
7: 还有，我觉得可能今天那个舞台比较远一点，他们没有完全看到。
2: 对，好，他的那个方位听起来，他的感受就是好像技巧很厉害。
0: 对，
8: 我觉得我蛮有发言权，我们可能看得更细腻一些。宇昂一出来的时候，他从眼神到手势到歌声都是有感情的，我们在看你的眼睛的时候发现你的眼睛里面是有情意在流转的。
6: 是的是的，
7: 但是我觉得我回去之后还是要再听一下。
2: 不要怀疑自己，
0: 真的不要怀疑自己，
2: 这只是他个人的一个感受。
0: 对
2: 吧，
7: 因为我觉得就是舞台的话，就虽然唱的是歌，但是就是上去的那一刻其实你是在演一场戏。哎，对，包括可能我还没上场或者拿的那一刻就是已经是进入戏中了，就是可能我不是郭宇昂，就而是我是一个一念的角色人物。走上去的那一刻，包括抬扇子摸这个树，就想象自己在这个空间里面，所以我觉得它不是音乐，它而是一场戏。在戏中。
6: 是的。好，我们来看看他选择第二首歌的理由。如果郑业成唱这首歌就更好了。
0: 他想看你俏皮。
2: 对，
9: 做矮子啊，
0: 想看你做矮子。
2: 矮子功，
0: 矮子功啊，
2: 可以抖肩。
6: 那要不要满足一下？
0: 五六七，嘿
2: 啊，满足了满足了。
6: 我觉得郑业成一直在突破自己，能不能等到大成发新歌呀？
9: 我还真的有这个想法。然后我就说嘛，就很巧，很机缘巧合，我是用一种旅行的感觉，我在看着这里的风景，看着这里的古建筑，所以就还蛮开心的。然后我的确是有这个想法了。
10: 你如果要去发一首单曲，你会想要走什么样的风格？
9: 反正我觉得也是走国风方向吧。
6: 好，接下来就是正儿八经的我们要揭示这一次的国风满意度了。进广告。
1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0: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好的。
4: 为什么看了半天我还没看到结果？
3: 那我当然要挡着了。
4: 妈妈的死。
5: 完了，肯定不是我们。
6: 不是我们拉票环节，我们太弱了吗？
7: 享受过程这是最重要的。
5: 对对。
8: 那我现在要开始宣布了。经过统计，我们现场国风听友们对于这两首《寻风共创曲》的满意度，现在已最终揭晓。其中，300位国风听友满意度征集中有效票数为，严谨吧，184票。因此，通过统计，仅此一念的满意度是。
9: 等会儿，我有个问题。你叫
10: 我吗？我的气都掉在粪坑中。
9: 对不起，我怕我不理解，184是投你现在要说的是这184是投给谁，对吧？
8: 这184是全部有效票，
11: 其他人可能只是说的态度没有投票。
9: 哦，明白。 OK，
8: 好，得票更高的，满意度更高的是
3: 你这个嘴型。
12: 一念
8: 排忧。哇，拍优的国风听友满意度为55%，仅此一念为45%。
13: 惜败惜败。
10: 刘文，你怎么嘴唇慢慢的就发白了？
3: 紧张，
10: 一下一下的。
9: 你 OK 吗？
11: 你 OK？
9: 我可能不太好，等一下，老师。这个结果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其实过程比较重要。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首先我自己喜欢中国的这个文化，我也学会了很多，还有一个很好的作品，我觉得就够了，就很开心。嗯，
8: 真的很完美啊。嗯，维维呢？
14: 我觉得跟大家一起见面，突然要用唱歌的方式介绍自己，那种紧张其实我觉得是很珍贵很宝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让我觉得特别特别开心的。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排忧这首歌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的。我觉得接下来这一个月可能我每一天都会噔噔噔噔，因为它真的很俏皮。
9: 每天镜子前你又开始跳舞。
14: 对，然后有时候跳累了，我再去听一听一念，让我缓一下气氛，回一回血色。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节目对于我来讲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节目，就是它让我跟国风真实的结缘了。
8: 再告诉大家一个消息，现在这个结果并不是最终的结果。满意度现场是一部分，还有线上的央视频的网友的投票，最终结合在一起才是我们的最终满意度。所以我们的仅此一念，不要灰心，我们还有机会。
1: 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即刻上线央视频客户端、CMG 戏曲、国风超有戏《寻风记》专区，快去支持最能打动你的那首《寻风共创曲》吧！
9: 哇，这个真的挺厉害的。
10: 能不能就是两首都中？你跟他们说我们是串烧。
8: 可以，有道理。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一起写下一本《寻风手账》。
9: 好，
11: 写吧。
9: 山西博物院3楼一定要去。
15: 这里面的文物，从最古老的远古时代一直到明朝清朝各个时期的都有，它就像是把山西黄河中游还有整个中国北方这上百万年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精华都给浓缩在这里了。
16: 推荐南老泉吧，因为南老泉大家都可以去那个看那个泉水，

0: 喝那个泉水，
1: 千年清泉。
2: 它恒温17度，清凉解渴。
3: 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国风音乐人带着自己的梦想，循着风的方向，找到自己最美好的未来。希望我们永远在寻风的路上，加油，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合照一张吧。
4: 国风超有趣，有趣唱心声。
3: 下期见。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国风音乐社，大家要通过采风共唱两首原创的国风音乐作品。本期的主题是丹心永照。我们这一次的寻风之旅呢，要了解和感受三晋大地代代相传的爱国精神。
5: 拍正拍花。
6: 这次的寻风之旅体会到了一代又一代的将领驻守雁门关，保家卫国，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音乐的方向应该是源远流长，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首歌。
7: 采风的内容确实非常的丰富哈，嗯，但是这个总结还是比较的宽泛，还是停留在一种感觉，对吧？
8: 你说它宽泛，我觉得一点都不宽泛，已经非常聚焦了。
9: 国风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音乐的表达，实际上它里面包含的精神内核，
8: 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1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你这样的小年轻，我见多了，怀揣着激情和梦想，折腾几年，你就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和一个空钱包灰溜溜就滚了。这有失败的，不也有成功的吗？不试试怎么知道能不能成啊？来来来，看这个，我简历。
1: 萌宠之家是你做的，啊？真的假的？随便看，国内第一家宠物用品网站，融资相当顺利，两年前就烧光了。后来这关门了，我之后的所有创意都和这路子差不多。
0: 那你也够倒霉的。
1: 不是我倒霉，是我们那一批创业的没有一个成功。 现在有在互联网工作还债的，有回家开小饭店还债的，还有考公务员的，从底层做起。现在估计能当上小科长。我跟你讲啊，当年可都是名校毕业，个个985，都觉得自己能改造世界。
0: 失败这么多次，总有些经验教训吧。

0: 互联网创业，光去年就700多万人，能够成功融到资的项目有几个？能在纳斯达克上市，从99年到现在又有几个？这成功的概率，你从6合彩呢？你要是家里有矿啊，就弄点闲钱烧一烧，玩一玩就算了。要是没钱，就拼资源；要是连资源都没有。
1: 光有一项热血和一些创意点子，你就别折腾，别浪费青春了。马奶奶中风住院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怎么没声了？你听见没？我马上赶回去。
0: 做一个在线助能提供，你觉得有戏吗？看好了啊！看看，这是我一学弟弄的，前年从麻省理工毕业，回国创业。这个首页就是他做的，这就是他这次创业失败的遗址。

0: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2007年对中国互联网行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份。今年，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达到2.1亿，年增长率为53.3%。这一数字不仅令世界瞩目，也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入了互联网大国的行列。
1: 你等一点来。
2: 好，
3: 哎，好。
4: 但这是咱全小院的一大步。
5: 对，说的是。
6: 在外面见过世面的人，讲话就是不一样。我跟人学学。
5: 我是世面，我也见过，我就是说不出来。
6: 世面，
7: 走。
8: 哎，刚才说的话什么？你手那么大。
9: 这是小行啊。接下来让奶奶少干活，有什么需要的你就跟我说。
10: 知道。
11: 这事儿不能着急。
12: 对，
11: 不能着急。
13: 不着急。
4: 赵老师，这个归你。
12: 好，
11: 给
12: 你。
11: 你走走。
14: 哎，
15: 奶奶，您没事吧？
14: 你个臭小子，你还知道回来呀你？啊？现在胆越来越大了，一声不吭跑那么老远，这吓死人了。
15: 我错了，以后我再也不敢了啊。奶奶，只要您没事就好，这一路上可担心坏我了。
14: 奶奶没事，你看，这不好好的在这站着呢吗？啊，
15: 好。
14: 我跟你说啊，你这一顿打呀是免不了了，跑不掉了。
15: 那我回去了，奶奶。啊，您慢着点啊。再见，奶奶，早点休息。哎。妈，妈，
16: 这得被打得不轻。
15: 我回来了，哎，别生气，别生气。
16: 回来就
15: 好。妈，妈，怎么还挂上？
17: 你想什么办法？你这个年纪应该干什么？学习。你看看你这成天的想一出是一出，说走就走了，一说这个我就来气。是家里面是不富裕，可是有我和你爸爸想办法呀，还用不着你现在来赚钱，你知不知道儿子？
15: 那我爸在我这个年纪已经下河捞鱼贴补家用了。
17: 那是什么年代啊？那个时候那全国有几个高中毕业生？现在你这样的到厂里当个保安都没人要啊。
15: 呀，徐老师，
17: 徐老师，您怎么来了？哎呦，快进。
18: 望河回来了。哎，
17: 沏茶。
15: 您坐。
17: 徐老师，您坐。哎，
18: 好。
17: 您坐。
18: 请假条准备好了吗？
17: 好了。望河这次去北京看展，跟老师也没打招呼，你们还得见谅啊。我这就去。
15: 什么展啊？我去北京是租服务器去的。

0: 刘老师，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哎，孟禾慢慢坐，孟禾你也坐，坐坐坐坐坐。
1: 孟禾妈妈，我这次来啊，就是想跟你们家长好好聊一聊，我想知道一下你们真实的想法，有什么尽管说啊，千万不要。

0: 没有顾虑，没有顾虑。哎呀，这孩子从小就任性，不听话，都是让我给惯的。这次逃学去北京，跟我们谁都没说，把我和他爸都给气疯了。啊，
1: 是。校长也气坏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望河是好孩子，这要换成别人，最起码是警告处分。
0: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这次就不处分了？
1: 真的呀！哎呀，是啊，太好了！谢谢校长，谢谢校长，谢谢，快点谢谢老师啊！是拿我的创业计划换。
2: 你有什么计划？谢谢。
1: 没有没有没有，望河呀很聪明，就是有点偏科。他数理化好好考的时候，分数还是挺高的，就是语文有点不尽人意。我觉得，如果望河从现在开始就努力。 冲刺，也不是没有可能考上大学的。哎，真的吗？闭嘴！徐老师，你快接着说。有一次啊，望河上课睡觉，我就骂他，我说朽木不可雕也。啊，
2: 朽木，就是烂木头，什么也不是。
1: 这是孔子骂他的学生宰予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主要是怒其不争。 希望他能把心思用在正确的地方。我说完，望河马上就举手起立，给我来了一篇长篇大论，举例说明说这烂木头它也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和用途，举了十好几个。我一听，哎，这每个例子都能发展出一番产业呀！我们好多同学都听傻了。你等着，
0: 等你爸回来的。
1: 望河妈妈，我说这个呢，就是想让您知道，我认为望河还是很有天赋的，只要现在努力，一切都来得及，真的。怎么，你对自己没信心？
3: 谷歌，你知道吗？知道啊，全世界最好的搜索引擎。谷歌创
1: 业的时候，前面已经有雅虎了，世界第一的搜索引擎，互联网的巨无霸。就连硅谷的投资人都劝他们，说这雅虎在前面，你们不可能有前途的啊！但是他们没有放弃，硬是在搜索领域杀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我问你。 他们能成功，靠的是什么？技术吧，技术的源头又是什么呢？知识，以及深度思考。单纯的知识，我相信以你的智商，就算在家自学，也肯定没问题。但是系统的学习，可以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科学有效的思维框架。 这就相当于地基，一个大厦它能盖多高，它取决于地基能扎得有多深，对吗？上一次你提到了阴沉木，价值连城，特别好。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一棵树，它能成为阴沉木，靠的不光是岁月的沉淀，它首先得是一棵树，得成材呀。
0: 这要是一棵狗尾巴草，它经过千年万年的岁月沉淀，它也成不了阴沉木，对吧？嗯。哎呦，徐老师，这太好了！你听见了没有啊？老师夸你呢，成才！哎呦，徐老师，听见了没有啊？一定要好好学啊！你要是学不好的，我跟你爸一起打。
1: 徐老师，在学校的，您就得多费点心了。行，那就拜托了望河妈妈。这毕竟有家长的支持跟老师的工作，他才能够事半功倍，对吧？
0: 这你们这还得多费心。

0: 姐，这个，因为我们毕竟不在学校里面，什么情况也都不知道。他在学校里面要是表现得不好，你该打打，该骂骂。我跟他爸不心疼。
1: 徐老师心疼。
2: 行，那我就先走了。哎，
0: 好，
2: 您费心了。
1: 徐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3: 我不打你，你爸那脾气，你想想怎么办？老师走了，
4: 怎么样？你俩没事吧？
3: 你欠我俩一顿揍啊！
4: 北京怎么样？还行。
3: 中关村去了吗？去了，跟我想象不太一样。哎，
4: 别走啊，别走啊！说说，
3: 什么不一样啊？去北京前，我觉得我比谁都聪明，看得比谁都远。去了之后才发现，聪明的人多了。中关村溜达一圈，全国各大名校的毕业生都在苦苦挣扎打拼。
4: 就我在网上学那些小伎俩，人家都懂，也都在实践。去了才知道，我就是一只井底之蛙。那你是怎么想的？
3: 没想好。
4: 我觉得，要不还是拼一把，争取考个大学，哪怕不为了爸妈，以后的路也会宽一些。
3: 对啊，
4: 哎，就你这个脑子，要真想考的话，至少是个二本。
5: 是考不考的问题吗？就我家那情况，还有思义，
4: 思义要考师范，免学费的。你爸卖了船，未必赚不到钱。哎，咱爹妈跟咱说为咱好，为咱好，是不是特别烦啊？反过来一样啊，你为你爹妈好，人家烦不烦？烦啊！说这话别不爱听，你这个就叫情感绑架。

0: 这种天你穿这么多，你要去北极啊？
1: 王和今天晚上肯定得挨揍。你谢叔叔说了，要让他长长记性，那我得拦着点啊，是不是不能把孩子打坏了？
0: 哎呀，不能。
2: 望河是肯吃亏的人吗？要是真打疼了，他会求饶的。
1: 你不知道，你谢叔叔最近情绪一直不太好，我怕他等会儿打起来没完没了的，
3: 收不住手。
2: 情绪不好？
4: 你们真要卖船？
1: 你怎么知道？
4: 我妈说的。谢叔同意了吗？
1: 最近生意不太好，啊，卖了船看看还能干点什么吧。
4: 你除了会跑船，你还会干嘛？
1: 嘿，你说这话，你瞧不起你爹我呀？我跟你说，大华子，当年你爹我跟着你谢叔，我们是走南闯北啊，干过多少买卖？电子表是不是外烟？我们倒腾了多少？开录像厅，港台片、武打片、言情片，你妈最爱看了。
5: 你胡说什么呢？
1: 不是射雕英雄传，对不对？我们是什么赚钱我们干什么。
0: 那现在怎么不行了呢？
1: 现在也不是不行，但毕竟也不是当年了嘛，是不是？我们得换个活法啊。

0: 前些年那么多人下岗，没见谁饿死。
1: 哎，爸，其实我有个思路，用不着卖船。
0: 真的？
1: 这个想法要是能落实，谢叔就不会这么难受了，望河也许能躲过这一劫。
2: 哎呦，哥，哎，又喝了。
3: 小董，怎么还没睡？
2: 没。哎，有件事我想和你合计合计。啊，哎，你们慢点。
3: 是，说。
2: 是这么个事儿。我闺女的主意，水上超市。就是咱们批上货以后，拿到船上头去卖，来回跑这船，还能把钱赚了。你说这两不耽误，你听我把话说完了呀，哥。
3: 你说现在这河面上还能跑几条船啊？整水上超市，你那东西卖给谁去啊？你还不如在路边摆一个烤地瓜摊，都比这赚钱。
2: 不是哥，你听，这事儿吧，那燕儿觉着也可以试试。
3: 女人的话你也听啊。放心啊，就算今后咱们跑不了船了，只要跟着我，也穷不了你。哎呦，
1: 怎么样？没同意啊？
2: 回头我再好好跟他说吧。
1: 要不让望河跟他说吧，他脑子活，赚钱的事，谢叔应该能听他的。
4: 说个屁！原先在船上什么都听他的，现在开不开超市还得听他的，他管不着。那里都穷得揭不开锅了，再没有进项，全家喝西北风啊！
2: 你怎么回事啊？当孩子面说这些干什么呀？
4: 你就是耳根子太软，一个大男人自己主意都没有，什么都听谢老大。
2: 谁听他的？没完没了了！

0: 你先别进去，我有话问你。你先等我揍完了他以后，你再说。
1: 我说话你不听了是吧？望和休学的想法，之前和你提过是吧？
0: 说过的没一嘴。
1: 为什么不跟我说？
0: 不是，我也没想到他直接就这么干了呀。
1: 望和说，你当时并没有反对，对吗？
0: 我也没同意啊。
1: 你这叫什么话呀？哎，谢天成，你脑子怎么想的？喝坏了！高中最后一年了，这点时间你等不起啊？还说咱俩都是废物，得靠儿子养活。你想什么呢？
0: 你这叫什么话？你说什么呢？你这你等我打他们！
1: 你别打他，你打我，你打我，我应该打。
0: 你干什么？
1: 你又不赚钱，又没教育好孩子，还让他们家里操心，打我打我打我，把我打死算了。
0: 爸。
2: 对不起，我错了。这这什么呀？你这，准备着，你要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就把失去的时间给我补回来，以后别再惹你妈着急生气了。

0: 哟，彤姐，怎么才起啊？这都几点了？
1: 任家啊，跟你说个事情
0: 啊，说。
1: 我们家那摊儿我不想再摆。
0: 为什么呀？
1: 人少，赚不到钱，我想去学个本开大货去。
0: 你疯了？那大货是女人开的吗？
1: 他听过了，花间那个老张家有个大货车，他病了开不了长途，把车就租给运输公司了。他嫌人家租金低，我跟他商量好了，等我拿了本就租他的车，先租，等赚了钱再买。
0: 这可不是小事儿，你跟你家那位商量了吗？
1: 跟他商量，这种事情他不能同意。我先去学本，等开上了赚上了钱，他再反对也来不及了。
0: 只要是你决定的事儿，我就支持你。哎，对，万和吃饭的事儿你不用管了，我来。
2: 那姐就
1: 先谢谢你了。
2: 还有啊，
1: 这件事情跟谁都先别说。
0: 明白。
2: 走了。哎，对，
1: 彤姐，
0: 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我跟我们家茂田商量了，我们准备干水上超市。
1: 你能赚钱吗？
0: 我还是上网上查了，应该行，就是辛苦一点，得起早摸黑的干。
1: 只要能赚钱，苦点苦点吧，干。哎，
0: 咱有的是力气，是不是？走了。

0: 手艺都快赶上王奶奶了，那你回去也教教我呗。你干活不够我跟在后面收拾你。来，走，来，走，哎，走，哎呀，跟来，班长，你行，你能有点样吗？哎，过来尝尝。尝尝。
1: 快来，快来。
0: 你还会呢？
2: 这行啊，看着还不错啊。
1: 好吃，你好吃。
0: 再来一个。嗯，
2: 真棒。
1: 还不错吧？别得意。 这油墩子多简单呀，什么时候你把咱们老马家的酱肉学会，那才叫本事呢。哎，
0: 我学，那个等我学会了，我给您打下手。
1: 真的呀？谢谢你。
2: 我跟你说呀，我们老马家的酱肉，那可是祖传秘方，您真想学呀？
0: 想学，
1: 那你得先入赘。
2: 那我也学。
1: 真的？
2: 我是从小就爱吃奶奶做的酱肉。
3: 等我学会了，我走到哪儿我饿不着啊。哦，奶奶知道了，那你好好努力吧。Cage，Cage，Cage，Cage，Captain，Captain，Captain，Cage，Check，Check，Check，Captain，Captain，Check，Check，Check。
4: 哟，真是英文。

0: 没从西边出来啊，谢浩河居然在认真学习啊。
1: 英文很重要的好吗？现在北京上海的高端人才都讲英文，所以我必须把英文给他学好，要不然到时候我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明白，我出去融资见个老外一个回合我都立不住，我还怎么忽悠人家。
0: 你要有这心思，你不如顺便把其他科目也学了，再顺便考个985。
1: 嗯，
0: 真的假的？你别跟我开玩笑啊！
1: 啥意思啊？你不希望我考上大学啊？
0: 不是啊，那你这也太突然了吧？你怎么想通的？
1: 就是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除了学习，什么都做不了。哎，也怪这个老徐，那家访的时候，死命的夸我，给了我爸妈希望。哎呀，不管了，那我就拼了，我必须考上大学，不然看着我爸天天在家丧着个脸，看着就心疼。小华子，要么你也拼一把，到时候我们都考到北京去了，就你一个人在家。你丢不丢人呢？
0: 跟你真能考上似的。
1: 我要考上了怎么说？
0: 你考上，我就去你学校门口摆早点摊，我见人就说我是你初恋女友，我被你始乱终弃。
2: 我女朋友说话可不落风。

0: 教练，这是学员名单。啊，学员们好。教练好。学小车在那边。我学大车。学大车。啊。你？啊。真的假的？
1: 怎么了？女人就不能学大车吗？
0: 你可能不知道，一辆大货上高速，一跑几千公里，需要两个人换班开。有别的女人跟你换班吗？
1: 没有人跟我换，那男人也行啊。教练，我来。我这人就喜欢开夜车。信他们是个老帅鬼。
0: 起上背后，起上背后。这除了倒班啊，有时候还要装货卸货，你行吗？行，别人能行，我也可以的。在家的时候，50斤的大米我自己搬，可以的。吹牛就没意思了啊，上车，上车试试。
2: 慢点，注意安全。哎呀，行，哎，行，这个火烧管，这肯定不行，还不行。天寿岁，哎呦，行，无人驾驶的呀，这以后在高速上开个车，太吓人了。想好了吗？一旦学生车，学费可不退了啊！
3: 不是女人干的活，
2: 就是。别瞎摁呐！
4: 退不退，看看。
3: 大哥懂吗？我会是第一个拿本的，懂不懂？
5: 我跟你赌，如果你。

0: 如果你拿不到本，你就给我们每人10块钱，好不好？好，好，好，好。读就读。
1: 安南，
2: 再有，等比数列的通项公式可以得到什么呀？它等于它，是吧？好，下课。起立。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再跟大家多说两句啊。 上回啊，希望河同学在课堂上提到那个刷题的事情，我和校长商量过了，我们觉得特别好。现在决定用我们班做试点，利用晚自习的时间组织大家刷题。啊，试卷正在准备当中，敬请期待。
3: 啊，
2: 如果证实有效，我们就要在全校进行推广了。 真的像希望河说的那样，能够快速提高大家的成绩。希望河，
4: 哎，你以后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英雄了啊！好了好了，
2: 下课。
4: 起立。老师，再见。
5: 得了，什么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4: 望河。
6: 高考完其实还是可以继续搞山东体库的。
7: 我现在想不了那么多，一心不能二用。当务之急，我要把头两年落下的，我得先补上。我成绩不能比小胖差吧？
6: 你快歇吧，我毕业联考分都比你高。
4: 那可未必。
7: 昨天那道函数大题，望河满分，你就没答上来。
4: 真的假的？
7: 当然是真的了。
4: 好，吃吧。
7: 那华子，你不吃饭吗？
8: 玉玲，你说我家华子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他能干些什么呢？我愁得慌。
9: 干什么都行，反正啊，不能让他来摆摊儿。
8: 那可不，他年纪轻轻跟我们一样出来摆摊，那这辈子毁了。
9: 燕子，燕子，燕子，
8: 哎，走。
9: 妈，
8: 你们怎么来了？
9: 我怎么不能来啊？我想我儿子了。 有豆浆吗？我嘴干。
10: 那渴了。这还一碗呢。别拿人家的，你得给钱，这不是我们的。你付不就完了吗？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呀？多吃点啊。
7: 是。哎，阿光，晚上上你家吃饭。行啊，你自己带菜啊。哎，
11: 你们小气呢啊！哎，好。
7: 开玩笑。哎，
12: 最后一名，请喝饮料。哎，
7: 等会儿啊。你还敢来？ 胆儿挺肥啊，是他吗？能聊聊吗？跟你有什么可聊的？你跟我动手那事儿，我就不计较了。我给他那10000块钱，必须得还。我们要不还呢？你们是学生，主要任务是学习，别给自己找事儿。吓唬我！你说你干了那么脏的事儿，还敢来要钱？你那么不要脸呢？不还是吧？ 你让他等传票了。什么传票？
11: 违约？
7: 你不止那10000块钱，你违约金还有50000呢。
11: 那你就去告。哎，你自己做过什么？你心里没数吗？
7: 啊，我干什么事儿了啊？
11: 我不就让学生当广告模特吗？
7: 那不违法呀。
11: 违不违法？你说了不算。顺便告诉你。
7: 你那个相册我们已经截图了，到时候我们就交给公安局，让他们来看，算不算违法？
11: 什么相册？你胡说什么呢？你法盲是不是？那叫内衣广告，合法的。哦，是吗？行，那我们就报纸上见。标题我都给你想好了：未成年人被不良摄影师胁迫拍不雅照，含泪陪酒，哎，多劲爆！

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我们是学校的，

0: 下次骚扰打你，怎么了？那么怼他，没事吗？说了，光脚不怕穿鞋的。
1: 可是我怕。也放心吧，为了10000块钱丢了自己业务呀。但凡有带脑子都不会这么干。就怕他们狗急跳墙，
2: 能怎么跳？找人堵咱们，打劫，绑架。
1: 他们倒是敢。华子，你记住了啊，除了我们仨。
3: 谁也别想欺负你，谁敢欺负你，咱就干他，
2: ，往他头上抹沥青，头发拔光。你那烤乳猪呢？回家。
4: 你说他这一天得卖多少钱呢？管他多少钱，只要他对大华子爸好，他对我啊，奶奶，小姑，你们什么时候来的？等等，大华子，你说这才几年没见啊，长那么大了，哎，真是女大十八变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嫂子还在到我这儿，都长那么高了，
3: 越长越丑了。
4: 还不像小时候那个时候，还像个女生。你说现在什么样子啊？这牙齿怎么整的呀？啊！
5: 哎呀，现在好着呢。那前两天还有人找他拍广告，签约当模特呢。
4: 他当模特？啊？还拍广告？什么广告？猪饲料？
5: 妈，我爸呢？
4: 一大早出门了，有事儿。
5: 你奶奶干嘛？要钱了还能干嘛？ 上回就打电话了，说村里要盖2层小楼，统一规划，变着法子骗我钱。
4: 那小孩谁呀？
5: 管他呢，爱谁谁。反正这回我一分钱也不给，真要把我逼急了，跟他现装。

0: 我就没见过这么笨的。
1: 教练，
2: 这回来有什么事儿吗？
3: 天大的好事啊！
4: 好事，让我过来当儿子。
2: 那是我妈，我敢忤逆吗？
3: 你要是敢松口，我就跟你离。
5: 哥，你试一下日主啊。
6: 别把没出息叫人瞧不起。

0: 个，这是你弟弟，你有空啊带他到街上转转去，第一次来。
1: 华子没空，还要写作业，明年就高考了。哎呦，
2: 没空。
3: 有空有空，作业什么时候不能写？走吧，弟弟，赶紧上街玩啊！
4: 别理你姐客气啊。
5: 河边。
0: 大华子，小姑爱吃的玉桂花糕，不用买多，2斤就够了。
2: 我进门就没听他喊句奶奶，谁教的规矩啊？
1: 怎么没喊呢？进门就喊了，您没听见吗？
2: 我耳朵聋，没听见。
6: 嫂子，我也没听见。
1: 那你耳朵够背的。
0: 好了，妈妈，别生气了。
2: 怎么样娘，
0: 他就是坏，别跟他
2: 较劲。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0: 我一直都这样。
3: 你叫什么名字？
5: 你问原来还是现在呀？
3: 你有几个名字啊？
5: 之前叫小军儿。现在奶奶叫我小宝，宝贝的宝。
3: 你跟我奶一个村的吗？那你家住哪儿啊？
5: 我忘了。
7: 啊，果季，你怎么想的？
8: 别着急，这不是找你商量吗？
2: 商量什么？这都说好的事儿。我跟茂田说，他怎么还不回来？
7: 妈，现在这个家我当着，有什么事情你要跟我说。
2: 跟你说什么呀？老夏家的大字，外人啊少插嘴。
0: 妈妈，您消消气啊，我跟嫂子说。
8: 嫂子啊，
0: 这我得说你两句了啊。你说我们老夏家三房十几口的人，就我哥一个女儿。
1: 原先不是说五房一厅吗？现在怎么又三房一厅了？那两房上哪儿去了？而这也没关系啊，不管三房还是五房，那日子不是各过各的吗？原先我跟茂田到这儿来的时候，日子多难呢，也没见你们三房两房管过我们。
2: 哎，谁叫你们当时出来的？要不是你生拉硬拽的，茂田能离开家出来讨生活吗？
7: 啊，你把他拽回去呀，这事儿我不管啊。
0: 你妈，
9: 红
0: 红，哎呦，儿子回来了。
2: 哎呦天哪，哎呦都瘦了。
0: 你看你看我哥这一头汗，我哥这都是汗。
9: 你和红红这回来有什么事儿吗？
7: 你可算回来了，听你妈说吧。
2: 好事啊，天大的好事啊，
0: 好事，
2: 灯笼都找不到。
0: 找不到
9: 什么好事？
1: 你妈呀嫌华子是个女孩，在外头给你买了个男孩，要给咱们当儿子。

0: 好事儿吧？
1: 好事吧？
2: 就有儿子了，
1: 香火就续上了，你又当爹了，
0: 我又当姑姑了，
1: 我有大孙子喽！
0: 你看把我更高兴的。
3: 什么？真的假的？
4: 奶奶告诉我的，你们家只有一个闺女没男丁，让我过来当儿子，以后家产什么的都归我了。
3: 还家产？我们家什么情况？我奶奶跟你说。
4: 你家有艘大船，1000吨的吧？
5: 哎，这孩子真淘气。华子，他是谁呀？
6: 妈，你们都想什么呢？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封建？
1: 我不是封建，是小姑娘，女孩子啊，都上不了族谱的。你说你没儿子，老了谁给你续香火？
0: 谁给你续香火？
6: 续不了就不续了。我都没有。
7: 不是华子奶奶吗？
6: 那死以后的事儿谁管得了啊？
1: 儿子，这个老夏家就要绝户了呀！咱们夏家在嘉庆年间，那可是望族啊。那族谱就这么厚一本，不能因为你和你不争气的老婆就断了根绝了种啊。你不怕你老爸死不瞑目啊？
0: 咱爸死不瞑目，
6: 我爹没那么小心眼
1: 儿。哎呦老天爷呀，哎呦老天
6: 爷。妈妈，
1: 老头子啊，你快来看看。
6: 你别哭了，
1: 我站起来。儿子啊，
6: 妈，快起来吧。
8: 你不就是嫌我们家没儿子吗？很简单，让你儿子跟我离呀，找别人再给你家生儿子。
0: 你说什么？
8: 我告诉你，我李烨有女万世族，我绝不养别人的。
6: 行了，受点委屈不行。
8: 我受委屈还不够？
0: 不是，
1: 你说了不算，
8: 我家的事儿说了不算，你说了算。
6: 妈，你看街坊四邻都在，咱有什么话回屋说去。
1: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8: 看他那样，他就是不要。

0: 别瞎叫啊，我不是你姐，我爸不可能让你进门。
1: 为什么？
0: 你小孩，我犯不上跟你解释。
1: 我饭量不大，好养，以后也不会跟你抢家产的。
0: 那你来干嘛？
1: 奶奶买我之前，我已经快三天没吃饭了，我想活不想死。
0: 想吃啥？
1: 我想想。
0: 走。
2: 大华子，哎，大华子，你们家出事儿了，你知道吗？
0: 嗯，他刚才跟我说了。
2: 就你啊，老实点，听到没有啊？你是挺厉害的。你奶奶疯了吧？这种事儿都干得出来？
0: 你之前说过，谁敢欺负我，你就跟谁拼命。我奶奶交给你。啊？
3: 你们死了那条心吧，我不生也不养。我这辈子有个女儿，我很知足。你要嫌三胖空一点，你自己养着，叫他给茂天当弟弟呀。
4: 你听听，你听听，他说的是人话吗？
3: 没错，我不是人。自打进了你们夏家门，我就是一条狗，我连狗都不如。我生华子那一年坐月子的时候，你们有谁帮我做过一次饭，洗过一次尿布？大晚上的，华子就是哭，我就一宿一宿的抱着他在屋里来回走。我多少天没有睡过一个枕觉，你们有谁帮过我？可怜的华子就更不用说了，人家都有爷爷奶奶疼，就他没有。一生下来一看是个女儿，连看都不看一眼，掉头就走了。平时一见面就拿各种小话挤得他，孩子心里会怎么想呀？他小时候就问我，老问我说，奶奶为什么那么讨厌我，我是不是亲生的，我是不是河边捡来的？
4: 我捡都不捡他，白给都不要。
3: 有种你们再说一遍。

0: 我再说一遍，怎么了？白给都不要。
1: 你再说一句，我们家女儿试试。又怎么了？你生一个呀！你瞎说什么？你怎么打架了？救命！
2: 我告诉他，就是说我那个亲生的女儿，你够了！救援！
1: 还有完没完了？你们，我求你们了，给我留点面子嘛，行不？孩子的事以后再说了。
3: 没得商量，我告诉你夏茅亭，我李燕这辈子我只有一个孩子，就是咱们花子，别家的孩子谁爱养谁养。你要是敢松口，我就跟你离。
4: 哥，你试一下日主啊。

0: 办啊？
1: 放心吧，我妈不可能同意的。要真逼急了，她真敢跟我爸离婚。
0: 就这样才麻烦。你爸孝顺，凡事都听你奶的。我回头要真离婚了，你会很愧疚吧？
1: 这种事在你家就不会发生。如果要是个男孩该有多好。
0: 我觉得这事儿你爸一个人可能扛不住，得找外援。
1: 什么外援？
2: 王天儿，
3: 王天儿，
2: 这回你别反怂啊，要不然这娘儿啊，非得被你妈给欺负死。
3: 老大，我又不傻，这么扯的事儿，我怎么能答应呢？
4: 刚才你跟你妈怎么说的？说之后再商量。
3: 那是我妈，我敢忤逆吗？
5: 不是，这个忤逆啊，它在古代，在这个儒家文化里边，它是不孝。你要是不孝呢，别人可能会笑话你，有可能会蹲大牢。可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呀？你得带着这个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呀，你不能因循守旧啊。
3: 它发展到什么社会，人总得孝顺吧？
6: 是要孝顺，但是你不能愚孝啊。
5: 对嘛？
7: 你说啊。你这个时候不站在娘俩的立场上替他们想，到时候伤透了心，没退路了。
4: 已经晚了，江望天，我跟你说，你赶紧回去当你的大孝子去。从今往后，我带着花子我们自己过，咱俩桥归桥，路归路，从此分道扬镳。
2: 你干什么呀？你们这人，
4: 我告诉你，没有男人我们照样过。妈，你快劝劝我们，这不是说情话。
3: 听见没有？一说就离，动不动就离，这日子没法过了。
2: 不是，哎，你们站起来，像个爷们儿吧？嗯，妈，我的。
8: 这什么照片啊？照的。
3: 我都想好了，这孩子我和燕子不能养，
8: 必须养。咱们老夏家不能从你这辈就断了根，你要不养我就不走了，就住在这儿了。
9: 哎，住这儿也挺好啊，床都软和。哥，你怎么不给妈买一个呀？
8: 她心里没他妈。
9: 哥，别着急上火的，这孩子不让你真养，到时候我们就带回村里了。你就每个月到点儿把钱打到我卡上就行，到时候这孩子名字还挂你租户底下，多好的事儿啊！
3: 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看那族谱去啊？
8: 我会看，你的孩子每一代都会看。我们生是老夏家的人，死了也要埋在老夏家的祖坟里。我们不能忘了祖宗。

0: 不能忘。
1: 这儿也没有外人，您老舅不用再演了。
2: 你说啥呀？我演什么了呀？
1: 你演啥呀？上个礼拜，老支书都给我来过电话了。
3: 邓支书是什么？
1: 他把什么事情都讲得很清楚。
2: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说有人看上咱们村的地了，要出钱开发光伏基地。
3: 光伏基地是什么？
4: 别说。
1: 那拆迁费不是个小数目吧？
2: 哎呀，你别听他没头没脑胡说八道，这事根本就没定，那八字还没一撇呢，他把那都画出来了，你别信。
1: 放心吧，您就那拆迁费我一个子儿都不要，都留给您和红红。
2: 哥，
1: 行了，你小点声。
2: 哥，哥，你坐下，别着急呀。我跟你说，那这样我不同意啊。不管怎么说，你也是夏家的人。而且是唯一的男丁，只要
1: 你听我先把话说完了。钱我们不要，可这孩子你们得带走。你们要是不放心，咱们就到公证处去签一个拆迁费的转让合同。但是我求你们了，从今以后你们别再来气他们娘俩了，行不行？那娘俩是我的命啊。
2: 哥，哥，我们不能那么做，不会的，咱妈也是为你好，你知不知道啊？你别打岔啊，这个是燕子同意吗？
1: 您把这孩子带走了，钱我们可以自己挣。
2: 那这个事就这么说定了啊，你可别到时候说我逼你的，听见吗？
1: 我自觉自愿，绝不反悔。
5: 哎，大华子，没事啊，我跟你说，其实你爸特别疼你，放心吧，他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啊。
4: 哭什么哭呀？平时小嘴巴叭叭叭叭叭挺能说的，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
5: 行吧。
6: 我害怕呀。
4: 怕什么怕？你爸妈还没死呢，谁敢欺负我女儿？我跟他拼命。
2: 大华子啊，哎呦，大华子啊，我说两句啊，哎呦呦呦呦。好狗不当道啊！
5: 哎呦，不好意思，我给您让一下。
2: 没说你，大华子，这次呢是奶奶思虑不周，委屈你们娘俩了啊！奶奶错了，往后啊你要好好听爸妈的话，孝敬他们啊！奶奶走了啊，你们聊吧。
4: 哎，那孩子呢？
2: 这孩子你们不是不养吗？我带回去有人养。村里缺男丁的不光咱们家，你不要，别人还想要呢。
3: 阿姐，
2: 哎，走了，走了，走了，
4: 走了，
2: 走了啊！
5: 慢走啊！哎，
2: 快走，
5: 慢点。
4: 这什么呀？这我新买的呀！
1: 哎呀，再买！
4: 午饭还在锅里呢。妈，
5: 行了，我忙去了啊。我饭也在锅里。
7: 嗯，好，
5: 好。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回去吧，不用送了，把这给我，快走，
4: 不用送了啊。
8: 叔，就那孩子。
7: 好。
2: 哎呀，别挡道，一会儿晚了就没车了。
9: 您着急走啊，老太太。
2: 啊？
9: 麻烦问一下，你跟这孩子什么关系？
2: 他是，是我亲戚家孩子。
9: 带身份证了吗？
10: 那个岁数小，还没来及办呢。
11: 我是他妹。
2: 别胡说，再胡说我揍你！你信不信我揍你？
8: 这，
12: 哎，宝贝儿，叔叔是警察，听见了吗？
8: 别害怕，想说什么尽管说。
10: 警察同志，我刚才骗你了，其实孩子是我们路边捡的。
12: 捡钱我听说过，还在农家？你当警察那么好骗呢？
3: 警察叔叔救救我，我是坏人把我请来的，我爸叫张良友，我妈叫刘翠英，我不知道家在哪里，都忘了。
8: 哎，上哥哥那儿去，过来。
12: 拐卖儿童啊？
2: 不是警察叔叔，警察叔叔，
10: 我说
2: 你们真的不知道啊？我们家缺个男丁，隔壁家生了两个男孩，让我送给我们一个，我就得给人家钱呢，我啥也不知道。
3: 哥，你这是什么呀？
1: 生哥，生哥，这事儿一定是个误会，一定是误会了。

0: 我犯他没文化，不懂法，岁数又大又糊涂，我们就把孩子交给你们，原谅原谅我妈吧。
1: 原谅不原谅，我说了不算，得看看老太太都干了什么。
2: 你现在可走不了，
1: 你跟我回趟局里，把秦牧说清楚。
2: 别别别，
1: 我不让你离，
0: 你跟我回去吧。
2: 我不让你离。
3: 太过了，
4: 之前不说过了吗？谁要欺负他，就收拾他。
5: 多难呐！
3: 后悔了？行，那我给我法院说，少判他两个月。那华子，你别老恩将仇报了啊！下回你有事别找我，你就看着你哭，哭死你！
5: 你舍得？
3: 我有什么舍不得的？我八字缺德，你命里缺虐，你的眼泪就是我的勋章。
5: 你再说。

0: 别着凉了。了解完情况，对你奶奶进行了处罚和批评，差点没把老太太吓死。拐卖儿童，不管买个卖，都丧良心，通通判死刑才好呢。
1: 别瞎说。
2: 王总，爸，对不起你。你放心，以后再有这种事儿，我就直接翻脸，谁的面子也不给了。
0: 不至于。
2: 至于。
3: 我这辈子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唯一可以给别人炫耀的，就一样，
2: 我女儿。啊！谢谢你了，女儿。在关键时候，你让爸。 挺起了腰板儿，当了个老爷们儿，哼哼。

0: 来，咱慢点啊。
1: 喂，
0: 今天休息的来。
1: 哎，对啊，对，哟。
2: 老大，过来看看菜。
1: 这不是都有了？
2: 有了，他刚买好了，下次买我的呀。
1: 好，下回买你的。哎，我说，
0: 哎，好了，
1: 这鱼得加点氧，你看都翻肚了。
0: 你瞧他说嘞，活着的也卖不出去啊。老大，要不你来两条，就咱俩这关系，给你六折。
1: 六折？那我买这翻肚的，是不是还能再便宜点啊？
0: 老大，翻肚的不好吃，活嘞。
1: 哎，反正到这最后都得死，我就买两条这翻肚的，再给我便宜点，好吧？
0: 啊？前两天啊，
3: 欢迎光临花街水下超市，今日大酬宾。
1: 哟，
3: 欢迎光临。
1: 罗儿，
3: 花街水下超市，
1: 怎么着？这个
3: 大酬宾，
1: 水上超市还真干起来了。
3: 欢迎光临，
1: 是吧？
3: 啊，
1: 挺好
3: 啊。

0: 一个气踩到底，来，我给你挂来，来，妥当了，慢送离合，慢给油，给油，给油，给油啊！
1: 我就没见过这么笨的。
2: 教练，再给一次机会嘛！

0: 你又怎么了？先坐下去。
1: 是不是夏叔开水上超市，您心里不爽啊？
0: 滚！
1: 啊，要么你也开一个，您这人脉肯定赚钱。有什么话您就说，别到时候憋出病来。我开一个不是不行。
0: 这样一来，不就抢你夏叔的生意了吗？这叫不要脸！
1: 那您想怎么弄？

0: 你找什么呢？
1: 买菜的饭票你妈应该搁这儿呢。
2: 这个没事，还是这个。我想啊，真的实在不行，那我吃。谁学车了？

0: 你怎么还没睡？
1: 谁打火你了？你怎么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开大货就不是女人能干的活儿。你说那老张开个大货，落下多少病根啊？什么肾结石啊，腰椎间盘突出啊，啊？这他挣的钱还不够他去医院的呢。你干嘛呀？你这是？
0: 你看过咱们家账没有？你知道咱们家现在还剩多少钱？
1: 没钱我可以出去赚去。
0: 怎么赚？你除了会跑船，还会干什么？
1: 是，我什么都不会干，不会干啊。
0: 夏茂田都知道找个退路，你倒好，每天什么都不做。

这个村子里，谁家的孩子不是穷光蛋，不是穷光蛋，就是穷光蛋的孩子。要光是咱们家自己不好过，省吃俭用怎么都能提？可咱们家还欠邻居们那么多的分红呢，不还了吗？然后怎么办？咱们全家卷铺盖卷讨债吗？ 心疼我，怕我吃苦。可咱们现在真的没有退路了。以前是你一个人挑担子，现在让咱俩一起抬，你能省点劲儿。 楼下开那个水上超市已经开始。

0: 国家交通部2006年公路交通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至2006年底，全国公路总里程345.70万公里，全国公路营运汽车802.58万辆，完成公路投资6231.05亿元，投资总额超过1.5万亿元，预计到2010年通车里程为8.56万公里。各地区公路里程持续增长，东部地区高速公路20279公里。中部地区高速公路13339公里，西部地区高速公路11717公里。高速公路建设取得新成果。
1: 校长，校长，成绩出来了，成绩出来了。
2: 嗯，
1: 我们班的。哎呀，您别写了，您先看这个。
2: 怎么样？
1: 刷题初见成效。哎，江西这套试卷，我最初预估平均分应该在84分上下。啊，您看实际92，我们的平均分及格了，校长。
2: 真的
1: 啊，下周还有一次联考，他们一中也参加，我都开始期待了。
2: 要真能追上一中的成绩，那我可太长脸了。我得到隔壁方校长那儿去转悠转悠，我拭目以待。但凡平均分及格，请你吃饭。
3: 好，及格了您就请我们吃饭，行。
2: 什么呀？
3: 啊，不是您刚说的吗？请吃饭。
4: 谢谢校长。

0: 那个，明天还有一套试题啊，江西师大附中的。哎呦，天天刷，天天刷，要出人命的。老师，我都一个多星期没睡好了。
1: 我也没睡好。
0: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别说了啊，就你娇气啊！
2: 你这为了这套试题，校长费了多大劲嘛？
0: 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大家放学回家注意安全啊！好。
3: 看着我干嘛？我脸上有包啊！你
4: 学习成绩差，你当然去跳团，干嘛连累我们呀？
3: 你不刷，你可以。

0: 被糊弄啊，没人逼你。
1: 每次刷题都排成绩，一周排三次，你是想把大家都逼死啊？
0: 不是，那是学校安排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策划案是你写的呀。
0: 那好，你这什么都能怪。行行行，是我写的，我连累大家了，我给大家道歉。哎，我请大家吃宵夜行吗？
3: 哎呀，天天刷题累，不会感谢你的。到时候啊，一个个因为你这刷题考上大学了，更不会感谢你。
0: 我会啊，
4: 我谢谢你全家。
3: 走了走了，
0: 小华子，小华子，回家睡，睡一天了都。
1: 还有卷子呢。
3: 走卷了都。
0: 哎，我去趟网吧，去查一查麦城的资料，顺便今天有道题，我觉得应该会有更好的解法。
3: 不是吧？你是要查克拉大爆发呀？
0: 那怎么办呀？我又没有写轮眼，再不报，我到时候上考场我抄谁去啊？
3: 不是，我也去。不是，哎，
5: 这怎么了？
6: 老辛啊，哥不是不想帮你，但是确实的，我有心无力。啊，你也知道我以前有十几条船，但是之后我都没赚到钱，你知道吗？我就陆陆续续的卖了六条了。我不瞒你说，我剩下的还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你那条船哦，我真的吃不下去。
7: 那打折怎么样？
6: 打多少折？
7: 八五。
6: 多少？八五
7: 啊！
6: 哎，我老谢，哎，我说句你不愿意听的话啊，就你那破船，开了多少年了？哎，你五折都没人要，你知不知道？哎呀，你没事的时候啊，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现在还有谁，啊，拿船来运货的？跑一船，赔一船。
7: 得，
6: 我帮你忙，问一问台州那边。
7: 啊，
6: 你把你那个破船，给改成渔船。
7: 这改船也得要钱呀，我哪来的这笔钱呀？啊？
8: 不是，我不瞒你说，我邻居家的钱，这分红那钱，我还没给人家呢。我老婆一见我面就问我钱呢，什么时候能拿来钱呀？说这日子过得好
6: 些，
8: 嗯。
6: 这也起码是不是办法中的办法对吧？你再考虑考虑啊！你吃啊！
8: 哎，你来。

0: 这挂上去能行吗？
1: 我们在家等着抢吧。
2: 哎，现在船不好卖，网络上没准有戏。
0: 不是，你要是真卖了，你爸怎么办啊？
2: 再说，大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反正我现在也没别的想法，最后再拼一把，要是能考上大学，我爸绝对能振作起来，我给他打个样。
3: 你爸高低也算是个豪杰，还用你打样？
2: 哎，你们见过我爸在船上的样子，昂首挺胸，意气风发，那感觉运河是他开的。船卖了，我爸就颓了。我真见不得他那个样子。

我妈心里也不好受，这鬓角每天都有白发，拔都拔不干净。我看着那些白发，心里跟针扎似的。 我现在也没什么大志向，就希望爸妈别那么辛苦，其他的我觉得没那么重要了。

0: 喝那么多干嘛呀？给水。
1: 你，啊，哎，但凡我有点本事，能赚到钱，也不会耽搁你念书。可是，你爸真的尽力了。这辈子除了跑船什么都不会，哎，但是你有希望，你希望啊，你爸没出息，叫人瞧不起，可我儿子一定得有出息，你要把你爸丢的这脸把我挣回来啊，拜托了，拜托了。

0: 你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优点。
1: 什么？
0: 脸皮厚。
2: 他说想把你弟弟送到这儿来。
3: 他怎么有脸开这个口的呀？他，
4: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自私啊？
3: 我是个演员，我需要舞台。
5: 我妈为什么一直老想往外跑啊？
6: 好，
7: 我第一个过的吧。
8: 第一个，
0: 跑长途，你还要准备什么东西？
9: 人呢，不能跟命斗。

0: 我跟你说，望河这次北京没白去，居然转系了。
1: 是吗？
0: 哦，那学习可认真了，每天刷题刷到半夜，不知道受什么刺激。
1: 他去北京去了趟中关村，开了眼界，现在觉得自己不行了。
0: 你怎么知道？他跟你说的？
1: 嗯。
0: 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我问他两句，他就翻白眼，欠揍。
1: 但是他没说两句你就怼他，那谁还愿意跟你倾诉心声？
0: 你说话他会听，他说话你也听，我不一样。我说什么他都能怼我两句。
1: 他对你还不够好？
0: 哪里好啊？整天就知道气。
2: 不是出去拍戏了吗？

0: 哎，爷爷吓我一跳。嗯，
1: 果然又去网吧了，
0: 偷了这么多好东西啊？
1: 还有好多呢。
0: 哦，行，那你先忙，我先进屋了。
1: 别急着走，跟爷爷说会儿话。
0: 怎么了？
1: 你妈刚才回来了。
2: 我说你这回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我好去接你啊。啊，哎，没吃饭吗？我去给你下碗面啊。
3: 哎，我在飞机上吃过了。
2: 吃过了。
3: 嗯。

0: 飞机上有什么好吃的呀？哎呀，哎，听说那戏没使成功啊？
1: 导演没眼光，定了个年轻的小妖精，一看就不会演戏。等回头拍上了，保证他后悔。
0: 什么导演呀？肯定不好看这个戏，到时候我通知全花街的人，谁都不许看，哎，让他没有收视率。那这回回来不走了吧？还有别的戏要试啊？啊？
1: 不是，艾玲玲，她有个朋友。从电视台出来，自己开了个影视公司，缺制片。
0: 什么意思？那你去当制片？不是，你是个演员。哎呀，志美，你看你啊，你喜欢演戏，我支持你，你可以去拍，对吧？但是制片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干的吧？你说花这么多钱，这么大的剧组，这么多人，万一播不了。赔了那怎么办呀？这个责咱负不起，所以这制片你不能干。
1: 哎呀，没那么严重，先试试呗，兴许能成呢。制片他需要有社会经验，我觉得我能行，只要不离开这行，以后总有演戏的机会嘛。哎呀，你别管了。
2: 爷爷，您说我妈为什么一直老想往外跑吗？你不行。你这么小，天天就琢磨着去北京啊，去深圳呐、啊。你妈也一样，每个人都有改变命运的愿望和权利啊。
3: 所以你支持我妈往外走？
2: 啊，作为一家之主，我倒希望你妈她能留下。相夫教子，家庭稳定。但是作为一个长辈呢，我也希望他追逐梦想。
3: 我妈之前说过，在这个家里让她感觉到窒息。
2: 跟你说的？
3: 跟马奶奶。我小时候听他和马奶奶抱怨过。
4: 现在这运河呀，水也少了，河也窄了。以前啊，运河水又大，船又多，人来人往的可热闹了。
1: 再好不就是条河吗？这河都知道流动，更何况人呢？马奶奶。您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子，就不觉得闷吗？我呀，时常觉得可闷了，闷得都喘不上来气儿。
4: 艾玲玲啊，你是去过大地方、见过大世面的人，要不你就跟艳林再说说，再出去闯荡闯荡。
1: 闯不动了，人走着走着，羁绊就越来越多。其实啊，我做梦都想着再去外面看看，再闯一闯。可我要是走了，这个家怎么办呀？孩子怎么办？人呢，太难了。
4: 是啊，不容易啊。
3: 从那以后，我就希望我妈有一天能鼓起勇气离开这儿。
2: 我也希望。不过，你爸心里不好过。
0: 你好歹也是有家的人啊，有丈夫有孩子，你说你这天天不着家在外面，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自私啊？
1: 你说谁自私呢？自私的人是你吧？我们结婚的时候你怎么跟我说的？
5: 等孩子大一点，就让

0: 我们就回北京创业。
1: 你自己说过的话你忘了吗？
2: 啊，北京有什么好？
1: 北京有什么不好的？你看看花街，你看看运河，还有几个人啊？
3: 人往

我跟你说，我跟精神也不一样了呀。你是不一样，你在这儿如鱼得水。可是我呢？我是个演员，我需要舞台，这有我的舞台吗？我从小学唱戏，唱戏特别苦，老师说我没天赋，我特别不服气。 我每天凌晨4点起床，雷打不动的去练功。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上台，不管哪儿的舞台我都得上。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看见我，喜欢我，敬佩我。只要我一亮相，那底下都是掌声和鲜花。只有那样，我才是真正的活着，我才能感觉到我是活着的。你懂吗？

对不起，志梅，我确实没有给你一个足够大的舞台。那你要觉得这个家是你的负担的话。

0: 你熬了鸡汤，喝一点。我还不饿呢，奶奶您先吃吧。爹，伯爷，你先会儿吧，哈。哎呀，奶奶呀，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1: 怎么了，奶奶？身体又不舒服了吗？
0: 哎呀，没有，奶奶身体好着呢，别紧张啊。奶奶就是想。 跟你商量一下你妈的事儿，他又怎么？他来找了我一趟，他说呀，他还是想上南边去闯闯，有几个小姐妹跟他一块儿去。
1: 去呗，他的事儿我懒得管。他说，
0: 想把你弟弟送到这儿来。他
1: 疯了吧？那个弟弟和你也没有血缘关系啊，而且他有爹。
0: 不，老葛呀，说是他，什么组织聚赌已经被判了，你妈又要去南方，那你弟弟就没人管了。
1: 那就给他奶奶管啊！您是我奶奶，干嘛管别人家的孙子？欠他的呀。
0: 只有一年，
1: 一个月也不行，这事儿我坚决不同意。
0: 不是，思雅，你妈她不容易啊。
1: 那是我容易还是您容易啊？她明明知道我要考大学，还来这么一出，想干嘛？
0: 他到底是不是我亲妈呀？你别嚷了，你这孩子，我这不是跟你商量着吗？你看咱俩呀，还有房租，我还能出摊呢，对吧？
1: 您都脑血栓了，还出什么摊啊，奶奶？人善被人欺呀、啊。
0: 不至于，就多双筷子嘛，没事儿啊。
1: 我有事儿，我心里就是过不去。他当初把我扔到您这儿，这些年他几乎从来没有回来看过我，他怎么有脸开这个口的呀？他。
0: 思雅，奶奶没什么文化，也不认识几个字儿，但是这个人字儿奶奶还认识。一撇一捺，就是说一个人是撑不起来的，需要大家互相支撑嘛。你妈呀也命苦，小的时候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好。

0: 容易嫁给你爸过了几年好日子，你爸又早早的没了，你是他亲闺女，我也是曾经爱过他的婆婆，那你说现在咱俩不帮他谁帮他？
1: 奶奶，
0: 我也烦他，但是我得感谢他，他给我生了一个全天下最好的孙女，我欠他的得还他。
1: 凭什么？

0: 儿子，妈妈回来了。
1: 啊。啊，你给我带礼物了吗？
0: 哦，这次太匆忙了，下次。
1: 你什么时候走啊？
0: 啊？
1: 你不是要去北京工作吗？
0: 你爸都跟你说了？
1: 啊，没。你俩吵架，也只能是因为这种事儿吧。

0: 妈妈暂时不走了，等你高考完再说。你去你的，别拿我说事儿啊！你在，我也考不上清华；你不在，我也不至于落榜。你不反对我去北京？你是我妈。 开心，我就开心。在这个家里，你要是觉得窒息，就换个地方，透透气。爷爷说的对，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和权利。
1: 谢谢你，儿子。

就算离婚，你也永远是我妈。小时候，我怕你走，是怕你不要我。现在我长大了，所以飞吧，妈妈，飞到最高的天上去。

一个人喝酒可容易醉啊。下班了。媳妇儿回来了。啊啊，还得再走。还走？去哪儿啊？北京。 说是有个影视公司，让他当制片。制片是干啥的？管剧组乱七八糟的事儿吧，具体我也不清楚。能赚到钱啊？

0: 你家的事跟钱没关系，跟什么事跟什么有关系？嗯，不说了，一肚子气还发不出来，来吧来吧，这两年都快憋死我了，这些日子我也快被憋死了。
1: 你去过大城市，书也比我读的多，你帮我分析一下。嗯，咱们这条运河还有希望吗？
2: 有希望。
1: 怎么说？
3: 大运河正在申遗，知道吧？
4: 什么叫申遗？
1: 申遗就是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3: 只要入了名录，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就会被保护起来，就能再度的繁荣。
4: 真的假？真的呀！你看，去年大运河已经进入我国申遗的预备名单了。
3: 当然了，能否申遗成功，得靠咱们自己努力。真的？
1: 真的呀！
3: 嘿，你说。
1: 亏了拦你这儿了，问了你那么一嘴，啊，我那船亏了没卖，哼，你那个船必须得卖。
3: 为什么呀？不是都申遗了吗？
1: 就是因为申遗呀。申遗成功了，大运河就得保护吧？啊，以后像你烧柴油的船，还有那些污染严重的船，都要被淘汰。你想，你那船七年了。
3: 你还想留着？我告诉你，到时候能罚死你。我，哎呦，哎呦，这……
1: 哎呀，老大，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我也难受。你看咱们花街这几年也没什么人气。 日子过得越来越难，但我就是不想走，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是咱们的家，咱们的根儿。你说我能走吗？嗯。

当然了，人嘛，都得跟着时代走。所以老大，你啊，你先上岸，你先守着这条大运河，等它再度振兴，等到那一天，你再回河上去，不就完了吗？

0: 等比数列的通项公式可以得到什么呀？好了，下课吧。
1: 咱们敬两姐一个啊！
2: 来，
3: 肯定都能过。
1: 嗯，是。
3: 加油！加油！

0: 吧，应该没。
1: 没问题，
2: 谢谢。
3: 好，
2: 怎么样？我踢一个棍子吧。
4: 谢谢。
5: 愿赌服输啊，来吧，
3: 掏钱吧。
2: 哎呀，好了，当初跟大家开玩笑的，我还得感谢你们呢，感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3: 好。
2: 特别感谢你。
6: 行，一遍就过了。
2: 那是因为你教的好。
6: 你之前真没学过车啊？
2: 哎呀，我就是学什么都快，不信的话搞架飞机来，看看我什么时候能开会飞机。
6: 这么安全的？哎，小梁，跑长途除了车呀，你还要准备什么东西？
2: 什么？

0: 爸，你能不能少喝点酒啊？肚子声太大了。你妈都管不了我，你管我？
1: 我是为你好，你要喝点好酒就算了，喝的都什么酒啊？多伤肝呐！
0: 不喝难受，喝了更难受。
1: 那船你真的想卖吗？
0: 想。

0: 您说句实话，
1: 您要是不想卖，我想办法尽量帮你把船留住。
2: 留不住了，人呢，不能跟命斗。

0: 跟你说，你爸在河上是条好汉，上了岸一样不送。
1: 好，那就卖。
2: 我帮您找了个买家，在网上
1: 12万。
3: 真的假的？
1: 对方在临清，是做土方的，
2: 急需二手船，但是唯一有个条件就是船到付款。
3: 你把船开过去，他又不要了。
2: 我查了对方的交易记录，光上个月他们就买了8条的二手船。要不您再想想看，要真决定卖，我让夏叔去临清交船。

0: 点这个。
1: 哎，
0: 免烫，你说。
1: 多喝点啤酒，都是啤的。
2: 夏天就要喝啤酒，
3: 来来来，
2: 是吧？
3: 来一点。
0: 哎，我这用了，
2: 哎呀，够了，
0: 这么多了，这是。
2: 好了呀，好了呀，
0: 南方这边，
3: 太厚了，
0: 来来来。来，
4: 啤酒饮料，
3: 来，
0: 燕妮，今天这什么日子呀？
4: 别的
0: 这么丰盛，又是酒又是肉，
4: 就是啊，
0: 太丰盛了。
5: 这些肉都是谢老大买的。具体为什么呢？等他回来，你们自己问。
0: 是
2: 吗？知道了，知道，
0: 他知道。
3: 对了，
0: 老大回来再喝呀，
4: 没错。
6: 开始了都。
0: 哎呦，哎，老大回来了，
2: 没事。
0: 说呢，说什么日子？
7: 你这又是酒又是肉的啊？
6: 那我就说两句啊。那个，您，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些年呢，跑船不容易，越干下去呢。越赔，所以两口子决定把这船给卖了。
4: 卖了？
6: 但是没卖多少钱，就12万。我们呢，我们两口子就琢磨着，就是按照大家的比例，把这钱就分给大家。
4: 老爷子，这是您，谢谢。
6: 我们仔细算了一下啊，往年的那些分红加上这笔钱呢，还好大家。没亏，啊，这就万幸了。
4: 太好了。
8: 你们的呢？
6: 我们就不要了。
0: 那怎么行啊？
2: 那不可以的呀。
7: 这不行啊，老大，这些年你最辛苦
2: 啊，
7: 这些生意不都是你做，钱都是你赚的呀。
9: 老大，您这做人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人仗义，要面儿。你说从来不亏欠别人一分钱，都是亏你自己。这些年为了大家伙忙前忙后，特别辛苦，所以不能亏了你们家，这不行。
0: 是的，对，
4: 这样。
10: 你看，我就说吧，大家肯定不同意，所以我呢还是那句话，挣钱的时候大家在，赔钱的时候大家肯定也在。
6: 对，
9: 就是，
2: 商业行为嘛，讲的是公道，最公道的做法就是按照股份来，该多少是多少，这钱，该我们拿的。我们拿，不该我们拿的，我们不能要。
0: 对，
7: 我跟你说哈，老大，我们俩还在这儿呢，轮不到你说话。
9: 来，我们进来。
10: 来，
6: 这不合适。
2: 这有什么不合适？
0: 这有什么
2: 不合适？
0: 对呀，
2: 这，
8: 我同意。按股份分，大家同意，举个手。
11: 当月亮在天上，
0: 我们都同意。
11: 谁还在
9: 我们都同意，
4: 同意啊！
11: 时间晃，
4: 同意。
6: 那我在这里，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
6: ，我
4: 啥呀？
6: 那这那我们再回去分分啊！等你一会儿，
4: 先生再见。
6: 不行，弄好我心里不踏实，走。
4: 快
6: 点啊！哎，好嘞，
11: 风姐，
6: 来，
11: 你喝酒啊！
9: 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
6: 你说呗。
9: 之前呢，那个茂田开水上超市，是我逼的，这事儿赖我，不怪他。
6: 这叫什么好怪的？只要能赚钱，那就是好事儿啊。
9: 我们前一阵儿是赚了一点钱，
6: 是吧？那太好了。
0: 所以就是，
9: 你要是不嫌弃，就过来跟我们一块干呗。你看他从小就跟着你。你就是他主心骨，这阵子你没在身边，你看看他，这每天心里没着没落的，你看那样跟丢了魂一样。所以我琢磨着，要不

0: 你要是没别的事，咱们两家一起开个水上超市，互相帮衬着多好。
1: 成，
0: 那就这样说定了。走了。
2: 趁热。
1: 以后有什么事儿，能不能直接跟我说呀？还剩一个娘们传话，你行不行？
2: 啊，
1: 去吧，我马上过去。
2: 啊，好。
3: 时间晃呀晃呀晃，一辈子。你说他们为什么都那么喜欢跑船啊？我也跟着跑过几次，没觉得有多爽。
4: 可能他们上辈子都属于吧。
3: 就这。
5: 哎呀，我给送出来喽！
6: 说我不识数，
7: 真是。
8: 来！
4: 以前跑船是个不错的职业，收入不低，还自由，经常有人拎着东西上家里求他们跑一趟。
9: 在运力不足的时代，船老大是可以横着走的，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感受到了尊重和被需要。可惜，时代过去了，但是他们还活在过去，还活在那时的辉煌和荣誉里。
3: 唉，看着他们这样，我也退了。想帮忙却束手无策，心里特难受。
9: 那你就努力上进，让他们为你感到骄傲自豪。
3: 你行，我不行。
9: 你怎么不行了？好的，你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优点。
3: 什么？
9: 脸皮厚。我说真的，你看看别的女孩，装模作样的，一点不真诚。但你不一样，你从小就特别真实，是什么就是什么，从来不装。就你这样的性格，在未来做事情的时候，会更容易被客户接受，也更容易交到朋友。你现在只是经验不足，等以后你想清楚要干哪行的时候，你就占优势了。你会比别人更快地吸取到资源跟人脉。
3: 你说真的，你别骗我啊。
9: 真的，我哄你干嘛呀？我之前跟你说，以后你到北京就跟我混，不是因为我们俩熟，是我觉得你是个潜力股。
3: 那思义呢？
9: 他这性格吧，就适合做学问，不适合创业。
3: 你的未来里会有他吗？
9: 什么意思？
3: 创业不带他，那别的呢？
9: 别的什么呀？
3: 感情

好的，少看点偶像剧，本来智商就不高，再看成傻子了。

0: 快给他们都让俺批发价，
1: 别老盯着这快八毛的，格局要大一点。
2: 这忙活一天还赔五十。
3: 根据目显示啊，他一早就从学校跑出来了。
4: 你要把我当姐姐，不是嘴上说说，是心里。

0: 我不捧哏啊，我不捧哏，我来这节目我就为逗哏来的，我都逗三回哏了，我逗逗我要逗回去了，你们俩真逗呢。
1: 谢谢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2: 对，
1: 多开心呢，
2: 开心。
1: 按照惯例呢，接着给大伙说段相声。
2: 哎，没错啊。嗯，
0: 我也是来说相声的。
2: 哎，整吧，挺好
1: 啊。你看，
0: 哎，我跟这是不是特多余啊？我
1: 不挺好的吗？你要逗哏，站在桌子外边，你自己多逗，快点。
0: 我现在都站表演区外边了，金飞。
1: 不要逗哏呐，多好。
0: 我干嘛呀？你们俩至于吗？什么事儿啊？你们俩就这么欺负我啊？
1: 你这怎么？你还知道欺负你啊？
0: 是不是欺负我呢？
1: 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你让大伙儿听听啊！这么多欺了啊！你把人郑健老师欺负成什么样了？
0: 没欺负他呀？
2: 还没欺负台上，嗯，那老头装疯卖傻的，那跟老太太似的，现在都。
0: 我没让他装疯卖傻呀！
1: 白天陪着你一天天的排练，
2: 晚上陪着你一宿一宿改本子。
1: 就你为逗回哏，那么大岁数老前辈让你折腾成什么样了？
0: 哎。哎，你们，哎，
1: 谁是？
0: 哎，你们就觉得我就真那么想逗哏是吗？
1: 不是吗？
0: 是。
2: 你就说是吧？这不还是吗？
0: 我逗哏为什么？我逗哏为了郑老师啊，哥哥。
1: 这怎么说话？你逗哏跟郑老师有什么关系？哎，
2: 你还为人好。
0: 郑老师是不是刚退休啊？郑老师刚退休，现在都没自信了，你知道吗？
1: 这话可不对。你让大伙说说，能跟你站在一个台上，需要多大的自信呢？
0: 不是，郑老师现在捧哏，给我捧哏都不可乐了。
2: 妈呦妈呦，谁给你捧哏都不可乐？我们哥俩站你旁边，我都觉得我现在都不可乐。要不咱俩走得了？
0: 别别别，
1: 我跟你说，大伙快点走啊！一会儿都不可乐了。
0: 别，
1: 陶亮，你上来，快点！
0: 别让你坐那儿，坐那儿去。别
1: ，我一站起来，
0: 我怕他站起来。
1: 不是，
0: 我怕一个。
1: 你别拿牙硌着我。
0: 我近点，离我近点，好好说，好好的听我说啊。
2: 不是，我害怕。
0: 咱们，我有一说一啊，我说实话啊。
1: 不，
0: 郑老师刚退休。
1: 是，我知道，
0: 刚退休特别容易寂寞，焦虑，一寂寞一焦虑，他就容易内分泌失调啊。
1: 不是这么说，你是为郑老师好，
0: 我当然为他好了。哎，就刚才我亲眼所见啊，郑老师
1: 怎么了？自己。

0: 也啊，坐那化妆间，你知道吗？跟化妆间拿一水杯，在那发呆，你也呆呆发愣，
1: 得多寂寞，成你这模样了，得呀你。
0: 就
1: 刚才
0: 多惨，
1: 现在就这样啊。那今儿咱不能让他闲着呀，你叫他一块来演不就得了吗？
2: 对呀，你叫他呀。
0: 不是，这不说好了就咱仨演吗？你让他演什么呀？
1: 你管演什么？你就这状态了，你让他上让他闲着吗？叫他吧，
2: 叫吧，你这
3: 张老师，哎、
0: 张老师，
1: 张老师，
0: 来来来，张老师，
3: 张老师，哎，
0: 一块玩，一块玩，哎，张老师，
3: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
0: 张老师，
3: 这儿呢，这儿呢，
0: 叫
3: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哦，嗨，什么事儿？叫我什么事儿啊？哎呦，
2: 吓我一跳，你这是
3: 什么了？
2: 怎么神出鬼没的这玩意儿？
3: 我这歇着那儿呢，干嘛啊？嗯。
0: 哦，那个郑老师，那个就是想叫您，咱们仨一块儿就演个节目。
3: 我演什么节目啊？没我事儿。嗯，说好了你们仨演，我一会儿给颁个奖之类的。
0: 对，啊，是啊，啊，
1: 那不是让您演节目，让您上来是那个评理。评理来了。
3: 评什么理啊？
1: 评，哎，对，他要逗哏，
2: 我这。我什么时候要逗哏？
1: 你说你这闲
2: 啊？对，我逗哏了，我逗哏了。嗯，哎，
3: 你要疯是吧？
2: 是啊，
3: 谁要疯？你是捧哏的，偏要逗哏，不是你逗哏？你金飞怎么办？
1: 就是、啊，
2: 你给我捧。
1: 谁呀？
2: 你给我捧。
1: 谁？我疯了我！我好好的逗哏，我给你捧哏去，我不堕落了吗？我。要捧他给你捧，找他去。
0: 我不捧哏啊，我不捧哏，我来这节目我就为逗哏来的，我都逗三回哏了，我逗我又逗回去了，你们俩真逗呢。
1: 这您说像话吗？就这因为这点事打起来了，是不是打起来了？是不是？嗯，哎，你看台上仨逗哏的，你说这节目怎么演？先生
2: 是没法演，你现场你叫陶亮，他害怕，他演不了，没人找人。
0: 郑老师，你说啊，就我们仨人，我们这如何是好啊？我们
1: 还是的，今儿叫您上来评理，就是说今天这个台上
4: 谁捧哏呢？
3: 那就我捧哏呗。
1: 您捧哏合适吗？
3: 你们仨都这调门的，有什么不合适的呢？我捧哏出身没问题。
1: 行了，就是咱仨都一块啊。你们仨是捧一个。
3: 不对呀、啊。
1: 怎么呢？
3: 不对呀、啊。
1: 妈，
3: 你不惦着逗哏吗？
1: 对他逗哏呢。
0: 对，没问题，没问题。
1: 丈夫这边
0: 没问题，对他逗哏。
1: 你站，你出来，你出来
0: ，我出来就像逗哏了。
1: 您行，您捧哏，
0: 您快回家待。对
3: ，那行，说我会的呢。
1: 咱来点传统的，您顺嘴搭音就行。
3: 我一个人给他们仨捧。
1: 来，谢谢大家，那开始了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4: 大家好，
1: 李三，
3: 大家好。
1: 您看那个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
3: 没错，
2: 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
3: 没错，
0: 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
3: 没，你们仨一个师傅教出来的。怎么这一样的话说三句，一人一句啊、台上站着四个人，这不还是对口相声吗？
1: 不是，那仨逗哏那不一人得逗一个吗？
3: 你逗一个可以，别说一样的呀。别说一样的呀。
1: 别一样，咱俩分开。
0: 词儿不能一样的。
1: 你俩别学我。
3: 别说一样的。来，
1: 再来一回。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
3: 没错。
2: 这个艺术的语言呢是相声。
3: 没错。
0: 书语言相声语言是的。
3: 这话怎么一到你嘴里就没人话了呢？啊，不是让你逗哏，不是让你说这句翻来倒过去，知道吗？
1: 仨人不一样吗？
0: 对，不一样就行了。
3: 换换不一样，
1: 仨人不一样的内容。
3: 哎，当然了。
1: 明白了。哎，那我有主意了 今天最后一期，咱一人俩给大伙卖卖力气，表演一段传统的相声卖故意，怎么样啊？
3: 这活我熟啊，没问题。
2: 哎啊，好长时间不见您了啊！我打算请您吃饭。哎
3: 呦，打算请我吃什么呀？
2: 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3: 这我可爱吃。
0: 郑老师，咱们当着各位好朋友的面来回反正话行吗？
3: 我脑子反应最快了。
1: 大力马蹄官啊，哎，
3: 套在外边儿，哎，
2: 头道大菜就是蒸羊羔。
3: 这 可是大菜。
5: 我逛花园，
3: 我花园逛，
1: 桃在里边啊，
5: 那是汉山肉
2: 蒸熊掌。
3: 哎呦，这菜可好吃。
5: 我茉莉花，
3: 我

0: 瓣茉莉
1: 没有袖子啊，
0: 那是坎肩儿哦，
1: 蒸鹿眼儿，
0: 好菜呀、啊，
2: 玫瑰花，
0: 我花玫瑰，
1: 买裤子啊，
3: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
0: 两条腿儿啊，
2: 我丁香花，
0: 我花丁香，
1: 三条的腿儿啊，
0: 这没法穿呢、哦，哎，
3: 红丸子，白丸子，
0: 这俩人穿呢、哦，
2: 我玫瑰花，
0: 我花玫瑰哟、
2: 哦，我狗尾巴花，
0: 你还花尾巴狗呢你。什么乱七八糟的，仨人逗三个段子，我一个人捧，这乱不乱的，
1: 内容不是不一样吗？
0: 你们这都得说一样的内容哦，三个人一人说一段，我捧着不就顺当了吗、哦、
1: 仨人说一样的内容
4: 一个主题一样、
1: 还不能一样、跟着我走啊、
3: 明白了，再来回。
1: 您看那个戏曲艺术啊，博大精深，
3: 对喽，
1: 尤其是国粹京剧，广大观众非常的喜爱。
0: 那当然了，
1: 郑老师您京剧唱的怎么样啊？
0: 我喜欢唱啊。
1: 那这么着，大伙儿鼓鼓掌，郑介老师唱一京剧怎么样？
0: 三人同把那鬼门关上，他

0: 哎呀，京剧唱的是真好。
1: 那是。
0: 不过我们曲艺当中啊，有很多的姊妹艺术。哎，就是小曲小调，各种大鼓。
2: 没错。
0: 郑老师，哎，京韵大鼓您会不会？
2: 会唱啊。
0: 咱呢，先鼓掌后欣赏吧。
2: 同声和山岸，待后生。
3: 这个评戏啊也非常的好听。
2: 水乡三月风光好，
1: 还有这烙听大鼓，
2: 日出呀是东海要，海要转动啊。哎，
0: 粤语歌您行吗？
2: 粉碎八里过眼前一些。
3: 哎，这个呼麦特别有意思。
1: 大伙儿鼓掌，郑老师给跳一芭蕾。
2: 棒棒棒棒，出去！我看出来了，你们仨就是诚心捣乱，
1: 啊？不是，
2: 折腾我一个人，
3: 不是，
2: 我这又唱又蹦的，要这样要你们干嘛呀？要捧着他干嘛？我都跟好不好啊？
3: 哦。郑老师，哎呦，原来您也想逗哏呐？
2: 我不想逗哏。
1: 不是您刚才说我逗哏去好不好啊？
0: 对呀，
2: 我就说这意思。
1: 你甭这意思了，先生，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满足您的愿望，
3: 太好了，
1: 大伙儿鼓掌，郑老师逗一个怎么样？
3: 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来，哎哎，就跟喽，好，哎哎，
0: 来了来了，
2: 哎，少来这套，哎，不对呀，嗯，不对呀，
1: 怎么不对呀？
2: 你不想逗哏吗？你怎么又站回来了？
0: 啊，是啊，我这个是想逗哏呢。啊，这不跟您逗呢吗？
2: 我跟你逗吗？我跟你逗吗？还有你往这儿看，朝思梦想，天天想逗哏，你怎么站里边去？
3: 我哪会逗哏呢？
2: 你根本就不会逗哏。还有你，哎，一直想逗哏，
1: 是，
2: 今儿怎么又想捧哏了？
1: 我堕落了。
2: 我最烦你就这句捧哏的堕落，也少来这套，你们仨，我逗。
1: 捧哏这桌子里边，你别给我挤
3: 去，你别动，哇，你让我进去，我这都出来了已经。
2: 你们仨上这过冬来了是吧？挤不挤啊？啊，
1: 挤没事儿啊。
0: 这么着显着壮观，这么着啊，这么显着壮观。
1: 一逗哏能仨捧哏的，你多客气。
2: 这套，我懂你们这意思，我逗，我逗啊，
1: 了不得了。
2: 你们给我仨给我捧，
1: 错不了啊。
2: 好嘞，来，
1: 能拿给你捧吗？
2: 开始了啊。
1: 好，
2: 这个相声啊，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1: 对，
0: 是。哎，
2: 讲究说学逗唱。
1: 没错，
0: 说的对，
3: 太好了。
2: 三位，同样意思的话说一句就行了，不用一人搭一句，太乱。

0: 我们仨说一句就成，
1: 说一句就行，
0: 说一句啊，
1: 说一句行啊，得了啊，这回我给您表演一段相声，
0: 没
1: 错，
0: 嗨，
1: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0: 对
2: 的，那
1: 我呀叫郑坚，
0: 这
2: 是
1: 他
0: 的
2: 名
1: 字，哎。我水平很一般，
0: 郑老
2: 吃谦
3: 虚了，
1: 谁虚了？总而言之啊，水平一般，
0: 又谦虚了，
2: 哈哈，
1: 怎么还出来哈哈了？你们仨不能这么蹦字儿啊！
0: 不是仨人说一句吗？
1: 一句你得往一句说，说别蹦着说，打电报当当当当，这谁受得了啊？这个
0: 那仨人说齐了，
1: 说齐了，说一句，你记住一定要说齐了。
0: 您别着急，先生，我叫的。
2: 好了，
0: 仨人说一句，说齐了啊，
2: 说齐了，
0: 别着再来，
1: 接着来啊，
0: 来就来。
1: 这个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哎，这句还真齐，
3: 不敢当。
1: 来了又来了，这一惊一乍的哪行啊？我说，我看出来了，你们仨这是打算干嘛呀？
0: 不是我们呢，那个，
3: 我切切切切切切切。
1: 你看了吗？嘴不行了，又改动作了。我们这叫吊凳，起来。我看着，我不跟你们仨玩了，走。
0: 别我们不为您好呢吗？
1: 为我好什么呀？
2: 不是啊，不是，刚才李静说了，说你说您不退休了吗？
0: 对呀、
2: 啊，
1: 我退休怎么了？
0: 退休容易寂寞呀，
2: 一寂寞不就空虚吗？
4: 一空虚你就内分泌失调了。
1: 我多的失调了，我多的失调了。
0: 我不能看着您失调啊。
2: 对呀、
0: 啊，您是前辈，您小时候对我们多好啊，打小教我们能耐，看着我们练功。您岁数大了，我们也不能放过你啊。
1: 对啊，
0: 不是，哎，不是，
4: 放弃，
0: 对对，就是得。陪着您呢、哎、您小时候教我的段子您都忘了吗？
1: 啊，叫什么？
0: 您教过我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兵排北边跑。
2: 您教我是这段，说门上吊刀刀倒吊着，门上吊刀刀倒吊着。
4: 您教过我牛娘年年念牛娘，牛娘年年念牛娘，娘念娘，娘娘念娘，年年念娘，年年年。哎，
1: 知道为什么让你捧哏了吧？你连捧哏的材料都不是。您
0: 不是您怎么
1: 事儿啊？
0: 怕您寂寞吗？
1: 这大不麻烦我，一点都不寂寞。
0: 不是啊，您别让我问住了啊！
2: 对对，
0: 您要是不寂寞，哎，刚才谁在后台？对吧？
4: 我亲眼看见的。您在化妆间抱一水杯在那儿捏呆发愣。
1: 我抱一水杯子，我那是捏呆发愣吗？
0: 那您是干嘛呢？
1: 我那是在欣赏蔡明老师那化妆的。哎呀，你们仨呀，撑的。
0: 好尴尬呀、哎！
4: 这老头儿，
0: 你呀，撑的。
4: 不是，那我不是为郑老师好。蔡明老师，郑健老师看您化妆，他不撑的吗？他不是？您用着化妆吗？您？
5: 奶奶，哎，我来给您讲个笑话。
6: 哦，你都没有嘴，你讲什么笑话？
5: 十二生肖里哪个动物最招人烦？是鸡，因为机器人。
6: 对吗？啊，我到奶奶家了。哎呀，放心吧，我奶奶不会真生我气的，我可是她唯一的大孙子，一会儿我见着她，我直接一个大拥抱，瞬间就化解了啊，就这么自信。不说了啊，我开哄了。奶奶，我回来了啊。
7: 哎，
6: 奶奶抱一个吧。
7: 哎，停、啊、保持距离。
6: 怎么保持距离啊？又要拿我照片当壁纸啊？
7: 豆包，这是个什么东东？
8: 这是孙子，真孙子。
6: 哎，这话怎么这么怪呢？

0: 没什么事儿，回去吧。
1: 奶奶，怎么这么冷漠呀？我上回来您可不这样啊。
0: 上回，你上回来是262天7小时之前。
1: 不可能，哪有那么长时间呢？你这老太太，你净乱说。我记得很清楚啊，上回过节我来看您，我给您带的粽子吗？当时您吃的肉的，我吃的是，哎呀好。
0: 端午节，上上回也是端午节，上上上回还是端午节，怎么着？我是屈原呐。
1: 奶奶，我来看您一趟，我也不容易。您不知道我是买站票来的。这一路上这个跋山涉水呀。
0: 哎呀，路上一共28分钟，您还站票，那是地铁没抢着坐。
1: 您这么说我多伤心啊。
0: 您保持距离。
1: 我来看您一趟，我也没少做准备啊。奶奶，
0: 准备什么了？一点实在都没有。
1: 怎么没实在的？我给您带礼物了。哎呀，我给您带了，哎呀，我给您带了个充电宝，您看您喜欢吗？
0: 哎，这不错。哎，
1: 是吧？明天下午3点之前一定要记得还呢。
0: 共享的。
1: 虽然充电宝是共享的，但我是您唯一的大孙子呀。
0: 那可不一定。
1: 这事儿还有啥争议啊？
0: 上来吧。
1: 上来吧。谁上来？机器人上来了吗？这是师徒四人上来了吗？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不是，这怎么还一样色儿一个呀？
0: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怎么着，四位上我奶奶家取经来了？这是啊。
0: 别胡说，这都是我的大孙子。
2: 奶奶奶奶奶奶。哎呦，
1: 您弄堆机器人当孙子可别闹了吧。
3: 奶奶奶奶，家里来客人了啊。
1: 什么客人？什么客人？你少在这鸠占鹊巢啊！我告诉你，这是我家，听着没有？
0: 干什么干什么？我说哥哥啊，
1: 他还会哭呢？
0: 不哭啊！哎，我跟你说啊，你那屋呢？我收拾出来给他们当卧室了
1: 啊，
0: 所以你那小破人啊，我扔阳台上，一会儿拿走。
1: 我那不是小破人，奶奶。我这是手办，可贵了。哎呀，
0: 年轻人，跟上时代的脚步吧，这才叫手办。切，
1: 这是您刺激我的手段。您弄这些东西干嘛呀？呢
0: 他们能照顾我，还能帮我洗衣服呢。
1: 啊，
0: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1: 咱们家不是有洗衣机吗？你用他们洗什么呀？
0: 哟，洗衣机多费电。
1: 这几个是烧柴火的呀，奶奶。
0: 反正比你们强，嗨，他们能每天陪着我，还能给我赚钱呢。
1: 他们能赚钱
0: 啊？
1: 你可算了吧，他们要能赚，真能赚钱呐？不是，他们每次都能赚这么多吗？
0: 取决于我往里放多少。
1: 嗨，这不自娱自乐吗？这不，
0: 孩子放回去吧。哎呀，这叫情绪价值，他们可会哄我开心了呢。
3: 奶奶奶奶，
0: 哎，
3: 我来给您讲个笑话。
0: 哦，
1: 你都没有嘴，你讲什么笑话啊？
3: 12生肖里哪个动物最招人烦？是鸡，因为机器人。哦，哎，
1: 不是，有这么好笑吗？没有这么好笑吧？不是，奶奶别笑。哎，你们俩，奶奶，哎呀，别在这天伦之乐了。那我也会讲，那个，我现在给你编一个啊，奶奶啊，有了。12生肖里谁最会教人谈恋爱？
0: 谁呀？
1: 猴
0: 啊。
1: 因为猴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巧妙啊。奶奶你怎么不笑啊？
0: 那猴为什么会教人谈恋爱呀？
1: 那鸡为什么会气人呢？
0: 人家是个笑话。
1: 我也是个笑话啊。
3: 你确实是个笑话。
1: 哎，嘴这么毒吗？我给你个脑瓜包。我给你，
0: 会欺负孩子。
1: 我才是您孙子，您护着他干嘛呀？
0: 他也是我孙子呀。
1: 那我们俩掉河里您救谁？
3: 我们俩同时掉河里你就被电死了。
1: 哎，不是。哎呀，别笑了你俩。奶奶他们就会耍嘴皮子，那他们会的我都会。
0: 是吗？
1: 啊，
0: 他们会的你都会？
1: 我都会啊。
2: 来一个，来一个，
1: 旁边刚才
2: 来一个，
0: 来一个，
2: 来一个，
0: 来一个吧，
1: 那就来一个呗，那就。哼，这不行，我来不了，奶奶，不行，不是，哎，别显摆了，哎，别显摆了，不是，奶奶，他们底盘。

0: 二弟他们好翻、哦、我个儿这么高我不好翻、哦、你想拿什么高东西的时候不还得指着我这个这个。哎，我真闹挺啊。
1: 找什么呢？脸丢了。
0: 哎，奶奶你怎么这样啊？我本来有个好消息要跟您说，那您要是这个态度，那我就不说了。
1: 不说你就回去吧。

0: 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呀？
1: 我知道啊，猴教的。
2: 嗨，您难道就不想见见他吗？
1: 我怕，我很想劝劝他呀。
2: 奶奶，您怎么
1: 保持距离？
2: 是，我承认，我很久没来了，您生我气了。可是奶奶呀，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他最怕的就是一个，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你不要再跑了，你。
1: 人与人之间最怕什么？
2: 人与人之间最怕打断呗，最怕什么？你瞅我说两句话，他这顿跑啊！
1: 哎呀，你那大声干嘛呀？把孩子都吓着了。
2: 我，哎，我奶奶没说之前，你也没吓着。
1: 你看，你孩子，
2: 奶奶，你要再哄他，那我可就走了。啊，
1: 走吧，走吧，走吧。
2: 哎，奶奶，我可真走了。
1: 跑起来吧。晚了又该抢不着座了。哎呀，没电了，该充电了。
2: 奶奶，奶，好，你们赢了，我走。我走之前，嘱咐你们几句啊。你们两个洗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奶奶最喜欢穿白色和红色的衣服，不能混着洗，知道吗？
3: 乱说。奶奶还有好多粉色衣服呢。
2: 对，那是我洗的。总之你们俩就好好洗衣服，小不明你就好好讲笑话，我奶奶就辛苦你们照顾了。
3: 快点走吧，别煽情了。
2: 哎，是
1: 很高兴认识你啊。哎呀，小宝贝。
2: 奶奶，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1: 我一大早就出去锻炼去了。
2: 你一大早就出去锻炼？
1: 来，奶奶抱一个。
2: 等一下，保持距离。
1: 哟，长大了，害羞了
2: ？No， 没害羞，害怕了。啊？您刚才不是从这边进去的吗？怎么又从大门回来了？
1: 哦，哈哈，他呀。
2: 谁呀？
1: 我估计啊，充电呢。
2: 谁充电呢？这屋里怎么这么多要充电的东西啊？
1: 走。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家来了个仿生机器人儿啊。
2: 原来他是机器人啊。
1: 让你一个人看家，辛苦你啦。
4: 不辛苦，净骂你孙子了。
2: 不是说机器人不能攻击人类吗？他刚才给我这顿人身攻击呀。
1: 他就这样，你不在的时候他还挤得我呢。
2: 那您还要他干嘛呀，奶奶？
1: 这不是我的学生们都研究机器人，拿来给我试用。哦，他呢，我定了个替身，我不在家的时候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2: 就他欺负的最狠。
1: 哦，哎呀，回头我说他。奶奶呀，给你织条围巾，那你试试来。
2: 哦，这围巾是给我的。
1: 哎呀，来吧。哎呀，我孙子这大高个儿，奶奶都够不着了呢。来，还有一
2: 圈。啊，好嘞，好嘞。
1: 还得绕。
2: 哎呀，还有一圈啊。哎呀，哎，
1: 对对对，还有。暖和吗？
2: 都有点热了。奶奶，您怎么织这么长啊？像混天绫给我套上了似的。
1: 不是等你吗？奶奶想着你来了我就收汁儿，所以就这么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就把我小天放给等回来喽。
2: 下回不让您吃这么长了啊。嗯，对不起。嗯，以后我天天来看您。
1: 不用天天来，我还得旅游去呢。
2: 啊，不用天天来啊。
4: 来吧来吧，家里还有我呢。
2: 哎呀，有你就算了吧，谢谢你啊。
1: 来来来，帮奶奶把福字粘上去。
2: 这是什么福啊？
1: 220幅，机器人可喜欢了。
2: 哎，你这不还是喜欢机器孙子吗？
1: 净瞎说，机器人永远代替不了我的大孙子。
2: 还行。
1: 哎呀呀呀，小不迷，赶紧赶紧的，咱们该直播了啊！
2: 直播、哎、啊？哪来您这么时髦的？
1: 那是。
2: 哎呦，他真会跳舞啊！这是什么？厕所啊？奶奶，这跳舞我可会啊，咱一起吧。
1: 走。

0: 管乐，
1: 呀，老胡，哎
0: 呀，新婚快乐！来，拿着。呀，
1: 谢谢老胡。呀，这等我结婚不用随了。老胡，你不是早就结婚了吗？
0: 我上回那个像那个什么后边好多吃的是吧？
1: 是。
0: 饿了三天了。
2: 闺女，
1: 闺女，
2: 小花童来了。
1: 可爱，嘿，这小孩脸上还有个小酒窝，真漂亮。
3: 他们都说咱俩长得可像了呀，
1: 那咱俩长得可太漂亮了吧？
2: 哎呀，行了行了，别玩了。妈今天送你一个礼物。
1: 什么礼物呀？
2: 闭上眼。
1: 好，这么神秘吗？
2: 睁开，镯子，玉的。
1: 这，妈，这是咱们家传家宝吧？
2: 昨天刚买的，
1: 那一定很贵吧？
2: 150，还包邮。这，妈就希望你带着它呀，啥啥事都心想事成。
1: 行行行，我带上，我带上。行了，妈，快去准备准备吧。
2: 好。
1: 哎呀，150的镯子还能心想事成？要真能心想事成啊，我就希望老胡能送我一个大红包。
0: 给。
1: 什么意思呀？
0: 没什么意思，就是很想随啊，挥霍啊。拆开看看多少钱？
1: 还能有10000块钱呀？这，哎呀，真10万块呀！
3: 姐姐，这个镯子真的能心想事成？
1: 来，我们再试试。老胡啊，要不你再随我10000呗？
0: 你疯了呀！我这都不知道为啥随的。哎呀，
1: 老胡，你就再随我10000吧。
0: 拿去零花。妈呀！哇，
1: 真能心想事成！有了这个镯子，今天我这婚礼就算出了差错。
4: 出差错了，出差错了！哎呀，出差错了！
3: 你跟我说干啥呀？
4: 对呀，出差错了，管乐出差错了。
1: 出什么差错了？
4: 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出差错了。
1: 二哥，你就是太紧张了。今天不管出什么差错，哪怕是这儿停电，我也能让它亮起来。
4: 不是这个差错，我想起来了啊，你请的钢琴师不来了。哎
1: 呀，行行，这样。我来许个愿，希望今天能有一个特别会弹钢琴的人来为我婚礼演奏。弹钢琴特厉害，弹钢琴。小伟姐，老胡，你干啥呀？
0: 我来提醒你啊，王丽他们来了啊。
2: 管乐来了也不赢一下。
1: 你先把你的手机音乐给我关了。哦。王丽，许久未见，你的出场还是这么反派。
2: 管乐，这个就是你的婚礼啊。啊，真的很一般。
0: 嗯，管乐，嗯，是不是还有婚礼视频是吧？
1: 对对对，祝福视频。哎，
0: 我们不喜欢那些歌星啊。
1: 奥运冠军，奥运冠军，奥运冠军。
5: 大家好，我是奥运冠军邓亚萍。今天是管乐的婚礼，我有比赛，不能到现场祝贺，在此祝二位新人新婚快乐。早生贵子。
2: 停，剪辑的吧。这，哎呀，还参加比赛不能来，别人不参加比赛也不会来呀，
1: 对吧？人家邓老师能帮忙录视频就不错了，邓老师能来到现场呀。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真来了！
1: 邓老师，哎，您刚刚不是还在打比赛吗？哎，这突然

0: 就来到现场了？
1: 是呢，我这一记重扣啊，他们全认输了。
0: 这个呀，可不是镯子的功劳，这是您实力碾压。
1: 管乐，婚礼什么时候开始啊？
0: 别着急，还有最后一首歌。
2: 啥？管乐找的歌手也来不了了？
0: 这怎么？老胡，你帮我顶一下，你唱一首。
3: 我啊，我唱歌啊，就我这破锣嗓子，我能唱歌？
0: 你这破锣嗓子，你肯定会唱。
3: 我，
4: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你的坏，你的好，你发脾气是绝技的最我。
3: 你看他还配合我。
0: 实在是太神奇了！啊，这
5: 对了，哎，
1: 这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6: 管乐，我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哦，
7: 什么什么？
1: 辛苦！
7: 外国运动员要跟我切磋切磋。管乐，我去收拾收拾他。
0: 好，邓老师您忙。哎
3: 哎，喂，我那什么，你到了是吧？哎，
0: 老胡，老胡，你的手机都没拿出来，你这。
8: 姐姐，你别难过了，我不是还在呢吗？哎，
0: 我妈呢？啊，
9: 在这儿呢。哦，
0: 妈，哎，我刚刚把您送我的镯子不小心给碎了。哎呀，
9: 碎了就碎了呗，明儿妈再给你买一个啊，反正就150，
8: 还包邮。
0: 行，不管他了，我们婚礼现在开始。
1: 等会儿，哎，管乐，全班同学都来了。
0: 怎么都来了？
6: 就这样在你的婚礼上弹钢琴啊！幸亏这旁边呀、啊、有花店，
0: 真的
6: 呀，谢
0: 谢小薇姐。
1: 典礼赶到了没有啊？
0: 赶到了，
1: 赶到了，
0: 怎么又来了呀？刚才人家不是不服吗？啊、
1: 是呢，11-1，我呢还有2球发了慢了一点，要不来的还可以快一点。哎呀，新婚快乐！
0: 太感谢了，太感谢
3: 了。哎，我呢虽然没有能力给你婚礼唱歌哈，但是我托朋友把胡海泉给你请来了。各位往那边看，
4: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
10: 大家好，我是胡海泉。
3: 不是，瞅我干啥呀？胡海泉也就这水平，唱的还不如我呢。来吧，管乐，今天大喜的日子，说两句。
11: 对，
12: 说两句。
0: 祝大家心想事成，
11: 心想事成。
13: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你一直默默地在暗地里保护我，你就是我的护花使者。
14: 哎，宝贝儿，啊，对对，送餐呢，怎么了？又要换新手机啊？是这样啊，我现在的经济情况呢是，啊，不换手机就换老公。行，不就是个手机吗？1000、2000的换，3000呢？那换不起。不是，你容我想想办法行不行啊？你别着急，喂喂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
15: 门没锁。
14: 穿越了，那个打听一下，你们这现在是几年？哦，明白了 ，cosplay。要是你们会玩呢，行，那我餐就放这儿了啊。那个我走了，
13: 老公别走，
14: 大姨别闹，
13: 老公你莫走。你别走、啊、牵过手拉过狗、哎哎哎哎、
14: 不是这什么情况？
15: 我妈呀得了阿兹海默症。哎，这位是我请来的医生、
16: 哦、对，我们把这屋恢复成这样就是为了勾起她的回忆，谁知道半年了她谁也认不清了，今天居然管你叫老公了，这可是个重大突破口啊。
15: 我求求你了，你帮帮忙。
14: 我不是不帮你们，我时间比较紧，再说了，我这身价那也是按分钟算的。
15: 只要你。

0: 你配合我们，钱不是问题。
1: 哎呀妈，钱不是问题，能给多少钱呢？还能给个手机钱呢？
0: 新买的手机，只要你配合我妈演老伴儿，手机就是你的。
1: 哥，叫爹吧。
0: 爹，演完再说。
1: 说，我需要演点什么？
2: 是这样啊，我们现在连哄带骗三个月了，他都不吃药，你就先想办法让他把药吃了。
1: 不是，你们三个月专业的都不行，那这对于我来讲太难了。
0: 不难，能给你手机吗？
1: 行，我只能试试啊。我想想，那个，哎。哎，哎呀，来，
2: 你这样啊，干什么你？
1: 还有没有别的药？
0: 暂时没有了。
1: 啊，那行，这手机挣的行，那没事，我就先走了啊。
3: 哎，你不能走，
0: 再陪我妈聊一会儿。
1: 不是，哥们，我真的着急，我着急送餐去呢。
3: 再给你加个蓝牙耳机，
1: 是那个没有线就能听的那个。行，你说吧，聊什么？
2: 是这样，现在好不容易勾起他回忆了，你再陪他聊聊过去的事儿，这可是个康复的好机会。
1: 不是，问题我聊什么呀？不行，你俩回避一下。
4: 那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
1: 给个五星好评，亲。
4: 什么亲，这么多外人呢，多不好意思。
1: 你看，还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冒昧的问一下，咱们俩是怎么处上的？
4: 这你都忘了？一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在路上，后面有个流氓一直跟着我，当时我特别害怕。我一个貌美如花的小姑娘，她要是把我砸地了，我可咋活呀？于是我急中生智，捡起一块板砖，我啪，我就给她拍骨里了。然后她就往上爬，一直往上爬，我特别害怕，我就用拳头在她的小肚子上跺跺两拳。然后她就跟我还挺疼。紧接着我就哭嚓一个大背摔，我要哭嚓把他踹够了。
1: 幸好那个稍等，我有点着急，我问一下，我什么时候上？
4: 你上不来了，你在沟里呢。
1: 我是臭流氓。
4: 这你都忘了？
1: 还挺疼。
4: 对，就是这个死出。
1: 是这样，我是一个流氓，我不值得拥有你的爱。哼，
4: 我不允许你自己说自己，我就爱就爱就爱。
1: 行吧行吧行吧。
4: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你一直默默地在暗地里保护我，你就是我的护花使者。
1: 哎，好，护花使者今天呢就先护你到这儿，等改天有时间了你再端我啊。行行不行，那个耳机。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4: 老公，你莫走。
1: 我得走。
4: 为啥走？
1: 一到手。你莫走。我跟谁都唱呢。
3: 再给你下个电脑。
1: 回来喽。但是说一下，我真的有点着急啊。
0: 这样，我妈呀病情刚刚有一点好转，现在又受刺激了，你这样先帮我把她哄好啊。
1: 行，那没问题。那个我回来了啊，不生气了啊。你妈可真是个老 baby。 那你说吧，你怎么才能原谅我？
4: 那你还记得你以前给我写的那封信吗？
1: 啥信呢？
4: 这你都忘了。
1: 我你别啥信呢？

0: 哎呦，我没有忘，我怎么可能忘呢？你看，这不在这儿呢吗？北医三院，这不病历本吗？
1: 快，念给我听。啊，
0: 我念病历本，你看。不是，我这病历本怎么念呢？
2: 电脑
0: 我倒是能编一编。有没有音乐？
3: 有，我配合你。
0: 你给我烘托一下气氛吧。那个，我记得哈，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是在北医三院那的门口。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小雨淅淅沥沥，淅淅沥沥的。能不能给我来点淅淅沥沥的感觉？我独自走在街上，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大，还不够大。就在这时，你从街的对面一瘸一拐地向我走来。你走到了我的面前，你对我说，你能背背我吗？我说，我背人是这音乐吗？我刚要背起你，你却哭了。我拂去你脸上的雨水，我又拂去你脸上的泪水。这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我可我却感觉整个世界都沉默了。那沉默了。你轻轻地抬起了头，表情无比的伤感。那个无比的伤感，你换之前那首，最开始那首。你就这样凝望着我，我也凝望着你，你的眼神让我终生难忘。
1: 忘了，全忘了。
0: 我不是忘不忘的问题，我我真演不了了，我真着急。
1: 你那个信不是这么写的，哎，这不是啊，信在这儿呢。
0: 你在这儿，你早给我呀。
1: 你看，你信是这么写的，慧君儿，明天我就要上前线了，这个家就交给你了。如果我能顺利回来，我一定给你带你最爱吃的蛋糕和黄桃罐头。如果我回不来，你就带着孩子再找一个好人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好好生活，千万别等我。你的爱人王长立。长立啊，哦，我知道你该走了，我也不闹了，我刚才就是想让你再陪我多待一会儿。哦，等一下啊。来，拿着。要入秋了，千万别着凉，你平平安安的，快走吧，快走吧，我在家等你，我一直等你，走吧，走吧。

0: 那个爸，你今天做这饭呀，可不如昨天的好吃。
1: 你爸怎么说？
0: 不可能，你吃的就是昨天的。
2: 姓名：
3: 于阿南。
2: 年龄：
3: 70。
2: 家里几口人呢？
3: 4口，还有个姑娘。
2: 那你准备找个啥样的姑爷？
3: 我准备看看你的上面有这题吗？
4: 听说你们搬新家了，送你们个乔迁小礼物，挺占地儿的。哎呦，
5: 这是来帮倒忙的吧？
4: 是来帮忙的，能有忙交给我。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大家好。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来自河北保定的曾伟恒留言说，给俺家一岁多的孩子点一首外婆的澎湖湾，这小子才丁点大，不知怎么就迷上这首老歌了，每次只要前奏一响，他在婴儿车里立马是手舞足蹈的，小屁股扭得特别带劲儿，别的儿歌都不好使，就认这一首。看来经典的歌真是连这么小的孩子都喜欢啊。
1: 太可爱了，一岁多的小娃娃竟然能够 get 到这个外婆的澎湖湾的欢乐节奏，
0: 是不是姥姥带大
1: 这大概就是经典旋律的魔力吧，能够跨越几十年直接拿捏住我们最小一代的听众啊。
0: 孩子的心就像是一面镜子，他能够照出这首歌里最纯真的底色。那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好友沃利土，他说要为两岁的孩子点播这首歌，马上送给两位小宝贝儿，外婆的澎湖湾。

0: 来自四川成都的谢志豪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爸爸妈妈给我爸妈，以前在家嫌他们啰嗦，现在上大学了，每天被各种琐事推着走，想听他们唠叨几句都成了奢侈。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太像我们家了，爱都在心里，嘴上却不表达。借这首歌想告诉爸妈，虽然我忙，但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你们。
1: 志豪那句想听唠叨都成了奢侈，真的是戳心啊。人好像总是这样的，就是走了很远才听清那些叮咛背后藏着的是温度，忙累了才想起家里那盏为你留的灯。
0: 其实咱们中国人就是这样，觉得说爱这个字啊有点太害羞，于是呢我们的爸妈就会把爱这个字拆解成了吃了吗，还好啊，别忘了穿秋裤。而我们呢有的时候会把它拆解成，哎爸妈，钱够花不，是吧。我想说有的时候爱就要大声地说出来，把这首爸爸妈妈送给你们。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我们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留言，这是来自福建厦门的朋友，他叫不仁，他说我想点一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每次想家就想起阿爸骑马放牧的背影，还有额吉在河边打水时哼的歌。我在南方工作，草原的风却总在梦里吹，而这首歌唱的就是我回不去的地方。
0: 不论你在南方的都市里走了多远，吃了多少海鲜啊，你的胃啊，你的血液里边依然只认那一碗咸奶茶，对不对？
1: 我们常说乡愁是一张车票，歌声呢就是那列归乡的火车。下面咱们赶紧把这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送给不仁，也希望歌声能够带你梦回故乡。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山东烟台的朋友，他叫孙志廷。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海兰阿木的妈妈说。以前对母爱伟大没有太切身的体会，直到自己当了妈才知道，母亲就是那个天，就是给全家遮风挡雨的人。妈，您辛苦半辈子了，以后换我来给您遮风挡雨，只求您身体硬朗。
1: 哎，这俗话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啊，我觉得这话一点儿都不假。这段从女儿到母亲的身份转变，也让母爱伟大这四个字从一句标语变成了你生命当中最真实的风景。
0: 既然接力棒已经传到了你手里，那就让我们把这份爱继续在岁月里流淌，把这首妈妈说送给志廷的妈妈，愿她也因为你的这份懂得而欣慰，愿岁月对她温柔以待。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央友圈的十多荣留言说，主持人你们好，我今年20岁，现在是一名大一的学生，因为身体原因几乎没怎么去过学校，这些年父母辛苦地把我们姐妹几个拉扯大，为了给我治病，每天晚上还要出去多打几份工赚钱。我想点一首《天之大》送给爸爸妈妈，希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每天都开开心心的。我想说，爸妈，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你们养我小，我养你们老，我爱你们。
0: 嗯，这位同学20岁的年纪啊，本应该在校园当中奔跑，你却已经体会到了生命的重量，而且读懂了父母背影里的艰辛。天之大这首歌，我觉得这位朋友点的特别贴切啊，父母的爱就像是天一样，无条件的包裹着我们，庇护着我们。
1: 那我们就把这首天之大送给多荣，也送给你平凡又伟大的父母。

0: 央视频好友雨天的彩虹留言说，妈妈病重半个多月了，刚从重症监护室出来，算是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她很喜欢你们的节目，今天想为妈妈点一首李心荣演唱的《妈妈我爱你》，祝妈妈早日康复，让我再好好的爱你一次。
1: 啊，我相信这半个月以来，你的内心一定。

0: 是一直悬着的，听到妈妈平安转出重症监护室，我相信你的心也放下来了一些。那一句妈妈我爱你也是心里默念了千百遍的五个字吧。
1: 那就把这首妈妈我爱你送给你和妈妈，也感谢你的妈妈喜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为妈妈送上最诚挚的祝愿，希望她能够早日康复。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我们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甜臭蛋。他说，我要点播筷子兄弟的父亲，希望父亲远在异乡一定要照顾好身体，只有走上了您走过的路才明白您的不容易。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妈妈，等您回来，我爱您。
0: 你看他留言当中的三句承诺是句句铿锵啊。
1: 嗯，
0: 照顾好自己，陪伴妈妈，等她回来，这是一个孩子变成大人的样子，是献给父亲最好的安心丸，也是给父亲这首歌最深刻最有力的注解。
1: 这首父亲呢送给所有的父亲，也送给已经准备好成为家庭支柱的你。愿这一份跨越山水的爱和责任伴随着旋律能够抵达父亲的耳边和心间。

0: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韵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地道战这部影片相信大家一定都不陌生了，当中展示的各种能防能打防水防火防毒的地下工事，让我们不禁感叹老百姓的智慧。同名主题曲其实也是脍炙人口了，杨老师您能跟我们讲一讲这首歌曲最初是怎么创作而成的吗？
1: 那么地道战这首歌曲呢，实际上是由任旭东老师和傅庚辰老师合作完成的。大家都知道艺术源于生活，同时呢艺术也要高于生活。那傅庚辰老师创作这首歌曲的过程当中，为了体验地道战的这种斗争性全民性还有隐蔽性，他就到河北民间采风，他看到了驴槽子洞口、铁锅洞口、还有土炕洞口，就是各种隐蔽的老百姓们挖出的这个地道口，体会到这个时候人们的精神呢都是非常生龙活虎的。傅庚辰老师呢，他觉得他最初创作的那版歌曲实在是太平淡了，而且呢在他钻过了染庄的这个地道之后呢，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那种顽强不屈同时又特别巧妙的斗争精神的时候，他才有了灵感
0: 啊。他自己真的去钻了地道，
1: 对，他切身体会到了这个四通八达的地道，然后处处隐蔽的这个洞口啊，当时真的是心悦诚服，觉得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这个河北的老百姓，河北的民兵，他们真的是全民抗战的这种精神。
0: 果然真实生活衍生出来的艺术力量才格外的动人。朗朗上口的旋律，贴近生活的歌词，地道战唱的就是当时革命先辈的真实人生。让我们回到冀中大地，在歌声当中感受那份永不磨灭的革命精神。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川宝到曲水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
1: 好，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2: 民兵，
3: 来。

0: 的那是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1: 了。村长，
0: 村长，
2: 村长，
3: 叔叔，村长负伤了。
0: 来，
1: 宝儿，这是怎么了？
4: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1: 区长他们呢？
4: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2: 村长，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笑、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谁说不打？走，干什么？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1: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
0: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一商？哎，他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0: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2: 赵局长，他
0: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2: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慢点慢点，你走开，叫我过去。吓死了你，我过来了啊。哎，大汉哥，你帮个忙，
2: 干脆挖开吧。
1: 对，弄开算了，
2: 挖开。
1: 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3: 对啊，
4: 就是啊，
3: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

0: 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说完了，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1: 到了，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1: 哎，哎，大家快点干了！
2: 哎，好，
1: 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3: 来了！
4: 大伙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4: 好了，
1: 快
4: 走！
1: 快
4: 点快点快走！
1: 那个行。
0: 哎，人呢？
1: 我们在这儿呢，快，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0: 哎。
1: 提提意见。

0: 牛娃，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洞口想的太好了。

0: 哥。
1: 嗯。
0: 这顿烤儿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3: 柴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0: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1: 庄里八路敌有？
0: 有，全是土八路。
1: 嗯？
0: 哦，对，有八路。
1: 统统的
0: 杀他个鸡犬不留。
1: 不不不，统统的回去睡觉。
0: 哦，睡觉？不不不不
1: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拉着的这个，嗯，说话说话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2: 爹，
3: 啊，
2: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3: 好啊，
2: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3: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2: 哎，
3: 李子，
4: 嗯，
3: 给你。
4: 爹，你上哪去？
3: 我去查查岗。
4: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3: 爹去去就来啊。
0: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1: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0: 是，
1: 打枪的不要。
0: 嗯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搜遍了，一个人也没有。
1: 啊！挖地三尺，你要把它掏出来。起开。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国造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0: 嗯，
2: 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传报，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高局长。嗯，
1: 有备役，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驱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破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啊，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随时军队，随时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赵外，你打枪，你什么人？嗯，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嗯，要死。

0: 假装不晓得我的顾寿兵。
1: 对，顾彩萍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2: 截至2012年，《地道战》的播放量已经达到了30亿人次，里面塑造的人物角色呢，也都格外的鲜活，即使是反派，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这部影片啊，历经几十年依然经久不衰，不断的产生新的话题和传播度。杨老师，在您看来，这是为什么呢？
3: 因为其实《地道战》的这个拍摄，除了让我们重温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战争的这个力量，它其实也是作为民兵传统的教学片来拍摄的，让观众看完之后学到一些最基础的军事知识，还有呢对敌斗争的方式。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以故事片的形式把这个过程拍摄下来，保证这个内容的可看性、生动性、丰富度，实际上是非常考验导演功力的。从最初的地道被破坏，到不断升级，到最后形成刚才你说的防水、防火、防毒，同时呢又隐蔽于无形，这是有难度的。那么整个剧组的主创人员呢，他们实际上去了地道战原型染庄、李庄、唐庄等地进行拍摄，然后呢把这三个村子合二为一，地道里的镜头呢都是在81电影制片厂的棚里去拍摄的。通过剪辑的方式啊，运镜的方式结合在一起，那么它就成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完整的状态。
2: 可惜。

0: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我们再来一起聊一聊这部电影。除了主题曲之外，影片《地道战》里呢还有一首插曲也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它就是毛主席的《华尔街欣赏》。听说当时并没有打算重新设计新的插曲，但是最后还是设计了这首歌，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是经历了一个怎么样的变化？
1: 其实最开始作曲家傅庚辰老师是想把革命传统歌曲《在太行山上》作为烘托影片气氛的插曲用在影片当中，但是呢他后来发现这首歌曲和男主人公高传宝的这个人物情绪搭不上，所以他决定重新写一首歌曲。那么从高传宝的情绪出发，把这个主人公的喜悦憧憬的情绪，还有就是对敌斗争的这种坚定表现在他的这个歌曲当中，因此呢创作出了旋律更加悠扬啊，斗志也比较昂扬的毛主席的《华尔街欣赏》。
0: 蜿蜒的地道蕴藏着抗日前辈们无穷的智慧。除了《地道战》同名的主题曲之外，这部影片里也还有不少脍炙人口的歌曲，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毛主席的《华尔街欣赏》。除了这些，您还对影片中哪些音乐印象深刻呢？不妨一起来重温一下。

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 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可不是。
0: 对呀，他们应该怎么着？咱们这不全对呀，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2: 对
3: 对，
2: 这下心里可挺。
0: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1: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3: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
3: 啊，
4: 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6: 爷爷，来人了。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淘气儿，哎，快点，
0: 来了，来了。
4: 请请请，
0: 里边请进，
4: 那里边请。
0: 好好好，
4: 那请里边坐了，里边。
0: 来，我来。
4: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
4: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1: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4: 哦，请。
1: 好。
5: 武工队，
4: 请坐，请坐，坐。
0: 来，请抽烟喝茶。
1: 来，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4: 抽烟。
1: 好，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4: 哦。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
0: 带着又进而信。
1: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0: 上面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1: 哦，
0: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1: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说话。
3: 这是我们五委会主任
2: 啊，
3: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3: 村长随后就到。
1: 哈，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3: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1: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3: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5: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1: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2: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
1: 嗯，
2: 哦，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1: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6: 哎，别忙，先喝碗水。
2: 好。
1: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2: 顶着门了，别走漏火啊。
1: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2: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1: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
2: 啊。
7: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8: 准备，
0: 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2: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1: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
9: 请。

0: 请进啊，
1: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0: 我带路。
2: 等等，
1: 下，
2: 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爹？
0: 快请进来。
2: 爹，
3: 慢点啊。
4: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3: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0: 别动！
1: 别误会，别误会。
2: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3: 八路军武工队。
1: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
2: 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3: 孙金才，
2: 你这个汉奸！
1: 赵区长，饶命！
2: 把他给我绑起来！
1: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
2: 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你高兴得太早了。
1: 哎，打！
4: 他妈的，来小队，快来打！
5: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1: 去报
6: 区长。
5: 赵区长。
6: 孙子。
5: 平原叔。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1: 川法哥。
5: 狗东西在哪？
2: 都带走了。
5: 赵区长，我
2: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5: 崔连长，
3: 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1: 区长，区长，
2: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1: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5: 这回多亏你们来呀，要不是你们啊，
2: 来，你们呐，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咱们介绍一下。
3: 哎，
2: 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5: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2: 对。

0: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
0: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0: 同志，跟紧。

0: 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1: 慢点，下跟，
0: 五点，下跟到。
2: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
0: 嗯，停止射击。
1: 大康哥
0: 啊，
1: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0: 什么？
1: 要放鬼子进庄，
0: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2: 好。
3: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
4: 放起来那还了得？
3: 费了天大的牛劲儿，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0: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3: 哎、队长，
2: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0: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起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儿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4: 哦，
0: 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2: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嗯，

0: 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战。
2: 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战。
2: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2: 不准放空枪。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呵，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好，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

0: 来，拿着，给你。伊迪，快快的，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1: 他呀，开不了路了。
2: 哎，八路
0: 别
2: 老爷，
0: 动！
2: 饶命饶命！
0: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坏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接，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2: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1: 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2: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归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1: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2: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1: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2: 嗯，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2: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4: 那怎么打呢？

0: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1: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十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2: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0: 对，这叫围点打援。
1: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3: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4: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2: 爷、yeah. 哦，唐司令，
4: 什么事儿？
2: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嗯，哦，厉害呀、啊！往土八路就有五六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0: 嗯，哎，
4: 派上两百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5: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4: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5: 可靠？
4: 完全可靠。嗯，
5: 索嘎，嘿，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4: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
5: 高，实在是高。
4: 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我们再来一起聊一聊这部电影。我相信大家肯定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啊，这首歌它有很多非常平时接地气的呼喊，
1: 对，
0: 所以显得这首歌特别的质朴动人。
1: 对，这首歌曲呢，傅庚辰老师他采用了民歌当中的叫做句句双的这种创作方法，就是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再重复，埋伏下神兵千百万，他一直在重复后半句这种方式，这个呢在我们的民歌当中就叫做句句双。同时呢在这个歌词当中他还加入了很多这种嘿地道战，嘿啊这样的语气助词，让我们听来非常的质朴，而且呢特别的真实啊。这首歌曲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傅庚辰老师也吸收了河北梆子的

0: 拳法，还有他的这个词法，还融合了很多其他的地方戏曲以及民歌的元素，所以听起来也会觉得非常的有地方特色。
1: 刚刚我们说到傅庚辰老师是个音乐的体验派，其实除了这首《地道战》之外呢，像电影《雷锋》《闪闪的红星》的音乐其实大家也都特别的耳熟能详，为什么傅老师的音乐可以跨越时间始终打动人心呢？
0: 傅老师他的这个生活经历决定了他的创作风格，因为傅老师他的父亲是抗日烈士，他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所以呢他的幼年生活是非常痛苦的，他对老百姓的这种生活可以说有着特别切身的真实的体验，他知道老百姓们爱听什么歌，爱唱什么歌，喜欢什么歌曲，所以呢他创作出来的歌曲总是非常的接地气，总是非常的朗朗上口，大家在红星歌里面听到的中间的段落，长夜里红星闪闪，中间段落的四句话起承转合写得非常的巧妙，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傅庚辰老师源自民间最后又用于民间的这种创作手法的力量和巧妙。

0: 学长，我来了。
1: 啊，卡毛，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辉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2: 哦，
1: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0: 欢迎啊，去省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1: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0: 直接攻打黑风口。
1: 嗯，
2: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1: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0: 林夏草，林夏草，
3: 你怎么回来了？
0: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3: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
4: 好。
3: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4: 对，
0: 咱们赶快准备吧。
4: 好好，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0: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1: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2: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0: 别怕，说。
2: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3: 把他们都赶出来。
0: 来，说。
2: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背太君下来不可呀。
4: 太君，
5: 爹地，进来。

0: 进来12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嗯，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1: 好嘞。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伯家。

0: 黑风口，黑风口，情况不妙啊！那你，按什么嘞？
1: 队长，鬼子撤下来了，
0: 打！下地洞。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欢呼，沸腾，尖叫，大雨浇不灭声浪的赛，经典旋律掀翻雨幕，怀旧碰撞，甜心风暴。今夜在林泉嗨唱个够，
1: 全场神采振飞扬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江山故里杂技之乡美丽的林泉。作为主持人，我要做一个表率，我将首先带领大家演唱我们今晚的主题歌《有神采就有朋友》，一起来好不好？我们把气氛燃起来。
2: 战勇气翻翻长流，耳机里藏着澎湃的宇宙，在城市盲盒拆到了一样，不后悔钻进列车关头。

0: 谢我们的舞者。我把雨唱下来了吗？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灵泉，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灵泉演唱会。
1: 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嗨唱，好不好？准备好了吗？第一位，掌声有请摇滚诗人。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郑钧大哥，好不好？
1: 在舞台上什么感觉？
2: 我在舞台上就是忘掉别的事情，特别的简单快乐。
1: 因为今天天气预报报的是小雨，就是这个雨在舞台上和梅雨在舞台上唱这种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2: 是不一样。
1: 我一直看你的这个状态。
2: 对，但是我觉得很难得，下个雨挺好。
1: 我们现在有一个圆梦的小环节，因为我们有一位林泉的小伙，他有一个小礼物送给你。
2: 好，
1: 来，掌声有请黄磊。你可以跟自己的偶像拥抱一下。特别给郑钧大哥介绍一下，80后非遗传承人。
3: 好，那就吹一首郑钧老师的我最喜欢的一首《回到拉萨》。
1: 来，掌声送给黄磊，唢呐版的《回到拉萨》。

0: 他控制的特别好。对，就因为其实这种乐器最厉害就是控制力，
1: 让我想起了我的那个家乡陕西，我是西安人的。
2: 嗯，西安人，
1: 这有点像回到陕北，但是特别好听。
2: 然后把掌声送给郑钧大哥和黄磊。演唱会继续，掌声有请在我心目中的红花郎，他的歌声有活力，有穿透力，掌声有请李斯丹妮。

0: 我觉得你是真的很享受这个舞台，特别棒，掌声送给李斯丹妮。李斯丹妮是一位篮球高手，
1: 哎，不敢当，喜欢，
0: 你现在对你现在在这里谦虚一点是很好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来到了篮球之乡。哇，哎，我们临泉是全国体育先进县，是篮球之乡。哇，你知道一个地方敢称为自己叫篮球之乡，它一定有出众的地方。
1: 是的，
0: 不信的话，去看看广场舞的阿姨们怎么打篮球。
1: 这么厉害，
0: 一起来看。
2: 好，热身结束，开始篮球练习。
3: 其实我们是一支篮球队，准确的说是一支毫无基础的篮球队。
4: 走步了，
5: 他们压根都没运球，
6: 压根都没运球。
3: 但好在我们备战的是无规则纯 BA 篮球赛。
7: 这样也可以啊。
8: 纯 BA 我们来了，耶！
3: 我叫艳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玉米大丰收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儿，但从2019年开始，每次收玉米我心里都堵着一块石头。
9: 这玉米都快有俺日高了，
3: 哎，两米高的大个儿天生是打篮球的料，可孩子身子单薄，就像这玉米杆似的，撞不过人家，篮球梦就这么放下了。现在他去杭州工作了，可篮球始终是我心里过不去的一道坎儿。
2: 好，大家请注意了啊，高塘镇女子篮球队要找新球员了，有愿意报名的请到村委会来报名。
3: 第一次摸篮球，我连球都不会拍，但一想到儿子再难的事儿，我都会全力以赴。
2: 好球！
3: 偶尔投进一球，全靠运气好。既然没那么多规则，那越靠近篮筐，带回的机会就越大。于是，我们就想到了传说中的必杀技。
2: 明天就要比赛了，大家一起
10: 加油！
11: 比赛开始。

0: 好，最后一分钟，再问那个必杀技。比赛赢了，儿子的篮球梦也圆了，我心里这块石头终于落地了。耶，儿子。
1: 妈妈，篮球得奖了，看奖杯。
2: 妈妈，你真棒！
3: 怎么样，感觉？
4: 太厉害了！
3: 来，重点来了啊！篮球高手啊，敢在台上炫一炫吗？
4: 我。
3: 来，有请我们的 New Z 接球队。
4: 哦，你好，你好。
5: 先学第一个动作。
4: 好。
5: 指尖转球，就是用我们的这个。食指的这个肉和中间这个指缝去转，就是用我们指甲的这个指缝去转。
4: 好的。
5: 然后我们用力，用五根手指用力，然后去拧它，然后接球。
4: 滑了，
3: 有点滑。哦，哎，很老练的。
4: 主要小的时候怎么着也是校队的，多少还是会转一转。
3: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我们的 New Z 接球队和李斯丹妮。
6: 歌曲的名字叫
4: 歌曲。

美了没？

0: 电影。
1: 谢谢，谢谢李斯丹尼，还有我们的 New Z 接球队。
2: 谢谢，辛苦了。
1: 举杯红花郎，
3: 神采正飞扬。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接下来在浪漫的雨中，继续请出我们优秀的歌手。她是我们安徽的姑娘，她今天回家了。掌声有请程翔。

0: 很想哎用家乡话跟大家打打招呼啊。
1: 然后我是安徽淮南人，我觉得我们淮南和阜阳的话应该都很像。我说一句什么呢，就是有一句感叹词叫我底，
0: 我底，
1: 这么多人，
0: 这么多人，
1: 人怪多的来。
0: 哎，这个是成响一登台，安徽姑娘一唱响，雨就小了。
1: 其实我在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小计划，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来完成这首歌、哦、就是我们要把那个手电筒打开。哇，可以看得清了，谢谢你们用手里的电筒点亮了这个美好的小宇宙。来跟着我一起左右

0: 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接下来我们要向全国观众介绍我们林泉的一张闪亮闪亮闪亮的名片——中国杂技之乡。民间杂技在我们林泉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我们林泉的民间杂技有1000多个专业的团队，有20000多人的从业，而且我们的林泉杂技已经是国家非遗。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走进林泉杂技。
1: 去拼一个嘛，拼两个吧，忍住。杂技是看得见的神奇。给绳子来，给绳子，忍住啊！
2: 团长，快给我递拔剑。
1: 魔术是看不见的神奇。两者看起来水火不容，但是在我们团却成了天衣无缝的王炸组合。我叫尹波，今年55岁，出生于杂技世家，5岁起便跟随父亲闯荡江湖。2021年，我回到林泉，当了杂技团的团长。林泉素有中国民间杂技艺术之乡的美誉，前线有近1000支杂技团队，20000余名杂技演员。然而时代变了，老一套的杂技年轻人不爱看，但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绝不能丢。幸好我留了后手，在魔术领域我已经深耕了20余年，魔术就是我为杂技寻找的新出路。位置要快，要快，手要沉思，方向要赶，好，你要跟着他走，你不跟着他走，他肯定跳，要顺着他，对。杂技是骨，魔术是魂，两者结合，魔力自然就来了。接下来我们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当杂技的真遇上魔术的幻，这双重惊喜就是咱们林泉杂技的新王炸。好，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表演一个小魔术。大家可能不知道了，我以前就是演悟空的。林泉杂技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我们得让它一直薪火相传。
3: 要想看悟空，我们的精彩继续。

谁让我爱恨两难，到后来肝肠寸断。

把你们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两位艺术家，好吗？ 会唱吗？悟空，一起来唱好吗？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We are。

0: 吴东送给你。
1: 谢谢戴群。
2: OK， 谢谢谢谢。
3: 别人曾经问过我说，老酒和老歌有什么共通点？我说老酒和老歌里面都封存着我们的岁月和情感，它平时是封存的，但是一旦打开，那种岁月感，那种情感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接下来这首歌会让我们的现场一发不可收拾。
1: 掌声有请 Beyond 乐队叶世荣。

0: 谢谢叶世龙老师。
1: 能感受一下你们的热情吗？那戴家强，想我唱什么歌曲？

0: 谢谢大家。哇，
1: 什么歌曲？大声一点！马上唱给大家，《海阔天空》。

这里有多少是粉丝？

0: 大家好，我是王俊凯，来自北京，海阔天空。再次谢谢叶声老师，谢谢。
1: 辛苦您，
2: 谢谢。
0: 接下来的表演其实更有味道，因为接下来登场的歌手，在我看来，都有青花郎的味道了，都够年头，都够劲儿，都够回味，都有故事。举杯青花郎，神采正飞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老酒一定有故事，老歌一定有故事。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的歌都有故事。掌声有请，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才女戴佩妮。

这一天快要黑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渐冷凉的，哪里呢？我这里。

会唱的朋友一起唱。下着雨啊。

0: 临时的朋友大家好，辛苦大家了，带来第二首歌，
1: 祝福大家，
0: 继续吧，谢谢，谢谢你们的花，谢谢，送给大家你要的爱。

0: 谢谢戴佩妮。雨继续下，如果你了解郎酒，新华郎再往上走就是鸿运郎，还有传说中的青云郎，他是我心目中的青云郎，掌声有请齐秦。
1: 会唱我的歌吗？

谢谢。啊，邻居的朋友，我爱你们。大家好，尖叫声。想要听什么歌？夜夜夜夜夜，好不好？

0: 谢谢齐心大哥。
1: 说心里话，齐心大哥刚才脱下外套的时候，我其实眼眶有些酸，因为我觉得今天下着雨，其实温度也不高。
2: 是，
1: 您这样为大家演唱，他的人品和他的歌一样让我们感动。
2: 不敢当。
1: 但是当我们全场20,000多人一起跟着你唱《夜夜夜》的时候，我突然又觉得今晚这场雨是对的。因为你想一想，我们经常说天中的雨会比喻我们的泪，20,000多人的泪足可以化成这场雨了。
2: 我爱你们，
1: 齐心大哥。今天这个环节稍微打断一下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位林泉人要实现他的心愿，他特别爱你。哇，他爱的程度会给你一些小惊喜。他跟我一个姓，叫李娟。来，李娟姐姐，你在哪里？请登台。
3: 啊，大翠儿，见到你了。
1: 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熊抱？
3: 我都想了齐秦老师30年了呀。
1: 对，李娟姐，自我介绍一下。
3: 好，俺的家住在临泉，我的名字叫李娟。
1: 听懂了吗，齐秦大哥？
2: 我的名字叫李
1: 娟。
3: 李娟，
1: 李娟。哎，
3: 我呀，这唱的是坠子戏。坠子戏的起源就是在安徽河南一带，我的琴师是用坠胡伴奏的，我这手里拿的叫简板，所以叫坠子戏，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1: 好，齐心大哥，你听懂了多少？
2: 我听起来他这个口音有点像河南话。哎，
1: 对，
2: 有一点点那个感觉。然后你说这个是叫做梆子，
1: 坠子，
3: 我这叫尖板，
2: 尖板，
3: 坠子戏，
1: 坠子戏，这个齐心大哥，坠子戏，如果通俗的说，100年前是中国最流行的中国说唱，对吧？
3: 对，
1: 那个时候流行的话叫做宁卖被子，要听坠子，非常的火。
3: 齐心老师，我扔坠子，我还可以唱您的歌曲。
2: 唱我的歌曲啊？唱哪一首歌曲？
3: 轻轻地离开你。
1: 大冤在冬季。

0: 这样，齐齐大哥，您就那个，就这一段，您先唱个原唱，您再来听听坠子戏版怎么样？哎，
1: 我觉得特别的礼物送给你。
2: 轻轻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1: 轻轻，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别为我哭泣。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旁边的朋友

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我爱你们。

0: 起来。
1: 通常演唱会最后一个节目都是大家一起抱，你为他跨过千山万水，他为你跨过千山万水，我们一起来说出他的名字，好吧？三个字，掌声有请王心凌。

谢谢。Hello， 阜阳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来到了阜阳。我可以拿一下雨伞跟你说话吗？很开心来到这边跟大家碰面，然后很浪漫的一起在阜阳的雨中见面。刚才唱了《睫毛弯弯》，你们都还熟悉这首歌吗 ？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我想你们应该也是会蛮熟悉的，会唱的跟我一起唱好不好？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当你》。Yeah.

0: 谢谢在雨中还是这么可爱热情的你们。
1: 谢谢，谢谢王麒麟。麒麟你好。
0: 嘉明老师好。
1: 其实我只是在中间想替我的一位好兄弟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他说我是80后，人到中年，我是两个孩子的爸爸。我上有老下有小。
0: 对。
1: 然后我工作又有压力。当我感觉到生活有压力的时候，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让他面对人生的挑战？
0: 我觉得那就多听王心凌的歌吧。因为我觉得我的歌，其实我一直希望能够带给歌迷朋友的是温暖的陪伴。对，所以我觉得多听音乐，然后让自己心情放松。其实我也非常鼓励大家运动。因为运动会有脑内啡，让人快乐的脑内啡。所以其实我自己想要放松心情的时候，我也会听音乐运动，然后跟家人好朋友们聚在一起，一起吃一顿好吃的。
1: 哦，跟家里人在运动，跟家里人多团聚。
0: 对，
1: 这都是非常好的建议啊。好的，不打扰你，咱们继续演唱好吗？
0: 好的。要问问阜阳的你们，准备好要跟我们一起热闹了吗？请问，我在阜阳的哈尼在哪里？

爱放进我的心里，关上耳朵我用心在听，你用爱为我打造贴身耳机。哦，恨你

0: 谢，
1: 谢谢王心凌。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感谢您收看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也欢迎大家再次莅临我们江上故里杂技之乡美丽的灵泉，欢迎莅临，全都满意，朋友们，来日再相会，神采。

大家好，我是麦家。哎，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毯》。史铁生先生他一直倔强地活着，他一直精神饱满地活着，他一直心里有更远方、更诗意的精神生活，而这些精神生活就记录在这本书里。就是生命随时会遇到一些苦和难，我们应该从《我与地毯》这样的书当中去汲取力量，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坚强，更加的有力，更加的有精神生活。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5月26号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5月26号，总台原创精品剧集《峨眉》在四川峨眉山正式开机。《峨眉》由总台影视

0: 据纪录片中心与中共峨眉山市委宣传部等联合出品，作为总台在中短剧精品化赛道上的又一力作，通过央地共创探索影视文旅融合新路径。
1: 我们是以峨眉山的一些殿神为原型，做了一个古建拟人化的这么一个设计，通过我们这个男主角破案的过程当中，领略这个峨眉山的山清水秀、历史人文风光。每个案件呢设计的比较精巧，可能观众看的时候会有这种拆盲盒的惊喜。
0: 电视剧《峨眉》由六个单元组成，创新采用古建拟人化设定，将峨眉武术、禅茶文化深度融入古装探案故事，并探索精品短剧加文旅加消费的四川模式，为文旅深度融合提供实践样本。
2: 那我觉得央地共创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推广的一个模式，总台的资源，然后和这个当地的这个文化，然后能深度的其实共融起来，希望能将文脉能够从这个剧里面然后很好的去呈现出来。不管是禅茶呀还是武术，其实都是我们整个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根基，因为在这个剧里面然后被更多的观众能知道，结合文旅最后能给峨眉山反哺的东西。
0: 近年来，总台积极开拓精品中短剧新赛道，与各地共同打造内容加文旅加消费新范式，将屏幕流量精准转化为实地流量，真正实现文旅互促的双向赋能。日前，为期十天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北京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文创潮流好物齐聚现场。本届游园会主打年轻化表达，让传统文博文创以全新姿态走进市民游客。文会八方展区汇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全国46家文博机构，多款创意文创产品集中亮相。国家图书馆把展位打造为文创阅览室，用具象化形式诠释古典神话与藏书文化，让传统文化可观可感可互动。
3: 我们希望我们的馆藏能够走出这个馆舍天地，让年轻人就更多的喜爱看书，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目的和初衷。
0: 国家博物馆展位前人头攒动，不少游客慕名排队。中国出版集团迅歌咖啡保温杯主题环保袋、天坛公园文创挂饰、北京动物园明星大熊猫萌兰主题玩偶等好物，集中诠释了东方新美学设计理念。市集还集结全国40余项国家级、省市级非遗项目，让古老非遗技艺拥抱潮流。黎族传统黄染织绣传承人现场演示黎锦织造技艺，一改非遗静态展陈形式，让传统技艺走入大众生活。
4: 之前，和光同行报备艺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作为中国美术馆学术邀请展之一，展览以光为线索，集中呈现艺术家报备近6年创作的36件套代表性作品，包括《银杏落》《那年的湖水》《生活碎片》《玫瑰人生》等，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木刻、绘画、装置与综合材料的艺术盛宴。
5: 我作品里面本身有光，第二呢，就是这个光其实也代表着，比如说我们从小开始学画，父辈的指引、老师的教导，然后你生活的指引、同行的切磋，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伴随着我们前行和前进的这个路程，所以我想用了和光同行来做。
4: 鲍贝1960年出生，198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多年来持续探索独特的艺术语言。他的作品以纸、刀痕、格架与绘画笔触层叠为视觉脉络，将材料、物象、色彩空间反复交织叠加，把无限的生命容量压缩进画面，视觉厚重又充满诗意张力，形成极具辨识度的个人风格。
5: 这张画叫《白日焰火》，这4个字在我脑子里面转了大概得有1年，我就觉得白日焰火应该是一种悲观的英雄主义，人要有一点对命运的不屈服，但是并不代表你一定能赢，也许可能是悲剧的，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你只要拔剑这一个动作就已经说明了一切。看这张作品的人有的人从这个当中看到了中国京剧的铜锤，有花旦， 也有人从这个当中看到了一种命。

0: 运。总之我觉得一张好的作品就是千人看他，千人说法，不要给予特别强烈你个人的感受，而是开放式的。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国家画院组织了100多位美术家，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一路采风写生，最后来到延安。一路上美术家们有着哪些感悟和收获，又有着什么样的创作灵感呢？今天的节目，一起跟随镜头踏上这趟满怀豪情的精神旅程。
2: 艺术家们怀揣着对革命先辈的无限敬仰，
3: 共同见证伟大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国家画院精心组织伟大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画院采风创作活动。由全国100余名美术名家组成的4个写生团深入革命圣地，开展为期10天的集中采风写生。

0: 由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刘万明亲自带队的采风团专程赶到位于陕西省延安市乔儿沟的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汲取创作灵感，寻找艺术初心。创立于1938年4月10号的鲁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的高等学府，也是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在抗战的烽火岁月里，鲁艺师生积极开展抗战歌咏、戏剧、文学、版画等革命文艺创作，推出了《黄河大合唱》《白毛女》《兄妹开荒》《山丹的开花红艳艳》等大量文艺经典，使文艺在抗战中起到了动员组织群众、团结教育人民的强大作用。
1: 这座教堂既有大殿又有舞台，很适合用于排练和演出。延安那个时候没有这样一所场所可以有大殿有舞台，刚好这里有一座教堂，就把鲁艺专门搬到这里，让鲁艺用来办学、排练、演出。那当时在抗战时期呢，艺术家们再次创作了许许多多经典的作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重温一下当年鲁艺的老师们创作的《南泥湾》。
2: 欢迎大家来到革命圣地延安，鲁艺旧址。下面我给大家带来两首咱们经典的陕北民歌。

0: 悠扬的旋律仿佛将人们带回了1943年的春天。19岁的贺敬之与作曲家马可随鲁艺秧歌队来到南泥湾慰问359旅，被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深深打动，一气呵成写下了这首传世之作。在这里，不仅诞生了大批文艺经典作品，也汇集和培养了包括茅盾、冼星海、艾青、贺敬之、李焕之、郑绿城、刘炽等大批文艺人才。
1: 我们看到当时有美术作品、音乐作品啊，有民歌改编的民歌，还包括一些这个歌剧，为了达到这个宣传这个抗日的这种精神啊，鼓舞的精神，在那个艰苦的这个岁月年代，他们呈现出来作品，它反映了现实，也鼓舞了当时包括我们现在新时代所有人。
2: 音乐系、戏曲系、美术系三个系，
3: 还有文学系，
2: 文学后加了，
3: 又增加了文学系，也像贺敬之就是
2: 音乐
3: 学生。美术系当年在成立的时候也是汇聚了一大批美术大家。
0: 美术系虽然规模不大，却在短短数年间培养了利群、古元、严寒、罗公流等一大批影响中国现代美术走向的重要力量。
1: 那胡考一般人

0: 我刚学素描的时候就临摹过胡好的素描，
1: 我也临摹
0: 胡好
1: 啊，小薄册的，
0: 对对对，小薄片
1: 胡
0: 好素描。
2: 当时的鲁艺美术系承担起培养革命美术人才、创作抗战宣传美术作品的重任。在鲁艺美术系教室，一幅泛黄版画作品引得刘万明和随行艺术家久久驻足。
0: 看这个造型归纳多好，所以当时的鲁艺就是为工农兵服务嘛，就是刚才我说的，他必须让老百姓能看懂，反映的必须是现实生活。大家处理的多好，包括这种透视有力度，因为他们有远大的抱负和信仰，所以他画起东西来、刻出来东西来，那种力度首先达到，就有力度、有力量，说这一点是值得我们这个学习。
2: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木刻版画因其易于制作、便于传播的特点，成为抗战宣传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严寒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罗公柳的马本斋将军的母亲，胡一川的牛具变工队等作品，以质朴刚健的刀法真实记录了边区军民的生活与战斗场景，成为那个时代最生动的视觉档案。
0: 我们院里有好多延安鲁艺的老前辈的一些版画，其实可以收集一下，搞一个展览。
3: 因为当时严寒和立群是去世的时候，等于是抢救性收藏，家属捐了一大批，是比较成体系的，可以搞个展，
0: 可以搞一个展览，就趁着今年长征这个，
4: 就是最珍贵的就是啥嘛，有石鲁的版，
0: 石鲁导演
4: 他没做过几张版画，延安时期后期他做的，
0: 然后版画立群的我见过，立群的这个做的，
3: 而且有很多经典的，
0: 他们都有革命性，
4: 对，
0: 远大理想、远大抱负，啊，有斗争经验。他们都是革命家，不是一个单纯的画家、艺术家，他是革命家。他关心的不是一个绘画本身的一个技巧问题。
2: 在鲁艺旧址的一面墙壁上挂着一份艺术工作公约，不违反民族的大众的立场，不流于轻浮作风、低级趣味。这份创作于1941年的公约，穿越历史时光，依旧清晰鲜明。
0: 你看第五个，不流于轻浮作风、低级趣味啊。就现在我们的艺术创作还应该是避开这些，你的作品必须老百姓、工农兵能看懂、能读懂。鲁艺的精神没有和现实、没有和人民大众隔离开，这是值得我们现在继承发扬的。
2: 在刘万明看来，鲁艺是中国革命文艺的精神源头。当代美术家重访鲁艺，不仅是追寻先辈的创作足迹，更是传承鲁艺精神，将革命历史与红色文脉融入当代美术创作。回望1942年5月，毛泽东主席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鲜明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到2014年10月15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文艺为人民这一理念一脉相承，既是历史的回响，也是时代的命题。
0: 文艺为人民，从延安鲁艺最初的这个成立啊，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个整个的文艺离不开人民，其实我们的创作的源泉也离不开人民群众。所以说每次来到鲁艺，我们都向我们的前辈啊产生一种敬意、敬仰，向他们致敬。
5: 像这些地方，我们只有实际感受才能够感染我们这个艺术家的这种创作的这种灵感，对艺术的创作来讲，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也正是能够通过这种采风，我们从内心来推动我们真正的创作出有情感的、带温度的、高质量的，甚至到高峰的作品。
2: 告别鲁艺，写生团驱车向北，前往距离延安市约40公里的安塞。革命战争年代，安塞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今天它更以腰鼓之乡、剪纸之乡、农民画之乡闻名天下，成为延安民间文化最鲜活的代言者。安塞腰鼓被誉为天下第一鼓，在陕北，腰鼓曾是老乡们庆丰收、闹社火、迎贵客的最高礼仪。眼前的一幕也深深感染着来采风的艺术家们，画家们纷纷散开，拿出速写本，老乡们打完一套鼓，也爽快地摆起姿势，给画家们当起了模特。此时的刘万明目光紧紧追随着一位打鼓老汉，静静勾画描摹。

0: 刘院，画陕北老汉要注意壶里的细节难点是什么？
1: 难点还是一个结构更精神的，更体现他的精神，把他那个淳朴劲、淳朴的东西画出来。
0: 感觉咋样？我看见一直在看，
2: 挺笑的，
1: 特别好，特别欢乐。
3: 给老乡们画像成为这次采风最生动的一幕。画家笔下的腰鼓手不仅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物，更是一种精神的化身。随后采风团一行还走进安塞剪纸和农民画，精美的剪纸作品和鲜活的农民画生动展现了陕北的民俗风情与百姓生活。这些民间艺术作品也让采风团队真切感受到延安地区民间艺术的深厚底蕴，以及延安精神滋养下的民间文化活力。
4: 来到了安塞，对我个人来说其实还是触动非常大，因为在安塞大家知道它的红色文化和民俗文化资源非常的丰富，不论是剪纸还是农民画还是这个泥塑，包括刺绣，很多作品其实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很普通的农民，我们也从他们的这个作品当中能有一种借鉴，能有一种吸收。虽然是为了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来出发来创作来感受，但是其实我们也是借此机会来感受长征胜利90年以来长征精神延续下来在我们新时代是一种怎样的呈现，也希望能够在我自己的这种创作当中能够有所表达，能够呈现。
3: 90年前，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90年后，新时代的美术家们正以画笔为旗帜，在艺术的长征路上继续前行。无论是作为革命圣地标志的宝塔山，还是召开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杨家岭，都留下了艺术家们采风写生的足迹。这次采风活动不仅是一次艺术创作之旅，更是一次精神寻根之旅。以刘万明院长带队的延安采风团和其他艺术家们将结合此次采风所得潜心创作，用丹青妙笔再现长征的伟大征程，展现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并将于10月举办主题汇报展。
5: 借助这样的主题性的采风真正的是带着使命感去到第一线，老一辈革命家用生命啊来做革命事业的这一份精神也是非常打动我。这次创作呢，也是让我会更加聚焦，就是革命先烈，把当时的这一份，革命和艺术的这个激情啊，能够表现出来。
6: 通过我们这一次采风写生活动，我们最终创作出更多有思想、有道德、有温度、思想精神、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来更好地传续民族精神，更好地传续长征精神，来为我们国家做更好的贡献。
7: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从古至今的繁荣昌盛。古时漕运码头千帆竞渡，商贾云集，海上丝路舟楫往来，文明交融。运河的智慧，海洋的豪迈，滋养出这座现代化都市。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来我们这座双世界遗产之城，共赴一场河海之旅。
1: 罗老师，
2: 你好，
1: 怎么样？我们的大运河美吗？
2: 非常美。
1: 您知道沧州是双世界遗产之城吗？
2: 嗯，一个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一个是南大干湿地世界自然遗产。
1: 哇，你很熟悉哎，看来您就是为他们而来的，对吗？
2: 对。
1: 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分头行动，然后过几天在这里汇合，好不好？
2: 好，
1: 走吧。
2: 走。

阳光如此的热烈，空气是如此的清新。大家好，我是演员曹希文。今天呢，我被邀请要协助四位留学生来完成一个非常有趣的任务。那么现在让我来看看他们到底在哪儿。一会儿见。

0: 快快快快，上来！我们身后的这条运河多浪漫啊！嗯，它流淌了千年，但是又一次又一次的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我们相遇在水的柔波里。我们也请各位老朋友再跟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1: 大家好，我叫严金安。
2: 大家好，我叫傅东东。Hello，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突尼斯的何韵韵。Hi，
0: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啊！我叫王富建。沧州自古以来呢，就是运河和渤海交融的地方。它既是漕运的咽喉要道，其实也是我们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北起点。自古就是河海相济，源远流长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带着各位一起来体验一下沧州的渤海文脉。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那在我们正式出发之前呢，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大任务了。嗯，
4: 大家看到没有？我手里有五张的电影票。啊哈。
0: 四位同学通过两天时间体验渤海文化。
3: 挑战五官任务，获胜队可在嘉宾老师的指点下制作一条短视频，最后一天在海边电影院播放。
0: 那各位想好要制作一支什么样的视频了吗？
3: 今天作为外国朋友来到沧州，哎呀，我要记录一下，所以呢。 正好我带来我的相机啊，就是这样，
4: 边走边拍，
0: 就是要短平快，以 vlog
5: 的形式，非常活泼的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所见所闻。我想拍我们这次到沧州体验这里的海文化，把这个经历分享给大家。哦，我非常赞同何同学的想法。我是可以做那种员工。 帮何同学拍好啊！哦，谢谢啊！
3: 那你想当我的摄影师对不对
5: ？No，
3: 那你想说？
6: 他说何同学不是你。
3: 哦天哪！
5: 我就去跟着他。
3: 那我。

0: 好呢？
1: 我同意你的。而且我们已经 collaborated 的次，所以
2: 我觉得能不能来你俩站到一块儿，来，
3: 对。
2: 张电影票最终会到你们谁的手里，就要靠你们这几天的努力啦！
0: 好，
2: 让我们一起向海出发吧！加油！
4: 不好意思，走出那个地方，换花岗上面那个给那忘记的。Eins han jo kawaki michotsov Chinastani darpastner depi okyanusner。և Չինաստանի էներգակերների փոխադրման կարևոր հանգույցը։
5: 我们黄华港呢有四个港区，有煤炭港区、综合港区、散货港区和河口港区。黄华港肩负着我们国家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的使命。我们黄华港不仅有海上运输，我们的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也是非常强大的，在这里形成了海公铁三项联运，将我们的中国制造运往海外。

0: 震撼了，好像只有电影里才能看见这样的画面，有一种穿越未来科技城的即视感。
1: 对，
0: 这里的年吞吐量其实超过了3亿吨以上，哇，建有47个生产泊位，而且煤炭下水量在全国也是位居前列的。我们仰望着蓝天白云，身后是碧海蓝天，这里真的是工业和自然最完美的结合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在这里开启我们的任务。
1: 好，
0: 但在开启任务之前，我们要请上一位好朋友，我们欢迎曹希文。哇，
1: 欢迎欢迎，
2: 曹希文，大家好，
0: 你好，
2: 欢
0: 迎
2: 希文。
3: Hello，
4: 我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这边参观和学习。
0: 关于我们的港口码头还有很多的知识，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工作人员一起来学习一下。重点是学习完了以后要考试，
3: 准备好了吗？
1: 还有考试？
0: 对，有考试啦。那我们就出发去学习吧。
3: 好，
0: 走吧。
4: 好壮观呀！
0: 刘老师，这儿，您好，您好，哎，
5: 大家好，大家好，
4: 你的衬衫好白呀，哎，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国能黄花岗公司啊，我叫刘洋，我们现在目前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露天堆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旁两侧像小山一样的堆积而成的，就是我们的黑色黄金煤炭，
1: 这个东西跟我的皮肤
3: 比你还要黑，
1: 不，你看。
0: 你跟他比起来你很白。
1: 我很白呀。
0: 对，
5: 像其实别看煤炭这每一块很小，但是你想集中起来，它却蕴含着推动我们这个社会运转的一个磅礴的动力。
0: 你们觉得哪些地方会用到煤炭？
1: 哪些地方？
6: 哪些地方？
7: 哪儿都能。
1: 看那个路，
0: 对，柏油路
6: 是有，
1: 还有用来那个着火做饭，就是用来
0: 烧烤是吧？
1: 烧烤对，
5: 从衣食住行到我们的工业制造，其实我们身边都有煤炭的影子。最直接来说呢，就是我们的煤炭可以燃烧发电，经过深层次的提炼呢，还可以制作出来化纤衣服的原料涤纶、塑料水瓶、手机壳，还有我们女生常用的口红。
0: 口红里也有煤炭？
5: 对，
1: 红色口红也用这个吗？
5: 对，也是会用到。
1: 那么黑口红，那么红。
0: 是不是觉得很神奇？
1: 对
0: 啊，现在有没有对这个煤炭堆场更加的有敬意了？
5: 不仅如此啊，像我们黄花岗已经连续5年煤炭的吞吐量已经超过2亿吨了，同时呢，也是我们国家煤炭吞吐量最大的港口，就是我们黄花岗呢，目前每天的运力能达到60万吨。
6: 多少？
5: 60万吨。
6: 60万吨。
1: 60万。
5: 啊，也就是我们黄花岗一天的运力啊，就可以满足我们130万个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0: 130万个普通家庭，
5: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份工作其实造福着万户千家，非常的有自豪感和荣誉感。
5: 对，是的，是的。
0: 刘老师，刚刚我和希文姐也聊到，就是感觉这儿的空气特别的新鲜，就我们以为可能堆场会有点这个

0: 这个
1: 没渣扑面而来。
2: 对对对，
1: 是怎么做到的？
2: 它很干净。
3: 煤炭呢，来到我们黄花岗，一直到装船，我们整个环节呀、都有一整套的抑尘措施，出大量纳米级的水雾，可以精准的包裹煤炭，也就是可以从源头上抑制煤尘的产生。
2: 所以哪怕是煤炭堆场，也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会有漫天的尘土，其实非常干净。
3: 对，我们目前都已经实现了一个全流程的无人智能化的控制。
2: 所以我们其实真的是用科技在守护这一片绿色。刚刚刘老师说的知识点你们都记住了吗？
4: 应该吧。
2: 应该吧。大家学习的差不多了，我们就要去完成任务了。
5: 走吧吧吧。太热闹了，来来来来，
6: 你刚听说你们去参观了一下黄花岗，还有了解相对的一些知识，对不对？
2: 对。
6: 所以今天我就特别在这边先预备了比较有趣又激烈的比赛挑战。
2: 首先请刘教练带着我们热热身，好不好？
6: 好，没问题。今天呢，让大家先暖身一下。
7: 对。

0: 勾拳，下勾拳，
1: 回
2: 拳，好快呀！
0: 左手上，嘿，很好，嘿，加油！嘿 ，OK， 给自己鼓励一下。
3: 来比赛，
2: 接下来我要发布今天的比赛任务了。那我们这一轮的挑战呢，就是要通过游戏，然后来答题。
4: 本次考试为三道知识题，分三轮比赛进行抢答，每队各派出一名代表完成指定运动，再进行抢答问题。每轮答对加一分，答错对方加一分，得分高的队获胜，并赢得一张电影票。
2: 指压板。好，分别派出哪一个人？
5: 映月。
2: 好，这边映月。
0: 咚咚
2: 咚咚咚。好的。
4: 游戏一，从游戏区开始跳绳，通过指压板跑道到达答题区，先到者进行抢答。

0: 上班的员工发现自己穿的白衣服上不落煤灰了，主要归功于黄花岗煤炭转运过程当中采用了抑制沉煤的核心技术，请问是以下哪种技术？ A 智能喷淋， B 物理隔离。
1: 智能喷淋，
0: 选 A 是吗？
1: 选 A。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恭喜，哇，音乐和静安已经率先获得了一分了，
3: 太得胜
1: 勇士。
4: 因为我之前受伤了，我这几天行走有点不方便。音乐是非常坚强的姑娘，刘老师一说预备开始，音乐就疯。
3: 接下来进行第二项，开始要谁先来比赛？你们
4: 这次让音乐休息一会儿。
0: 我们派出静安，
1: 那东东和福建呢？
5: 他继续，
3: 他继续啊，
5: 好，继续。
1: 东东继续吗？你确定吗？
3: 东东，你要继续吗？
6: 我们是这样的，对，
5: 怎么了？
3: 好吧，好吧，
1: 真的。
3: 那第二项这个挑战呢，就比较有趣一点点，先要转圈一下。
0: 对，大象捏鼻子。
7: 游戏二，首先在游戏区大象鼻子转五圈，接着从指压板上跑到平衡球处，单腿站立，保持五秒钟平衡，再从指压板跑到答题区进行抢答。
4: 要预备吗？
3: 要预备才开始哈。
1: 东东加油！
3: 要预备。

0: 哇，
1: 少了，
0: 三圈而已，
1: 少了。好，我们看这边啊，
0: 还在两圈。对 ，OK。
1: 要上去五秒。对，单脚站上去五秒哦。
0: 哦，有。
1: 单脚。
0: 单腿。
1: 一、二、三。好，重来了。还有。
0: 没有。
1: 一、二、三。
0: 摸到了。
1: 四、五。好，东东，加油。厉害。请听题，以下哪种生活用品的原料可以用煤炭制成 ？A. 口红 B. 茶杯。
0: A。
2: 特别的棒，答对了。呀！
0: 那这样比分现在是1-1了。呀！
1: 最后一轮好难啊，
0: 难度比较高。要有点运气，加上一点技术含量，所以在这个最后，你们要派谁出来呢？
1: 对，
3: 再继续。
1: 安安，
4: 加油，东东加油！
1: 还东东啊？
5: 你安还是你吗？
0: 他还没玩到，让你玩一下了，来，
3: 走吧，可以。
5: 是他，不是我。
1: 对。
6: 游戏三，首先在游戏区踢两枚毽子进入呼啦圈内，接着在指压板跑道爬行到篮球板下进行投球，投进一枚篮球则进入答题区进行抢答。
7: Round three，
0: 预备 ，Go，
5: 加油，加油，哦，哎呦，哇，加油，哈哈哈
1: 好，接近了，
5: 差不多，
0: 还有
1: 差一点点，差一点，哎呀，
0: 再一个，还有，再一个。
1: 你要是答对了，你们就赢了。附近要是答错了，就是给对方加一分，对方就赢了。
4: 加油！
1: 请听题啊，黄花岗一天的煤炭运出量转化为电能，理论上可以供多少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A. 130多万户 ，B. 90多万户。
3: A. 130多万户。
1: 回答正确了。
8: 对，我们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棒，都答对了。
1: 回答正确。
5: 我们赢了吗？
1: 对。那我们也恭喜傅健和东东得电影票。哇，
5: 我们一起难吧。
1: 那我们通过今天的学习以及刚刚的趣味游戏，其实已经感受到了这座城市、这座港口的经济脉动。但其实它的繁荣不

0: 存钱，
1: 存钱罐。哦，
0: 把这个地方就咕噜咕噜咕噜。
2: 对，就是。
3: 但他那个钱从哪出来呢？
0: 慢慢的话就可以破了。
1: 把它弄碎啊，
4: 把它砸碎。
0: 你确定对吧？
2: 肯定是，其实。
5: 揭晓答案。是正确的。
6: 哦，太对了，真是存钱罐。
5: 他这个你说对了，他的用途就是存钱的，但是他的名字不叫存钱罐，过去叫铺满。这个东西是存钱，一点点存进去，存多了就满了，满则铺之，就是满了必须把它砸碎了。那么为什么在这港口出土这个东西，就是说明这个地方当时非常富裕，老百姓家里都有余钱要存。哦，
6: 恭喜你们答对啦，也获得了一分。那接下来继续，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个锦盒了。
2: 最后一个，
6: 没得选了，就只剩这个了。
1: 哇，这是什么？
6: 哦，好精美啊，这个。
1: 像那种就是我们这边过节那个做清明果，清明果的那个上面不是有别有个印儿吗？哦，
6: 就是那个面点的那种。
1: 对。
2: 有点热烈反对。
6: 热烈反对。
2: 这是像个迷宫。古希腊不是有个那个传说呀？这不是有个可以进去吗？然后可以找到底怎么出去？然后他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1: 但是没有出口。
2: 没有出口，因为要到中间。
7: 对，到那个中
2: 最中间。
7: 对，是真的，这个我记得。
8: 我觉得他们香太多了。
6: 等一下，朋友们，你们观察一下徐老师的表情。
2: 徐老师有点笑，但是。
6: 王福建，你呢？你已经安安静静的看了他半天了。
0: 来看看。
6: 他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符号？
0: 来看看。是印章，
2: 啊，你相信我，中间有点慌。
0: 真紧张啊！别想太多啊！
2: 反正我确定这是个迷宫。
6: 那就是玩具是吗？
2: 迷宫。
6: 徐老师，你来揭晓正确答案吧。
5: 这一轮啊，你们双方都各说对了一点。啊。这个图案是迷宫图案，所以你说对了。哦。他说那个印章呢，这时是印模。哎。
1: 其实我刚开始就说对了，
6: 季文姐最后是对的，
1: 原来我是对的。
5: 它这个全名啊，它叫红桃迷宫印模。这个东西呢，刚才这小伙子说的对，它是这个希腊文化传到中国以后，中国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才有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呢，说明海丰镇海上丝绸之路走到国外去，那么。其他的国家的一些文化也带进来，那么国际间的交流是很多的。
2: 真的是希腊的。
6: 那这样就两边各得0.5分，好不好？
5: 好。
6: 来，把电影票给你们，恭喜你们！
1: 谢谢。
6: 虽然他们不会说话，但他们其实都是古人生活的碎片，也相当于我们文明的一面小镜子。所以大家如果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文物还有什么好奇的点，包括后面有什么样的创意，都可以在今天晚上的围炉夜话继续探讨，好不好？
2: 好。
6: 好，那我们晚上见。
1: 晚上见喽。
6: 大家品尝一下我给大家准备的沧州美食
9: 哈。太好了。枣先来吃一个。
6: 沧州也被称为冬枣之乡，他们有3000多年种冬枣的历史。
9: 哦，真的甜，
6: 特别脆。这两个看着是面点哈，叫汉碱麦，
9: 像碱水面包那样。
6: 对，所以它吃起来特别有嚼劲儿。
9: 它是不是还 DGI 的，还可以让管理体重的人也可以起来吃一下。
6: 你们不要忘了，你们最终要呈现一个短视频。哎呀，
0: 你说的没错，刘老师啊，我自己也是一个博主，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啊，我。应该如何能够获取啊更多的粉丝？像你一样，就是你的流量的密码是什么？啊，今天你得把你的秘诀都说出来。哇，
6: 人跟你非亲非故，还得把秘诀掏给你。
9: 他刚问这个问题，我就要问他了。你有没有微信？
0: 我有微信，
9: 用微信支付是比较方便。

0: 可以。
1: 大家都想说，到底拍视频的流量密码是什么？
2: 首先要这么帅。
1: 哦，没有。其实流量密码会一直转变。我们其实，在做了这么多年，也会慢慢要想，我可以怎么创新或更有意义。可是宗旨是说，你要认真去做这件事情，因为绝大多数人做不起来，是因为他花的时间不够长。用你的幽默去跟他分享，跟你的看法跟角度，我觉得都会很棒。
3: 那你觉得我很幽默吗？
1: 我觉得你还
4: 哎，你就非得让刘老师夸一夸你是不是？你是幽默且富有的王子，听了吗？
0: 我们想把我们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感觉分享给其他人。
2: 本来就是三分钟，说不上是什么非常大的作品，但是我30秒我都拍老半天，这句话说的不对，那句话说的不对，
4: 就不知道从哪个视角切入去讲这个故事，是吧？
2: 对，
4: 就是我们在讲一个故事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你要这个故事和观众有共鸣，产生了共鸣之后，那就能够吸引到大家的共情。
5: 我突然想起来，我手机里面有前两天我无意当中录的一段视频。那天我们坐着运河的船，两边呢就是蒹葭，然后我就听到一个人突然在唱歌，就是旁边的映月。
6: 好美啊。
5: 所以那一瞬间我就觉得特别的震撼，就是感觉好像沧州的诗经文化已经潜移默化的就浸润到我们几个外国朋友的心里面了，
1: 对，
5: 就是下意识的脱口而出唱了出来。
4: 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芦苇当成是我们的一种比较拟人的一种方式去展现的非常非常诗意的画面？
0: 可以耶，
4: 谢谢我们的两位老师给我们的方向。昨天我们走进了黄骅港的前世今生，触碰到了现代化经济大港的蓬勃脉动，也感受到了海丰镇千年商贸文明的厚重积淀。其实这份跨越千年的繁荣都与一个白色基因密不可分，那就是沧州的盐业。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7: 好，走。
8: 沧州این جامان از نیزی بشت زوائین آقا فدروخ کار بلوائره اولی کن 2000 ساری آراج تانجا این اخینه زووی جور یراتونه این قابه آمان میرون اینچه نخادت دخصت یوسیسون واقعی اخشنا بریتن همار
9: لوسیه 沧州盐的最早时期是官卖收税，作为古代国家战略物资和税收的重要来源，盐啊需要高效的从沿海运往内陆行销。在大运河开通之前，盐的短途运输呢是陆运，长途运输是利用自然河流。大运河的开通啊，为沧州盐迎来了一个辉煌，因为运河为盐的运输提供了低成本、高载量的一个通道，同时也促进了盐的商业化。我们现在啊，就站在了南川楼上。
8: 那南川楼和盐业有什么关系？
9: 南川楼在明代的时候呢，是长芦盐业的官方地标，也是盐商们的聚集之地。沧州段大运河啊，在明代的时候，盐搜林集，翻墙蔽日。足以说明当时我们沧州盐运的规模与盛况。
8: Այսօր ջրանցքով այլևս աղջի տեղափոխվում, սակայն Թանջոյի պատմության մեջ աղի դերը չի մարել։

0: 是我们现在传承的桌子沈阳的精品。
1: 汤州用阿黑尔纳贝尔纳纳米斯塔瓦达里面的纳粹其他可能的斯塔瓦里纳米沙灰金也过来给այսօր նանչուան շենքը դարձել է մշակութային անձին, աղեք հանդակներն էլ դարձել են հետազոտական բազայի մի մասում։
2: Ջան 老師,
3: 你好,
2: 打擾您了, 你好。
3: 你好。
2: 我今天带着外国朋友又跟您见面了。哎，
3: 先给你们小小的一个见面礼。哦。你们尝一下它是什么。
4: 那来。这个是不是
5: 糖？
2: 那你多吃点。啥味儿？
4: 咸，
3: 咸的味道是吧？
4: 咸的味道。
3: 我们的沧州的海盐呢，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既是文化的结晶，也是文明的传承。
4: 那我再吃一遍吧。
2: 盐和沧州这片土地有特别深的渊源，这里有先民煮盐的柴火声，有运河运盐的耗子声，还有盐碱地作物生长的声音，所以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发布今天的任务了。
6: 两队分别制作一只盐雕狮子，由六位小朋友送香囊，如产生平局，由盐雕老师送一个香囊决定胜负，得香囊多的队获胜，并赢得一张电影票。
3: 我们在做盐雕狮子之前呢，一定先了解我们沧州铁狮子的故事。跟我走。
2: 好。这就是沧州的精神象征，是不是？
3: 是。我们的沧州铁狮子到今年是1072年。沧州铁狮子是中国现存年代最久、形体最大的铸铁狮子，也是我们沧州人民的一种象征。我们沧州是狮城。
2: 1000多年来，他就注视着、守护着沧州这方水土。
3: 没错。
2: 形态各异的狮子。
3: 对。
2: 我觉得它长得很可爱啊！是不是可以开始做盐雕狮子了？
3: 可以了，哥。
4: 哇哦！
2: 看小宝宝们做的可认真了。
3: 哎，你看涂的很漂亮吧？嗯。
2: 那个黑色的就像铁狮子一样，
3: 对，还有彩色的，
4: 这个蓝色的特别漂亮。
3: 我教给你们怎么做啊，你来浇灌，你来给它拍，你要给它这样拍，
2: 啊，让它就是气泡晃出来。
3: 对对对对，好嘞，可以了，凝固15分钟，就不要动它了，
2: 静静的等待15分钟哈。
3: 你来开启它，哇哦。
2: 啊，好看！嗯，
7: 好了，
3: 好了，你可以涂色了。啊！
2: 他们现在觉得太好看了，不忍心上色了。
7: 对对对，我也觉得太好看，我觉得白色的好看。头发有黄色。
4: 你看，这个更厉害，没有人有，只有我们有。
3: 好了，京东，停手！比赛时间到了。
4: 它不是普通的狮子，它就是很厉害。我们是像碧玉，你前面就是那个渤海，所以是蓝色；后面是大陆，不是有运河吗？所以它在这儿有个盆儿，盆儿里有花。
2: 哦，哎，他们很多细节。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投票环节啦。
4: 好的。
3: 输了，输了，输了。
2: 那我们要恭喜我们的音乐和静安获得了我们的电影票。从先民时期的竹海为盐，再到我们手里的这个盐雕作品，其实沧州的每一粒盐都寄托着先民的匠心和智慧。真的觉得我们做这个盐雕不仅是一种技艺的传承，其实也是对一种产业在现代文明更好的一种发扬和继承，这是对盐业最好的致敬。我知道我们沧州还有一个说法哈，叫自古渔盐之力雄天下，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找两位和渔业相关的非遗传承人。各位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新的挑战又开始了，我们出发吧。白老师，韩老师，
8: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我带四位外国朋友来拜访二位了，向二位讨教了。今天
1: 这是我的母亲韩宝菊韩老师，今天也是带来了我们的代表性的作品。
2: 像右边这幅作品呢，叫盼，盼盼。为什么叫盼呢？年轻的渔家妻子抱着一个未满周岁的孩子，站在河岸边潮起潮落很久了很久了，她为什么不回家呢？她在盼她出海打鱼的丈夫。这个画面我给她剪了一只海鸥，象征着深知应答。
3: 哦，所以这是一幅有故事的作品。
2: 是是是，这幅作品呢是同一个村落刮着七级八级大风嘛，刮了好几天了。丈夫呢顶住了风浪的冲撞，平安的带着收获回家了。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归，给他剪上一对小燕子，象征着团团圆圆成双配对的回来了。
3: 虽然是剪纸哈，但是感觉韩老师的作品情绪特别的饱满，好像隔着这个一段的距离都能感受到那种眉梢当中的喜悦。这边是一个落寞的背影，这边这两幅也是剪纸吗？
1: 这个是我们创新的一种剪纸形式。
4: 剪纸，我以为是那个一幅图呢。
3: 对，像画一样哈。
4: 哇，不可思议啊。
1: 它是这个一层一层的剪，然后再一层一层往上贴。哦，
4: 做这个要多长时间？
1: 这一幅作品大概三个月。
4: 三个月？哦，要下了很大的功夫。
5: 虽然看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很难，很需要耐心。
1: 这个作品呢，是描述的我们那个黄骅港的一个影像啊，代表我们黄骅港能够向海图强。哦、
3: 其实二位是母子嘛，但是你们二位眼中的海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3: 生活在海边的两代人。
1: 对对对，
3: 这边好像就是那种非常质朴的渔家生活，然后这边呢是工业化的向海图强的现代文明。
4: 厉害厉害。
3: 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发布任务了。
4: 还有任务？
3: 对，你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剪纸。
4: 天天都有任务。
6: 剪纸创作，两队分别完成一幅剪纸作品，由剪纸老师一票定胜负，获胜队赢得一张电影票。
1: 大家看那幅多层剪纸画啊，这里面描述的就是我们南大港湿地的景色，有很多的天鹅。咱们今天都来剪几只天鹅，会剪吗？
4: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你这个比较复杂啊。
4: 哦，没事没事没事，
1: 复杂啊，
4: 真的没事没事，我弄。
3: 你看他这么自信，五分钟后见。
1: 开始。
3: 现在我们中国的剪纸越来越有影响力了，外国的朋友们带着把剪刀来找您学习了。
1: Welcome to 黄骅，
4: 很荣幸啊。东东，剪得怎么样？还可以不？
7: 当然了，可以。
1: 线条剪得非常的流畅，没有一些坑坑洼洼的地方，这个就很厉害了。
7: 谢谢，
1: 继续加油。为什么它不掉？为什么？
7: 因为没震到呢。
1: 对，看稳吗？这剪
7: 是
1: 就掉了，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不用非得百分之百按照这个印儿走。
7: 我还是努力
1: 啊。你听，很厉害了，很厉害了。这第一剪这样，那么第二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试。哦，就掉了。明白。
4: 渐渐沉重，把入微笑。哎呦，
3: 他唱的是蒹葭。哎，
5: 七月无意一字窗窗，古老的掌故乡情。
3: 韩老师在等各位的时候又剪了两支和平歌。哇，看到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来到了这里学习中国文化，
2: 欢迎朋友们，愿我们世界和平。
7: 我能可以用一个吗？
1: 用一个
2: 可以，给你一个，我一个。
7: 谢谢老师。哇哦，老师送。

0: 给我们一个。
1: 哇哦，豆豆！
2: 飞呀飞呀飞呀飞到非洲和平，飞呀飞呀飞呀飞呀，
0: 我飞回去。
3: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真是也不错。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好的一个家。

0: 用戒烟和晚语。
1: 哟，可以呀、啊，还有别的歌吗？
0: 鸳鸯双栖蝶双飞，悄悄问山上，哎，女儿美不美？
1: 好，
0: 女儿美不美？
1: 没。你的中文歌都谁教你的？打算以这个情感取胜了，所以一直在给您唱歌。
2: 都听好，我会公正的裁判。
3: 怎么还是两个呢？
4: 哇哦，东东啊，
1: 东东已经快完成了。哇
4: 哦，东东，
1: 最后要两个人共同完成一幅作品。
0: 我还有中间我还没剪呢，
3: 因为你一边唱歌一边总。
5: 来，我给你们一人一张白纸啊，大家把作品站到那个白纸上啊。
1: 这边已经开始组合拼接了哈，东东还等你呢。
0: 我那个比他们更难呀、啊。
4: 我觉得不难。
0: 什么不难？真的呀、啊。
5: 这样去吧。
1: 五、四、三、二、一。好，我们现在两组都已经完成了。来跟我们讲讲这个作品的想法好不好？静安刚刚做的特别的认真，
6: 我们就看着获得了个灵感，然后再想，哎，这不是还有这种稍微更有民间特色的，我们就也把它融合在一起，在这种一个胖胖的
4: 鸟
6: 也活成这种山水，哦，这还有渤海，但是没放进去，
1: 在渤海。
6: 对，就是往渤海那边飞。
4: 哦，别忘记太阳。哦，
6: 我们还有个太阳。
4: 我觉得这幅画可以展示我们俩的耐心吧。
1: 哎，这说得好。看看你们的作品展现的是什么？
6: 我来说。
1: 好。
6: 在这里有什么？有一个这个鸟，我不知道中国名字，但是这个鸟在我的国。
2: 和平鸽。
6: 和平鸽，对。
2: 和平鸽。
6: 和平鸽。
1: 那只和平鸽是出自我们韩老师之手。
6: 没有，谢谢老师，谢谢你们
1: 能够让韩老师把和平鸽送给你们，也是你们的能力，好吧。
6: 我们加个这个信，因为给你爱，给你安定的感觉。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植物，这样的植物他们都一起生活，没有吵架。
7: 那那一个为什么看起来像跟他们吵架了？
6: 不是不是，
7: 是吐了。
6: 这个是随便或者这个是
4: 他们，
6: 不是，这个是没有人打扰了，没有人。哦。
2: 能大胆的拿起剪刀来剪啊，我想很勇敢的。首先这样就给你们点赞。相比而言，我觉得啊，他们两个呢，这个你看意境比较深刻，它有远山有高山，有阳光有太阳，迎合咱现在咱今天的这个节目，那大纲实力紧扣主题，所以说呢，早上胜一筹，他们获胜。
1: 今天的体验就不管成败，其实非常的有意义哈。
5: 今天我们也想把这幅作品送给咱们沧海云和谣的节目组。
1: 哇，太感谢你了。
8: Արևելյան Չինաստանի ոլորապատույտ ափերին կա մի անծայրածիտ և կախարդական վայր և օվկիանոսի պատմության սկիզբը։ Այստեղը ցանջոք քաղաքի հյուսիս արևելքում գտնվող նանդական ճահճուտը, Բոհայի ծոցում գտնվող էկոլոգիական մարգարիտը։
9: Նանդական 湿地一共有272种鸟类，共有17种国家一级保护。

0: 丹顶鹤、白枕鹤，还有东方白鹳。
1: Պահպանել այս էկոլոգիական սահմանը, որտեղ հատվում են աղի և քաղցրամ ջրերը, նշանակում է պահպանել բոհայի ծոցը և մեր ընդհանուր ապագան։
2: 沧州又被称为双世界遗产之城，一个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一个是南大港湿地世界自然遗产。站在这里，我突然就想起了语文课本当中的一句话：“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我们好像在一幅巨大的流淌的水墨丹青之中，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美景，更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以及自然的托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深入地感受南大港湿地这片土地神奇的魅力了。我要给各位开始发布接下来的任务喽！
3: 天天任务，天天任务。
2: 最后一个任务了，珍惜吧，这是我们这一趟行程的最后一个任务了。
3: 好好好。
4: 第五关任务，两队分别拍摄30秒短视频，并发布朋友圈集赞。1小时后，集赞多的队获胜，并赢得一张电影票。
5: 那我就带他们了。嗯，
2: 希文姐就陪伴着静安和音乐，
6: 加油，
5: 加油。哇，这干嘛？
3: 在联系吗
5: ？Hello。
6: 嗨。
5: 大伯爷。哦，真的、啊？哇，我刚才也在这个湖中看到了你。
7: 啊，好好，太幸运了。我们是业余走模特。模特队的，
3: 我也想啊，我一直都想学那个模特，我自己今天有机会就要。
7: 哎，太好了，这样。
5: 待会我们也要拍视频，看你们也能融入他们两个的一些视频的里面，我们可以一起交流一下，这样。
7: 太幸福了。第一个动作，一、二、三、四。哦。
6: 对。
5: 一、二、三、
7: 四。
5: 四。
7: 对。然后一、二、三、四，方向错了，方向错了。啊。对。
3: 哪里哪里？
7: 一、二、三、四，

0: 二三四，然后背闪，一二三四，对。哎呀，林老师，你们太厉害了，好厉害，太厉害了！
1: 我们突然觉得我们都优美起来了呢，感觉。
2: 一二三，
3: 我在南站南市里等你来。
4: 老师，这里是不是很凉快？
5: 哇，他们在唱什么？
6: 好美，舞姿好优雅。哎，请问一下，这是一个什么乐器啊？
7: 是鱼鼓。鱼鼓、是我们河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6: 哦。哎，这里绳儿都没有，怎么弄啊？
7: 短把在上面，长把在下面，然后用档子接住。
8: 哦。太玩的，对。哎。
7: 这很好，就这样。对，同时。哎。
6: 可不可以？请求跟我们一起来拍一个小小的视频。
9: 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0: 你看，
11: 你好，
10: 你看，
11: 飞起来了，
10: 看，哇，看看
11: 南站岗非常好，就是可以看那个湖，那个水，风也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新鲜，特别好看。
8: 你看，你看我们拍的都很好看。
11: 你觉得这个视频可以让我们获胜吗？
10: 当然了，我觉得他们不能这么那么美。
8: 好，到了。
12: 恭喜富健和东东这一轮获胜，这是你们的电视。
2: 谢谢。
12: 其实我们今天在南大港这样一片可以说远离喧嚣和纷扰的净土，也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好环境其实是对自然的一种敬畏，也是对我们自己生命的一种尊重和承诺。那接下来我们沧海运河谣所有的任务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哇，我们也看

0: 看一看两队现在手里有多少张电影票好吗？那我们也恭喜静安和音乐成为我们渤海文化这一期的获胜队伍。
1: 恭喜你们！
0: 每一张电影票都可以邀请一位你们的好朋友来到我们的现场。哇！接下来就要各自去完成任务了，好不好？嗯，
2: 好。
0: 卢老师，这两天深入探寻了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和我们南大港湿地世界自然遗产，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3: 大运河作为人工智慧的天河，它连接着世界，蕴藏着深厚的文化。沧州因为大运河而得以发展，非常的了不起。当南大港湿地告诉我，再了不起的人造奇迹，它也离不开自然的根基。
0: 是的。就像您说的，再伟大的人工奇迹其实都离不开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它自然的基因，可能就是这种相互的成全、相互的依托和融合，才是他们成为世界奇迹真正的原因。
2: 这次你们来应该对于这个运河的文化有深度了解了，对吗？
3: 对。
2: 这种学习的方式是能够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啊！所有你们所经历的这些文化知识，然后还有一些体验跟感受，放在你们的视频里面。
4: 我写了一些小小的，对，哇！然后我向你们表达一下我的情谊。
2: 太感动了。那你们站着，来来来。
4: 我是一株生长在运河畔的芦苇。那天的阳光正好，我听到一群远方的朋友唱着

0: 哇，富建东东，你俩把这个沧海电影院布置的可以啊，好浪漫啊！你们，哎，
1: 我们自己也很浪漫。哎呦，哇！哎，
2: 那你们的电影票都给了谁？请了哪位好朋友？
1: 我其实准备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惊喜。哎呦，
0: 卖关子，不告诉我们。
1: 这个不能说，一会儿再发现了。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欢迎大家来到沧海电影院，今天是我们沧海运河谣完美的收官之夜了，欢迎大家再次聚到了一起。那接下来。 我们要检查各位的作业了，不要忘了我们这一期有个任务是什么，就是要完成三分钟的一个短片，对不对？那就到了我们检验成果的时候了，一起来看大屏幕。哇！哇！不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其实我们节目组要了很多的画面。哇！我是一株生长在运河畔的芦苇。

0: 听到一群远方的朋友
1: 乘船而来。
2: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0: 他们唱《诗经》的声音好美啊！武术怎么这么难学？
3: 这么小孩是我的师傅啊！
0: 天哪，这杂技也太神奇了！哎，第一次扎针灸，竟然一点也不疼。
4: 这地方放松。
5: 哇，你好舒服啊！
4: 肩膀放松，放松。
0: 可是我发现他们还是最爱沧州的美食。
1: 对，
6: 我喜欢吃中国菜。
0: 南川老街上的人都冲着他们友好的微笑。他们爱上这里的一切，他们可以在南大岗湿地公园